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

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我们好像掉进好人堆里了。这是我先生说的一句话。那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那天我们参加了山地育幼院71周年院庆，我们也受邀参加，院方邀请了许多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和单位回来，来谢谢他们。同时呢，有很多的当年的院童毕业之后呢，他们回到了育幼院来探望当年的师友。还有六龟育幼院创办人杨林凤英女士，她的娘家人每年在院庆的时候都会老远的从苗栗包游览车下来，来唱歌，来祝福，来庆祝。而招待宾客的晚宴大部分是有一位毕业的同学，后来当了厨师，他邀请了他的好朋友一起来精心预备的。在活动的空档当中，我们有机会和前后左右的来宾们聊天，我才发现呐，每一个人都是很特别的。例如坐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对夫妻，他们是中山大学退休的院长和夫人，长期来育幼院替院童补习英文和数学的，而且呢，有一群人跟他们都是这样做志工的老师。而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先生，他叫钟贤，他给我他的名片，但是他说我们基金会非常的低调，我们不想被报道，他们是长期的资助一些有需要的学生。在散场的时候呢，有一段经历让我很难忘，就是我们没有车可以回高雄，于是呢，有一对母女主动的愿意来载我们一程。在车上他们才慢慢告诉我们，他们是一个叫做一元慈善基金会的组织，也就是有许多人一点一点的捐款，去帮助那些没有家人、没有办法被好好安葬的人，从后事安排、仪式到最后那一段路，他们都在。甚至有些人呢，在生前都会跟他们谈好。那天听着他们母女的叙述，我非常的感动。我们这个社会呀，有很多人都在做一些很重要的事，但我们平常是看不到的。我那时心里充满了感恩，同时在想我先生那句话，我们好像掉进好人堆里了。感谢上帝，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善良的人。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和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现在我们邀请骆雄华跟我们讲述精彩的人生故事。骆雄华，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现在呢，你要跟我们讲的是哪一个故事啊？
1: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二战时期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称叫做《塞班岛的吹笛人》。
0: 塞班岛的吹笛人。
1: 对，
0: 嗯，
1: 那么这不只是一个战争故事了，而是一个人在两种文化之间长大，最后用理解而不是仇恨，在最残酷的战场上做出最人性的选择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故事。
0: 哇，那听起来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啊。
1: 谢谢。这个故事称之为塞班岛的吹笛人啊。
0: 嗯，
1: 内容是一个美国士兵叫做盖·加尔瓦东的故事。这是一位18岁的小伙子，他的经历蛮特别的。他是美国军事史上单独一个人接受敌人投降的人数最多的这么一个人。
0: 哦，人数

0: 最多呀。
1: 对、
0: 哦、
1: 他曾经在美军登陆太平洋塞班岛的时候一共招降了1500名以上的日军跟平民。
0: 1500啊，那数字很多呀。
1: 对他招降了1500名以上的日军跟平民。
0: 嗯，
1: 也可以说加尔瓦东他招降了这么多人其实就是拯救了1500个人的性命了。
0: 是的，
1: 他的成就与能力来自于他幼年时代的这特殊经历跟因此而得到的这种特殊的训练，这种经历跟训练呢都不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0: 嗯，
1: 那么我们就从他幼年时代的生活说起吧。
0: 好的，
1: 加尔瓦东他出生在1926年的3月份，他出生跟成长的地方是美国洛杉矶东部波伊尔高地哈，这一带是一个在经济大萧条中挣扎求生的墨西哥裔美国家庭。
0: 他是墨西哥裔的美国人。
1: 对、
0: 嗯、
1: 他的父母都是来自于墨西哥、
0: 嗯、
1: 那么这些墨西哥人呢、也都是在20世纪初期的墨西哥革命以后呢才大规模的移民来到美国的。他们的生活大部分都非常贫困了、
0: 嗯、
1: 而且每一家人的孩子都很多，所有的家长都必须长时间在工作，在不但在工厂里面或者在农场劳动才能够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
0: 嗯，
1: 在那个他们的社区里边呢，每个孩子很早就学会了要去谋生。
0: 嗯，
1: 他们也都明白即使是美国是自由之地是机会之地，但是对有色人种来讲哈，生活还是非常的艰困。
0: 对对，第一代移民都是这样的呀。
1: 对
0: 对呀、啊、
1: 好的、
0: 嗯、
1: 从小加尔瓦东就与众不同，这个小孩非常的聪明也很好奇，而且呢也不害怕与任何人交朋友哈。
0: 嗯嗯，
1: 所以不论是语言和其他的事情呢、啊、在他来看都是差不多的。他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小东京。
0: 哦，小东京我们去过呀。
1: 是在加州的时候我去过2-3次哈。
0: 嗯，
1: 那是加州一个充满日本风情的社区，街道上有餐厅有洗衣店杂货铺还有一个小型的日本神社。由于父母长时间都在外面工作嘛，年幼的加尔瓦东几乎是在街头长大的。
0: 嗯，
1: 他整天跟同年龄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其中最亲近的一家是一个日本家庭啊，日本的美国家庭，叫做野田家。
0: 嗯，
1: 野田家是一户亲切勤奋而且很严格遵守日本传统价值的家庭。
0: 嗯，
1: 相处了几年之间呢，加尔瓦东吃日本的食物学日语，他不但学习了日语哈，还有很多文化啦荣誉的概念跟家庭的关系以及支配日本人互动的这个微妙的社会动态的这种文化性的东西他也都吸收了哈。
0: 哦，成了一个小日本通了
1: 他基本上只是长得不像日本人、
0: 嗯、
1: 不过是一个日本孩子了、
0: 哦、是啊，好有意思啊。
1: 紧接着他的生活又变得更加的日本化了。
0: 哦，
1: 12岁的那一年啊，加尔瓦东的人生发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
0: 哦，
1: 那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了，父亲没有能力再照顾他所有的孩子、
0: 嗯、
1: 所以野田一家呢就主动收留了萨尔瓦东，把他当作正式的养子了。他虽然没有正式的这个法律上的收养关系，但实际上早就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了。这个决定也就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
0: 哦，野田家真的是很有爱心哦。
1: 对，在野田家加尔瓦东第一次接触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跟东亚的文化。在野田家每一餐饭都似乎是一种仪式啊，必须要洗手鞠躬坐姿必须端正啊，还要等长辈动了筷子以后自己才能动手、
0: 哦、
1: 他学习日语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哈。几年以后当地人甚至有人会开玩笑说，这个墨西哥小子啊，日语简直比东京的亲戚讲的还好呢、啊、他不但跟日本人一起生活，又对他们的心理文化跟思考方式有着深刻的理解。
0: 嗯，
1: 他能分辨出东京与关西这个日语的口音哈，
0: 好厉害啊
1: 他 甚至知道

0: 日文中的鲸鱼啊，这些后来都成为他在战场上能够生存跟拯救他人的这个关键了啊。
1: 哇，好棒。
0: 当年旅居洛杉矶的日本社群呢、啊、是非常重视传统的，他们教导加尔瓦东什么是孝道，以及谦逊、义务跟荣耀这些，还有非常神圣的这东方文化。在日本文化里面啊，承诺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
1: 嗯，
0: 一个人的耻辱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家族。
1: 嗯，
0: 这个观念深深进入加尔瓦东的内心，成为他的本能了、啊、哈。也正是这些价值使他在日后的战场上与其他美军士兵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性格啊。
1: 嗯，
0: 1930年代美国是刚刚从经济大萧条中慢慢复苏。
1: 嗯，
0: 许多人白人失业的时候呢，日本裔美国人就靠着勤俭与勤奋哈、啊、继续来维持稳定的生活。
1: 嗯，
0: 加尔瓦东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慢慢长大了，在学校里面他跟亚洲同学一起上课，但是他生活里面是听美国音乐的。
1: 嗯，
0: 在家里呢他是用筷子吃饭，学习日本礼仪，要跟长辈鞠躬啊，这种双重的生活啊塑造出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人哈。
1: 嗯，
0: 外表虽然是棕色皮肤的墨西哥裔少年，内心却深受这个日本文化影响，在他这一个人的身上同时承载着两个世界。
1: 嗯，两个不同的文化啊、哦。
0: 对、
1: 嗯、
0: 这种多元文化的经历啊就成为他最大的财产了。他后来啊
1: 嗯
0: 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理解日本人世界观的方式那样说话。而不只是会说几句日本话而已啊。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呢。
1: 是。
0: 好，时代在走动中，现在发生了一件世界大事了。
1: 嗯，
0: 这个世界大事是珍珠港事变。在上个世纪1941年的这个前后啊，美日关系急剧的恶化下来。
1: 嗯，
0: 到了1941年的12月7号呢，日本人终于偷袭了珍珠港。
1: 嗯。
0: 一夜之间日本人就成了美国的敌人，连带的日裔美国人呢、啊、这些生存在美国的日本人呢也就被整个美国看作为潜在的敌人了。在学校里啊，日本学生开始被辱骂歧视，日本商店也被抵制，各式各样的宣传呢也把日本人形容成为怪物了。
1: 嗯，
0: 那么对加尔瓦东而言呢、啊，这是一种很尴尬的状态了。
1: 嗯，
0: 因为那些被当成敌人的人，就是他自己的家人呢、啊。
1: 对呀、啊。
0: 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周以后呢，罗斯福总统就签署了9066号行政命令。嗯，这个命令让超过120,000的日本美国人呢被强制隔离了。
1: 哦。
0: 野田一家被命令在48小时内啊，要离开家园。
1: 嗯，
0: 他们只能带走一些手提的东西，他们啊现在住的房子啦、财产、事业啊，全部都被政府接管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加尔瓦东他只有15岁啊，他亲眼看到了啊养母低头在收拾衣物了，养父用绳子来绑行李，还有兄弟姐妹们沉默的爬上卡车啊。这些日本邻居一一被送往遥远的怀俄明州的哈德山拘留营，据说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14,000名日本裔的美国人。
1: 嗯，
0: 加尔瓦东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善良努力工作的人会被当作敌人呢。回到了空荡荡的家里啊，他把所拍的这些照片呢一一挂到墙上，他的生活已经变化了。
1: 嗯，
0: 在学校里面他为日本人辩护，甚至因此跟人家打架，他说日本人不是敌人，他们是我的家人啊。
1: 对呀，
0: 失去了养父母的照顾，几年之间加尔瓦东也只能靠着自己的方法生存了下来哈。
1: 嗯，
0: 他在码头打零工啦、啊、卖报纸啊，在这个圣婆罗德船厂工作啊，但是养父母一家人被带走的画面呢还始终让他念念不忘啊。
1: 对呀、啊、很难受啊。
0: 嗯，在许多年以后的访谈中啊，他曾经回忆了说，加入海军陆战队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养父母，我不想让他们为战争而死，他们也没有选择权啊。
1: 嗯，
0: 我知道如果我能和日本士兵谈谈话，或许能

0: 够让他们投降，而不是战死在沙场上面。
1: 嗯，
0: 在战争的时候，大多数美国士兵接受的训练只是杀戮敌人。
1: 嗯，
0: 不过对加尔瓦东来说呢，敌人不是日本的人民，而是战争的本身。这种想法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少见的。
1: 嗯，
0: 出征以前，他曾去拘留营探望他的养父母，

0: 他的日语去救人，而不是夺走这些日本人的性命啊。
1: 哇，听起来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就有一个很透彻的想法，很不简单。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听你讲故事好吗？
0: 好的、
1: 好。由于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谈到了塞班岛的吹笛人，所以我选了一首音乐《故乡的原风景》，这是日本陶笛大师宗次郎非常经典的一首曲子。我之所以会选这首曲子，是因为它的声音很像一阵从远方吹来的风，让人不自觉地想起日本静静的乡间，那种简单清澈带着一点点思念的风景。而在这样的旋律里，我们好像也被带到一段很遥远的时光，进到关于塞班岛的吹笛人的故事当中。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音乐。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骆雄华为我们讲述一位叫做盖·加尔瓦东的士兵，他如何在塞班岛这么惨烈的战役当中劝降了1500名日军和日本平民。骆雄华，现在就请您继续讲了。
1: 好的。那美国参战以后呢，有好几百万的美国年轻人就参加了战争嘛。
0: 嗯，
1: 加尔瓦东他也决定要加入了。其实他是在战争中长大的啦，但是他参加倒并不是因为仇恨，而是想证明被日本家庭养大的墨西哥少年呢、啊，也能为国家服务。嗯，他的内心里更希望能够说服日本人不要去白白送死。
0: 嗯，
1: 到了1943年。加尔瓦东终于17岁了，他就入伍了。他在入伍登记的时候写下，他说会说流利的日语。
0: 对啊，人家都不敢相信哦。
1: 对啊，那教官一开始就不相信嘛。
0: 对啊，
1: 直到他用完美的日语来跟他对话哈、啊，才把别人都吓到了。他的日语并不是课本上那种标准的、那种完美的军事化的语言哈、啊，而是那种家庭式的。真实的普通的、日本对话、
0: 嗯、
1: 这种对话可不是在教室里面学得来的哈，而是在饭桌跟、家庭生活中间学得的哈。
0: 是、
1: 啊、他不只是会说日本话，他还能分辨东京与关西口音的差别、
0: 嗯、
1: 知道日语中许多的敬语啊，这个层级，深刻理解日本人的心理荣誉观哈跟家庭观。
0: 嗯，
1: 1944年3月，他被分派到了第二陆战队司令部勤务连，就担任。

0: 侦查与观察人员工作哈，
1: 嗯，
0: 这个角色可以真正的利用他的语言的才能。
1: 嗯，
0: 1944年夏天，太平洋战争在经历了2年的激烈战斗以后，进入了非常残酷的阶段。
1: 嗯，
0: 盟军呢已经学会了如何登陆海滩啦，并且占据了许多小岛。不过塞班岛的情况又有一点特殊，这座小岛啊具有很重大的战略意义。
1: 嗯，
0: 因为从这里起飞的 B-29 轰炸机啊可以直接飞抵东京。
1: 哦，
0: 一旦失去了塞班岛，就意味着日本本土将暴露在美军的这个空袭之下。
1: 哦，
0: 美日双方都很明白啊，这将是一场生死之战。
1: 哇，塞班岛战役是相当的激烈啊，很惨烈的。嗯，
0: 是。1944年6月15号，500多艘美国军舰出现在塞班岛海岸的附近，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太平洋集结之一啊。
1: 嗯，
0: 三个海军陆战队师，超过7万个士兵啊，在航空母舰支援下开始登陆。
1: 嗯，
0: 岛上约有3万名日军，另外还有超过2万名的这个妇女、儿童跟其他的日本平民啊。
1: 哦，
0: 守卫的日军已经把整个岛屿变成了一个致命的迷宫了。所有的这个石灰岩洞啊、隧道啊、掩蔽的这个炮兵碉堡跟山洞呢，已经遍布全岛。军事情报描绘了一幅非常严峻的画面哈。
1: 嗯，
0: 日本军方已经向平民跟家庭啊分发了手榴弹。
1: 哎呀，手榴弹啊！
0: 教导这些儿童要攻击。
1: 哎呀，
0: 宣传中把美国人呢、讲成了是从监狱里边招聘出来的恶魔哈。他们会折磨任何被俘的人，还会强奸妇女，甚至会吃掉小孩子。
1: 这太可怕了吧。
0: 是啊，这就是战争以前的情况哈，是一场大规模的军民营战的舞台。在第一波的登陆战中啊，日军海岸炮火十分猛烈，登陆艇遭到了摧毁，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在抵达岸边前就被打死了。
1: 嗯，
0: 最初几天美军死伤的非常惨重，但他们还是坚持守住海滩了，并开始向内陆推进。日本人的信念呢是坚守到最后一个人，绝对不投降，因为对他们而言，投降是耻辱，战死才是应该有的荣耀啊。
1: 是。
0: 好，登陆的初期啊，加尔瓦东跟其他人一样，也拿着枪匍匐穿越这个沟壑，躲避炮火，在丛林里面挖掘闪明坑啊。
1: 嗯，
0: 紧接着随着战士慢慢深入到内陆去了，他才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那里不仅有日本士兵，还有日本的老人、妇女、儿童哈。
1: 嗯，
0: 而且所有的人啊都被教导要和士兵一起去死。
1: 哎呀，好可怕啊。
0: 啊，是透过扩音器跟各种传单呢，日本军方散播许多谣言，说美国人很会折磨人，会强奸并吃掉俘虏啊，许多家庭呢因此就选择了要用手榴弹来自杀，或者从悬崖上跳入大海哈。
1: 啊，是。
0: 那加尔瓦东了解啊，他们不只是因为恐惧，而是极端荣耀准则和跟文化心理作用下的一种结果啊。在日本人的观念里面，投降呢就意味着失去了恩典跟尊严，失败是一种罪。
1: 嗯，
0: 他看得很明白，如果没有人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劝导他们哈，许多的日本平民都会去选择死亡的。
1: 嗯，
0: 有一天晚上，他决定要做一件部队里边从来都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哈。
1: 嗯，
0: 他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这个驻地，独自走向一些洞穴哈。
1: 嗯，
0: 开始用日语去说话。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我是你的朋友，你会得到善待的，投降吧，不要白白的受命。最初的时候是一片激进啊，他再次喊话，这次语气呢更加的柔和，就像一个朋友一样，一个理解他们的人，而不是一个来征服的人啊。他不像军事翻译官用扩音器喊的那个自私的口号啦，也不像一般美军喊投降投降。
1: 嗯，
0: 他的说话方式是口语的，是很尊重的，是很日常生活中的呢这个日语哈，是饭桌上的语言，是日本家庭里边的语言。
1: 嗯，
0: 那么根据海军陆战队记录啊跟后来的资料说，他的方法

0: 标准的军事翻译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命令而是交谈，不是恐吓而是耐心，不是把、对方当敌人而是遭遇到重大困难的自己人哈。
1: 哦，他好勇敢啊，这样很危险呢。
0: 对呀、
1: 啊，对呀、
0: 啊啊，他、有的时候会带着手电筒啦，就几包口粮哈，有时还会带上日本养父母的家庭照片。
1: 嗯
0: 啊，当他找到山洞的时候呢，他不是往里边丢手榴弹了、啊，而是与山洞里面的人交谈，有时候呢语气非常的温和，有时诉诸他们的家庭荣誉。有时候承诺保护他们的孩子，他说话的时候就像他们的朋友一样，而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啊。
1: 嗯，
0: 有时候他甚至会把食物与药品就留在洞口了，写下几个潦草的日文字条了，你会受到善待的，不要白白送命。
1: 哦，就是他写字条让人家知道
0: 对
1: 他的意思。 嗯，
0: 嗯，几个月完之后啊，终于有三个人从这个山洞里面走出来了。
1: 嗯，
0: 一个是受伤的年轻人，一个老妇人，还有一个呢瑟瑟发抖的小孩啊。
1: 嗯，
0: 他们举起了双手，这些人就成为后来因为他而投降的上千人中间的第一批人了。
1: 好，第一批是三个人啊。
0: 对，
1: 是。
0: 好，他第一次成功那个劝降以后呢，消息很快就在部队里面传开来了。最初指挥官对这种方法是半信半疑的哈，
1: 嗯，
0: 甚至还警告他如果继续擅离职守可能会面临军事审判了。
1: 哎呦，嗯
0: 嗯，但当被俘的人惊恐又真诚地说道，说这是一个会说日本话的美国士兵救了我们呢、那么他的长官的态度才慢慢改变过来哈。
1: 嗯，
0: 结果呢他开始被允许继续执行这种不寻常的劝降任务。
1: 嗯，
0: 尽管他的上级啊并不是完全赞同他的方法了、啊、
1: 嗯，
0: 但是战果已经证明了啊，加尔瓦东的方法是很有效的。
1: 嗯，
0: 战友们也开始称他为塞班岛的吹笛人。
1: 嗯，
0: 所谓吹笛人就像欧洲传说中间的这个吹笛手一样哈，能够借着笛子的音乐把人们吸引到身边来，把他们从黑暗与死亡中给救出来。
1: 嗯，
0: 加尔瓦东劝降的最高潮它发生在1944年7月8号。
1: 嗯，
0: 这个时候的美军呢、啊、已经把这个塞班岛快要攻陷了。
1: 嗯，
0: 他把剩余的日军跟平民呢、啊、都压缩到塞班岛北部的一个洞穴区跟悬崖的这个地带
1: 啊、
0: 大规模平民自杀也开始了。
1: 嗯，
0: 后来那里就被称为自杀癌跟万岁癌哈。
1: 好恐怖哦。
0: 嗯
1: 嗯，
0: 成百上千的日本平民啊深刻的相信只要被俘了就意味着酷刑，母亲们先把孩子们扔下悬崖再自己跳下去啊，整个家庭一起拉响手榴弹，人们高喊着天皇万岁以后就走向死亡。面对这样的宣传强度与集体的恐惧啊，加尔瓦东仍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去说服人们要活下来。
1: 嗯，
0: 后来根据美军十字勋章这个嘉奖令啊，跟海军陆战队记录与后来的情报官的这个证实哈，1944年7月8号，他接近了一处这个聚集了很多日本士兵啊跟平民的这个洞穴的碉堡群哈。
1: 嗯，
0: 他花了几乎整个一个晚上的时间啊。坐在洞外用日语跟他们说话，谈食物啦，谈家庭，谈安全，谈活下去比白白送死更有意义这些话题、啊
1: 嗯、
0: 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有90名士兵、啊、妇女跟儿童走了出来。
1: 嗯，
0: 官方的记录通常写的他在当天带着87名俘虏返回美军的防线，这些人中既有士兵也有平民啊，这被认为是二战期间啊，美国军事史上由单一士兵说服投降的最大规模。
1: 哦，嗯，听了好感人哈。
0: 是、
1: 哦、嗯，然后呢，
0: 其实加尔瓦东的行动也不止一天了、啊、在塞班岛战役的期间，从1944年6月15日一直到7月9号，他反复进行了许多次的这个夜间单独任务啊。他自己呢深入敌后用日语

0: 跟这个躲藏在山洞里面的士兵和或者平民来讲话，有的时候他能说服一整群人就投降了哈。有时候呢，日军还会假装的投降后突然反击哦。
1: 嗯，那很危险嘛。
0: 对，有一次他就遭到了枪击了啊，陷入危险。后来他被人家打伤了大腿，不过他受伤后还是继续持续行动，直到被送往后方接受的这个医疗。他那一次受伤啊，就是使他终身用瘸着腿走路了。
1: 哦，是负上了有一只脚不好的一个代价啊。
0: 为了救人的命嘛，
1: 对对
0: 啊，他的全部的劝降跟俘虏的人数啊，按照官方的资料呢，最大部分都写是远远超过了1000人，大多数资料后来流传的数字就写成了1500人哈。
1: 嗯嗯，
0: 这些人包括日本士兵跟平民。
1: 嗯，
0: 对于一场几乎没有人愿意投降，而且大规模平民自杀的这个战争来讲，这是非常不寻常的，难以让人相信的这种成就。
1: 是的，嗯，
0: 每一个被他劝降的人都代表一个被拯救的生命，而每一个投降者呢，也都意味着少了一处需要用火炮跟手榴弹去摧毁的洞穴，
1: 嗯，
0: 少了一批可能死去的平民，
1: 嗯，
0: 少了一些可能阵亡的美军士兵。
1: 对，
0: 情报官员后来估计啊，他的行动不止拯救了投降者，也间接拯救了好几百名美军呢。
1: 是是，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好吗？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现在我们邀请骆雄华为我们讲述盖加尔瓦东在塞班岛战役所做的事情。骆雄华，请您继续吧。
1: 好的，我们现在来大概讲一下加尔瓦东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吧。后来在正式的记载上也就讲，这是心理作战跟文化理解的这种很经典的一个案例了。
0: 对，
1: 他的做法大概包括下面五个要素吧。
0: 嗯，
1: 第一就是很明显的这种脆弱的姿态，他并不是一个高姿态的出现的。对，第二当然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这个日语了，他用很熟悉的语言跟他们来谈话，如果你语言不流利恐怕也做不到。
0: 对，
1: 第三就是耐心，因为对方并不相信你嘛，
0: 那
1: 你必须一点一滴的跟他建立起互相相信的这么个关系了。
0: 对，他有时候跟人家交谈很久哈。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是整个晚上了。
0: 哇，对呀。
1: 那么第四呢，就是给投降的人呢、保留他的尊严。
0: 嗯嗯，
1: 这个保留尊严在这种战争中间是特别重要，因为日本人都是很讲究面子的嘛，认为投降是非常可耻的行为了，所以给他们保留他们的尊严。第五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文化的了解跟一种同理心。这个同理心在这边解释应该就是一种爱心了。你为了他的生命跟他详细的很耐心的这个长谈哈，是为了让他投降，但是其实是救他的命嘛。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呢恐怕是最关键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了。
0: 嗯嗯，
1: 好的，我想这就是他劝降的五个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吧。
0: 嗯嗯，他好像后来也因此而得到了勋章吧。
1: 加尔瓦东起初因为在塞班岛的行动获得的这个银星勋章，后来到了1960年，这枚勋章就又升级为海军十字勋章了，成为二

0: 战期间美国授予墨西哥裔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最高荣耀之一了。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很多人帮他争取这个勋章的升级了。
1: 嗯，
0: 不过加尔瓦东他自己本人对勋章的态度确实十分的淡然的哈。他曾经说过，我不需要勋章的肯定，我只想让人们记得战争的本质就是杀戮，如果我能救人，就算是敌人，那也是真正的胜利了。
1: 这才是真正的胜利啊！
0: 嗯，对，
1: 嗯嗯。
0: 好，到了1960年呢，好莱坞就根据他的故事拍了部电影，叫做《Hell to Eternity》啊，翻译为啊“从地狱到永恒”。在电影中，这位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身份被明显的淡化了，甚至于说是被抹去了。电影把他耐心谈判、文化理解、用语言说服人的故事呢，改造成为比较符合主流战争片的公司的方式来演出了，
1: 就是英雄了，英雄的动作片了。嗯，
0: 听说啊，加尔瓦东本人对这部电影是感到很失望的，因为那并不是他真正的故事。
1: 嗯，
0: 真正重要的不是个人的炫技哈，而是理解、耐心与沟通了。
1: 对，
0: 嗯。到了1990年，他还出版过一本自传，在书中呢，他强调自己的成功是来源于把日本士兵和平民都看作为人，而不是敌人，要理解他们的文化，而不只是知道他们的语言，要靠耐心，而不是靠武力啊，来帮助他们。战争以后呢，加尔瓦东回归到平民的生活，他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包括小企业主啊、卡车司机、文化顾问，也参加过电影的工作。
1: 嗯，
0: 后来他在塞班岛也住了有20多年，经营渔业的生意。他后来结婚了，也生有11个孩子，其中9个孩子长大成人。他花了几十年在学校与公开的这个活动啊，讲述自己的经历，强调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啊。
1: 嗯。
0: 许多曾经被他救下来的人呢，后来从日本和美国纷纷寄来他们的感谢信。有人说，他们一家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就是因为在黑暗中听见了那个会说日语、没有杀过人的这个年轻人的声音啊。那么还有一些幸存者呢，在许多年以后与他都重逢了啊，含泪的跟他拥抱在一起。
1: 嗯，
0: 1990年，他回到塞班岛参加纪念活动。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一些年老的幸存者都喊叫着他的名字，含泪的感谢他哈。对他来说，这些重逢也许比任何勋章都更重要了。
1: 对，
0: 2006年的8月31号，他在佛罗里达州因心脏病去世了，享年有80岁。
1: 嗯，
0: 以全套的军礼安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
1: 嗯，
0: 加尔瓦东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军事传奇了哈，它更是一个文化与桥梁的故事。
1: 嗯，
0: 一个在日裔美国家庭中长大的墨西哥裔美国男孩哈，后来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最残酷的战场上，不是靠枪，而是靠语言、文化与理解、道德、勇气与人性，让自己让敌人活下来了。
1: 嗯，
0: 他的故事挑战了传统的军事思维哈，是不是只有火力、技术与摧残才算胜利呢？
1: 嗯，
0: 还是说让更多人不必死去也是一种更高形式的胜利啊？
1: 对呀，
0: 他证明了个人的主动性可以创造意想不到的机会。
1: 嗯，
0: 耐心与尊重可以克服最深的宣传与仇恨哈。
1: 嗯，
0: 真正的理解往往比武器更有力量。
1: 嗯，
0: 塞班岛曾经是人间的地狱，在那里加尔瓦东用语言取代了子弹，用耐心取代了暴力，用文化理解取代了仇恨。他的故事直到今天还是能够提醒我们啊。
1: 那我现在好奇的一点就是，他跟他的养父母后来有没有见面？
0: 当然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就见面了。
1: 哦，是，是
0: 因为那个时候的所有的日裔美国人也都被解放了嘛，都释放出来了。
1: 对，
0: 好，今天为您讲完了塞班岛的吹笛人的故事，你还喜欢吗？谢谢您的收听。
1: 好，谢谢骆琼华。

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听到了萨尔瓦东的故事以后呢，我觉得有几句话都最能代表他的精神。他自己说的啊，第一个，我不希望我的养父母为一场他们没有选择的战争而死。第二句是，如果我能和日本士兵对话，也许可以让他们投降而不是死去。第三句是，我从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我只是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下一句是，如果我能让一个人活下来而不是死去，我就会这么做。他还说了一句话，真正的胜利不在于摧毁，而是让敌人放下武器活下来。所以今天的分享呢，让我们知道了这不只是一个战争故事，而是一个人在两种文化之间长大，最后用理解而不是仇恨，在最残酷的战场上做出最人性的选择。塞班岛曾是人间地狱，但在那里萨尔瓦东用语言取代了子弹，用耐心取代了暴力，用文化理解取代仇恨。他的故事直到今天提醒我们，和平不是在枪声停止时才开始，而是在我们愿意把对方看成人而不是敌人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在整理萨尔瓦东的资料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领悟，就是萨尔瓦东他生在美国的洛杉矶，但是呢，上帝就预备了他，虽然是个墨西哥裔的孩子，但是他受了日本文化的熏陶，也感受到了日裔美国人的爱心，然后呢，让他在二次大战快要结束前的一年上了战场，让他去救了1500个人。这好像啊，就是神为了那1500个人预备了萨尔瓦东一样。然后萨尔瓦东他二战后也回到了塞班岛，他在那里延续了他的生命，有许多的子孙。所以你在想啊，我们的人生真是神在安排在照顾。所以这时候我就想到放一首歌，耶稣给你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现在所播出的单元是《开心朗读》。《开心朗读》这个单元不定期的在我们节目中播出，主要是分享我周围朋友们所写的文章，或者是一些听众的来信。也许在文章中的某一句里，您会找到一点共鸣，让你的心轻轻地亮起来，也让我们开心一点。今天的开心朗读作者是顾贝华，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也同时是我们班上的班长，非常有领导能力。他也是一位退休的金融人，也是一位经历过误诊、长期照顾癌症病人，最终学会与自己共处的巴金森氏症的患者。这十多年来，他面对病魔，面对各样生活的挑战，都抱以积极的态度，让我们非常的佩服。同时，我的节目开播以来，他一直是我的忠实的听众。在前几集，我们采访林淑丽教授，谈到了如何来防止被诈骗。顾贝华听了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现在我就把他的文章念出来。

反思。金融专业也难敌鱼目混珠，我的30年防诈实录，作者顾蓓华。我一直对自己的防诈意识很有信心，凭借着多年扎实的金融专业背景，我总认为那些漏洞百出的诈骗伎俩怎么可能骗得了我呢？然而最近一个小小的翻车案例让我决定静下心来，把这30年来与诈骗集团斗智斗勇的经历记下来，既是自省，也希望能给周围朋友一个参考。第一次交锋，30年前的那通电话。我人生的第一次遇上诈骗是在30年前。那天早上，在起床上班前的迷糊之际，接到一通自称邮局的电话，对方声称有我的包裹。为了确认资料，他竟能一字不差地念出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字号。在那样一个资讯尚未如今日般透明的年代，精准的个人资料就像是一张信任通行证。就在我准备进一步应答时，睡在我身边的先生敏捷地夺过电话并直接挂断。当时我还不解，甚至有些恼怒，心想对方都掌握了我所有的资料呢，还能骗我什么？先生的一句话点醒了我，验证过的个资可以卖更高的价钱。那是我的启蒙课，原来诈骗不一定是要你的钱，有时是要完整的你。

接下来是战绩辉煌的30年，从三栋黄金到伊索比亚台商。随后的30年，我仿佛成了诈骗集团的活标本，电话、信件、电子邮件，各式花招层出不穷。我遇过儿子被绑架、车祸撞到人的惊魂电话，也收过中奖要缴税、天花乱坠的投资邀约，甚至连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也听过，像是蒋总统当年来台时藏在山洞里的几十车黄金要便宜换现，或是伊索比亚成因事业有成的台商为了汇回巨额美金需要借用结汇额度，那些故事啊，讲得口沫横飞，精彩绝伦，但我始终冷眼旁观，不为所动。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次，是对方打电话找我已经过世10年的公公，宣称他的提款卡被人盗用。我当时心平气和地说，没关系，就让他提吧。对方不明所以，我才补上一句，我公公已经过世10年了。没想到对方竟恼羞成怒，对着电话大吼，别咒我，你家才死了人呢，然后愤而挂断。那一刻我真觉得诈骗集团的荒谬超乎想象。接着，当金融专业遇上 AI 仿造品，然而就在我以为自己早已百毒不侵的时候，却在 AI 时代栽了一个小跟斗。2年前 ChatGPT 问世，儿子帮我装了免费版，我用得非常开心。随着需求增加，我想订阅每个月付费的 Plus 版本。当时心想，我也是懂电脑的人啊，何必事事麻烦孩子呢？于是我自行在 Google 搜索，进了排名第一的网站进去，看着 logo 像模像样，内容也大同小异，便放心的下单了。过几天我跟儿子聊天提起来，他点开一看大惊失色，妈，你买的是仿冒品。我仔细查看才发现，那是一个 logo 极度相似、鱼目混珠的钓鱼网站。虽然损失不大，但我心中充满愤慨，为什么像 Google 这样的大型平台会允许这种卖假货的广告排名在第一？这种混淆视听的广告费也赚，实在令人失望。所幸现在这种 logo 极其相似的网站似乎减少了，或许是终于有人管了。这次的小教训提醒了我，即使拥有专业背景，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陷阱面前，我们永远都是学生。面对这个真假难辨的世界，希望诈骗猖獗的时刻能早点过去。在那之前，唯有保持怀疑，不断求证，并珍惜身边那些能及时抢下我们电话的人。现在我要播一首默想的曲子，希望大家放下手下的工作，想一想在今天的节目里你得到什么启发，还有今天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呢？

在这里提醒您，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晚上的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

0: 个台语这个古人的智慧。
1: 嗯，
0: 嘿，可、就是这个俗语味
1: 是
0: 好。那俗语味呢，就是大家都有时候就是听过，然后知道意思，可是又有时候一知半解，或是大家都这样讲，那我也这样讲，但是它真正的用法或者是用意，真正的意思又不一定是这么的清楚，知其所以然。有一些我们很熟悉，像上一次讲到的这个苏兰苏丁苏丁个潘英化名，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呢？
1: 我想咱若是用台语的俗语话，甲华语有时有一寡对应的俗语，对，所以若是对的。咱用华语来解释这个我想咱就真紧就会当了解。
0: 也是，
1: 毕竟咱对细汉去学校读册拢是读华语。
0: 哎，对，
1: 对，好，好，今仔日所要介绍的就是准那病，病病点，
0: 准那病，病病点，
1: 对，好，所以这个病，咱就讲病准，
0: 对，
1: 对。所以你那是去掠鱼的因兜食饭的时，
0: 嘿
1: 鱼未使
0: 冰
1: 冰，
0: 好
1: 对，就是安尼，所以准那冰
0: 但坦白说，我觉得因为我阿公家就是住在，就是我阿公就是掠鱼的啦。
1: 哦，呀，嘿，恁敢有？
0: 我好像没不太有这个印象，还是他们都已经把刺处理掉
1: 了。
0: 我是后来不知道长大一点到外地去吃饭，别人有这种习惯，就是他把鱼骨那个分到旁边去，说不能翻身，我才知道有这个吃饭的礼仪。
1: 有呀，因为我的第二个姐姐，伊就是嫁给平遥人，因那平遥人很多都是
0: 讨海人，
1: 都是讨海的，所以因家包括他的大官，和他的先生有四个兄弟，都是怕准的，对，所以他去到因家，就是第一个给人说的，就是说不能
0: 冰鱼啊，翻身，鱼不能翻身，
1: 对所以因到真正食饭的时候，迄鱼的骨头吼，拢真正是安尼提起来，
0: 直接拿起来的。
1: 对。
0: 好，那这一句是说，准啊病，病病顶，
1: 对，
0: 顶，嘿，闭口音，好。那准啊病就是船如果翻，翻船，病病顶就大家
1: 就是顶落去，
0: 病是大家嘛，
1: 病病就是你跟我拢同款。
0: 就只要在船上的人，就是
1: 对对对，
0: 不分你我都会沉下去。
1: 对，
0: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1: 对对，所以这就是得足清楚的哈。对，这免讲嘛知。对，所以先那免讲嘛知会变作这个俗语话，
0: 这有点一视同仁的感觉啊。就是不论你坐船头还是船尾，只要船翻了，你就是都会下去了。
1: 对对，就是安尼。对所以就是讲你无都都敢那准啦哈。有时咱咱那是坐车对，我会记得有一个情形，就是讲真济迄个游览车，因那行伫山路的时候，你一定得爱相平，拢爱平平。人数拢爱差不多，对，就是讲建议讲那是讲伫倒手边遐风景偌水，咱要看一个啊啥物风景，坐伫正边的人就拢走来到倒边，安尼就倒边
0: 了，有点危险
1: 了。对，安尼就是足危险的，所以迄个车若并落去，大概边边拢
0: 连落去，
1: 对，边边大概拢连落去。
0: 尤其这个游览车的车身比较高，重心不稳，容易，对，尤其如果又是

0: 山上不是那么平整的路面。
1: Yeah.
0: 对，这个翻车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1: 对，同样，所以就是讲啊，不管任何的那个交通工具哈，哎，拢同款。
0: 对，
1: 对。
0: 那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在同一艘船。
1: 对，好，咱拢坐同只船呢，好，所以得爱互相帮忙，哈，对。你有什么欠缺，我跟你斗三工；我有什么欠缺，你跟我斗三工，哈。唔通好，这只船安尼沉落去，
0: 对，要互相帮忙。
1: 对，所以这就是咱的华语讲的同舟共济、
0: 啊，
1: 对，共一只船，哈，得赶快，大家
0: 得
1: 爱互相帮忙，
0: 小金，
1: 对，爱小金，
0: 对，互相帮忙，然后不要。冲康，
1: 对，所以这就是迄、那个啊团体的迄、那个团队的合作，
0: 哎、对，团结力量大，
1: 对、嗯，所以这不管是你是一个啊机关，哈、啊，甚至一个家庭、
0: 嗯、
1: 家族，哈、啊，还、是较大的就是一个国家，拢同款，就是讲啊，咱拢难免的生活中，咱拢会拄到什么困难的代志，哈、啊，唔通想讲啊啊，这是你的代志，跟我无关系。现在知道这项代志，你呐，这个时阵你无甲伊斗三工的时，演变愈来愈大的时，害害到的，不是干那伊家己，你嘛是会受害。
0: 对，所以像政府有时候在推广这个登革热，吼，你要。大家要清洁环境，就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啦。
1: 对
0: 哦，不要说、你家的积水，然后长蚊子就害到我家，
1: 对啊、
0: 害我家得登革热。
1: 不要、嗯
0: 哦，所以大家都同样的环境、都是地球村的人、我们就不要互相伤害，而是要互相帮忙。所以就是、这地球就是这艘船。小到家庭、然后大到可能公司、政府、国家，然后到整个地球，都是一艘船。所以如果船翻了，船生应该说地球生病了、那我们大家都有危险。
1: 对，不要，
0: 所以不要伤害地球。
1: 嗯，
0: 好，船拿病哈，边边顶，
1: 我们就这款的艺术
0: 互相提醒。好，还有一句哟、
1: 好，拔一刀捡到金鸡母，
0: 这么好。但是他前面那个拔一刀很像那个童谣哈，《北林溪》里面讲的，拔一刀捡到一尾酸溜公。那这边不是哦，这边是捡到金鸡母。是可以生金鸡蛋的母鸡、
1: 金鸡母就是会当生金卵啦，对，
0: 所以可以捡到好处的意思。
1: 对，所以那有这好康。
0: 对啊，
1: 哦，所以原来拔一刀是不好的代志，哈，嘿，对。唔过是因为你拄到这个不好的代志、你反转会当得到。更加好诶！
0: 啊，
1: 哦，对，所以这句俗语话嘛是真有意思，就是在鼓励人。万一你那是伫什么所在，你有拄到什么困难，你有失志、滑倒的时阵，你唔通丢丢温伫遐吼，你就爱起来吼。无的卡，你会当捡到金鸡母哦。嘿，好，对。
0: 华语也有讲嘛，你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啊。但是后来也有人说，你要爬起来之前，先地上看一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不要白白就跌了一跤了。
1: 对，所以这就是咱咧讲的啊，我若是拄到什么压力、什么困难，哈、我唔通白白受苦，我得爱去想想讲这个困难，还是这个压力，会当。我会当得到什么教示？
0: 对，
1: 哦，我然后得到迄个经验，迄、那个教示，安尼我阁背起来了后，我以后就袂阁拄到同款，啊，是讲我以后然后拄到同款的情形，我会当阁较好的来反应。
0: 的确，就要从中汲取教训。
1: 对，对，好、哦，所以这就是捡到。
0: 金鸡母。
1: 哦，对。啊，所以咱咪讲，哎，捡到金鸡母，哎，是不是大家跋倒拢会当捡到金鸡母？
0: 也不一定啦，
1: 哈、哦。对。啊，所以你若要捡，你若要捡。

0: 的金鸡母，你第一个你就爱要要背起来。
1: 不是先会跌倒，
0: 啊
1: 啊、先有跌倒，
0: 啊对，先有跌倒对。啊，你跌倒了后，你一定得爱先会晓背起来。
1: 对，
0: 啊，你若无背起来，好、哦，嘿，你
1: 捡到了也没用。
0: 你要救那只金鸡母，可能那只金鸡母也会跳走去，会走去，哈、哦，对啊，所以你得爱背起来，
1: 嗯，
0: 好、哦、啊，所以你那是有拄到啊跌倒的代志，
1: 嗯，
0: 好、哦，嘿，咱得爱去思考，爱去检讨，
1: 嗯，
0: 哦，嘿，对，啊，所以得爱啊，以后更加谨慎，
1: 嗯，
0: 啊、哦，嘿，注意哈、啊，以后唔通啊。拄到同款的情形，
1: 嗯，
0: 搁再有同款的跌倒，
1: 对、嗯，哦，就想到以前那个刚，哎、欸，算是，其实最近一直都有金融风暴，哦，那最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2008-09年那时候，这个雷曼兄弟，
0: 嗯、
1: 那时候就会出现，这台湾这边当然也没有太好了，其实跟现在一样哈、嗯，这个美国的关税一弄就，大家就都惨兮兮哈，那我们就这个中小企业就真的很辛苦了哈、嗯、啊，所以那时候政府就喊话，
0: 嗯。
1: 信心喊话说我们要共体时间、
0: 嗯、
1: 所以这个就跟那个准啊病哈、
0: 哦、
1: 病病点
0: 对，
1: 但是从了那个经验来到现在哦，巴吉德嘛，有没有学到？有没有学到？
0: 哦，
1: 这个金鸡母，
0: 对，这真正是得爱好好啊去思考。
1: 对，所以今天这两句，熊一伟有很多的提醒，
0: 嗯，
1: 啊，然后也希望成为我们每个人哦，在做事情的或者是人生当中哦的一些提醒跟对提醒。
0: 对，好，对。
1: 嗯，
0: 嗯，人咱会当愈行愈好，
1: 对，
0: 愈行愈袂跌倒。
1: 嗯，就算跌倒了，哦，捡个金鸡母，
0: 对，买捡到金鸡母，
1: 或是成为别人的一些提醒，
0: 是，
1: 嗯，所以，两句哦，
0: 是，
1: 准啊病，病病点，
0: 哦，
1: 就是华语的这个同舟共济。的意思、
0: 嗯
1: 哦、就是也是一视同仁啊、
0: 嗯、
1: 我们都是在同一艘船上的，
0: 对，
1: 嘿，不要以为翻船了只有我会受伤，
0: 对、哦、所以咱如果看那个什麼啊，古早古中的那個戲，古早皇帝的時候，很多都是煮酒煮，是那種連坐法，對，所以我們以前就是那個家族的那個向心力就很壞，這就是因為都有這個煮酒煮，對，你不能想說那不是你們家的事情，那可能啊，大房、二房，因的代志，甲阮这什么第四房、第五房，拢无什么代志、
1: 嗯。
0: 哦，唔对，好、
1: 嗯
0: 哦、对，煮酒煮的是大房拢，
1: 嗯，
0: 拢中顶嘛。
1: 所以以前杀要杀的人很多，
0: 对、哦，
1: 所以还好现在不用。现在这个连坐法，有啦，那个未成年，就是如果小小孩有犯错、
0: 嗯，
1: 父母要连带负责任。
0: 对，还是说你给人做保、
1: 嗯
0: 哦、那就是、哦、连带啦，
1: 或是这个酒驾如果有副驾、
0: 啊
1: 嗯、好像也要一起处罚、
0: 哦哦哦、
1: 因为副驾没有劝阻、
0: 哦、这样子
1: 酒驾的人
0: 副驾
1: 也有
0: 也酒的最顺序
1: 不可能那这个我记得捡到金鸡母嗯、就是也是提醒，如果真的有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0: 嗯
1: 欸、看一看，好、哦，说不定可以有一些这个好处，金鸡母，
0: 嘿，一张得到这教训，
1: 对，
0: 好，
1: 不要白白跌倒了，
0: 是，
1: 这个是今天的俗语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坤，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祝福您每天都欢喜快乐的啊，感到幸福满足的，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天天与爱同行，能够付出爱也能够被爱，多好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谈一谈大家都很有兴趣的话题哦，我们要来谈谈跟吃有关的话题。我们常说呢，这个饮食其实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哦。当我们朋友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就会觉得情感互相联络。那当爸爸妈妈为我们的孩子们预备美好

0: 的食物的时候，好，特别是煮饭啦，做好吃的菜啊，其实一家子都非常的欢乐，对不对？好像在餐桌上就是能够让情感交流。所以我们常说这个手艺好啊的父母啊，那个小孩子就有口福了，而且也可以在家庭生活当中感受到满满的被爱的感觉。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系列的节目，我们是跟谈跟吃有关的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固定来宾呢，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哦。最近呢，我们都在谈家常菜，那我们想要介绍24道家常菜。这些家常菜呢都是容易做的，而且很快就可以做好的啊。然后这24道家常菜呢，大家就可以互相变换，就吃不腻了啊。那其实多几道菜，多几道菜色，多几道食谱呢，在手上呢，我们做菜也更有底气了，对不对？解说不会觉得说啊，怎么做来做去都是那几道呢？吃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呦，吃来吃去都是那一些啊。做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呀，都没有创意，每次都只会做这几道菜啊。那我们今天想小元老师要跟我们来谈一谈。那小元老师呢，他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在节目当中他就是会跟我们谈一些观念，也就是你呢一个观念通了啊，你就是可以很多菜套，很多道菜你都可以做得很好。所以他跟我们讲的是一个脉络，一个系统啊，不光只是介绍一道一道的菜，当然呢他也会介绍一道一道的菜给我们认识，但同时他也会教导我们怎么样有系统的，或是一个概念通的时候就可以用在所有的菜色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请到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我们节目现场，我们来欢迎一下小元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谈家常菜，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家常菜其实我们已经介绍16道家常菜了哦。那我们还有8道家常菜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来分享的了哈。那小元老师，我们每次介绍家常菜每一集哈，我们都会介绍4道菜谱，对不对？
1: 对。
0: 那这4道菜谱呢，就是营养均衡的，有鱼有肉，有菜有鱼有汤，反正它就是都有的啦齁。那所以我们只要把这4道菜学起来，它就可以做一餐。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可以互相变换嘛齁。
1: 对。
0: 那想请问一下，今天你想要给我们带来的这4道家常菜是怎么样子的菜色呢？
1: 因为现在刚好是春天嘛。
0: 嗯。
1: 那春天就有很多春笋。春笋呢，就是时令菜了。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当季出什么食材，我就尽量用那个食材来做菜。那今天我想第一道介绍的就是春笋焖猪肉。
0: 嗯，
1: 材料就是五花肉跟春笋，调料也很简单，都是基本的。
0: 嗯，
1: 葱姜花椒生姜老抽料酒盐跟糖。
0: 嗯，
1: 首先呢，春笋要剥皮去老根，然后我们把它洗干净之后呢，就把它切成滚刀块。
0: 嗯，
1: 也不要切得太大块。
0: 哦，
1: 适中，因为我们要吃的时候放在嘴里，那个大小就差不多了，
0: 比较好咀嚼了。
1: 对，不要太大块。
0: 嗯，就是一口下去可以咀嚼的大小。
1: 哎、对，然后锅里呢烧水，水开后呢放入春笋。煮一分钟捞出，
0: 只要煮一分钟就好了。
1: 对，但是呢有些人比较讲究啊。
0: 嗯，
1: 他会拿那个洗米水下去来给他煮。
0: 哦，哎，那有什么差别用洗米水煮？
1: 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个笋的涩味可以去掉。
0: 哦，比较不涩，
1: 就比较不涩啊。
0: 哦，
1: 那
0: 这也是一个技巧。哎，洗米水
1: 是拿淘米水来给他，就是一起下去煮。
0: 哦，
1: 啊，就是给它去那个笋的那个涩味。
0: 嗯哼，
1: 那一分钟后捞出之后就备用了。接着呢，我们就把五花肉呢切成块，汆烫。
0: 嗯，
1: 汆烫的时候呢，它不是有一些浮沫在上面吗？
0: 对，
1: 你必须它在烫的时候，你就把它就是有耐心的把它撇出来。
0: 嗯，我在这里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汆烫的那个水，它是冷水的时候就把五花肉放下去烫，还是热
1: 水？冷水，
0: 冷水，
1: 一定要务必冷水啊！
0: 冷水的时候五花肉就要放下去。
1: 是的，
0: 哦，
1: 它那个肉里面的血啊，就慢慢会释放出来。
0: 哦，
1: 释放出来的话，它

0: 那个水就变很浊嘛，
1: 对，
0: 浮在面上，我们就必须把它撇干净，
1: 嗯
0: 啊，那就大概呢就也就汆烫个三五分钟，
1: 嗯，
0: 就把它也是捞出来，可是呢、
1: 嗯、
0: 捞出来之后不要用冷水洗，
1: 不要
0: 用热水冲干净，
1: 用热水冲干净，
0: 对，因为你如果这个肉已经穿烫是热的穿烫、
1: 哦、
0: 你再用一个冷水去激它的话，
1: 嗯，
0: 那这个肉再煮出来的话就会很柴，
1: 哦，不好吃，
0: 哎，
1: 就
0: 不好吃 了，对，
1: 那我知道为什么我的五花肉呢吃起来就不那么嫩了
0: 啊，
1: 因为我都是穿烫之后我用冷水去冲，
0: 不可以，因为你再把它激一激，它就变成硬了嘛，
1: 硬了哦，所以要用热水去冲掉那个浮沫啊，
0: 是的，
1: 冲掉那些残渣，
0: 对、
1: 哦，了解。
0: 这样子的话呢，每块肉呢，我们就开始呢，就要用锅子来煸它，就是拿那个锅烧一点油，等油热了之后呢，我们就放入花椒。一小把花椒、
1: 嗯、
0: 用小火煸香、
1: 嗯、
0: 把这个花椒味的就是
1: 那个锅热烧油，那个锅子热了，那 冷油进去，这个时候要把油加到热再 放花椒，
0: 不要很热，就是已经开始有热了、
1: 哦
0: 哎、你就把花椒放下去、
1: 嗯、
0: 小火煸它，
1: 小火
0: 千万不要大火，一大火 就糊了，
1: 会
0: 焦了嘛、
1: 嗯、
0: 对，所以呢你一定要有耐心、啊、做菜呢急不得的，
1: 嗯
0: 啊，也要看火候，也要看你自己，该怎么调你的火，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1: 对，
0: 煸香花椒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花椒给捞出来，
1: 嗯，
0: 那表示你这个已经这个油就有花椒的
1: 香
0: 味了，香
1: 味了，
0: 对，
1: 嗯，
0: 跟着呢，我们就把蒜跟姜也放进去
1: 一起炒，
0: 炒也是炒出香味之后呢，开大火，
1: 嗯，
0: 转小火。
1: 嗯，
0: 之后呢就加那个五花肉煸炒
1: 去炒，
0: 对，
1: 哦，
0: 就是你也不要，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在煸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呢、
1: 嗯、
0: 火候呢就必须中火了，
1: 中火了，
0: 哎，对，因为你这个时候呢要把那个五花肉两面都给它煎到有点金黄色，
1: 嗯，
0: 这样子它肉的那个油脂也都会被煸出来，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那个煸出来油很多的时候，你可以避掉一些，
1: 嗯、
0: 你也不要这么油嘛，
1: 倒出来一些
0: ，那个油还是可以用的。比如说你、
1: 哦、
0: 你下一个菜要炒什么，它就可以用得上，
1: 嗯嗯、
0: 啊，就是我们也不要浪费嘛。
1: 是
0: 之后呢，你就看那五花肉都已经被煎到两面金黄后呢，我们就开始呢就可以放调料了，
1: 嗯，
0: 就加一点生抽、老抽，料酒。让这个五花肉能上色。
1: 嗯，在这边我要帮我的听众来问一个问题哦。
0: 嗯，
1: 因为呢，我有一些在台湾的听众朋友，
0: 是
1: 他说他在台湾，他就是买酱油，他没有什么没有上面写生抽跟老抽的，
0: 是
1: 这
0: 个、
1: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
0: 这个你那你就只好用老就是黄豆酱油。
1: 深色的
0: 酱油，哎，上色的
1: 哦，所以老抽就是比较深色
0: 的
1: 酱油，
0: 是的，
1: 然后生抽就是比较浅色的
0: 浅酱油
1: 哦，老抽比较咸嘛，
0: 没有，老抽是没有什么味道，它主要是着色
1: 哦，老抽主要是着色，
0: 对，
1: 所以反正老抽就是比较深色的酱油啦，
0: 对，
1: 哦，那能够上色 ，OK， 了解，
0: 是的，所以尤其你的红烧肉的时候，
1: 嗯、
0: 你必须放老抽，
1: 它才
0: 颜
1: 色，
0: 哎，都是你如果煮出来的肉。白白的那样感觉就不是它、
1: 嗯
0: 啊、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色香味的事情我们也要注意、
1: 嗯、
0: 就是放点老抽进去让它上色、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就加入热水没过五花肉、
1: 嗯、
0: 就刚刚好没过也不要太多
1: 腌过它吗
0: 哎，腌过它
1: 盖
0: 过
1: 它
0: 是的、
1: 哦、
0: 然后呢水开了之后我们就盖锅盖对吧你加了水之后水开了、
1: 嗯、
0: 你就把锅盖盖上转中小火焖烧十分钟
1: 嗯，
0: 你要看时间
1: 哦，看十分钟、
0: 十分钟应该 OK 的时候呢、
1: 嗯、
0: 就将春笋放入锅中
1: 嗯，
0: 这个步骤是前后是这样的啦。
1: 所以笋不能太早放
0: 不可以不需要搞因为你前面已经烫过一次了
1: 对
0: 对不对我觉得笋应该吃的是清脆的
1: 嗯
0: 啊不要吃的已经烂烂的那味道、
1: 嗯、
0: 口感不是这么好吃
1: 是
0: 然后呢再加盐跟糖这就看个人了
1: 嗯
0: 啊有些人喜欢甜一点你就自己加
1: 嗯
0: 这个我是觉得这都是 众口难调的事。
1: 嗯，
0: 你说调味的事情，我不能跟你。

0: 你说啊，要两勺一勺，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主观了。
1: 嗯，
0: 凭个人的感觉上吃甜就放多一点。那你就把它炒均匀之后呢，就变成转小火。
1: 嗯，
0: 转了小火再焖八分钟
1: 。
0: 八分钟，
1: 这个时间一定要算准。哦、
0: 我是觉得这个起码就是八九不离十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你不要早再多了一点，等到那个笋啊肉啊都糊了、
1: 哦、嗯，
0: 对吧，也不好吃嘛。
1: 嗯，
0: 啊，等笋熟了就可以出锅装盘、
1: 嗯、
0: 这道菜就完成了。
1: 嗯，这样看起来这道菜呢它也做法也不复杂。
0: 是的、
1: 哦、其实 不会很复杂，而且看起来很下饭、
0: 对，它真的是下饭的菜。
1: 嗯，
0: 对，而且这个时间我们吃点笋也是挺好的。
1: 嗯，
0: 笋它里面有很多纤维嘛。
1: 哎，笋哈、哦，
0: 嗯，
1: 而且人家说吃笋比较不会胖，哎、欸，
0: 是啊，
1: 它不会胖，
0: 帮助消化，
1: 它没有太多的所谓的我们说那种会让人发胖
0: 的
1: 一些算是里面的成分啦。嗯、
0: 对，它就是肠道还是蛮有那个效的。
1: 嗯
0: 啊，你要干嘛？吃了肚子里面然后又排不出来，那自己人也不舒服嘛。
1: 嗯，
0: 所以其实有些食材它有它的功效。
1: 嗯，
0: 哎，我们有时候就是应该换一些不同的东西来吃，对我们身体有益。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1: 嗯，好棒哦，这一道其实我蛮喜欢吃笋的，而且笋哈、哦、真的是它不同季节哦，有的时候没有笋，而且有的时候不同季节那个很难吃，哎，就是真的要吃春天的笋。
0: 对，要合时宜，不过也不会啦，像夏天的笋就是绿竹笋也好吃。
1: 嗯，
0: 做沙拉那个也蛮好吃的。
1: 嗯，
0: 那
1: 所以绿竹笋也能做这道菜吗？
0: 应该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绿竹笋比较脆。
1: 嗯，
0: 口感
1: 哦，
0: 它比较脆。
1: 那我们今天的春笋是那种比较长的那
0: 种。是的是的，
1: 春天它比较长的那种笋子。
0: 对，
1: 嗯，
0: 它拿来焖是相当不错的。
1: 哦，
0: 对，还有冬笋也可以。
1: 冬笋
0: 啊，冬笋也是焖起来都是很好吃。
1: 所以老师您谈到这个春笋、冬笋还有夏季的绿竹笋，其实它是不同季节会有不同的笋。
0: 对
1: 哦，
0: 其实我觉得笋是应该是大家都很喜欢吃的一个食物。
1: 嗯
0: 啊，没有，很少听到人说他不喜欢吃笋的。
1: 嗯，
0: 笋是蛮配饭的。
1: 嗯，
0: 是蛮好的。
1: OK，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第一道就是春笋焖猪肉哈，那老师有给我们几个这个小 撇步， 就是我们煮笋的时候啊，如果呢不希望笋不要那么涩，可以用洗米水来煮哦。而且呢，我们的五花肉呢，我们穿烫好了之后起来的时候，都会冲掉上面的浮沫嘛，不要用冷水冲哈，你要洗一下那个肉，你要用热水洗，这样肉才会嫩。好，那同时笋也不要太早放进去哦，要在适当的时候放。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怎么办呢？我来不及抄哦，我们会有食谱哦，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我们都会放节目的预告哦，只要你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预告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网站上或是脸书上 ，Nice Radio 的网站上或脸书上，我们都会放食谱的哈。好的。就在此时此刻，如果呢你在听节目的时候，你想要看食谱，你就可以上网去看了啊。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Nice Radio 的 FB 的网站上都有食谱的。好，老师来帮我们介绍第二道菜
0: 啊。第二道菜呢叫做辣炒花蛤。
1: 花蛤的话跟蛤蜊不一样吗？
0: 花蛤它是也是同一类的。可是花蛤可能它那个贝壳上面还是有一点花纹
1: 哦，
0: 不一样，壳比较薄。
1: 嗯
0: 嗯，它但是你要炒蛤蜊也当然可以，
1: 也是可以的
0: 、嗯、但是花蛤呢一般人就是拿来炒的这个做法比较多。
1: 是
0: 那花蛤就是必须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嘛，辅料啊，葱姜蒜干辣椒香菜，然后最后还要再把香葱再撒一把上去，所以我们就要准备这些调料啊，就先准备好。那做法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把花蛤呢要给它先泡一下，因为它很多沙泥沙，所以必须要先泡一下。在那个一个盆里面呢，要放入一些清水，加点盐搅拌啊，到盐融化了之后啊，有些人还会放一点香油，哎，放点香油，这样呢，这个花蛤放入盆中之后呢，

0: 我们让它浸泡到2个小时，它吐沙。
1: 哦，
0: 就
1: 是的，
0: 哎，我们有时候去店里吃，你说看到他们端出来的花蛤，吃起来有沙，我觉得那

0: 多久啊？
1: 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
1: 最好是两个小时，你泡半个小时可能孩子起不了太大作用。
0: 了解。
1: 要点时间嘛。
0: 嗯嗯。
1: 之后呢，我们就拿干辣椒把它切成小段，葱姜蒜切末，香菜也把它切末。
0: 嗯、
1: 那香葱呢就是备最后了，就给它、
0: 嗯、
1: 这样就切粒好也可以、
0: 嗯、
1: 但是你切末也是可以的。
0: 嗯，
1: 那主要是就是你这盘子花蛤炒完之后那个香气，
0: 嗯，
1: 增加它的香气这个作用。就从烧一锅开水开始啊、
0: 嗯、
1: 我们将花蛤放入锅中煮30秒，要看时间哦。
0: 30秒。
1: 对，因为花蛤不能煮久。
0: 嗯，
1: 你看它微微开口了，
0: 嗯，
1: 对不对？那时候呢就把它捞出来。
0: 哦，
1: 你不要给它煮得过老，因为我们还要经过炒嘛。
0: 对。
1: 那所以呢我们就
0: 烫30秒。
1: 哎，一看到它开始要开口就把它赶快捞起来了。
0: 嗯。为什么我们要先烫？不是直接炒就好了？
1: 不要，要烫一下，它那个腥味
0: 哦
1: 啊，烫一下先，而且这样子也帮助我们能够很准确的把它炒熟
0: 哦，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时间我们自己都可以掌控嘛。这个动作我们30秒，然后跟着我们就在锅中倒入适当的油，
0: 嗯，
1: 适当的油之后呢，那个油锅呢，我们就放入红辣椒。爆出香味，
0: 嗯，
1: 这个菜放红辣椒是画龙点睛的，
0: 嗯，那这个要油先热再爆嘛，
1: 对
0: 不对？对，
1: 是的、
0: 嗯，
1: 但是火也不要开太大，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就加一点豆瓣酱，
0: 豆瓣酱，
1: 还有对豆豉，
0: 豆豉
1: 这两样，豆豉当然要先泡一下啦，
0: 嗯、
1: 啊，这个泡的豆豉有点发软了，再给它控干水，
0: 嗯，
1: 那把这两样东西煸炒了之后呢，我们接着就放葱姜蒜入锅。再把它炒出香味，
0: 嗯，
1: 那现在呢就可以开大火了、
0: 嗯、
1: 火就可以开大了啊，再将花蛤放进锅中煸，来回的煸一下均匀，这个时候就赶快放调料，
0: 嗯，
1: 放生抽、料酒、白糖，翻炒均匀，盖上锅盖焖2分钟，都不要久啊，
0: 嗯
1: 等到花蛤全你就看了那个花蛤全部张开的时候，你这个时间要掌控好，
0: 嗯，
1: 之后呢就把那个香菜末放进去，
0: 嗯，
1: 香葱也放进去，就在锅中再炒均匀之后马上关火。
0: 哦，那这样它就不会煮
1: 太过老，
0: 过老
1: 对，
0: 过老煮到那个料肉剩一点点，
1: 是的，
0: 变小，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也要目测法，
0: 嗯，
1: 对不对？像时间你要掌控，
0: 是，
1: 那像我现在说要30秒啊，然后你要看的焖2分钟，其实这些的你自己可以看，
0: 嗯，
1: 眼睛可以看，因为花蛤也有大有小嘛，
0: 对，
1: 但这个就是比较一般性的，
0: 嗯，
1: 我是会这样子做、
0: 嗯、所以这个火候时间要抓准，
1: 对，该开大火就开大火、嗯、该开中火开中火，
0: 嗯
1: 啊，你不要把它香料也炒得都焦了也不好吃、嗯、
0: 我发现呢小袁老师呢在跟我们讲这个煮菜的时候，他真的讲得很讲到很多的重点哈，就是说像时间他都会讲得很清楚，几分几秒什么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掌握他的那个口感，可是像这种调料的多少他就比较不会特别去讲，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但是这个时间掌握得好的话，他的嫩度啊跟他的口感这是绝对是会掌握的嘛哈，
1: 对
0: 对，所以呢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辣炒花蛤哈，这个辣炒花蛤我今天学到了，
1: 对，因为辣炒花蛤它是一道非常鲜辣香爽四合一的平民美食，
0: 嗯，
1: 为什么？你看那个大排档这一道菜是真的是下酒菜，
0: 是，
1: 所以你看他们那些路边排大排档他们卖这个卖的下下叫啊，
0: 对对，
1: 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吃嘛，
0: 对，
1: 为什么？它又可以配饭，
0: 嗯，
1: 因为你炒完之后那个整个那个汤汁啊，是不是？
0: 对，
1: 很香的。
0: 对，
1: 捞一点饭也是蛮好吃的。
0: 嗯、而且快炒店啊，最喜欢这道菜。
1: 对，而且你看吃的呢，你必须有时候有些人就干脆就不用筷子，用手去舔了、
0: 嗯，
1: 对吧？去嗦那个水，那个很有烟火气的。
0: 嗯，
1: 这个菜其实我是觉得 是大众最都喜欢的。
0: 嗯，而且很容易做，很快，
1: 非常容易。对
0: ，OK，
1: 不难，真的不难。
0: 嗯，所以我们介绍的家常菜真的是老师好用心哦，真的特别帮我们挑过，就是一些做起来

0: 不难做的菜色，辣炒花蛤。哎，老师，那如果有些人说他不喜欢吃辣的话，不放辣可以吗？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就不要放辣椒啊，对吧？你就不要放那个豆瓣酱啊，
0: 嗯，
1: 那个辣的你就把它去掉了，
0: 嗯。
1: 可是你还是如果放点豆豉，它也是蛮合味道的，
0: 嗯。哎，那请问一下，有些人他炒这种东西哦，我看外面的有一些店哦，小店快炒店，他会放九层塔，哎，
1: 哦，那是台式的，
0: 那是台式的，
1: 台式是到最后要起锅前撒一把进去，
0: 哦，
1: 也未尝不可，因为九层塔味道也挺香的，
0: 哦，
1: 对。
0: 对，
1: 有时候我是觉得像台菜里面啊，
0: 嗯，
1: 就是他们有时候三杯鸡，
0: 嗯，
1: 哎，放点九层塔，那真的是味道就一绝了，我也很喜欢那个味道，
0: 嗯，所以都行嘛，
1: 都可以，
0: 都
1: 可
0: 以。但我们这边呢，我们是用香菜跟香葱最后来炒，
1: 是。
0: 但如果说有朋友喜欢吃九层塔的，你最后放九层塔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对，但九层塔不是比较容易买得到的，
0: 哦，
1: 反而九层塔比较难买到，不是说我去哪个市场都有的，
0: 嗯，
1: 对吧？但是香葱这个是没问题嘛，
0: 对对，
1: 啊，所以有时候也不要为难自己，
0: 嗯，
1: 有时候都没有那些配料，你就算了，你就拿香葱来代替，我觉得也很香，
0: 嗯，
1: 是的，
0: 嗯 ，OK。好，老师帮我们介绍了两道家常菜，真的好棒哦！我们聊到这个地方哈，我们要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等一下音乐过后，我们还有两道家常菜要继续介绍哦。那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说你想要知道食谱，你可以上我们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FB 上面都有食谱哦，你可以看得到，可以去找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哦，就会看得到食谱了。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我们今天来介绍美食的系列啊，我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两道了啊，做法上并不复杂，很简单的两道菜，春笋焖猪肉跟辣炒花蛤。接下来呢，老师还要来给我们介绍两道菜啊，据说也是呢非常好吃，而且做法也不难的哈。来，请老师来帮我们介绍。
1: 我们现在在跟各位介绍的这一道菜呢，叫做黄焖鸡。
0: 黄焖鸡，
1: 对，
0: 这个黄焖鸡感觉好像也是一道名菜，常常听到哎。
1: 这个其实是家常菜，
0: 家常菜。
1: 对，它是我们就是去市场，我们买些鸡腿。我觉得也不要买一只鸡嘛，吃不完，隔顿再吃也不好，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用的那个量啊，也要掌控一下，所以我建议是买鸡腿，然后我们准备还有发好的香菇，这两个食材
0: 是，
1: 对，那另外呢配料呢就是有青椒，青辣椒啊，还有姜葱蒜料酒。红烧酱油，但刚才你刚跟我提就是说，那个酱油有生抽老抽嘛，那其实红烧酱油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卖红烧酱油，
0: 专门红烧的酱油、啊、
1: 对对，好像有一个牌子他们有一个酱油出的就是专门用红烧用的酱油
0: 哦、
1: 如果没有就是用老酱油，
0: 一般酱油、
1: 就这样吧，因为我是觉得有时候比较讲究的人他是有分的，
0: 在台湾的话就是都叫酱油、那但在台湾会特别强调是它的酿法，
1: 是
0: 比方说它是纯酿的，
1: 是的，
0: 好，就是它就是古法纯酿的酱油，或者是它是用比较化学的方式做的酱油、比较是这样子分啦，
1: 好，
0: 对，但是并没有特别去分说这是红烧的啦、还是这个是生抽老抽，比较没有特别这样子分，
1: 那就看就是掌勺的妈妈们啊、你们习惯
0: 斟酌一下，
1: 哎，你自己决定说，哎，这个酱油我吃起来我觉得又香哈，而且颜色也是挺漂亮的，挺亮的啊，那个颜色深浅度也够，那你就用你惯用的，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硬性规定的了，
0: 是，
1: 然后再放一点白胡椒跟糖还有盐，其实我做菜我的调料不会弄得太复杂，
0: 白胡椒是粉嘛，对不对？
1: 白胡椒粉，对
0: ，OK，
1: 白胡椒粉。那首先做的时候，我们就先把鸡块剁成大块一点，
0: 哦，大块，
1: 不要剁得太小块。
0: 好，大块的话是，如果说是两公分是太小吗？
1: 我觉得就以你自己吃到你的嘴里的那个
0: 口感，
1: 那个大、那大小的，可以很容易入嘴里。
0: OK， 好的，
1: 那就那个尺寸差不多了，不用太大块，但是也不能说太小啊，因为它是焖鸡嘛，你一定要有一点大小的话，它才焖的话要花点时间的，那个鸡块剁成大块之后呢，香菇泡好，给它切干净，洗干净，切片。
0: 我们泡香菇，您是用热水还是冷水？
1: 温水，
0: 用温水
1: 加一点糖。
0: 哦，所以不要用热水，也
1: 不要
0: 用冷水，
1: 温水
0: 要用温水，
1: 加糖加一点那个淀粉，
0: 加糖
1: 加淀粉，
0: 加一点。面粉或太白粉
1: 都可以，都可以。
0: 然后呢，再
1: 给它泡一下，泡软了之后，你还要给它洗干净，因为它里面还是有沙，对吧？
0: 我们加糖加太白粉继续泡的原因是什么？
1: 就它那个香菇里面会有一些泥沙嘛，风沙，那你就把它泡出来。然后你加点糖，它是很容易就开始变软。
0: 加糖容易变软。
1: 干香菇你加点糖，它泡的时间就比较。缩短一点
0: 那这也是我们的小技巧
1: 是的
0: 这个很棒那有时候等它其实好

0: 急哦，不急着要做菜，他从泡还不敢
1: 温水，温水就他很快的。你拿点温水，拿加一点糖，它很快就软了。
0: Okay, 好的，好的，这个太好了哈。
1: 是的，
0: 用温水加一点糖，
1: 加一点
0: 淀粉，
1: 淀粉
0: 好，太白粉或面粉什么都可
1: 以，一定要洗干净。
0: 好的，
1: 洗干净再给它切片。
0: 嗯，
1: 那青椒洗干净也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
0: 嗯，
1: 哎，也不要切得太小，
0: 是
1: 就跟那个鸡肉差不多大小。
0: 嗯哼，
1: 就是那个面积啊，也不要不是叫切丝，切块，
0: 切块。
1: 热锅热油放鸡块了，
0: 嗯，先去炒，
1: 对，鸡皮煸出鸡油，
0: 哦，所以要先把鸡皮那一面放下去，
1: 对，让鸡油出来，
0: 哦，
1: 那
0: 这个时候煸的时候一开始不要翻哦，
1: 不要翻，
0: 先煸一下，
1: 而且那个时候呢不要开大火，
0: 用小火，
1: 先煸的时候是中小火，
0: 哦，
1: 等到你煸的煎的。出了鸡油之后呢，你就开大火翻炒。
0: 嗯，所以出鸡油，因为我们已经有放油了嘛，那我们这个时候用热就是放中小火让鸡皮哈
1: 出油，
0: 出油，这样我怎么看怎么判断它鸡皮有没有出油啊？
1: 看得到的，
0: 它会出
1: 油，它油会出来的。
0: 哦，是哦。
1: 所以我一般我要是热锅热油的话，我油也不会放太多。
0: 嗯，
1: 我不会放太多的，我就先把那个。鸡皮的油先把它煸出来，
0: 嗯，
1: 啊，它就油就多一点了嘛。
0: 对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放姜、葱、蒜，把它们炒出香味。
0: OK， 那葱、姜、蒜都是切片嘛？切短？
1: 切片。
0: 切片。
1: 切片、切丝都应该都可以、啊。
0: 嗯嗯。
1: 但是像姜，我是都会切片的。
0: 嗯嗯。葱、姜、蒜。
1: 对，然后烹入那个料酒，
0: 放酒下去。
1: 哎。就放酒下去，
0: 放米酒还是绍兴酒还是什么
1: 都可以，
0: 放任何酒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你方便，你家里有什么酒，就喷一点进去啊。
0: 哦，
1: 再加上那个酱油。
0: 哦，那但是这个料酒，有说他是家里是白酒跟红酒那种可以放、啊，
1: 红酒不行，
0: 红酒不行。
1: 啊、你就可以放就是黄酒、
0: 黄酒、
1: 跟料酒、
0: 白酒、米酒。
1: 哎，米酒也行啦。
0: OK，
1: 但是一般我
0: 绍兴也行，
1: 我是喜欢放黄酒。
0: 黄酒就是绍兴
1: 红烧，对，红烧时候我都是放黄酒绍兴酒。
0: Okay, 好，所以我们放绍兴酒比较合适。
1: 是的，
0: 嗯，
1: 那你现在呢就放了酱油之后呢，你就继续翻炒均匀嘛，
0: 嗯，
1: 接着呢才倒入香菇再炒一炒，
0: 嗯，
1: 这个时候香菇炒了有出味道了之后，
0: 嗯嗯。
1: 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香菇呢切片，对不对？炒一炒之后呢，香菇的味道香味就出来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加开水，还有胡椒粉、白胡椒粉、糖、盐。
0: 加开水的意思是要加热开水、
1: 啊。热开水，你记住啊，只要我们那些肉类的东西已经热的话，就不要再加冷的水进去。
0: 哦。
1: 一定要用热水，你不要一冷一热，一激那个肉就柴了，
0: 老了，
1: 就老了，就硬了。
0: 哦，
1: 啊，一定是热水，不可以放冷水。
0: 嗯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盖上锅盖，
0: 嗯，
1: 开大火煮开，看它煮开了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转小火。
0: 嗯，
1: 水要没过鸡肉，要跟鸡肉
0: 盖过
1: 鸡肉为宜啊。水开的时候呢，记得还是一样的，我们要撇去浮沫。
0: 嗯，
1: 这个动作其实我是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就是把那些杂质啊，还有鸡的那个味道、腥味啊去掉。
0: 有时候浮在上面的一些泡沫，
1: 我觉得一定要
0: 把
1: 这个动作不能省，哎，不能省。
0: 嗯，
1: 而且你吃起来那个鸡就很香。
0: 嗯
1: 啊，不要有一些那种怪味。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程序啊。
0: 嗯，
1: 焖煮15分钟后呢，鸡腿已经会有软了。
0: 嗯，
1: 这个其实不适合煮太久的。
0: 嗯，
1: 因为你吃到嘴里，你还是觉得鸡肉有点嚼劲嘛。
0: 对，
1: 好，跟着呢，我就把那个青椒倒进去。
0: 哦，所以青椒也是最后才倒。
1: 最后，它很容易熟的嘛。
0: 嗯，
1: 其实青椒我们生吃都可以。
0: 对，
1: 对吧？所以不用煮太久。
0: 嗯，
1: 翻炒2分钟了。
0: 嗯，
1: 最多了，我们就要赶快把它断生的青椒，
0: 嗯，
1: 全部。

0: 木跟鸡肉就要端上盘，就装在盘子上了，不能再煮了。
1: 嗯
0: 啊，我是觉得这道菜其实你说很花时间吗？不会的，容易做。因为黄焖鸡的鸡肉啊，它很嫩滑多汁的，而且我们入放到嘴巴里轻轻一嚼，骨肉分离了，是吧？一点都不是说很难，还要去怎么弄啊，才把那个肉要取出来，不用的，它其实十来分钟20分钟它就已经 OK 的了。然后鸡皮还带点弹性，最主要它还有点那个浓汁裹着肉上面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配饭的好吃的菜，
1: 很下饭，
0: 是的。
1: 所以黄焖鸡它的配料哈，香菇是一定要的，青椒也一定要。
0: 对，它有时候还有些人会放些马铃薯，对吧？那你人多的时候，你觉得你再加一点马铃薯或者是洋葱都可以。那如果像我们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家庭人不多的话，你放那么多的这些，
1: 马铃薯
0: 对，你
1: 吃不
0: 吃
1: 完。
0: 不完，你变成第二顿再吃。我是不太建议吃隔夜菜的，我们要就是看量了。你最好是一顿就把它吃完，不要说我每天冰箱都有剩菜，这个不好。对。
1: 了解。那可是有些人会说，可是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每一餐煮诶，那我一次多煮一点，我要怎么样保持它的口感，就是说或者营养成分是比较不会受长期保存，比较不会受影响的。
0: 其实我吃饭我是煮一顿吃两顿的人。我早上煮，我煮好之后我就把它分两盘，那一盘就是早餐，另外一盘就是4个钟头后的中餐。我是这样来分配的，所以我的量我会抓。我就说我每一天的菜我都要把它吃完。
1: 所以你没有吃晚餐。
0: 我就吃两顿饭，
1: OK，了解。
0: 对，
1: 其实蛮符合这个中国人说的一种，早餐吃得像皇帝，晚餐吃得像乞丐。
0: 是，不过也不至于，
1: 晚餐不吃。
0: 我晚上不吃的，我只有喝白开水，10年，快10年了，
1: 这样肠胃可能比较没有负担了哈。
0: 是的。
1: 是。那我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就想，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真的他没有办法，就是每一天做饭，他可能一次会多做一些，然后可能吃个两三天这样子，
0: 哎呀，真的不要，
1: 真的不
0: 真
1: 要。
0: 的不要，隔夜菜真的不要
1: 但如
0: 吃。
1: 果说我们有些东西，比方说装盘煮好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冷冻起来，然后再解冻来吃。
0: 我都觉得不妥，因为你知道你在冷冻、再出来、再加热，那味道都不一样的，是吧？我们尽量就是说4个小时就把它吃掉。不要超过说啊，搁早上煮，晚上再来吃，然后你还得加微波炉去弄，再出来，那个食欲就没有了。我比较认为是这样的。
1: 对，老师这部分是真的比较讲究哈。那当然，我是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啦。就是说，如果说时间上啊，可以配合的听众朋友，就尽量这么做哦。但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每一餐这样弄的话，有的时候要做冷藏啊、冷冻，那就自己斟酌
0: 真
1: 看
0: 的，
1: 怎么样处理了
0: 没
1: 哈，
0: 错，
1: 就让
0: 没
1: 自
0: 错，
1: 己生活方便，然后尽量是新鲜的是最好的了
0: 是
1: 哈。
0: 的，
1: 好的，我们最后还有一道菜，茭白笋炒毛豆，
0: 这道菜啊，其实很清淡，很爽口的，茭白是很脆嫩的嘛，
1: 对，
0: 毛豆又很清香，配米饭、配稀饭，或者说下酒菜都可以。这个素菜啊，我觉得，尤其这个时候开始，这个茭白都上市了嘛。那炒个毛豆，有时候你或者喜欢在这个菜里面加点辣椒油也可以。这要看，你喜欢怎么样。我是觉得做菜没有说啊，我非要加这个不能加那个。那你有些时候，我觉得哎，我要来点辣的味道，也是蛮好的。它是一个下饭菜，所以 我常常有时候我就会喜欢买这些食材。

0: 菜来做。
1: 嗯，
0: 那这个菜其实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姜葱红辣椒，把它你要切丁也可以啊，切丝也可以。那盐、糖、生抽、麻油，
1: 嗯，
0: 就是这些调料。绞白笋呢，要洗干净切丝。
1: 嗯，
0: 毛豆也是洗干净，先用开水泡一下，然后加少许的盐和油，再去让它穿烫备用。煮的时候不要盖锅盖，这样可以保持毛豆的鲜绿色。
1: 嗯，
0: 锅热，冷油放葱姜红辣椒煸香，再加入绞白翻炒。那有些人也喜欢用水先去烫一下绞白笋。
1: 嗯，
0: 有人喜欢这样。
1: 嗯
0: 啊，那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这样的话就快熟嘛。
1: 嗯嗯，
0: 对。那我是喜欢生的，就这样炒到它熟。
1: 嗯，
0: 就比较入味。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放少许的生抽、糖、盐，加一点开水焖一下。
1: 嗯，
0: 再倒入烫好的毛豆，再翻炒均匀。那出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淋一些麻油，就熄火就装盘。
1: 嗯，
0: 这个是快手菜，
1: 这个很快手菜。
0: 这个是一个素菜。
1: 嗯
0: 啊，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你不要说都是鱼都是肉啊。
1: 嗯
0: 嗯，素菜是必须要有的。
1: 是，
0: 你总是要家里面每一顿饭都要有一个素菜吧。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所说的饮食均衡嘛。
1: 对，要有青菜的。
0: 对，青菜是蛮重要的，没有青菜我觉得就吃起来我的味道有点寡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饮食的这个搭配啊，就是说你要第一个是量，第二个就是你要吃些什么样食物，他们能够吃起来，你不要觉得哦天天都是白菜炒白菜，什么什么鸡蛋炒葱，鸡蛋炒番茄，不是，你要换。
1: 嗯，
0: 我们不能每天都吃一种口感，一种食材，这样会腻的。
1: 是啊，
0: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哈，
1: 嗯，
0: 有大人跟老人的话，都要去酌量的。
1: 嗯，
0: 看看要弄些什么菜。我觉得，家里面有温暖的话，现在餐桌上可以展现。
1: 嗯，
0: 因为吃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了。
1: 是，我发现小袁老师，你比较介绍的菜谱，哦，里面比较没有炸的东西。
0: 嗯，我是几乎不喜欢用油炸。
1: 嗯，
0: 因为油炸我知道吃了我们容易吃进去，我们对我们身体也会构成很多很多不好的不良的影响，所以我是很避免吃油炸的。
1: 嗯，
0: 对。
1: 嗯，
0: 我就喜欢就是快炒啊，或者是烫一下呀啊，就能吃的菜。
1: 嗯，
0: 这样子的话我们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嘛。
1: 嗯
0: 啊，我觉得对身体健康有时候我们都要有一点坚持啊。
1: 嗯，
0: 哎，不要说呀他们说那个炸鸡很好吃啊，再来一点什么粉啊，七色粉啊，再这么拌一拌很好吃，那个我都不吃的。哎，我一年大概吃不到两次。
1: 嗯
0: 啊，所以有时候也要就是自己要懂得怎么借口。
1: 嗯，是
0: 也很观众。
1: 对，
0: 观众都要留意这些事情。
1: 嗯，
0: 尤其小孩儿。
1: 嗯，
0: 对吧，你给他吃他不消化嘛。
1: 嗯，
0: 尽量不要。
1: 对啊，炸的东西的话就少吃一点了，因为它的比较容易吃太多，有时候比较有高血糖跟高血脂的问题。
0: 是的，
1: 油炸的东西嘛。
0: 对。
1: 嗯，好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袁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啊！今天介绍了四道菜：春笋焖猪肉、辣炒花蛤、黄焖鸡、绞白笋炒毛豆。你看，有那个有菜，有鸡，有海鲜，什么都有，非常营养均衡哈。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ice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
0: 好朋友阿石姬。像我们两个就是痛调一样，我们就谈得来，
1: 对，
0: 就是我们可能在某一些就是想法是雷同的，就我们是走的方向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谈。
1: 其实我们都是热情开朗的人，
0: 对对，
1: 而且择善固执，
0: 对，
1: 喜欢喜欢，就是一定就是不想一些不好的事情来影响我们。
0: 对，我就很少，我不会让那个很难过的事情过夜。
1: Me too。
0: 我睡觉前就把它忘了。
1: 真的，我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譬如说我刚讲说圣经里面他为什么会讲文士呢，然后后来会讲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么爱教训人啊什么，因为他们都活在规条里面。所以有时候我想一想这个我就会睡得着。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喜欢那些真理。
0: 我都没有因为生气而睡不着，就是我经常，我们很少睡不着，但偶尔也会有时候醒来，就突然今天好像没有睡意，你知道吗？但是我没有睡意，不会是因为我很气某件事情，或是很介意某些事情让我气到睡不着，
1: 影响你的睡眠。
0: 对，影响。有些人是这样我昨天晚上气到睡不着，有人这么讲，对不
1: 对？
0: 想说气怎么可以气到睡不着？
1: 要睡的时候就要睡了。
0: 我都困死了，我都睡。我说我好像也没有这种事情。
1: 你摸到床就要睡了？
0: 不是，我都我根本也忘记说什么很气啊。那有就过一阵子就忘了。

0: 然后我就想说、像我老公有时候也会让我生气，但是我的气我也不会很久，我这个人就不会气很久啦、会生气，然后我
1: 这表示你的能量很强，
0: 真的 很
1: 因为他会自动把这个东西挤掉，
0: 对，很快就忘记了，而且没有什么好气
1: 的，
0: 就不记得，对，不记得强强，我还好，我马该后欠呐，欠知道吗？还记得客家话生气吗？懂欠，有的人说
1: Can.
0: 哦，欠性瘾有没有？气、死人！客家人最喜欢讲欠性瘾，就
1: 嗯欠
0: 欠性瘾，就是很气人呐、
1: 欠性瘾，
0: 对，欠气就是会气死。但是当通常这种事情，我都很快就忘记了，就我也不会像这，我会想说啊，这件事怎么解决啊？但我通常在睡前我都会想到解决办法、但虽然那个解决办法不一定能解决，但是我就很开心啊，想到了明天就这样把它解决了，你懂吗？其实第二天他没有一定用这个方法解决得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 very good，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
1: 你就
0: 我可以睡
1: 了，
0: 对，然后就想啊，明天就怎样就好了。
1: 嗯，
0: 然后掉了东西，我也不会很那个。对，像以前我老
1: 送人了，
0: 对我老公很生气，就是说，他弄错订单要赔那个，譬如说台币几万块这样，他就很气，他就说自己就很无助，这样气死。
1: 哦、oh, no！
0: 哎，不会对啊。
1: Oh no！
0: 啊，都当少了，就当欠啊，赔钱，啊赔钱啊，赔钱。
1: 赔钱呢？
0: 然后我就说。也不就几万块的事，有什么好气的？我就想说，你少了几万块，也没少一块肉，你真的很好笑。我说，那你自己就弄错了，你肯定是要赔的。
1: 嗯，
0: 因为你做人的信誉这样，我说不是说你做生意，你的信用，你为了下一个订单还来，我说你本来做人做错，你就是要赔。
1: 嗯，
0: 因为是你的错，没错。
1: 对呀、
0: 嗯，
1: 要认错、认罪悔改。
0: 对啊，你错了，你就是要赔嘛。
1: 对啊。
0: 所以我说我以前我从来不会扣人家工厂的钱、
1: 嗯、
0: 我一块都不扣，
1: 对，
0: 我说我有的人工厂很多会尾数、哦
1: 嗯、
0: 譬如一百几十万，就像你买东西杀价杀尾数这样、很多公司是尾数不会给你的，
1: 对，
0: 有的是尾数到三位数、
1: 啊、
0: 四位数这样、
1: 哦、
0: 我说我一块都给，我说为什么、我说我不想要，我为了扣你十一块好不好，或是一百一十块，然后你记说这家公司就是一直扣人家钱、我说我拿你多你那几百块，
1: 对啊，
0: 我是会富有嘛，
1: 除非说他自己说了
0: 对，像人家就会说啊，我给你二十一天，你一定要二十一天的票子，以前一开始他们都会说，哎、你这个票子不行要退回了，因为我都是一个月结，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再给他，可是几次以后他发现我都也不扣钱，也不 delay， 他再也不会来问我了，我开什么时候票子他就收取了，
1: 对，
0: 就很自然的，大家
1: 信任，
0: 大家已经觉得你是可以信任的，因为你不会对他扣钱，
1: 对啊，
0: 你也不会故意拖欠，
1: 对，
0: 他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就信任你了，
1: 对啊，所以其实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累积上来的，
0: 对， 对啊，久而久之没有人在问我追货款的事情，
1: 对，
0: 那我也不会欠人家这样子，
1: 对啊，对，
0: 有一次我不是讲我还开错五十几万开到五百多，
1: 哎呦喂、
0: 结果那天
1: 想洗你，
0: 不是还好那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账上的够给他扣，他竟然扣掉，后来我那天对账一对，我想说怎么会有个五百多万的，我是有什么时候买了五百多万的货你知道吗、然后我去查发现我是打的时候，你知道我是用那个支票机打的，去说五零一二三，我打可能多打一个零，然后他就刷出来是五百多万。他那个小姐，通常会计小姐一看是会跟你讲的，
1: 对、
0: 那小姐没有就给我嘎票子嘎进去。
1: 哎呦，
0: 还好我就去跟他们讲，结果呢，他们老板就我就跟他们老板讲，我刚开错，你们小姐都把我嘎进去。他们老板人很好啊，刚好那个老板人也很好，他也没有说要扣我，要搭
1: 占你便宜，
0: 也没有说要侵占我很久，他就叫那个小姐第二天就还我、就把钱账转回来，第二天就转回来，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1: 所以你以前就说你怎样带人家就怎样带你，
0: 对，我也很幸运，就是我开错的这个老板人也很好，
1: 对，
0: 他们也不欠钱，
1: 是、
0: 如果他欠钱的话他就会弄，但是我相信那个小姐也不是

0: 故意，他搞不好也没看。有些工作的会计小姐，她是不会很认真看她的票，她收到觉得有收到那个数字对，她有的根本没对，她就整个拿去嘎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说诚信第一啦，诚信啦，
0: 就是别人对你的信任，
1: 对，
0: 信任，
1: 或者是对，而且彼此之间的这个诚信不是单一的，一定是双方嘛。
0: 对。
1: 对，不可能只有一边诚信一边那个嘛。
0: 对。
1: 所以它累积出来的，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定的关系。
0: 是。
1: 这个关系可以延续很久，除非你把它 break down,就是你把它破坏掉。
0: 破坏它了。对。
1: 那接下来就是说那个管理跟齁，我们说其实现在人都讲究管理。那个管理其实是也是维系诚信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
0: 对。
1: 如果这个管理不够精准不够那个明确的话。
0: 对。
1: 有时候会就更多的纠纷。
0: 所以我常在讲说，你如果没有做什么害人或做什么事情，其实也不是讲坏人，就是说你也不会碰到太夸张的事情。
1: 对啊，
0: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对别人危害别人或什么，不管有意或无意的。
1: 对啊，
0: 如果是无意的我们会补偿人家。
1: 对啊，
0: 当然不可能
1: 是有
0: 意的，
1: 就是，
0: 对，但是我是觉得至少你的人生也没有碰到别人怎么样的恶意对待你，
1: 所以
0: 我觉得都还好。欸，
1: 所以其实这已经就是说我们说台湾的社会哈，就是或者是说我们的家庭的这个价值标准啊，它已经变成一个普世的价值标准。大家都在这样的价值里面共同生活。而且这个价值呢就会形成我们的特质。人家一看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是可信任。你根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建立什么公关啊，建立什么行销啦。对，一句话，所以早期的那种商业信誉啊，像日本以前啊，日本他们的商业信誉都建立在儒商上面呢。儒家的儒
0: 儒商。
1: 对，他都用儒家的方式来建立商誉哦。这个儒家的商誉就是建立在信任啊，然后呢彼此尊重啊等等，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你说再厉害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做基础的话，你还是一样到处跌得鼻青脸肿。这个东西你说如果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基础或是台湾文化的基础，其实现在讲台湾文化照道理应该就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嘛。那以前大陆可能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啊，他们可能又要重新开始，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也没有这些书，也没有这些传承。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台湾已经传承这么久了，所以那个文化的根基就是价值就是这样，
0: 是，
1: 所以它就一直累积，然后就形成台湾这样的一个，至少你是一个诚信的社会，
0: 对，
1: 坏的人一下子就会被暴露出来。
0: 那
1: 如果一半的人都是这样，你根本很难发现到底是真还假的，那真的痛苦。我很不喜欢，就我们看我们现在去大陆，你看你买东西你很讨厌人家在那边假装啦，然后你说就像丑不腻，我们在讲说那个假装有很多的话术啦，
0: 对，
1: 然后为了要卖你东西啦，就你会觉得这总是你买起来不够痛快，
0: 对对对，
1: 不开心，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像那个状况我们也知道他是假装的，但是我们如果觉得他东西好的，就是
1: 可靠
0: 可以接受的，
1: 啊，那还可以原谅他，
0: 就是我们还是会买，只是说他们是会跟你讲这是家人，但是我们觉得哎，算了，大家都知道了，想说
1: 心照不宣，
0: 然后价钱杀一杀就买了，觉得能买就能买了，
1: 对，
0: 他不想买的也不用刻意。
1: 最讨厌的就是你买到一些烂货然后呢假装包装的很那个，但是里面就是
0: 我是觉得我还没有碰见过，但他现在现场给你喝的都是 OK 的。
1: 对啊，以前他不是讲说大陆人来台湾买茶，然后外面说是阿里山茶，里面他就夹着很多越南茶。
0: 其实很多地方都会，你说日本没有我也买过受骗的。
1: 真的，
0: 对，其实日本也会，就 就是他给你的是那个好的，然后、你就说要买这种的，他就在里面拿一包包好，他皮是包那样，等到他你回去以后。

0: 后你拆开来发现里面不是那个，
1: 所以
0: 虽然不是不能吃的，但是它是那种便宜的，
1: 品质就不是那么，
0: 不是它是，比如说它是 A 这个你要买这个，他给你拿 B， 他算你 A 的价钱，那 B 他是那种，
1: 对啊，所以这就很讨厌啊。
0: 其实你说日本很幸运，他也是会有这种，
1: 对，
0: 这种，因为那观光客你不会拆啊，因为你可能你要拿回去送人的，有些人你根本连送给别人以后，你别人也不知道你被骗，你也不知道你自己被骗，
1: 对，很多都是。很多的买卖都是一次性的买卖，
0: 对，因为你包的好好，他日本人都包得很漂亮，
1: 他知道你不会再来，
0: 你而且你不会打开来，除非你自己吃的，啊、否则你不会打开来，
1: 啊、
0: 你一定送人就包好，干嘛拆开？
1: 对，
0: 你说他这送给你，结果人家拿到的东西，他也不知道你原本买的不是这个，
1: 没错，对的，所以信用还是
0: 对，所以每一个地方还是都会有不好的人呐、啊，
1: 对，
0: 但也不是说每一个地方不是说。很爱骗人的地方，那里面所有人都是坏人，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
1: 就自己要去经验了，
0: 对啊，没办法了，嗯
1: 嗯，啊，时间也多，
0: 今天又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W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W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自天文，下自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揭破网络的所在，不论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W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情。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见面哈，我们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延续

续我们从这一周开始的一个系列哈。这个系列呢，我打算跟大家介绍几部我最近有在看的一些电视剧哈。那当然，这个电视剧当中，我们知道现在的影视作品哈当中的这些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好听哈，而且歌曲的元素哈越来越重哈。有一些这个这种电视剧它就是播完了之后呢，他通常都会推出这个有声原声带嘛，好，当中的歌曲甚至有一些配乐，他都会把它特别的把它收录起来哈。那甚至我还看过有一些电视剧更厉害了哈，这个电视剧播完了之后呢，就推出的这个原声带啊，就像一张专辑一样哈，当中可能收录了哈将近十首歌曲哈。所以都知道，就是说这个歌曲音乐跟这个影视作品之间，它现在的这个关系是越来越密切了哈。所以几乎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影视作品，它背后没有音乐在支持的哈。所以可见得音乐在这当中的分量是很重的哈。那当然，音乐也成为了这个剧情或者是角色很好的注脚或者是诠释的一些工具哈。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音乐性的节目当中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影视作品哈，以及影视作品相关的一些音乐哈，因为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可以跟大家聊聊的东西。好，那这个系列呢，我们从前面过来哈，跟大家一起分享，有跟大家说明过哈。如果是今天才加我们的朋友，我们这一周呢，跟大家分享的几出剧呢，都是我近期有观赏过的，好，都是现代剧，而且是一些跟职场、一些职业相关的一些剧哈。有人称这个叫做职人剧哈。OK， 好，没有关系，它没有一个太特定的一个分类哈。当然，也有人说这个虽然是看起来是某些的这个跟职业相关，但是它可能还是属于偶像剧哈。没关系，不管它的分类是什么哈，但是总而言之，它是属于现代的这些剧情哈，就是属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年代的作品跟背景。好，好，刚我们所前面听到的一首歌曲叫做 Just Stays With Me， 因为是你，这一首歌曲呢是由韦礼安所演唱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台湾在2021年的时候所推出的一部消防职人剧。这个剧呢可以说是在台湾的算是蛮标杆性的一个作品，是专门来探讨消防人从业人员好的一个剧。好，当然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台跟这个新北市消防局有合作一系列的节目哈，所以我想朋友应该有一些朋友应该听过哈，我们跟他们在做的这些跟消防相关的一系列的节目哈。那当中他们就有提到这个剧跟他们之间其实也有一些合作的关系，以至于所以这些不管是演员也好，或者是场景也好，甚至是一些人员的一些支援哈，基本上都有跟消防的系统有一些呼应哈。这个在台湾算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因为其实我们即或在我们台湾当中戏剧圈算是也是算是蛮活跃的哈，但是这种比较特定的主题我们拍的比较少哈，还有一些跟军队相关的主题反而比较多哈，警察以前还有玻璃斯大人啊，对不对，这些都看起来好像是有的，但是消防的主题呢一直以来都并不多哈。那这一出剧算是非常针对消防的人员也好，消防的环境各方面所拍的一部剧哈。那当中的这个导演是蔡盈娟然后几位主演是温升豪、陈廷妮、林柏宏、刘冠廷哈。那如果有机会，我们可能会跟大家再来稍微介绍一下哈。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火神的眼泪》，但是跟《火神的眼泪》呢是有点关系的哈。这出剧《火神的眼泪》，其实就在《火神的眼泪》上映的播完的没多久的时间呢，在大陆呢就上演了另外一出也是跟消防相关的一些剧哈。其实这个是蛮有趣的，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巧合还是它是有特殊的考量，但是呢彼此之间有一点呼应性哈。这个看起来好像今年都是这个消防年哈，跟消防都会有点关系哈。当然我自己站在一个媒体从业人员的角度来讲，我是觉得这是一件蛮好的事情齁，因为毕竟呼吁民众重视生命安全是一个绝对不会错的事情，趋近真理齁，就跟这个医院救人是一样的道理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民众能够对于这个生命财产能够有多一份的重视齁，我觉得这是对的。好，这一出剧是什么名字？

因此呢，这出剧呢是2021年的时候所推出来非常新的一个电视剧，它的名字叫做《你好，火焰蓝》。好，那这出剧呢是在中国大陆所上映的一个跟消防跟救护相关的一个剧，也很可爱，然后我觉得看起来也算是蛮舒服的。好，来，我们话不多说呢，我们就先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呢是这个你好火焰蓝的一个算是片头曲，好，它的片头曲。那这个曲目呢，其实是由里面的众多的演员共同来合唱的，所以它的有一点点军队的感觉。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滚烫勋章》。

多一秒，烈焰狂潮就要引爆电野梦场，加速心跳，步履奔忙，肉身

滚烫勋章来自于你好火焰蓝的这出剧当中的片头曲啊，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主题啊，因为其实消防这个主题我自己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好，那在欧美的作品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得到比较多跟警消或者甚至是医护这些所谓的专业性的一些职业好的一些剧哈，其实在近期的韩剧当中也有一些跟这些特殊的职业相关的一些主题哈。其实我发现在这个欧美的环境，他们比较容易哈，或者是他们比较多的哈，会有比较多的类似像这样子的剧种出现哈。包括我以前也很喜欢看过的像 Newsroom 哈，新闻急先锋哈，专门探讨新闻从业人员哈。那更别说什么国安人员呐、好，那警察，这简直太多了哈。类似像这样的作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大幅的多过我们在这个华人或者是亚洲地区的这些作品哈。那而且他们这些东西也相对起来成熟很多，那但是

在华人地区，类似像这样子的所谓的消防的作品，其实是比较少的。好，那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比较少，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开心，我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作品。好，那我记得以前在香港有拍过一些跟警消相关的一些电影，好，那。但是电视剧相对来讲就真的是稍微少一点，但是再想想看，在近几年很红的这什么 Chicago PD 啊，对不对？或者是 Chicago FD 啊，类似像这样的作品就让人很羡慕嘛，希望我们自己也可以有属于我们华人的这种作品，对不对？好，所以呢很有趣的，在2021年的时候两岸同时间都出了一个消防职人剧，我觉得很可爱。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在中国大陆所上映的这个你好火焰蓝的这个作品。好，那你好火焰蓝这个作品呢，它当中有几位主演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好，包括了龚俊，好，这是最近在大陆很红嘛，好，一位这个小生。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位小花，好，90后小花张慧文。好，那同时间还有庞汉成、罗林佳、罗毅、陆宇鹏、王一周、张植律等等，好，这些相关的演员。那这个剧呢，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就是在台湾的救护的系统跟中国大陆的救护系统不太一样哈，这个是我有请教过专家的哈，真的是这样子。在台湾，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火神的眼泪》的这个剧当中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消防人员，他们必须同时间要担任 EMT 的工作。EMT 就是紧急救护嘛，哈，就是你如果打19，然后叫了救护车的19的时候，你打进去，不知道，我不知道朋友有打过吗？有没有打过19？打19的时候，第一个他问你好要，他第一句问题就是你好要，请问要消防车还是救护车？好，这就是他就开始去做分类。好，那叫了救护之后。通常就是也是各分队的 EMT 会出动。好，那 EMT 出动了之后，它基本上是属于消防的这个系统，然后会送到各个不同的医院，就它可能是公立医院，可能是私立医院，然后再接手交由医院那个地方来进行。好，但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情况不太一样。好，中国大陆的情况是119、119是消防车。好，如果你要叫救护车的话是120。好，所以119、120，好，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那这个所谓的120的系统，其实是由各个它各级的这种公立医院当中来做派遣。好，所以它是不同的指挥系统，这跟台湾是蛮不一样的。好，所以这个你好火焰蓝的这一个剧当中，其实它谈到的是一个119跟120的合作的一个故事，就是两边要共同出击，然后来拯救人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蛮好玩的。那刚好呢，他也很巧的就是把这个男女主角就是放在各放一边嘛，所以男主角就是属于119的系统，他是属于消防的系统，女主角就是120，他其实是一位医生，他是属于这个他们的公立医院的一位医生。哎，你看这样子等等，就把一些东西就慢慢的把它铺陈开来，所以其实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好，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呢是你好火焰蓝当中的片尾曲，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由我们台湾的歌手阿令所演唱的歌曲，收入在你好火焰蓝的片尾，叫做穿过。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1年大陆所推出的消防职人剧，消防救护职人剧，叫做《你好，火焰蓝》。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它的片尾曲，由我们台湾的歌手阿令所演唱的。阿令的歌声真的是没话说，而且他非常适合驾驭这种情歌，那个情感的丰沛，这个是真的是没话说，非常好听。好，听到这个歌曲呢，我想大家应该都能够了解，就是说这个剧当中呢，一定要有一点爱情的元素，对不对？其实这个是我觉得这是绝对少不了的，在任何一个剧种里面，这个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那我觉得这无可厚非，而且也让这个剧比较可口嘛。有的时候这种剧最怕的就是它很干，很所有东西让人绷着，这个其实是会让人有点不太舒服的。虽然它很多有一些的场景或者有一些的场面是相对起来比较紧张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它一定要有一些当中这个所谓比较容易让人家能够 approach 齁，让可以接近的元素，那爱情的元素就非常重要了齁。好，那看了这个《你好，火焰蓝》这个剧齁，当然我除了在对于消防对于救护的这个部分有一些更多的了解以外，齁，我觉得另外一个是我看完这个剧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部分，就是在于这个同僚的关系，或者也有人说是同袍的关系，这个其实是确实是的，尤其我们跟一些消防的弟兄有互动过之后，大家会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感受，就是这一群人他彼此之间互相的关系是旁人其实蛮难了解的。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当兵都不见得会有这么深厚的情感，因为毕竟现在的整体的环境来讲相对起来是比较太平嘛，就是没有太多的战事，不像真的在打仗的时候。那我想如果真的打仗了，这个大家同生共死过了，那一定是有另外的这种情谊在。但是现在的环境毕竟没有那么没有那么这个冲击那么大嘛，但是消防的环境就是另外一回事。消防的环境是到，你可以说是到现在，即或它是一个生。

公平时代，但是都常常必须用备战的角度来面对他们的职业，面对他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其实消防就是很第一线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说把消防当成部队，这个是绝对是必要的，因为他有面对危机的很迫切的需要。所以因此在这里面的这些从业人员，当他经过了这些困难之后，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生命的挑战的之后，这些关系我觉得是很宝贵，而且很不容易被这种所谓的时间冲淡的这种样子，因为大家同生共死过嘛，哈，这个是我觉得我对这个剧它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地方，哈。好，来，我们再来听听这首剧当中几首好听的歌曲，哈，因为这个剧当中其实它放了不少的歌曲在里面，哈。好，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由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位内地的歌手，他叫做阿云嘎，好，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有关你》，一起来听。

对位来自于 Bytu 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1年的年中旬的时候所上映在大陆所推出的消防的职人剧，叫做《你好，火焰蓝》。好，那当中呢，其实叙述的是这个消防以及救护的共同合作，来这个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故事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蛮有趣的哈。那过程当中，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属于比较，我觉得这个剧推出来的时候，它选用的策略也是蛮聪明的，因为它很多的放了一些元素是让大家觉得看的会很会心的哈，所以不会让人觉得看起来相对来讲很有压力的那种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在面对类似像这样的主题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很硬，很这些人跟我很疏远哈。但是这里面的角色的刻画，我觉得非常的可爱哈，他们都非常的人性化的一面哈，就是就像一个真人一样哈。那其实拍类似像这样的剧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不能取得专业的系统的支持哈，就像说。我们前面所提到在台湾所

推出的《火神的眼泪》，当然就得到了台北市、新北市好的这个消防的一些后勤的一些支援，好，包括一些顾问，好，以及他们的很多的设备，因为这里面消防的设备是很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消防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体系，它当中所使用的器具、所用的衣着跟很多的东西都必须是专业性的、专业导向。那《你好，火焰蓝》这出剧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它的拍摄主要是在南京，所以有大量的南京的消防的这个系统能够支援，那包括当中的设备，小到他们的身上所有的服装，因为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很细节化的东西，其实这就是我觉得这些职人剧不容易的地方，就是他要怎么样去还原那个环境，因为其实连小到所有的服装包括他的我们知道在肩膀上面都有他的这个阶级，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些细节，所以这些职人剧他之所以好看的地方，或者是我们说他觉得我觉得他很优的地方，其实是在于他的这个还原度很高，好，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强调的，好，所以当中还有包括消防的器械啦、消防的车辆啊、好救护的一些装备啊，诸如此类，好，这些都是必须要能够高度还原，才让这样子的剧能够变得有看头，好，那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同样的，不管是哪边拍的，都一定会碰到同样的挑战，就是演员的素质的问题，好。因为一般的演员要能够去做这些事情，基本上他必须受过很妥善的训练，所以要拍类似的主题的作品，一定是这个演员必须要去受训，好，所以他像火神的眼泪当中的几位主演，他可能都得要去考到 EMT 救护士的这个执照，好，类似像这样，他必须经过多少小时的训练，他才能够在做很多的情况，好，或者是面对很多的 situation 的情况底下，他能够做得很真实，能够做得到位，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好，所以演员要接这样的戏呢，都必须下一点苦功，我必须说，好，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你好，火焰蓝》的这一出剧，好，那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好，这首歌曲呢是一样是由台湾的歌手来演唱的，好，那是杨宗纬所当中他在收录在《你好，火焰蓝》这个剧段当中的插曲，叫做《施舍》，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内地所推出的消防救护的戏剧，叫做《你好，火焰蓝》。好，我们这个系列哈，会陪伴着大家呢，一起来这个观赏、聆听哈。几出我近期有接触的这个现代的一些剧，而且都是跟一些特殊的职业相关的一些剧，然后当中呢它有好听的歌曲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预备这个系列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集当中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几出我自己觉得其实看起来蛮特别的一些剧。那这些剧呢其实它的时间都不会是太久以前，那都算是蛮近期几年的作品，而且重点是它的这个时空背景是属于现代，好，也就是说这个就是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近，好，所以这个主题，这些主题我们以前没有跟大家分享过，那从全新的一个系列希望大家会喜欢，好，那找到的这几出剧都是我自己有看过的，好，所以这个不会绝对是有了解之后跟大家来做的一个介绍，好，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家你有碰到一些你觉得蛮好的作品，其实你也很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欢迎你可以写讯息给我，那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交流。好，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呢，我每天呢有一点点的时间陪伴大家，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多彩多姿的色彩，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有一些可以有趣的东西可以点缀我们，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好，念伟在这个地方呢祝福大家，希望每天呢都可以在空中与您碰面，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最后送给大家来自于《你好，火焰蓝》的插曲，由王嘉诚所演唱的《入戏》，明天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

0: 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个。台语这个古人的智慧，
1: 嗯，
0: 嘿，可是这个俗语话，
1: 是
0: 好，那俗语话呢，就是大家都有时候就是听过，然后知道意思，可是又有时候一知半解，或是大家都这样讲，那我也这样讲，但是它真正的用法或者是用意，真正的意思又不一定是这么的清楚。知其所以然有一些我们很熟悉，像上一次讲到的这个苏郎苏丁苏丁个潘英化名，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呢？
1: 我想咱若是用台语的俗语话甲华语有时有一寡对应的俗语，对。所以那是对的，咱用华语来解释这个我想咱得真紧的会当了解。
0: 也是，
1: 毕竟咱对细汉去学校读册拢是读华语。
0: 哎，对，
1: 对，好，今仔日所要介绍的就是准那病，病病点，
0: 准那病，病病点。
1: 所以这个病，咱都讲病准，
0: 对，
1: 对。所以你那是去掠鱼的因兜食饭的时，
0: 每当
1: 嘿鱼啊，未使
0: 冰冰，冰
1: 对，就是安尼。所以准那病
0: 但坦白说，我觉得，因为我阿公家就是住在，就是我阿公就是掠鱼的啦。
1: 哦，有呀，嘿，恁敢有？
0: 我好像没。不太有这个印象，还是他们都已经把刺处理掉了。我是后来不知道长大一点到外地去吃饭，别人有这种习惯，就是他把鱼骨那个分到旁边去，说不能翻身，我才知道有这个吃饭的礼仪。
1: 有呀，因为我的第二个姐姐，伊就是嫁给平遥人，因那平遥人足侪拢是
0: 讨海人，
1: 嘿，拢是讨海的，所以因到包括伊的大哥，甲伊的先生有四个兄弟，拢是家准的，对，所以一去到因到就是第一个和人讲的，就是讲未使
0: 冰鱼呀，
1: 鱼呀，
0: 翻身鱼不能翻身。
1: 对，所以因到真正食饭的时候，迄鱼的骨头吼，拢真正是安尼提起来，
0: 直接拿起来的。
1: 对。
0: 好，那这一句是说，准啊冰冰冰顶，
1: 对，
0: 顶嘿，闭口音好。那准啊冰就是船，如果翻，翻船，白白顶就大家
1: 就是顶落去，
0: 白是大家嘛，
1: 白白就是你跟我拢同款，
0: 就只要在船上的人就是
1: 对对对，
0: 不分你我都会沉下去。
1: 对，
0: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1: 对对，所以这就是得足清楚的哈。对，这免讲嘛知，对，所以先那免讲嘛知的。变作这个俗语话，
0: 这有点一视同仁的感觉

0: 就是不论你坐船头还是船尾，只要船翻了，你就是都会下去了。
1: 对对，就是安尼，对啊，所以就是讲你无拄着敢那船啦哈，有时咱啊，咱那是坐车哈、对，我会记得有一个情形，就是讲啊。真济迄个游览车，因啊行伫山路的时候，你一定得爱相平，拢爱平平啊，诶，人数拢爱差不多，哎、对，哦，就是讲建议讲啊，那是讲啊，伫倒手边遐哦，风景偌水，咱要要看一个啊，啥物风景？坐伫正边的人，就拢走来到倒边，安尼就倒边了。
0: 这有点危险了。
1: 对，安尼就是足危险的、所以迄个车若并落去，大概平平拢
0: 连落去。
1: 哎，对，平平大概拢连落去。
0: 哦，尤其这个游览车的车身比较高，
1: 对，
0: 重心不稳，
1: 是，
0: 哎，容易。对，尤其如果又是山上不是那么平整的路面。对，这翻车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1: 对，所以就是说啊，不管任何的那个交通工具哈，哎，拢同款。
0: 对，对。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在同一艘船。
1: 对，好，咱拢坐同只船的，好，所以就爱互相帮忙，哈，对。你有什么欠缺，我甲你斗三工；我有什么欠缺，你甲我斗三工，哈。唔通好，这只船安尼沉落去，
0: 对，要互相帮忙。
1: 对，所以这就是咱的华语讲的同舟共济、对，共一只船，哈，得赶快大家得爱互相帮忙，
0: 小金，
1: 对，就爱小金，
0: 对，互相帮忙，然后不要冲康，
1: 对，所以这就是迄、那个啊团体的迄、那个团队的合作，
0: 哎、对，团结力量大，
1: 对，所以这不管是你伫一个啊机关，哈、甚至一个家庭、家族，哈、还是较大的就是一个国家，拢同款，就是讲啊，咱拢难免伫生活中，咱拢会拄到什么困难的代志，哈、啊，唔通想讲啊啊，这是你的代志，跟我无关系。下载呀，这项代志，你呐，这个时阵你无甲伊斗三工的时，演变愈来愈大的时，害害到，唔是干那伊家己，你嘛是会受害。
0: 对，所以像政府有时候在推广这个登革热，吼、你要。大家要清洁环境，就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啦。
1: 对
0: 哦，不要说、你家的积水，然后长蚊子就害到我家，
1: 对啊、
0: 害我家得登革热。
1: 不要、
0: 所以大家都同样的环境、都是地球村的人、我们就不要互相伤害，而是要互相帮忙。所以就是、这地球就是这艘船。小到家庭、然后大到可能公司、政府、国家，然后到整个地球，都是一艘船。所以如果船翻了，船生应该说地球生病了、那我们大家都有危险。
1: 对，不要，
0: 所以不要伤害地球。
1: 嗯，
0: 好，船拿病哈，边边顶，
1: 对。
0: 我们就互相提醒，
1: 对，
0: 好，还有一句哟，
1: 好，拔一刀，捡到金鸡母，
0: 这么好，但是他前面那个拔一刀很像那个童谣哈，《北林溪》里面讲的，拔一刀，捡到一尾酸溜公。那、这边不是哦，这边是 kill 掉金鸡母，是可以生金鸡蛋的母鸡。
1: 金鸡母就是会当生金卵啦，对，
0: 所以可以捡到好处的意思。
1: 对，所以那有这好康。
0: 对啊，
1: 哦，所以原来拔一刀是不好的代志，哈，对。唔过是因为你拄到这个不好的代志，你反转会当得到。更加好诶！对，所以这句俗语话嘛是真有意思，就是在鼓励人。万一你那是伫什么所在，你有拄到什么困难，你有失志、滑倒的时阵，你唔通丢丢稳伫遐吼，你得爱起来吼。无的卡，你会当捡到金鸡母哦。嘿，好、对。

0: 华语也有讲嘛，你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啊。
1: 嘿，
0: 但是后来也有人说，你要爬起来之前先地上看一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不要白白就跌了一跤了。
1: 对，所以这就是咱咧讲的啊，我那是遇到什么压力、什么困难，哈、我唔通白白受苦，我得爱。去想想讲这个困难，还是这个压力，会当我会当得到什么价值？
0: 对，
1: 哦，我若有得到迄个经验，迄、个价值，哎，安尼我阁爬起来了后，我以后就袂阁拄到同款，啊，是讲我以后若有拄到同款的情形，我会当阁较好诶来反应。
0: 嗯，的确，就要从中汲取教训。
1: 对，对。好、哦，所以这就是捡到
0: 金鸡母，
1: 好、哦、对。啊，所以咱咪讲，哎，捡到金鸡母，哎，是不是大家跋倒拢会当捡到金鸡母？
0: 也不一定啦、
1: 啊，哈、哦。对。啊，所以你若要捡，你若要捡到金鸡母，你第一个你就爱要要背起来。
0: 哎，不是先会跌倒，
1: 先有跌倒，
0: 哎、
1: 啊，对，先有跋倒，对。啊，你跋倒了后，你一定就爱先会晓。爬起来，
0: 对，
1: 啊，你若无爬起来，好、哦，嘿，你
0: 捡到了也没用，
1: 你要捡迄只金鸡母，可能迄只金鸡母嘛会跳走起，会走起，好、哦，对，啊，所以你得爱爬起来，
0: 嗯，
1: 好、哦，啊，所以你若是有拄到啊跌倒的代志，
0: 嗯，
1: 好、哦，嘿，咱得爱去思考，爱去检讨，
0: 嗯，
1: 哦，嘿，对，啊，所以得爱啊，以后佮卡。搁较谨慎，哦，嘿，注意哈，以后唔通啊，拄着同款的情形，搁再搁再有同款的跌倒。
0: 对，哦，就想到以前那个刚，哎、欸，算是其实最近一直都有金融风暴。哦，那最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2008-09年那时候，这个雷曼兄弟，
1: 嗯、
0: 那时候就会出现，这台湾这边当然也没有太好了，其实跟现在一样哈、嗯，这个美国的关税一弄就，
1: 就是、
0: 大家就都惨兮兮哈，那我们就这个中小企业就真的很辛苦了哈、嗯啊，所以那时候政府就喊话，
1: 嗯。
0: 信心喊话说我们要共体时间、
1: 嗯、
0: 所以这个就跟那个准啊病齁病病顶但是从了那个经验来到现在齁巴吉德嘛有没有学到有没有捡到、
1: 哦、
0: 这个金鸡母
1: 对这真的是得要好好、啊嗯、去思考
0: 对、哦、所以今天这两句熊一伟有很多的提醒、
1: 嗯
0: 哦、然后也希望成为我们每个人、哦、在做事情的、嗯、或者是人生当中、哦、的一些提醒跟对提醒
1: 对、哦、对嗯，五人咱会当愈行愈好，
0: 对，
1: 愈行愈袂跌倒。
0: 嗯，就算跌倒了、啊、哦，
1: 捡
0: 个金鸡母，
1: 对，买捡到金鸡母，
0: 或是成为别人的一些提醒，
1: 是，
0: 嗯，所以，两句哦，
1: 是，
0: 准啊病，病病点，
1: 病
0: 哦，就是华语的这个同舟共济。的意思、哦、就是也是一视同仁啊、
1: 嗯、
0: 我们都是在同一艘船上的
1: 对
0: 嘿不要以为帆船的只有我会受伤
1: 对、哦、所以咱若看迄什麼啊？古早古中的迄个戏哈，哎、嗯，古早皇帝的时阵吼，足侪拢是诛九族
0: 哦，
1: 是迄种连坐法对，好、哦、啊，所以咱较早哈，就是迄个家族诶，迄个向心力的足系足卖哈，嘿，这就是因为。拢有这个诛九族啊，对，你唔通想讲啊，迄唔是领导的代志，迄、嗯、可能啊大房二房因的代志，甲阮这什么第四房第五房拢无什么代志、
0: 嗯，
1: 哦，唔对，好、
0: 嗯嗯嗯
1: 哦、对，诛九族就是逐房拢，
0: 嗯，
1: 拢中顶嘛。
0: 所以以前杀要杀的人很多，
1: 对、哦，
0: 所以还好现在不用了。现在这个连坐法，有啦，那个未成年。
1: 嘿，
0: 就是如果小小孩有犯错、
1: 嗯，
0: 父母要连带负责任。
1: 哦，对，还是说你给人做报，
0: 好、嗯。哦

0: 哎，就是好连带啦，
1: 或者是这个酒驾，如果有副驾，
0: 嗯，
1: 好像也要一起
0: 哦
1: 处罚，因为副驾没有劝阻。
0: 哦，这样子，搞不好
1: 酒驾的人
0: 副驾
1: 也有，
0: 也酒的醉醺醺，
1: 不可能。那这个瓦吉德克里尔金盖伯，就是也是提醒，如果真的有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看一看，好，说不定可以有一些这个好处。金盖伯，
0: 一张得到这教训，
1: 对。不要白白跌倒了，
0: 是
1: 这个是今天的俗语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坤，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我们好像掉进好人堆里了。这是我先生说的一句话。那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那一天我们参加了山地育幼院71周年院庆，我们也受邀参加，院方邀请了许多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和单位回来，来谢谢他们。同时呢，有很多的当年的院童毕业之后呢，他们回到了育幼院来探望当年的师友。还有六龟育幼院创办人杨林凤英女士，她的娘家人每年在院庆的时候都会老远的从苗栗包游览车下来，来唱歌，来祝福，来庆祝。而招待宾客的晚宴大部分是有一位毕业的同学，后来当了厨师，他邀请了他的好朋友一起来精心预备的。在活动的空档当中，我们有机会和前后左右的来宾们聊天，我才发现呐，每一个人都是很特别的。例如坐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对夫妻，他们是中山大学退休的院长和夫人，长期来育幼院替院童补习英文和数学的，而且呢，有一群人跟他们都是这样做志工的老师。而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先生，他叫钟贤，他给我他的名片，但是他说我们基金会非常的低调，我们不想被报道，他们是长期的资助一些有需要的学生。在散场的时候呢，有一段经历让我很难忘，就是我们没有车可以回高雄，于是呢，有一对母女主动的愿意来载我们一程。在车上他们才慢慢告诉我们，他们是一个叫做一元慈善基金会的组织，也就是有许多人一点一点的捐款，去帮助那些没有家人没有办法被好好安葬的人，从后事安排仪式到最后那一段路他们都在，甚至有些人呢，在生前都会跟他们谈好。那天听着他们母女的叙述，我非常的感动。我们这个社会呀，有很多人都在做一些很重要的事，但我们平常是看不到的。我那时心里充满了感恩，同时在想我先生那句话，我们好像掉进好人堆里了。感谢上帝，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善良的人。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和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现在我们邀请骆雄华跟我们讲述精彩的人生故事。骆雄华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现在呢你要跟我们讲的是哪一个故事啊？
1: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个二战时期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称叫做塞班岛的吹笛人。
0: 塞班岛的吹笛人、
1: 啊、对、
0: 嗯、
1: 那么这不只是一个战争故事了，而是一个人在两种文化之间长大，最后用理解而不是仇恨，在最残酷的战场上做出最人性的选择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故事。
0: 哇，那听起来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哦。
1: 谢谢。这个故事称之为塞班岛的吹笛人、啊、
0: 嗯嗯，
1: 内容是一个美国士兵叫做盖·加尔瓦东的故事、嗯、这是一位18岁的小伙子，他的经历蛮特别的，他是美国军事史上单独一个人、啊、接受敌人投降的人数最多的这么一个人。
0: 哦，人数最多呀。
1: 对、
0: 哦、
1: 他曾经在美军登陆太平洋塞班岛的时候一共招降了1500名以上的日军跟平民，

0: 1500啊，那数字很多呀。
1: 对，他招降了1500名以上的日军跟平民。
0: 嗯，
1: 也可以说加尔瓦东他招降了这么多人，其实就是拯救了1500个人的性命了。
0: 是的，
1: 他的成就与能力来自于他幼年时代的这特殊经历，跟因此而得到的这种特殊的训练。这种经历跟训练呢，都不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0: 嗯，
1: 那么我们就从他幼年时代的生活说起吧。
0: 好的。
1: 加尔瓦东他出生在1926年的3月份，他出生跟成长的地方是美国洛杉矶东部波伊尔高地哈，这一带 是一个在经济大萧条中挣扎求生的墨西哥裔美国家庭。
0: 他是墨西哥裔的美国人。
1: 对。
0: 嗯，
1: 他的父母都是来自于墨西哥。
0: 嗯，
1: 那么这些墨西哥人呢，也都是在20世纪初期的墨西哥革命以后呢，才大规模的移民来到美国的。他们的生活大部分都非常贫困了，而且每一家人的孩子都很多，所有的家长都必须长时间在工作，在不但在工厂里面或者在农场劳动，才能够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
0: 嗯，
1: 在那个他们的社区里边呢，每个孩子很早就学会了要去谋生。
0: 嗯，
1: 他们也都明白，即使是美国是自由之地，是机会之地，但是对有色人种来讲哈，生活还是非常的艰困。
0: 对对，第一代移民都是这样的呀。
1: 对
0: 对呀。
1: 好的。从小加尔瓦东就与众不同，这个小孩非常的聪明，也很好奇，而且呢也不害怕与任何人交朋友哈。
0: 嗯嗯，
1: 所以不论是语言和其他的事情呢，在他来看都是差不多的。他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小东京。
0: 哦，小东京我们去过呀。
1: 是，在加州的时候我去过两三次哈。
0: 嗯，
1: 那是加州一个充满日本风情的社区，街道上有餐厅，有洗衣店，杂货铺，还有一个小型的日本神社。由于父母长时间都在外面工作嘛，年幼的加尔瓦东几乎是在街头长大的。
0: 嗯，
1: 他整天跟同年龄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其中最亲近的一家是一个日本家庭啊，日本的美国家庭，叫做野田家。
0: 嗯，
1: 野田家是一户亲切勤奋而且很严格遵守日本传统价值的家庭。
0: 嗯，
1: 相处了几年之间呢，加尔瓦东吃日本的食物，学日语。他不但学习了日语哈，还有很多文化啦、荣誉的概念，跟家庭的关系，以及支配日本人互动的这个微妙的社会动态的这种文化性的东西，他也都吸收了哈。
0: 哦，成了一个小日本通了。
1: 他基本上只是长得不像日本人，不过是一个日本孩子了。
0: 哦，是啊，好有意思啊。
1: 紧接着他的生活又变得更加的日本化了。
0: 哦，
1: 12岁的那一年啊，加尔瓦东的人生发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
0: 哦，
1: 那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了，父亲没有能力再照顾他所有的孩子。
0: 嗯，
1: 所以野田一家呢就主动收留了萨尔瓦东，把他当作正式的养子了。他虽然没有正式的这个法律上的收养关系，但实际上早就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了。这个决定也就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
0: 哦，野田家真的是很有爱心哦。
1: 对，在野田家，加尔瓦东第一次接触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跟东亚的文化。在野田家每一餐饭都似乎是一种仪式啊，必须要洗手鞠躬，坐姿必须端正啊，还要等长辈动了筷子以后自己才能动手。
0: 哦，
1: 他学习日语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哈。几年以后，当地人甚至有人会开玩笑说，这个墨西哥小子啊，日语简直比东京的亲戚讲的还好呢。啊，他不但跟日本人一起生活，又对他们的心理文化跟思考方式有着深刻的理解。
0: 嗯，
1: 他能分辨出东京与关西这个日语的口音哈，
0: 好厉害啊。
1: 他甚至知道日文中的敬语啊，这些后来都成为他在战场上能够生存跟拯救他人的这个关键了。
0: 哇，好棒。
1: 当年旅居洛

0: 山鸡的日本社群呢是非常重视传统的，他们教导加尔瓦东什么是孝道，以及谦逊、义务跟荣耀这些，还有非常神圣的这东方文化。在日本文化里面啊，承诺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
1: 嗯，
0: 一个人的耻辱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家族。
1: 嗯，
0: 这个观念深深进入加尔瓦东的内心，成为他的本能了哈。也正是这些价值，使他在日后的战场上与其他美军士兵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性格啊。
1: 嗯，
0: 1930年代，美国是刚刚从经济大萧条中慢慢复苏。
1: 嗯。
0: 许多人白人失业的时候呢，日本裔美国人就靠着勤俭与勤奋哈，继续来维持稳定的生活。
1: 嗯，
0: 加尔瓦东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慢慢长大了，在学校里面他跟亚洲同学一起上课，但是他生活里面是听美国音乐的。
1: 嗯，
0: 在家里呢，他是用筷子吃饭，学习日本礼仪，要跟长辈鞠躬啊，这种双重的生活哈、
1: 啊，
0: 塑造出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人哈。
1: 嗯，
0: 外表虽然是棕色皮肤的墨西哥裔少年，内心却深受这个日本文化影响，在他这一个人的身上同时承载着两个世界。
1: 嗯，两个不同的文化啊、哦、
0: 对。
1: 嗯，
0: 这种多元文化的经历啊，就成为他最大的财产了。他后来啊，
1: 嗯，
0: 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理解日本人世界观的方式那样说话，而不只是会说几句日本话而已啊。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呢。
1: 是。
0: 好，时代在走动中，现在发生了一件世界大事了。
1: 嗯，
0: 这个世界大事是珍珠港事变。在上个世纪1941年的这个前后啊，美日关系急剧的恶化下来。
1: 嗯，
0: 到了1941年的12月7号呢，日本人终于偷袭了珍珠港。
1: 嗯。
0: 一夜之间，日本人就成了美国的敌人。连带的日裔美国人呢、啊，这些生存在美国的日本人呢，也就被整个美国看作为潜在的敌人了。
1: 哦，
0: 在学校里啊，日本学生开始被辱骂、歧视，日本商店也被抵制，各式各样的宣传呢，也把日本人形容成为怪物了。
1: 嗯，
0: 那么对加尔瓦东而言呢、啊，这是一种很尴尬的状态了。
1: 嗯，
0: 因为那些被当成敌人的人，就是他自己的家人呢、啊。
1: 对呀、啊。
0: 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周以后呢，罗斯福总统就签署了9066号行政命令。这个命令让超过120000的日本美国人呢被强制隔离了。
1: 哦。
0: 野田一家被命令在48小时内啊，要离开家园。
1: 嗯，
0: 他们只能带走一些手提的东西，他们啊、现在住的房子啦、财产、事业啊，全部都被政府接管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加尔瓦东他只有15岁哈、啊，他亲眼看到了啊，养母低头在收拾衣物，养父用绳子来绑行李，还有兄弟姐妹们沉默地爬上卡车啊。这些日本邻居一一被送往遥远的怀俄明州的哈德山拘留营，据说那个地方曾经关押过14000名日本裔的美国人。
1: 嗯，
0: 加尔瓦东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善良努力工作的人会被当作敌人呢？回到了空荡荡的家里啊，他把所拍的这些照片呢、啊、一一挂到墙上，他的生活已经变化了。
1: 嗯。
0: 在学校里面他为日本人辩护，甚至因此跟人家打架，他说日本人不是敌人，他们是我的家人啊。
1: 对呀，
0: 失去了养父母的照顾，几年之间加尔瓦东也只能靠着自己的方法生存了下来哈。
1: 嗯，
0: 他在啊码头打零工啦、啊、卖报纸啊，在这个圣波罗的船厂工作啊，但是养父母一家人被带走的画面呢，还始终让他念念不忘啊。
1: 对呀、啊，很难受啊。
0: 嗯，在许多年以后的访谈中啊，他曾经回忆了说，加入海军陆战队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养父母，我不想让他们为战争而死，他们也没有选择权啊。
1: 嗯，
0: 我知道如果我能和日本士兵谈谈话，或许能够让他们投降，而不是战死在沙场上面。
1: 嗯。
0: 啊，在战争的时候，大多数美国士兵接受的训练只是杀戮敌人。
1: 嗯，
0: 不 不过对

0: 加尔瓦东来说呢，敌人不是日本的人民，而是战争的本身。这种想法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少见的。出征以前，他曾去拘留营探望他的养父母，带了一些小礼物哈，包括一封用日文亲笔写下的信，跟他们说他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离开的时候，他对自己许下了一个愿望，说如果还有机会，他会用他们教他的日语去救人，而不是夺走这些日本人的性命哈。
1: 哇，听起来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就有一个很透彻的想法，很不简单。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听你讲故事好吗？
0: 好的。
1: 好，由于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谈到了塞班岛的吹笛人，所以我选了一首音乐《故乡的原风景》，这是日本陶笛大师宗次郎非常经典的一首曲子。我之所以会选这首曲子，是因为它的声音很像一阵从远方吹来的风，让人不自觉地想起日本静静的乡间那种简单清澈带着一点点思念的风景。而在这样的旋律里，我们好像也被带到一段很遥远的时光，进到关于塞班岛的吹笛人的故事当中。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音乐。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骆雄华为我们讲述一位叫做盖·加尔瓦东的士兵，他如何在塞班岛这么惨烈的战役当中劝降了1500名日军和日本平民。骆雄华，现在就请您继续讲了。
1: 好的。那美国参战以后呢，有好几百万的美国年轻人就参加了战争嘛。
0: 嗯，
1: 加尔瓦东他也决定要加入了。其实他是在战争中长大的啦，但是他参加倒并不是因为仇恨，而是想证明被日本家庭养大的墨西哥少年呢、啊，也能为国家服务。嗯，他的内心里更希望能够说服日本人不要去白白送死。
0: 嗯，
1: 到了1943年。加尔瓦东终于17岁了，他就入伍了。他在入伍登记的时候写下，他说会说流利的日语。
0: 对啊，人家都不敢相信哦。
1: 对啊，那教官一开始就不相信嘛。
0: 是啊，
1: 直到他用完美的日语来跟他对话哈、啊，才把别人都吓到了。他的日语并不是课本上那种标准的那种完美的军事化的语言哈、啊，而是那种家庭式的真实的普通的、日本对话。

0: 这种对话可不是在教室里面学得来的哈，而是在饭桌跟家庭生活中间学得的哈。
1: 是啊，
0: 他不只是会说日本话，他还能分辨东京与关西口音的差别，知道日语中许多的敬语啊，这个层级，深刻理解日本人的心理、荣誉观跟家庭观。
1: 嗯，
0: 1944年3月，他被分派。

0: 太平洋战争在经历了两年的激烈战斗以后，进入了非常残酷的阶段。盟军呢已经学会了如何登陆海滩啦，并且占据了许多小岛。不过塞班岛的情况又有一点特殊，这座小岛啊具有很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从这里起飞的 B-29 轰炸机啊可以直接飞抵东京。一旦失去了塞班岛，就意味着日本本土将暴露在美军的这个空袭之下。美日双方都很明白啊，这将是一场生死之战。
1: 哇，塞班岛战役是相当的激烈啊，很惨烈的。
0: 是1944年6月15号，500多艘美国军舰出现在塞班岛海岸的附近，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太平洋集结之一啊。三个海军陆战队师，超过7万个士兵啊，在航空母舰支援下开始登陆。岛上约有3万名日军，另外还有超过2万名的这个妇女、儿童跟其他的日本平民啊。守卫的日军已经把整个岛屿变成了一个致命的迷宫了。所有的这个石灰岩洞啊、隧道啊、掩蔽的这个炮兵碉堡跟山洞呢，已经遍布全岛。军事情报描绘了一幅非常严峻的画面哈。日本军方已经向平民跟家庭啊分发了手榴弹。
1: 哎呀，手榴弹啊！
0: 教导这些儿童要攻击。
1: 哎呀！
0: 宣传中把美国人呢讲成了是从监狱里边招聘出来的恶魔哈，他们会折磨任何被俘的人，还会强奸妇女，甚至会吃掉小孩子。
1: 这太可怕了吧？
0: 是啊。这就是战争以前的情况哈，是一场大规模的军民营战的舞台。在第一波的登陆战中啊，日军海岸炮火十分猛烈，登陆艇遭到了摧毁，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在抵达岸边前就被打死了。最初几天美军死伤的非常惨重，但他们还是坚持守住海滩了，并开始向内陆推进。日本人的信念呢是坚守到最后一个人，绝对不投降，因为对他们而言，投降是耻辱，战死才是应该有的荣耀啊。
1: 是。
0: 好，登陆的初期啊，加尔瓦东跟其他人一样，也拿着枪匍匐穿越这个沟壑，躲避炮火，在丛林里面挖掘闪鸣坑啊。紧接着随着战士呢慢慢深入到内陆去了，他才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那里不仅有日本士兵，还有日本的老人、妇女、儿童哈。而且所有的人啊都被教导要和士兵一起去死。
1: 哎呀，好可怕啊。
0: 是透过扩音器跟各种传单呢，日本军方散播许多谣言，说美国人很会折磨人，会强奸并吃掉俘虏许多家庭呢因此就选择了要用手榴弹来自杀，或者从悬崖上跳入大海哈。
1: 是，
0: 那加尔瓦东了解啊，他们不只是因为恐惧，而是极端荣耀准则和跟文化心理作用下的一种结果啊。在日本人的观念里面，投降呢就意味着失去了恩典跟尊严，失败是一种罪。他看得很明白，如果没有人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劝导他们哈，许多的日本平民都会去选择死亡的。有一天晚上，他决定要做一件部队里边从来都没人做过的事情哈。他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这个驻地，独自走向一些洞穴哈，开始用日语说话。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我是你的朋友，你会得到善待的，投降吧，不要白白的受命。”最初的时候是一片激进啊，他再次喊话，这次语气呢更加的柔和，就像一个朋友一样，一个理解他们的人，而不是一个来征服的人哈。他不像军事翻译官用扩音器喊的那个自私的口号啦，也不像一般美军喊投降投降。他的说话方式是口语的，是很尊重的，是很日常生活中的呢这个日语哈，是饭桌上的语言，是日本家庭里边的语言。那么根据海军陆战队记录啊，跟后来的资料，说他的方法与标准的军事翻译是完全不同的，他不是命令而是交谈，不是恐吓而是耐心，不是把对方当敌人

0: 是遭遇到重大困难的自己人哈。
1: 哦，他好勇敢啊，这样很危险呢。
0: 对呀、
1: 啊，对呀、
0: 啊啊，他、有的时候会带着手电筒啦，就几包口粮哈，有时候还会带上日本养父母的家庭照片。
1: 嗯，
0: 啊，当他找到山洞的时候呢，他不是往里边丢手榴弹呢、啊，而是与山洞里面的人交谈，有时候呢语气非常的温和，有时诉诸他们的家庭荣誉，有时候承诺保护他们的孩子。他说话的时候就像他们的朋友一样，而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啊。
1: 嗯，
0: 有时候他甚至会把食物与药品就留在洞口了，写下几个潦草的日文字条了，你会受到善待的，不要白白送命。
1: 哦，就是他写字条让人家知道
0: 对
1: 他的意思。 嗯，
0: 嗯，几个夜晚之后啊，终于有三个人从这个山洞里面走出来了。
1: 嗯，
0: 一个是受伤的年轻人，一个老妇人，还有一个呢瑟瑟发抖的小孩啊。
1: 嗯，
0: 他们举起了双手，这些人就成为后来因为他而投降的上千人中间的第一批人了。
1: 好，第一批是三个人啊。
0: 对，
1: 是。
0: 好，他第一次成功那个劝降以后呢，消息很快就在部队里面传开来了。最初指挥官对这种方法是半信半疑的哈，
1: 嗯，
0: 甚至还警告他，如果继续擅离职守，可能会面临军事审判呢。
1: 哎呦，嗯
0: 嗯。但当被俘的人，惊恐又真诚的说道：“说这是一个会说日本话的美国士兵救了我们呢、啊，啊，那么。”他的长官的态度才慢慢改变过来哈。
1: 嗯，
0: 结果呢，他开始被允许继续执行这种不寻常的劝降任务。
1: 嗯，
0: 尽管他的上级啊并不是完全赞同他的方法了啊。
1: 嗯，
0: 但是战果已经证明了啊，加尔瓦东的方法是很有效的。
1: 嗯，
0: 战友们也开始称他为塞班岛的吹笛人。
1: 嗯，
0: 所谓吹笛人，就像欧洲传说中间的这个吹笛手一样哈，能够借着笛子的音乐把人们吸引到身边来，把他们从黑暗与死亡中给救出来。
1: 嗯，
0: 加尔瓦东劝降的最高潮它发生在1944年7月8号。
1: 嗯，
0: 这个时候的美军呢、啊、已经把这个塞班岛快要攻陷了。
1: 嗯，
0: 他把剩余的日军跟平民呢、啊、都压缩到塞班岛北部的一个洞穴区跟悬崖的这个地带
1: 啊、
0: 大规模平民自杀也开始了啊、哦。
1: 嗯，
0: 后来那里就被称为自杀癌跟万岁癌哈，
1: 好恐怖哦。
0: 嗯
1: 嗯，
0: 成百上千的日本平民啊，深刻的相信，只要被俘了就意味着酷刑。母亲们先把孩子们扔下悬崖，再自己跳下去啊，整个家庭一起拉响手榴弹，人们高喊着“天皇万岁”，以后就走向死亡。面对这样的宣传强度与集体的恐惧啊，加尔瓦东仍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去说服人们要活下来。
1: 嗯，
0: 后来根据美军十字勋章这个嘉奖令啊，跟海军陆战队记录与后来的情报官的这个证实哈，1944年7月8号，他接近了一处这个聚集了很多日本士兵啊跟平民的这个洞穴的碉堡群哈。
1: 嗯，
0: 他花了几乎整个一个晚上的时间啊，坐在洞外用日语跟他们说话，谈食物啦，谈家庭，谈安全，谈活下去比白白送死更有意义这些话题啊。
1: 嗯，
0: 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有90名士兵啊，妇女跟儿童走了出来。
1: 嗯，
0: 官方的记录通常写的他在当天带着87名俘虏返回美军的防线，这些人中既有士兵也有平民哈，这被认为是二战期间啊美国军事史上由单一士兵说服投降的最大规模。
1: 哦，嗯，听了好感人哈。
0: 是、
1: 啊、嗯，然后呢，
0: 其实加尔瓦东的行动也不止一天了、啊、在塞班岛战役的期间，从1944年6月15一直到7月9号，他反复进行了许多次的这个夜间单独任务啊，他自己呢深入敌后，用日语跟这个躲藏在山洞里面的士兵和或者平民来讲话，有的时候他能说服一整群人就投降了哈，有时候呢日

0: 还会假装的投降后突然反击哦。
1: 嗯，那很危险嘛。
0: 对、
1: 啊、
0: 有一次他就遭到了枪击了、啊、陷入危险。后来他被人家打伤了大腿。不过他受伤后还是继续持续行动，直到被送往后方接受的这个医疗。他那一次受伤啊，就是使他终身瘸着腿走路了。
1: 哦，是付上了有一只脚不好的一个代价啊。
0: 为了救人的命嘛，啊、
1: 对对
0: 啊。他的全部的劝降跟俘虏的人数啊，按照官方的资料呢，最大部分都写是远远超过了1000人，大多数资料后来流传的数字就写成了1500人哈。
1: 嗯嗯。
0: 这些人包括日本士兵跟平民，
1: 嗯，
0: 对于一场几乎没有人愿意投降，而且大规模平民自杀的这个战争来讲，这是非常不寻常的，难以让人相信的这种成就。
1: 是的，嗯，
0: 每一个被他劝降的人都代表一个被拯救的生命，而每一个投降者呢，也都意味着少了一处需要用火炮跟手榴弹去摧毁的洞穴，
1: 嗯，
0: 少了一批可能死去的平民，
1: 嗯，
0: 少了一些可能阵亡的美军士兵。
1: 对，
0: 情报官员后来估计啊，他的行动不止拯救了投降者，也间接拯救了好几百名美军呢、啊。
1: 是是，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好吗？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现在我们邀请骆雄华为我们讲述盖加尔瓦东在塞班岛战役所做的事情。骆雄华，请您继续吧。
1: 好的，我们现在来大概讲一下加尔瓦东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吧。后来在正式的记载上也就讲，这是心理作战跟文化理解的这种很经典的一个案例了。
0: 对，
1: 他的做法大概包括下面五个要素吧。
0: 嗯，
1: 第一就是很明显的这种脆弱的姿态，它并不是一个高姿态的出现的。对，第二当然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这个日语了，他用很熟悉的语言跟他们来谈话，如果你语言不流利恐怕也做不到。
0: 对，
1: 第三就是耐心，因为对方并不相信你嘛，
0: 那
1: 你必须一点一滴的跟他建立起互相相信的这么个关系了。
0: 对，他有时候跟人家交谈很久哈。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是整个晚上了。
0: 哇，对啊。
1: 那么第四呢，就是给投降的人呢、保留他的尊严。
0: 嗯嗯，
1: 这个保留尊严在这种战争中间是特别重要，因为日本人都是很讲究面子的嘛，认为投降是非常可耻的行为了，所以给他们保留他们的尊严。第五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文化的了解跟一种同理心。这个同理心在这边解释应该就是一种爱心了。你为了他的生命跟他详细的很耐心的这个长谈哈，是为了让他投降，但是其实是救他的命嘛。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呢恐怕是最关键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了。
0: 嗯嗯，
1: 好的，我想这就是他劝降的五个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吧。
0: 嗯嗯，他好像后来也因此而得到了勋章吧。
1: 加尔瓦东起初因为在塞班岛的行动获得的这个银星勋章，后来到了1960年，这枚勋章就又升级为海军十字勋章了，成为二战期间美国授予墨西哥裔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最高荣耀之一了。
0: 嗯
1: 啊，那么还有很多人帮他争取这个勋章的

0: 升级了。
1: 嗯，
0: 不过加尔瓦东他自己本人对勋章的态度确实十分的淡然的哈。他曾经说过，我不需要勋章的肯定，我只想让人们记得战争的本质就是杀戮，如果我能救人，就算是敌人，那也是真正的胜利了。
1: 这才是真正的胜利啊、哦！
0: 嗯，对，
1: 嗯嗯。
0: 好，到了1960年呢，好莱坞就根据他的故事拍了部电影，叫做《Hell to Eternity》
1: 嗯、
0: 啊，翻译为啊、从地狱到永恒。在电影中，这位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身份被明显的淡化了，甚至于说是被抹去了。电影把他耐心谈判、文化理解、用语言说服人的故事呢，改造成为比较符合主流战争片的公司的方式来演出了，
1: 就是英雄了，英雄的动作片了。嗯，
0: 听说啊，加尔瓦东本人对这部电影是感到很失望的，因为那并不是他真正的故事。
1: 嗯，
0: 真正重要的不是个人的炫技哈，而是理解、耐心与沟通了。
1: 对，
0: 嗯。到了1990年，他还出版过一本自传，在书中呢，他强调自己的成功是来源于把日本士兵和平民都看作为人，而不是敌人，要理解他们的文化，而不只是知道他们的语言，要靠耐心，而不是靠武力啊，来帮助他们。战争以后呢，加尔瓦东回归到平民的生活，他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包括小企业主啊、卡车司机、文化顾问，也参加过电影的工作。
1: 嗯，
0: 后来他在塞班岛也住了有20多年，经营渔业的生意。他后来结婚了，也生有11个孩子，其中9个孩子长大成人。他花了几十年在学校与公开的这个活动啊，讲述自己的经历，强调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啊。
1: 嗯。
0: 许多曾经被他救下来的人呢、啊，后来从日本和美国纷纷寄来他们的感谢信。有人说，他们一家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就是因为在黑暗中听见了那个会说日语、没有杀过人的这个年轻人的声音啊。那么还有一些幸存者呢，在许多年以后与他都重逢了啊，含泪的跟他拥抱在一起。
1: 嗯，
0: 1990年，他回到塞班岛参加纪念活动。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一些年老的幸存者都喊叫着他的名字，含泪的感谢他哈。对他来说，这些重逢也许比任何勋章都更重要了。
1: 对，
0: 2006年的8月31号，他在佛罗里达州因心脏病去世了，享年有80岁。
1: 嗯，
0: 以全套的军礼安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
1: 嗯，
0: 加尔瓦东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军事传奇了哈，它更是一个文化与桥梁的故事。
1: 嗯，
0: 一个在日裔美国家庭中长大的墨西哥裔美国男孩哈，后来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最残酷的战场上，不是靠枪，而是靠语言、文化与理解、道德、勇气与人性，让自己让敌人活下来了。
1: 嗯，
0: 他的故事挑战了传统的军事思维哈，是不是只有火力、技术与摧残才算胜利呢？
1: 嗯，
0: 还是说让更多人不必死去也是一种更高形式的胜利啊？
1: 对呀，
0: 他证明了个人的主动性可以创造意想不到的机会。
1: 嗯，
0: 耐心与尊重可以克服最深的宣传与仇恨哈。
1: 嗯，
0: 真正的理解往往比武器更有力量。
1: 嗯，
0: 塞班岛曾经是人的地狱，在那里加尔瓦东用语言取代了子弹，用耐心取代了暴力，用文化理解取代了仇恨。他的故事直到今天还是能够提醒我们哈。
1: 那我现在好奇的一点就是，他跟他的养父母后来有没有见面？
0: 当然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就见面了。
1: 哦，是是，
0: 因为那个时候的所有的日裔美国人也都被解放了嘛，都释放出来了。
1: 嗯嗯、对、
0: 嗯，好，今天为您讲完了塞班岛的吹笛人的故事，你还喜欢吗？谢谢您的收听。
1: 好，谢谢骆雄华。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听到了萨尔瓦东的故事以后呢，我觉得有几句话都最能代表他的精神。他自己说的啊，

第一个，我不希望我的养父母为一场他们没有选择的战争而死。第二句是，如果我能和日本士兵对话，也许可以让他们投降而不是死去。第三句是，我从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我只是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下一句是，如果我能让一个人活下来而不是死去，我就会这么做。他还说了一句话，真正的胜利不在于摧毁，而是让敌人放下武器活下来。所以今天的分享呢，让我们知道了这不只是一个战争故事，而是一个人在两种文化之间长大，最后用理解而不是仇恨，在最残酷的战场上做出最人性的选择。塞班岛曾是人间地狱，但在那里萨尔瓦东用语言取代了子弹，用耐心取代了暴力，用文化理解取代仇恨。他的故事直到今天提醒我们，和平不是在枪声停止时才开始，而是在我们愿意把对方看成人而不是敌人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在整理萨尔瓦东的资料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领悟，就是萨瓦尔东他生在美国的洛杉矶，但是呢，上帝就预备了他，虽然是个墨西哥裔的孩子，但是他受了日本文化的熏陶，也感受到了日裔美国人的爱心，然后呢，让他在二次大战快要结束前的一年上了战场，让他去救了1500个人。这好像啊，就是神为了那1500个人预备了萨尔瓦东一样。然后萨尔瓦东他二战后也回到了塞班岛，他在那里延续了他的生命，有许多的子孙。所以你在想啊，我们的人生真是神在安排在照顾。所以这时候我就想到放一首歌，耶稣给你平安。

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现在所播出的单元是《开心朗读》。《开心朗读》这个单元不定期的在我们节目中播出，主要是分享我周围朋友们所写的文章，或者是一些听众的来信。也许在文章中的某一句里，您会找到一点共鸣，让你的心轻轻地亮起来，也让我们开心一点。今天的开心朗读作者是顾贝华，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也同时是我们班上的班长，非常有领导能力。他也是一位退休的金融人，也是一位经历过误诊、长期照顾癌症病人，最终学会与自己共处的巴金森氏症的患者。这十多年来，他面对病魔，面对各样生活的挑战，都抱以积极的态度，让我们非常的佩服。同时，我的节目开播以来，他一直是我的忠实的听众。在前几集，我们采访林淑丽教授，谈到了如何来防止被诈骗。顾贝华听了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现在我就把他的文章念出来。

反思。金融专业也难敌鱼目混珠，我的30年防诈实录，作者顾蓓华。我一直对自己的防诈意识很有信心，凭借着多年扎实的金融专业背景，我总认为那些漏洞百出的诈骗伎俩怎么可能骗得了我呢？然而最近一个小小的翻车案例，让我决定静下心来，把这30年来与诈骗集团斗智斗勇的经历记下来，既是自省，也希望能给周围朋友一个参考。第一次交锋，30年前的那通电话。我人生的第一次遇上诈骗是在30年前。那天早上，在起床上班前的迷糊之际，接到一通自称邮局的电话，对方声称有我的包裹。为了确认资料，他竟能一字不差地念出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字号。在那样一个资讯尚未如今日般透明的年代，精准的个人资料就像是一张信任通行证。就在我准备进一步应答时，睡在我身边的先生敏捷地夺过电话并直接挂断。当时我还不解，甚至有些恼怒，心想对方都掌握了我所有的资料呢，还能骗我什么？先生的一句话点醒了我，验证过的个资可以卖更高的价钱。那是我的启蒙课，原来诈骗不一定是要你的钱，有时是要完整的你。接下来是战绩辉煌的30年，从3栋黄金到1所碧雅台商。

随后的三十年，我仿佛成了诈骗集团的活标本，电话、信件、电子邮件，各式花招层出不穷。我遇过儿子被绑架、车祸撞到人的惊魂电话，也收过中奖要缴税、天花乱坠的投资邀约，甚至连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也听过，像是蒋总统当年来台时藏在山洞里的几十车黄金要便宜换现，或是伊索比亚成因事业有成的台商为了汇回巨额美金需要借用结汇额度。那些故事啊，讲得口沫横飞，精彩绝伦，但我始终冷眼旁观，不为所动。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次，是对方打电话找我已经过世十年的公公，宣称他的提款卡被人盗用。我当时心平气和地说，没关系，就让他提吧。对方不明所以，我才补上一句，我公公已经过世十年了。没想到对方竟恼羞成怒，对着电话大吼，别咒我，你家才死了人呢，然后愤而挂断。那一刻我真觉得诈骗集团的荒谬超乎想象。接着，当金融专业遇上 AI 仿造品，然而就在我以为自己早已百毒不侵的时候，却在 AI 时代栽了一个小跟斗。两年前 ChatGPT 问世，儿子帮我装了免费版，我用得非常开心。随着需求增加，我想订阅每个月付费的 Plus 版本。当时心想，我也是懂电脑的人啊，何必事事麻烦孩子呢？于是我自行在 Google 搜索，进了排名第一的网站进去，看着 logo 像模像样，内容也大同小异，便放心的下单了。过几天我跟儿子聊天提起来，他点开一看大惊失色，妈，你买的是仿冒品。我仔细查看才发现，那是一个 logo 极度相似、鱼目混珠的钓鱼网站。虽然损失不大，但我心中充满愤慨，为什么像 Google 这样的大型平台会允许这种卖假货的广告排名在第一？这种混淆视听的广告费也赚，实在令人失望。所幸现在这种 logo 极其相似的网站似乎减少了，或许是终于有人管了。这次的小教训提醒了我，即使拥有专业背景，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陷阱面前，我们永远都是学生。面对这个真假难辨的世界，希望诈骗猖獗的时刻能早点过去。在那之前，唯有保持怀疑，不断求证，并珍惜身边那些能及时抢下我们电话的人。现在我要播一首莫想的曲子，希望大家放下手下的工作，想一想在今天的节目里你得到什么启发，还有今天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呢？

在这里提醒您，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星期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晚上的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
0: 好朋友阿石姬。像我们两个就是痛调一样，我们就谈得来，
1: 对，
0: 就是我们可能在某一些就是想法是雷同的，就我们是走的方向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谈。
1: 其实我们都是热情开朗的人，
0: 对对，
1: 而且择善固执，
0: 对，
1: 喜欢就是一定就是不想一些不好的事情来影响我们。
0: 对，我就很少，我不会让那个很难过的事情过夜。
1: Me too，
0: 我睡觉前就把它忘了。
1: 真的，我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比如说我刚讲说圣经里面他为什么会讲文士呢，然后后来会讲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么爱教训人啊什么，因为他们都活在规条里面。所以有时候我想一想这个我就会睡得着。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喜欢那些真理。
0: 我都没有因为生气而睡不着，就是我经常，我们很少睡不着，但偶尔也会有时候醒来，就突然今天好像没有

0: 睡意，你知道吗？但是我没有睡意不会是因为我很气某件事情，或者是很介意某些事情让我气到睡不着，
1: 影响你的睡眠。
0: 对，影响。有些人是这样，我昨天晚上气到睡不着，有人这么讲，对不
1: 对？
0: 想说气怎么可以气到睡不着？
1: 要睡的时候就要睡了，
0: 我都困死了，我都睡。我说我好像也没有这种事情，
1: 你摸到床就要睡了。
0: 不是，我都我根本也忘记说什么很气啊。那有就过一阵子就忘了，然后我就想说， yeah. 像我老公有时候也会让我生气，但是我的气我也不会很久，我这个人就不会气很久啦，会生气。然后我
1: 这表示你的能量很强，
0: 真的很，
1: 因为他会自动把这个东西挤掉，
0: 对，很快就忘记了，而且没有什么好气
1: 的，
0: 就不记得，对，不记得强强，磨马盖后欠啊欠，知道吗？还记得客家话生气吗？懂欠，有的人说
1: don't
0: can. 哦欠性瘾，有没有？气死人！客家人最喜欢讲欠性瘾，就
1: and can
0: 欠性瘾，就是很气人的
1: 欠性瘾，
0: 欠气就是会气死。但是通常这种事情，我都很快就忘记了，就我也不会像这，我会想说啊，这件事怎么解决啊？但我通常在睡前我都会想到解决办法，但虽然那个解决办法不一定能解决，但是我就很开心啊，想到了明天就这样把它解决了，你懂吗？其实第二天他没有一定用这个方法解决得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 very good，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我可以睡
1: 了。
0: 对，然后就想啊，明天就怎样就好了。
1: 嗯，
0: 然后掉了东西，我也不会很那个。对，像以前我老
1: 送人了，
0: 对我老公很生气，就是说，他弄错订单要赔那个，譬如说台币几万块这样，他就很气，他就说自己就很无助，这样气死。
1: 哦 no，
0: 哎不会对啊。
1: Oh no，
0: 都懂谁了？就懂骗啊，
1: 懂
0: 骗，啊赔钱啊，赔
1: 钱。赔钱呢？
0: 然后我就说。也不就几万块的事，有什么好气的？我就想说，你少了几万块，也没少一块肉，你真的很好笑。我说，那你自己就弄错了，你肯定是要赔的。
1: 嗯，
0: 因为你做人的信誉这样，我说不是说你做生意，你的信用，你为了下一个订单还来，我说你本来做人做错，你就是要赔。
1: 嗯，
0: 因为是你的错，没错。
1: 对呀、啊，
0: 嗯，
1: 要认错、认罪、悔改。
0: 对啊，你错了，你就是要赔嘛。
1: 对啊。
0: 所以我说我以前我从来不会扣人家工厂的钱、
1: 嗯、
0: 我一块都不扣。
1: 对，
0: 我说我有的人工厂很多会尾数、哦
1: 嗯、
0: 譬如一百几十万，就像你买东西杀价杀尾数这样、嗯、很多公司是尾数不会给你的。
1: 对，
0: 有的是尾数到三位数、
1: 啊、
0: 四位数这样、
1: 哦、
0: 我说我一块都给，我说为什么、嗯、我说我不想要，我为了扣你11块好不好，或是110块，然后你记说这家公司就是一直扣人家钱、
1: 嗯、
0: 我说我拿你多你那几百块，
1: 对啊，
0: 我是会富有嘛，
1: 除非说他自己说了
0: 对，像人家就会说啊，我给你21天，你一定要21天的票子，以前一开始他们都会说，哎、啊，你这个票子不行要退回了，因为我都是一个月结，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再给他，可是几次以后他发现我都也不扣钱，也不、
1: 嗯、哼哼
0: 也不 delay， 他再也不会来问我了，我开什么时候票子他就收取了、
1: 嗯、对，
0: 就很自然的，大家
1: 信任，
0: 大家已经觉得你是可以信任的，因为你不会对他扣钱，
1: 对啊，
0: 你也不会故意拖欠，
1: 对，
0: 他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就信任你了。
1: 对啊，所以其实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累积上来的。
0: 对， 对啊，久而久之没有人在问我追货款的事情，
1: 嗯，对，
0: 那我也不会欠人家这样子。
1: 对啊，对，
0: 有一次我不是讲我还开错50几万，开到500多，
1: 哎呦喂！
0: 结果那天
1: 想洗你，
0: 不是还好？那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账上的够给他扣，他竟然扣掉。后来我那天对账一对，我想说怎么会有个500多万的？我是有什么时候买了500多万的货，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去查，发现我是打的时候，你知道我是用那个支票机打的，
1: 嗯。
0: 去说50123，我打可能多打一个零，然后他就刷出来是500多万。他那个小姐，通常会计小姐一看是会跟你讲的，
1: 对、啊。
0: 那小姐没有，就给我嘎票子嘎进去。
1: 哎呦，
0: 还好，我就去跟他们讲。结果呢，他 他们老板就，我就跟他们老板讲，我刚开错，你们小姐。

0: 也都把我嘎进去。哎，他们老板人很好啊，刚好那个老板人也很好，他也没有说要扣我，要打我，
1: 占你便宜，
0: 也没有说要侵占我很久，他就叫那个小姐第二天就还我，
1: 哦，
0: 就把钱账转回来，
1: 嗯，
0: 第二天就转回来，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1: 所以你以前就说你怎样带人家就怎样带你，
0: 对，我也很幸运，就是我开错的这个老板人也很好，
1: 对，
0: 他们也不欠钱，
1: 是啊，
0: 如果他欠钱的话他就会弄，但是我相信那个小姐也不是故意，她搞不好也没看，
1: 嗯，
0: 有些工作的会计小姐她是不会很认真看那票，
1: 对，
0: 她收到觉得有收到那个数字，对，她有的根本没对，她就整个拿去嘎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说诚信第一啦，哦嗯，诚信啦，
0: 就是别人对你的信任，
1: 对，
0: 信任，
1: 或者是对，而且彼此之间的这个诚信不是单一的，一定是双方嘛，
0: 对
1: 对，不可能只有一边诚信一边那个嘛，
0: 对，
1: 所以它累积出来的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定的关系，
0: 是
1: 这个关系可以延续很久，除非你把它 break down，嗯，就是你把它破坏掉
0: 了，破坏它了，
1: 对，嗯，那接下来就是说那个管理跟，哦，我们说其实现在人都讲究管理，
0: 嗯嗯，
1: 那个管理其实是也是维系诚信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0: 嗯嗯，
1: 对，
0: 对，
1: 如果这个管理不够 精准，
0: 嗯，
1: 不够那个明确的话，
0: 对，
1: 有时候会就更多的纠纷。
0: 所以我常在讲说你如果没有做什么害人或做什么事情，其实有也不是讲坏的，就是说你也不会碰到太夸张的事情。
1: 对啊，
0: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对别人危害别人或什么，不管有意或无意的，
1: 对，
0: 如果是无意的我们会补偿人家，
1: 对啊，
0: 当然不可能是有意
1: 的，做错
0: 的
1: 就是，
0: 对,
1: 对，啊，
0: 但是我是觉得至少你的人生也没有碰到别人怎么样的恶意对待你，
1: 所以
0: 我觉得都还好，欸，
1: 所以其实这已经就是说我们说台湾的社会哈，就是或者是说我们的家庭的这个价值标准啊，嗯，它已经变成一个普世的价值标准，
0: 嗯，
1: 大家都在这样的价值里面共同生活，
0: 嗯嗯，
1: 而且这个价值呢就会形成我们的特质，
0: 嗯，
1: 人家一看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是可信任，嗯，你根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建立什么公关啊，建立什么行销啦，
0: 嗯嗯，
1: 所以一句话，所以早期的那种商业信誉啊，
0: 嗯嗯，
1: 像日本以前啊，嗯，日本他们的商业信誉都建立在儒商上面，欸，儒家的儒 哦,
0: 儒商，
1: 对，他都用儒家的方式来建立商誉 哦,
0: 嗯嗯
1: 哦，这个儒家的商誉就是建立在信任啊，
0: 嗯
1: 哦，然后呢彼此尊重啊等等，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你说再厉害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做基础的话，
0: 嗯，
1: 你还是一样到处跌得鼻青脸肿，
0: 嗯，
1: 这个东西你说如果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基础或是台湾文化的基础，
0: 嗯，
1: 其实现在讲台湾文化照道理应该就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嘛，
0: 嗯嗯嗯，
1: 哦，那以前大陆可能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啊，他们可能又要重新开始，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也没有这些书，也没有这些传承。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台湾已经传承这么久了，
0: 是，
1: 所以那个文化的根基就是价值就是这样，
0: 是，
1: 所以它就一直累积，然后就形成台湾这样的一个，至少你是一个诚信的社会，
0: 对，
1: 坏的人一下子就会被暴露出来，
0: 嗯嗯，
1: 那如果一半的人都是这样，你根本很难发现到底是真还假的，那真的痛苦，欸，
0: 嗯，
1: 我很不喜欢，就我们看我们现在去大陆，你看你买东西你很讨厌人家在那边假装啦，
0: 嗯，
1: 然后你说就像丑不腻，我们在讲说，
0: 嗯，
1: 那个假装有很多的话术啦，
0: 对啊，对，
1: 然后为了要卖你东西啦，就你会觉得这总是你买起来不够痛快，
0: 对对对，
1: 不开心，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像那个状况我们也知道他是假装的，但是我们如果觉得他东西好的，就是
1: 可靠
0: 可以接受的，
1: 啊，那还可以原谅他，
0: 就是我们还是会买，只是说他们是会跟你讲这是家人，
1: 嗯，
0: 但是我们觉得哎，算了，大家都倒了，想说，
1: 嗯，心照不宣，
0: 啊，哎，然后价钱杀一杀就买了，觉得能买就能买了，
1: 对，啊，
0: 他不想买的也不用客气，
1: 最讨厌的就是你买到一些烂

0: 货哈，然后呢，假装包装的很那个，但是里面就是
1: 我是觉得我还没有碰见过，但他现在现场给你喝的都是 OK 的。
0: 对啊，以前他不是讲说大陆人来台湾买茶，嗯，然后外面说是阿里山茶，里面他就夹着很多越南茶。
1: 其实很多地方都会，你说日本没有，我也买过受骗的，
0: 真的、啊。
1: 对，其实日本也会，就。嗯，就是他给你的是那个好的，然后、嗯、你就说要买这种的、嗯、他就在里面拿一包包好，他皮是包那样、等到他你回去以后你拆开发现里面不是那个，
0: 所以
1: 虽然不是不能吃的，但是他是那种便宜的
0: 品质就不是那么，
1: 不是他是可信用，他是 A 这个你要买这个，他给你拿 B， 他算你 A 的价钱、啊、那 B 他是那种
0: 很，对啊，所以这就很讨厌啊。
1: 其实你说日本很幸运，他也是会有这种，
0: 对，
1: 这种，因为那观光客你不会拆啊，因为你可能你要拿回去送人的，有些人你根本连送给别人以后，你别人也不知道你被骗，你也不知道你自己被骗。
0: 对，很多都是，很多的买卖都是一次性的买卖，
1: 对，因为你包的好好，他日本人都包得很漂亮，
0: 他知道你不会再来，
1: 你而且你不会打开来，除非你自己吃的，啊、否则你不会打开来，你一定送人就包好干嘛拆开？
0: 对，
1: 比如说他这送给你，结果人家拿到的东西，他也不知道你原本买的不是这个，
0: 没错，所以信用还是，
1: 对，所以每一个地方还是都会有不好的人呐、啊，
0: 对，
1: 但也不是说每一个地不是说。很爱骗人的地方那里面所有人都是坏人，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
0: 就自己要去经验了，
1: 对啊，没办法了，
0: 好，时间也多，
1: 今天又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今天我太开心了，邀请到新上恒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沈如意沈总，大家好，来打招呼。
1: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开心？是因为我今天要把他的手腕秀出来，给大家看看有多强健。OK， 简单介绍一下新上恒。新上恒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对不对？
1: 对，
0: 已经创业30年。
1: 对，
0: 然后如意姐呢？大概也做了待多久？37年的设计生涯，
1: 真是不好意思，快40年，
0: 37到40年的设计生涯。所以他们设计室内装修公司很特别，我们就不讲室内设计这一块，那是本来就应该要会的，本来就很厉害的。但他们跟很多国家的设计师都合作过，日本、意大利、英国，甚至大陆、内地。所以我们今天会聊聊各种有关于设计管理跟工程管理的一些厉害的妹妹嘎嘎。那我们要不要先看你想先分享哪一国好了？
1: 我想首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公司的做法跟业务跟一般有别于所谓室内设计师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传统的台湾的做法都是好像设计师包了承揽了你的设计工作，也会承揽你的工程。那我们其实是相对区分开来的，那也就是比较像国外的一些做法，就是说你做室内设计是单纯做室内设计，那做所谓室内工程的部分是直接纯粹就装修的工程的管理，所以相对来说对工程的管理会更专业更要求。那所以我今天比较想要聚焦在就是

0: 所谓工程管理这一块，就是说台湾一般比较欠缺的，因为台湾好像是比较大型的公司，他们才有针对这个部门做所谓的工程部，那比较中小型的呢，都是比较倾向就是一案统包的概念，
1: 要不然就设计师自己发包完，要不然就是找一个工程的统包做完。
0: 嗯，对，确实。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有点像球员兼裁判。
1: 嗯、
0: 其实你业主来说，他很难知道说，哎，我今天做的这个工程品质究竟好不好？然后其实相对的来说，就是会很难判别。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设计师他做的时候，很容易被业主误认为说赚很多。
1: 没错，对
0: 对。然后就是相对你会影响到设计师的一个地位跟身份，这也不够专业。那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开展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办法避免掉是像这样子的模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跟口碑的累积，那我们慢慢也有开拓，就是纯粹承接业务，工程业务的方面。所以你看，像我们后来就会做到有一些饭店类的，譬如说，一刚开始我们可能是接触高端住宅，然后这个客人觉得我们的工程品质是非常好的，那所以他们就帮我引介到他们商业的范围内，那所以就有一些跟国外设计师的积累的合作。嗯，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设计师很有趣，不同国籍，他们在处理就是设计的范围啊，他们的判断跟那个他们的特色就非常有趣，我觉得。然后当然这中间我觉得就收获到蛮多的经验，所以从我们譬如说我们做爱丽酒店啊，我们跟新加坡设计师那个 HBA 合作，然后再到譬如说 Westin 大溪饭店，然后我们跟GA 英国的设计师合作，然后甚至后来的一些进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像佳亚这些设计师他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分享一下。
1: 佳亚耶，我心目中的梦幻团队。
0: 对 ，Kelly Hill， 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可能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的图，那我觉得就是看他们的图跟他们的设计，还有对细节的掌控，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1: 嗯，
0: 对，
1: 那在对标我们台湾的一些大师级别的，你好像也有跟他们合作过，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们就不讲名字了。
0: 对，大概圈内所谓大师级别的，这个从元老级到中青代的都有啊，都不乏就是蛮多设计师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设计作品我们都有接触过，甚至长期配合的都有。
1: 对，至今大师级都还有长期配合的。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但是碍于我想也不太想要有一种好像消费他们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所以人名我们就不提了。所以如果 Tracy 你有什么任何的想要深挖的我们可以部分透露。对。
1: 我心目中豪宅类的哈，有某一位大师级别的，你应该知道，对，他的软装啊很大气，然后他的用色也很大块体，不太像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雕工很细的那种感觉，他的感觉很温润，感觉跟他的身家背景或是他的一个个人的那个养成文化养成有很大的关系。
0: 其实确实我觉得作为室内设计师，你本身的涵养还有包括你的生活的一个我们讲说生活的品味层次，我觉得确实都会很深的影响 我记得我最早我有幸在观潮用设计工作室。

0: 的时候，其实我们关老板他讲了一个非常棒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设计师的时候，你其实是必须也能够提升你业主的一个生活品味，甚至你自己是必须要到一个层次，
1: 你要有一个带领的角色，
0: 对对对对，
1: 而不是帮助实践。
0: 应该是说对于比你优秀的，你也许可以互相成就一个很完美的作品，但是对于就是说提升他们生活的层次这方面，我觉得设计师是确实要有比较高的视野。对，
1: 我刚提的就是他，可以再多聊一点吗？
0: 其实我在那边工作时间比较短，可能只有几年，但是我觉得他影响我其实是这个行业也很深的一个长辈，对啊，设计前辈。
1: 因为早先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些大漆什么，早先好几十年前他就在用大漆了。就用一些很特别的材质。
0: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设计应该是大道至简，就是在我看过这么多个国家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女孩子打扮，你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体态你是很有自信的，那你其实不需要太多名牌的加持，更多是你自己本身的气质。那越是简单的材质，我觉得越能生出这个高级感。就像我们这几年都在讲的所谓什么老钱风啊、劲蛇风，其实它都是在讲一种安静的态度跟表达。那我也必须说，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网络时代，所以对于大众的审美跟品味不会影响到这么大。我所谓的影响到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流行就是在 IG 上找 idea，
1: 没错，找参考图。
0: 然后其实这也会让设计变得有点可笑，
1: 很断层。你根本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你就只看它，
0: 对，然后你就是好像
1: 断章取义
0: 挑选了很多你喜欢的。可是我觉得室内设计有一个在图片里没办法表达，就是空间尺度的感受，
1: 没错的。
0: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官先或者甚至业内几位大师，像杜先，他们的作品都是非常的大气的，
1: 有气度感。
0: 对，因为他在尺度的这个掌握度上，确实比我有接触到的一些有一些看过年轻人的做的东西，他们好像更只追求画面感。那画面感的东西，也许你在拍照起来是很有效果，可是你进到空间的时候，人舒不舒服是靠感受，那感受来自于这个尺度。那我觉得尺度上如果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拿捏，你很容易就留位说，哎，看起来很美，可是进去好像很容易会疲倦。而还有再加上设计元素过多，很多人现在都很喜欢就是所谓的网红店，最有名的就是你去看可以拍照，就很像广告的那种场景，
1: 很出片。
0: 对，然后可是你在那个空间里你没办法
1: 久待
0: 、甚至就是对光灯光的控制啊，对声域的控制，就是都不讲究，
1: 就声音的回声啊，吸音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杀伤力。还有灯光很刺眼，你都不晓得。我觉得就是在跟这些大师们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我能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讲究的点啊，譬如说你刚刚讲的，有的对建筑空间尺度的讲究，有的对材质细腻的讲究，他绝对不是那种很浮夸的，甚至低调到你都看不太出来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成本去做这个事情。对，因为其实他可能更在乎的是声音的传导，就是特别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些餐厅进去你会觉得好吵，
1: 待不了多久。对
0: 对对对对，那就是甚至他们对吸音板啊的要求跟控制，就是
1: 跟他聊天的声音。
0: 对，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就很喜欢包布板，可是其实包布板这

0: 件事，它是为了消弭空间的一些声音的折射。
1: 嗯，
0: 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体会，然后你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个设计。
1: 嗯，
0: 对，这个我是觉得，现在的设计我看到的点是这样。
1: 嗯，
0: 对。
1: 就解释一下给那个不是本专业的听众朋友听，因为有时候本专业比较容易分析，听得懂，就是我们在聊什么。那如果比较不是本专业的话，你可以去回想哈，去回忆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酒店饭店，你 check in 下来，比如说我到意大利，我可能住米兰，我可能订了一个 Bulgari 好了，然后明明我知道一晚的费用这么贵，好几万台币一晚，可是诶，我舍不得出去那个房间，因为待在那个房间里的那个沙发，然后阳光尺度、灯光尺度，它都掌控得很好，那就代表一件事情，设计师已经把你量身定制，拿捏得刚刚好，一个人在里面的舒适度。那如果你到了一个酒店，你可能想啊，我赶快出去逛街，东西丢了就走。可能有时候那个直接的感受会有点，可能你就没有那么留意到，你的身体没有被这个空间吸引。
0: 对，
1: 可以这样比喻，如果给小白筛选的话。
0: 就是端看你这个设计的目的是设计表层，还是设计更深层？就是说，就是抚慰到人的心理的需求这一块，因为空间其实都有需求的。譬如说你是餐厅，你要好好的进食，还是说你的灯光？你是要让人放松的，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有目的性的，对。然后，但是现在的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些网络影响，就是其实很容易会，你就会把设计无形中同化了，然后只追求表象，
1: 那很麻烦欸，很容易就会
0: 对。
1: 有那种丈量，免费丈量工地 接洽设计的那个开
0: 就
1: 端。
0: 是。还有一点就是，你有些时候也分不太清楚这是谁的设计。早期每一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语汇，譬如说我
1: 对，
0: 就
1: 个
0: 是，
1: 性超鲜明的，
0: 对，不存在谁抄谁，对，
1: 对，DNA 长出来的。我们举几个例，关淳是一个嘛，然后
0: 杜文正、杜先
1: 对，杜
0: 也
1: 先也是
0: 是，
1: 一个很会用线板比例，
0: 对，然
1: 对，
0: 后他甚至就是很
1: 还有
0: 敢于用
1: 好些
0: 白，
1: 几十年前我们样板间就样品屋的那些，
0: 每一个设计师都有他的那个，对，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有表达自己的一个设计的理念。那反观现在台湾，好像我比较少看到。那大陆倒是有几个设计师哦，不管是如恩啊，或者是台湾过去的株洲，我的学妹他们做的，我觉得他们都有做出自己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对，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设计主轴，这很像一个艺术家吧？你自己要表达什么？你要先有一个想法，不是？好像就是网页翻一翻，抄一抄，
1: 我
0: 对。
1: 更倾向于室内设计师，他能够贴近艺术家的层面。
0: 我其实以前常常都很想说，不过我觉得好的设计也要有好的业主。不一定是大业主，但绝对是好的业主，因为他懂得尊重专业，然后也能够听得去进去专业给他的要求，而不是拿着一堆彩图，然后
1: 往往会遇到很多业主，哎，今天又改了，因为他昨天 他
0: 去
1: 的
0: 了哪里？
1: 邻居带他去了哪，然后体验了哪个空间啊，很不错。然后今天他的妹妹又给他一张图片，所以我去了美国的某一个家庭，然后他长这样，然后他又方案要长那样，就很多是流于表面，但是其实那设计师不是流于表面的一件专业。
0: 对，因为我觉得他要一个设计师，他要懂很多，他要懂尺度，他要懂材质，甚至我刚刚讲的，你天马行空的想法要能被落实，然后落实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不要造成业主使用上的困扰。甚至保养养护上的，这个也是很多设计师我看到会犯的错，或者是业主在选的时候，可能他是很 他没有专业上，他没办法思考说用。

0: 这个材料。那有些设计师他就觉得，哦，既然是你挑的，我就把它用上去，然后没有给他一个专业角度的建议，
1: 嗯，
0: 对，然后就会造成很多大家对设计上的一个互相推诿，就是说这个是业主的问题，然后这是设计师没告诉我，
1: 嗯，
0: 对，就是会有很多啦，对，
1: 就完工后才能够业主自己去体验那个空间跟他的相处的，的一个直接的感觉。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也算是批评嘛，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很多喜欢在 YouTube 上面看，甚至包括业主也曾经有拿过一个短视频说他要做那样的东西。
1: 那不是还有一个比价格吗？拿了一个方案然后去找不到十几家。
0: 对对对，比价格这件事就不要说了，真的太常见了。
1: 嗯嗯，
0: 对，
1: 嗯，
0: 但是比价格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说，网络上透露出来的，不管是对于设计或者价格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它是跟什么比呢？
1: 嗯，
0: 就是说
1: 很容易被搞坏。
0: 对对，
1: 搞坏的其实是业主本身，受害者是业主本身。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你产品你可以比，可是工程的就一个老师傅他的手工，他的细节，他能够执行的程度是没办法比的。
1: 对啊，现在最明白了呀，那现在木工水电都那么缺，
0: 嗯，
1: 就是因为跟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去学。
0: 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包括我做很久的，我的工班都是很固定，
1: 对，
0: 但他们的下一代有承接的很少。
1: 哦，好可惜哦。
0: 对，因为他们可能传统台湾对工艺的这个好像就会觉得说做工的是比较，
1: 对，这个职业的定位没有很觉得高大上。
0: 可是在国外其实好像刚好相反。
1: 对啊，对，
0: 所以 AI 时代那个
1: 欧美也是很觉得很 OK 啊。对
0: 对, 对，所以不是那个 AI 教父就说请大家赶快去学
1: 工，学水电，
0: 学水电，所以这是唯一不会被取代的，
1: 嗯，
0: 而且以后可能还会更物以稀为贵。
1: 嗯，
0: 对。
1: 会不会有人也会拿你们的报价然后去外面比价格，然后拿来跟你说，哎，你看人家多少这样。
0: 嗯，其实我曾经碰过一个，事实上就在几年前，有一个业主他曾经就是告诉我说，嗯，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是都是一项是合理标嘛，那他就是拿了一个 item， 他说，哦，他在外面朋友给他估的价格是一半，
1: 哦，
0: 对，但是我立马就跟他说，这就我的认知是不大可能的。那我后来当然就是也没有做这个业主的案子，但是后来据我所知，就是这个所谓可以一半价格做的包商，他最后也是追加到接近原价。
1: 哇，天啊！
0: 所以这个就是业界很常碰到的，然后他业主骑虎难下，他投息一半，
1: 对，
0: 他没办法，所以其实那时候他，我觉得本身存在这个所谓50%的时候，你要思考的是说，你今天如果找的这个人，其实还有一个信任度的问题，所以其实我的公司不大做网络课程，
1: 哦，
0: 对，因为我不知道他怀着什么目的要来找设计师，然后我可能更多会做的都是首饰的客人，
1: 嗯，
0: 对工程价格有一定概念，或者对设计师的要求他有一定概念的人，因为你其实在网络上你很容易找到这些比价的，
1: 嗯，
0: 对，然后他比价是没，你说有理性的比价可能还好，
1: 嗯，
0: 但是他不知道比价的，他只是要找便宜的房子，这件事有点难搞。
1: 诶，嗯，对，因为其实一份报价单能不能阅读透也是个专业。有时候他的 item 前面的描述，他可以换个名词，但是他的单价也许很低，但是他的那个计算方式也不一样，还有他的收头收尾。他怎么报价，怎么分析，那其实是一门专业，一般业主他其实不太能读得懂的。
0: 所以我记得因为我们的报价单是写得非常详细，细到就是你如果不要一个东西你都可以直接扣掉，

0: 所以这就是回到，就是说有个业主跟我说：“啊，你的报价单写得太细了。”我说：“那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如果他今天永远都跟你讲一试，你其实很难讲这个柜子做好一试是包山包海，你可以这样讲。
1: 几个层板，有没有层板灯？它铜扣铜柱是
0: 对，
1: 多少
0: 然后
1: 的？
0: 你不要灯，你都不知道要扣

0: 房，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不知道是台湾或者是中国有没有这个现象，因为我知道 Tracy 你在中国做很多嘛，就是说我们台湾好像很害怕把话说清楚。
1: 哦，我超喜欢把话说清楚，知道吗？你知道我很喜欢像我大陆的工班，他列出来了要不要，然后你就要好，然后你说那个材质，我这样只有80%预算，那材质可不可以换，怎么调？那他就调给我，我喜欢这一来一回沟通方式。可是台湾业主不是诶，他会跟你搞消失一两个礼拜，然后把你的单子拿出去给别人比价格，然后来跟你说就是话给的方式，诶，你这个多少钱的能做？
0: 所以这就回归到我觉得刚刚谈到的这个设计这件事，跟工程其实是必须分开的。设计师我就是做设计师，我工程我可以就是做工程，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你工程其实是有一定很制式的一个价格。当然你说工程的就是品质好坏。你可能误差会有10%到20%，
1: 都是合理的，
0: 都是合理的。
1: 对。
0: 对，那甚至我们业界也有少数一些工程，他们会说我就是全台湾最贵。那我觉得他这样 along 也很好。
1: 但是他要好，我们了解贵的定义是什么？你今天涂个面霜好了，你可以涂那种高单价，那你知道它为什么贵，然后你愿意买单。
0: 对。
1: 但如果你去可能一些流通的商品那种线下店的一些大众化的，那你就知道它的便宜的单价是为什么。
0: 所以这
1: 对。
0: 就回到说，你估价单写得够清楚。我今天是用 F1 的夹板，
1: 对，
0: 我今天是用零甲醛的，我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于我硒酸钙板，我要用日本最好的牌子。那你品牌都写上去，规格都写上去了，这样子报价才有基础意义啊。
1: 对，而
0: 对
1: 且
0: 啊，
1: 用的消费的受害的受贿的是自己，是业主本身。你说这个受贿，那可能是10年以上，因为你一个装修起码是10年起跳，它才会慢慢衰减。对，我们觉得性价比还是要以长期来做单位的衡量，不能妄做什么单品米单价，我觉得不是不对的。你要用时间去看这件事情，不能用单价来看这件事情。
0: 对，还有最后也是有一点感性的，有些时候你这么说吧，人跟人第一次碰面。我凭什么给你做？其实也是凭感觉，信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你的业主里面有没有这种你感受到他就是信任你，所以你沟通起来特别轻松。
0: 有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彼此信任这个，你不管是业主或我们自己都是能感受到的。对，然后诚信，我觉得还有信任感是一个完美作品不可或缺的。对。
1: 那我就问哦，就是如果他拿你的工程表单去报，去别的厂家报价，基本就没有信任感，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些人就可以不要做，对
0: 不过细节上你是可以看得出来
1: 不对？对不
0: 的，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你可能就是要这么说，就是又回到我刚刚讲的，你网络来的客人，你真的也没办法了解，但是你或多或少，我们在讲的就是说，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大概就是会有物以类聚。
1: 那不一定。你看，有一个朋友就喜欢我的设计呢，但是后来呢，设计做完了，他拿工程去报价，去报完了之后，他拿去比价，他也没跟我说，然后就跟我说：“哎，那你这几百能不能做？”那这个就，所以说，我就回到如玉姐刚刚讲的，设计跟工程其实应该必须要分开，你的角色才不会球员
0: 很混
1: 兼谈
0: 淆。
1: 判。对，然后业主会认为说：“那你工程赚我很多，那你设计可不可以扣一点？”
0: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最荒
1: 很不
0: 谬
1: 合
0: 的
1: 理
0: 地
1: 的，
0: 方。对，
1: 他要设计，要你的设计，喜欢的设计，但他又要
0: 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我常常都 觉
1: 既
0: 得。
1: 要又要，
0: 对，既要又要。其实我很羡慕发型设计 师，
1: 对，我也很羡慕
0: 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不如发
1: 因
0: 型
1: 为你
0: 设
1: 看
0: 计
1: 他
0: 师。
1: 立马剪出来、染出来，也就一两个小时的事情，喜不喜欢？好了，信任感建立了，他下一单、下一单、下一单，很容易回单，也不会有误会。
0: 对啊，
1: 那我们就很容易被误会。
0: 那你烫错了或烫坏了，你会拒付吗？
1: 不会，必须付。然后下次还乖乖的还去找他，然后很客气的说：“不好意思，上次我有点不适应。”然后他就会知道，然后你还再调整。

0: 根本不是哎、欸。
1: 对啊，对啊，就是你很少会。我确实，我职场这么久，你不可能说都遇到很好的客人，但我确实有遇到一两个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客人，就是他真的是会在工地撒泼的。
0: 怎么杀法？
1: 他就是你明明给他看了，
0: 对。
1: 然后他也来工地看过 N 遍了，可是他会在现场那个河东狮吼一
0: 为
1: 样
0: 什
1: 说："这
0: 么？
1: 不
0: 他
1: 是我
0: 忘了
1: 要的。
0: 吗？
1: ”我觉得可能情绪 EQ 有问题吧。
0: 哦。
1: 对，然后我刚刚说的物以类聚，就是他介绍的朋友
0: 都是这样的，
1: 也有这
0: 但
1: 样
0: 是
1: 的东
0: 有没有
1: 西。
0: 可能是他的故意沟通这样子的方式，
1: 我觉得
0: 为了达到某种目
1: 是
0: 的？
1: 对。其实是
0: 嗯，
1: 后来，当然就是媒体也有爆料嘛，就是
0: 啊，
1: 他不是，对，因为他是很知名的人士哦，
0: 嗯，
1: 对啊，然后媒体也有爆料，他也积欠厂商什么款项一类的，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还好我是正常人，不正常的是他，就
0: 哇，
1: 你可以借此判
0: 而
1: 断，
0: 且
1: 真
0: 这个
1: 的。
0: 甲方带来的都是这一类甲方。
1: 所以就是负面能量很多啊，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彼此都要慎选偶像合作的这个关系啦，就是像婚姻一样，对。
0: 你看、哦，我们画一个设计图，可能这个合作关系慢则3个月都是算短的，起码都要个1年以上诶，设计约，那
1: 要，
0: 工程约也更是要1年以上，
1: 现
0: 尤其
1: 在
0: 是
1: 缺工
0: 缺
1: 都
0: 工的
1: 要，
0: 部分。对，
1: 对。
0: 然后如果你遇到一个不讲理的，然后情绪反复又已读不回，然后又不
1: 对，
0: 好好沟通，那真的很痛苦，
1: 对，
0: 负面能量超多。
1: 或者想法很多的业主，
0: 哦，
1: 就是我今天去到哪里，然后我回来就告诉你我想要这样改，
0: 嗯，
1: 我想要那样改，然后就是会推翻自己前面认可的，这个我觉得比较可怕。对，你应该也都有这种
0: 我
1: 经
0: 太
1: 验，
0: 多了，对，我觉得我们是个人认为我，因为天蝎座 A 型好，就是比较你也天蝎座，其
1: 我
0: 实。
1: O 型好一点
0: 对你 O 型好一点，A 型是非常较真的，就是对不对？那而且天蝎座是很容易能感知到对方的喜怒哀乐，尤其能感受到的话，他也会放大，会放大那个感受。所以如果你看到他不开心，他跟你撒泼的时候，其实相对那个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是会很不开心、很不舒服的，因为那个接收能量会放大。
1: 是啊，是
0: 然
1: 啊，
0: 后我们
1: 所
0: 就
1: 以。
0: 会去想办法去调节自己，然后去勾毛线啊，做陶艺啊，啊，然后串珠珠
1: 这
0: 啊。
1: 我们两个做的有一模一样的动 作
0: 非常，为什么那么喜欢如意姐？就是她喜欢养猫，然后她喜欢串珠珠，她喜欢勾毛线，毛线比我多的要多的更几千亿万倍了。她真的是一个积货仓，然后她也玩
1: 不
0: 陶。
1: 务正业，
0: 那
1: 不务正业，
0: 对，但是她
1: 对。
0: 还是很努力的。就跟业主沟通，去工地，然后解决事情。
1: 其实我觉得室内设计很迷人的一块，就是我记得我刚入这一行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就想说，我应该做到
0: 一辈子。
1: 对，40岁也不会累。但是我觉得后来，最累的就是你刚刚讲的沟通的这个
0: 心
1: 部
0: 好
1: 分。
0: 累，劳力不累，心好累。
1: 对，心累，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跟专业，后来我反而觉得做工程。跟
0: 嗯，
1: 专业的设计师合作最愉快，
0: 嗯，真的讲的
1: 对，
0: 话彼此听得懂。
1: 对。然后像我特别，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跟几个国家做的非常有趣的感觉。其实我一入行的时候，我是跟日本的设计师做实施设计的部分，然后日本人是我真的，我觉得我可以说他是所有国家里面作图做的最详细的。
0: 好棒哦！
1: 他们小到一颗螺丝要放在哪里，图面就算没有标，也会用文字叙述补充。然后其实就像哦，对，我刚忘了提，我也有做老爷酒店。然后那时候我们跟日本合作的时候，他们的图细到我们都可以施工了，
0: 直
1: 可
0: 接
1: 是。
0: 不用看设计师，不用听他图说，看着图就可以施工。
1: 对，可是，他的图当然要落地在台湾，譬如说会因为，大理石石材的分
0: 称呼
1: 割，
0: 不同，
1: 对你还是
0: 哦，
1: 要改，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会很快速的回应你，然后得到很就是很好的一个工。

0: 程进展的掌控。对，所以我觉得跟日本设计师是最轻松的，
1: 最舒服。那时间长短，
0: 时间长短，因为
1: 效率性，
0: 他们也很专业，他们会要求图面的往返要很早提出来，所以可能在你还没进场之前，你就有很充分的绘制图面的时间，所以你进场在沟通。我觉得专业好的应该是这样，就是一个好的设计师他应该是不太需要花时间到现场，不需要像说一天到晚看工地，他图面交付出来的时候应该80-90%都是可以落实的，只有10%是现场的误差。对，然后
1: 那我想问，比如说日本的图给到你们日本人画，然后你们也会画出反馈一套你们要施工
0: 的
1: 图给到他们确认，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其实通常比较大型的案子像饭店类都是需要的，对。然后比较有趣的我可以提提像意大利人的，因为我有跟意大利人他们做设计概念的时候发想，意大利人很妙，他们真的是很浪漫，他们给到的图呢就是非常天马行空，虽然你看得懂但你不知道要怎么执行。
1: 那怎么办？
0: 他们就会觉得我要就是交给你啊，你去想办法，他们不克服那个工程上的问题，
1: 拒绝想下去，
0: 拒绝想下去，
1: 留给你画一条线。
0: 对，这很好玩。那美国的呢，他们是会做到一个70%，那他们是很尊重
1: 施工的，
0: 对，所以他可能30%你去套会的时候他觉得不影响他设计的
1: 大方向，
0: 他们会留有空间，就比较像是更像一个合作的关系，他们也不会像某些设计师或者是他们就很固执己念，但他又解决不了一些更好的 solution， 对，所以 你会觉得跟他们合作，美国的也是蛮好的，就是他有一个大方向，对，然后比较清楚的。我觉得现在一些大型设计事务所设计出来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专业了。我只能这样说，就是说专业度下够的时候你去做工程管理是很轻松的，但是就是返回来，如果有一些专业设计师应该要做到没做到的，那这个做工程就很累。
1: 例如具象一点，
0: 譬如说有一些譬如说设计师他在对细节的要求，他解你给他的他解决不了，然后他又坚持要譬如说
1: 硬要其实做不出来，而且做了可能会有问题，
0: 做了可能会有问题，然后他甚至也不考虑运输的过程的一些，
1: 因为就可能画的特别大版，
0: 对，这
1: 一运输可能就会阵列
0: 可能你要先阵列的好几片，对，然后
1: 才能那一定是业主买单啊，阵列的话，
0: 业主买不买单这就
1: 未必
0: 哦，对对，
1: 那这个工程管理的，
0: 对，那你就是会有
1: 耗材怎么办？
0: 有很大部分是你要自行吸收，如果你一开始没有设想到的话，对，然后或者是用一些材质的不当，譬如说，有些设计师早期大家都很喜欢用一些雾面的材料，
1: 看起来没有那么刺眼。
0: 对，但是雾面的材料当然我觉得是很棒，可是如果你用错地方的时候，它可能也是一个灾难。譬如说台湾比较潮湿嘛，那它用毛细孔比较多的莱姆石，你用在 shower 里，那要不要发黑呢？
1: 要不要发霉？
0: 要不要发霉呢？那就端看业主保养的功力了。确实，
1: 而且你莱姆石，你每天用了化学的沐浴乳、洗发剂，还要护发，然后去弄到莱姆石上，那保养的强度，
0: 对，
1: 要多强啊？多对，
0: 就是
1: 每天阿姨要整一次。
0: 对对对对，但是我也碰过一个客人，他是。主浴室整个铺地板木地板，然后我交给他，到我后来去他家可能隔了7-8年有吧，他的用木地板完好无缺，然后他是要天天泡澡的。
1: 哦，
0: 对，
1: 那他天天清理，
0: 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会很注意，就是 你要穿一件白衣服吧，那你就。

0: 要有本事把它维持的永远都很白。
1: 那如果是棉麻，还要每天烫。
0: 对，你不能不烫，然后你说你这个棉麻不好，
1: 有问题。
0: 对，这就是
1: 做的人不好，
0: 认知的问题。你要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要很麻烦？对，如果你没有，你不是天天会烫衣服的人，那你真的不能用它。
1: 那这个会不会遇到无理取闹的？
0: 所以这个就是事前沟通提醒很重要。对，
1: 而且设计师在前端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他就要提醒到，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成熟的沟通，也许工班施工单位就会有问题了。
0: 我后来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觉得嘛，我们不能挑业主的习惯，但是我们可以挑业主，就是认
1: 知是一致的。也只能这样啦。
0: 对，你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你去要求他很难吧？
1: 不可能。
0: 对啊，
1: 他会
0: 找。那如果你要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作品
1: 啊，
0: 对不对？你就会选一些。就是说，好像在初期沟通你可以感受到大家喜欢的东西是一致的。对。
1: 那太难了，不是又打掉一大半的合作对象。
0: 所以我公司体制很小啊。我就宁愿小小的，不要是很大
1: 的，
0: 因为你越大你就为了生存，你又要接很多你不想做
1: 的。不得不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就是。还是会有个循环的问题，有时候其实设计师跟包括工程单位再到工程单位的里面的师傅都是匠人嘛，都是手艺活啊，手艺活本来就是也挑人去做的，
0: 对，
1: 还要有时间的投入成本，
0: 对，
1: 哇，天哪，那能够30年不容易哦，这样子你个人也到快40年了。
0: 没有，我其实是工作到一定程度才出来的，我也不是说做了几年就
1: 是因为先生先成立了不得不加入。
0: 也不是，这就是一个意外。就是因为要带小孩
1: 才回归先生的公司，
0: 才想说自己开公司可能比较自由，结果并没有。
1: 那所以都是学长在处理面外对外的工程角色吗？
0: 工程，对，他是就是他是第一把，
1: 他凶起来很凶吧？
0: 工地管理应该是说要比较主观一点，对啊，对，如果你都是顺着工人的个性啊什么，你就很难掌握进度。
1: 不错，我听到用了一个词叫主观。没有到凶的那个字。
0: 对啊，他主观认为要这样。
1: 这样才能落实执行，因为对口业主对口那个设计师对口也是他，对，他必须要主观执行。
0: 对，这也回到就是有我知道有一些业主他会用他认识的工办，
1: 对啊，
0: 或者自己来发包做，对不对？可是呢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工作真的没有很好做，
1: 会歪楼
0: 对，一定会歪楼。首先你对进度你就没办法掌控，然后呢，师傅告诉你应该要这样做，你也无从判断。对，其实是花自己更大的时间成本，甚至是工程品质的一个风险。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或许你能省到一些钱，但是你为了省这么10%，甚至20%好了。你如果认为大家有的10%的一个管理的风险，然后你要住在一个危楼里，
1: 好烦。我跟你讲，为什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早期我在大陆的时候，然后很多业主，当然到现在也是啦，历历皆是。他们会觉得，设计师来承包这个工程，那他一定会赚很多。好，然后呢？但是他给到他认识的时候了，好了，认识的施工单位就百般挑刺，你知道，百般挑刺很可怕的。他会跟你说，他会跟业主说，这图做不了，这图不能做，这图不能这样做。假设你压不住业主，或是你无法去完整成熟的解释的时候，那很容易你这个案子会被工程带着跑，你的设计完成的表象那个70%-80%会被工程影响。他会换材料，然后他会换细节手法，他会做一个最方便的收编。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案子，就是我也投资5年的青春。
0: 哦，对，我听说你的案子非常厉害，
1: 很猛啊，对啊，
0: 非常厉害。
1: 到后来我只能妥协，我跟工班做好

0: 你知道吗？我做好朋友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喝小酒的方式，然后我不会，对，我不会直接跟他说，哎，你拜托帮忙照图做好不好？我不会这样，我会说，那好啦，那我帮你追加嘛。这是我的角色，你知道，大家都听得懂。
1: 你这句是提前来办事，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希望什么，那我们只好说用换一种方式来跟他相处，变好朋友，然后让他得到一个多一点的一个快乐的，就是。
1: 我觉得，其实我刚开公司的时候是。大陆也刚好风气就是刚开，应该算改革刚开放吗？
0: 嗯，开始比较
1: 1997那时候。
0: 哦，对对对。
1: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我以前同事就邀请我去上海，说啊要一起做。但是我永远记得一个笑话，就是那个工班的水平啊，真的很可怕，
0: 傻眼了。
1: 对，然后打样打的那个颜色，我说这不对。然后你知道我前同事说什么？他说：“你把眼睛眯起来看，
0: 怎样把自己先
1: 就说你
0: 标准降低，
1: 远远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我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所以就是眼睛眯不起来，所以我就一直没去到对岸
0: 做。对，这也是幸运啊。
1: 应该是说，当然也可能错过一些机会，不过我觉得起码也少受你刚刚讲的很多气。
0: 真的，我要买多少毛线才能够
1: 青春
0: cover 掉我的精神损失？
1: 但是不会演哦，我觉得真的因为市场够大，他们确实，我觉得一刚开始是设计师的天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的工程造价低。
0: 那人工便宜，
1: 人工便宜，你可以做很多天马行空的设计，对。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反而相对它是超越我们的，对，
0: 哦、
1: 因为他们的很多的，他们有市场需求，所以他们可以譬如说大量的开模，甚至是他们市场够大，很多的代理慢慢都转到大陆。像现在一些什么知名品牌开的旗舰店是开在上海
0: 哦，
1: 像Gaggenau啊这些德系的，对，全部就是非常的就是高端的产品，你反而在对岸才看得到。我们台湾这边慢慢的就是没有办法去。
0: 会不会很多人买那种网购的东西，说淘宝的东西给你装？
1: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0: 那怎么办？
1: 对啊，就是。你阿盖佩啊，就是欧巴里啊，都可以在淘宝买得到。
0: 到仿的吗？
1: 我根本也不知道买来的是真 的。
0: 天哪！
1: 对，
0: 阿盖佩是在意大利那种进口的，然后淘宝
1: 的
0: 仿的，对对也有。
1: 它好像还不是仿的价钱哦、喔。
0: 啊，
1: 真的。然后他买回来要求你帮他安装，但是这个就像我曾经有个客人买了100万的艺术品，要求我们帮他挂，我们没有一个工人敢挂。
0: 你弄坏怎么办？
1: 对啊，
0: 保险都没得买。
1: 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业主有些时候，当然你采购管道你都可以，那你就要必须承受说维修的。还有安装的问题。
0: 那你在接手这种，你会不会跟他签个例外的合约？那万一有什么，因为
1: 通常是要的。
0: 嗯，
1: 对对，就是你没有办法。
0: 有时候善心的帮忙，还会把自己弄。
1: 千万不行！
0: 真的是不是？
1: 千万不行，因为这个你一定要跟业主讲明白说，说哦，这个我不是不能挂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安装也不难。但是万一他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有暗伤。你可能挂起来它就碎裂了，
0: 对
1: 对，
0: 那你这100万就飘了，
1: 对对对，真的，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刚刚讲，你刚刚提到一个说业主很怕你赚钱，
0: 对，
1: 我其实曾经有一个业主讲一个很有趣的，其实赚钱这件事不是对你专业的肯定吗？
0: 是啊，很奇怪耶。
1: 为什么怕赚钱，那这样大家靠什么生活？
0: 对，而且这个成本不也是你后面享受的吗？
1: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这也慢慢回到，就是说市场供需，如果每个人都看事情是这样，那是不是优质的人就会存活不下去？
0: 嗯，
1: 对啊。所以为什么古时候有

0: 说一个劣币驱逐良币、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说如果市场都是一直以价格取胜的时候、
1: 嗯、
0: 你很难让譬如说比较讲究工程品质或者设计品质的设计师工程团队生存下来、
1: 嗯、
0: 对啊，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香港曾经有过一个管理经验、
1: 嗯、
0: 一个豪宅的管理经验，因为他是在香港做，但是因为是我们台湾业主，他希望我们去帮他做工程管理。那时候我看到也许未来台湾以后也会这样，就是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有一波房地产下跌，
1: 哦，
0: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疫情后，
1: 大家怕了，
0: 嗯，就是疫情期间也有一些就是市场萎靡，居家的市场萎靡，然后你就会碰到一些当年香港97就是有一些老经验的师傅，因为也没案子做，所以他们就退休了。然后退休了就也像台湾现在中生代的甚至年轻人没有人要做这一途，
1: 嗯，
0: 所以就变成说存留在市场的都会是一些比较经验不是那么足比较年轻的，
1: 嗯，
0: 然后他们的工程品质真的就也不大行，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哦市场的那个施工品质是降低的，因为早期我记得刚入这一行的时候，香港师傅一直是很优秀的，
1: 真的、
0: 啊。对，当年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都比我们台湾好嘛、
1: 嗯，
0: 对啊，所以他们的是市场需求比较蓬勃的，
1: 嗯、
0: 对，所以就是相对的竞争，就是一个市场比较活络的情况下，是可以养足比较
1: 优秀的人才工匠，
0: 对，人才跟工匠，
1: 嗯，
0: 对。那我们台湾现在也慢慢走向这个，嗯、所以你会更多就会发现说，哎，现在很多人都跟你说，衣柜找系统柜，
1: 啊、
0: 对，找系统柜做就好了、因为为什么？可能你要比价的话，
1: 对，只能
0: 是系统柜。
1: 那个其实我不是太喜欢
0: 对啊，所以现在都会有很多话术嘛，轻装修嘛，
1: 嗯，因为系统柜、说是系统柜，它其实误区也很多，系统柜分好多种，
0: 嗯，
1: 很多人当时有个甲方一尺还10000多耶，叫系统柜耶，
0: 然后我最近接触到也有啊，号称快要到20000啊，
1: 哇，
0: 对啊，那
1: 所以系统柜到底是便宜还是贵？其实
0: 这个就是你面上加上去的东西嘛，
1: 嗯、
0: 对啊、
1: 嗯。
0: 但是你用系统柜，你是要贪图它便宜，还是说像意大利的系统柜，可是一点都不便宜？
1: 嗯、没错，对。
0: 你看，像一直到像去年、前年，我还都有去米兰家具展看、
1: 嗯，
0: 他们现在意大利的系统柜其实是做到可以很细致的，
1: 嗯，
0: 对。然后五金方面非常讲究，
1: 嗯，
0: 但是也，我千万也，你也不要觉得说，哦，我花这么贵，它的值会多好。
1: 嗯、
0: 所谓的值会多好，就是说，譬如说板材部分，
1: 嗯，
0: 他们毕竟就还是这些塑合板
1: 哦，
0: 对，
1: 而且
0: 但是他们
1: 就还是，
0: 对他们垮距还是有沉重的问题。
1: OK， 对
0: 对，
1: 不能要求，
0: 对你不能说、啊，我一尺这么贵的进口，怎么好像有很多人用进口厨具，
1: 对。
0: 对，进口厨具，他没有告诉你他耐潮啊。
1: 是啊，他也没跟你说我加高要分段，不能够板材直接到顶。
0: 对，他们还是有这些受限啊。
1: 是，
0: 对。
1: 对，
0: 可是你用它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是美吗？
1: 嗯，
0: 是那些细节吗？
1: 嗯，
0: 对，是那
1: 些到底是注重五金还是把手还是？
0: 对，无可取代的
1: 声音感。
0: 对，
1: 嗯，
0: 那你注重的是这些，而不是板子本身。
1: 对，
0: 对，
1: 很多业主是忽略这些，他不知道应该要看哪里。
0: 哦，对对对，而且意大利人，我去，因为我之2016年的时候，我是有在意大利上了一些设计管理课程，
1: 嗯，
0: 然后还中间有一些大陆同学啊，中国同学就问老师说，哎，这个好像意大利的制品不如德国制品，我觉得这个也很妙哦，意大利人他们是有一个解释很好玩的，意大利老师他说，嗯，好吧。首先你讲的这个东西你是期待它耐用。

0: 20年还是6、7年就好。
1: 没错，嗯，
0: 意大利人他们想法是说，我觉得一个东西如果用20年，
1: 嗯，
0: 它可能在美感上面是不符时代潮流的，嗯，但是用个6、7年，我刚好我看腻了，然后它也差不多了，我刚好可以挑一个新样子，这不是很好吗？
1: 嗯，所以你这个逻辑就又不一样了，他加了时间的。
0: 对啊，他加了时间，他意大利人是把美感摆在前面的，
1: 没错，
0: 他不能忍受
1: 你，他眼睛优先。
0: 对，你一个东西用20年都不美了，你还要用它，
1: 嗯？
0: 那德国人是觉得我就是实用主义啊，
1: 嗯，
0: 对啊，我就是一个东西要能够精修耐修啊，
1: 嗯，哎，我觉得你应该多多分享这些给我们呢，好多人都不知道。
0: 对，所以你在
1: 选，不然都是在流于表面的评价，就是那种单价。
0: 对啊，
1: 很无聊的比价格，
0: 就像玛莎拉蒂绝对不会比 Porsche 好开啊，
1: 就是，
0: 但是它一定比它美啊。
1: 哦，
0: 对，
1: 你要舍弃一些东西。
0: 对，这个也回归到有一些东西我也要分享，因为我很多客人，他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客人非常知名，但就不讲名字，他呢有一柜子的爱马仕，然后呢他就说他想要把这个爱马仕做一个柜子美美的摆起来，我说好啊，没问题啊，我帮你做一个精品一样的柜子把它摆起来。然后呢他的爱马仕加起来可能好几千万，因为全部都是限量的，
1: 哦，
0: 好几千万爱马仕，然后我做一个20万的柜子，他说你这柜子太贵了。
1: 什么？
0: 所以我就说，然后最后我看到他摆的方式我也是傻眼，因为我帮他做了一个全部玻璃的，我觉得 supposing 就是美美的全部，
1: 你看了会开心吗？
0: 对，你看了会开心，嗯，然后非常细致的五金，然后结果他最后每个都用防尘套套起来，
1: 都看不到，用防尘套套起来，
0: 就放在玻璃柜里，我都觉得对啊，那你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1: 哦，
0: 如果说你都已经用到这么顶级的东西，
1: 哦，
0: 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要换一换？
1: 或者是你每个都防尘箱好了，那个什么防潮柜
0: 哦，防潮柜你起码还可以，
1: 对,
0: 对, 对，那个防尘布要布套要拿出来。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台湾很多人用东西，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你不懂，哎，欸，你都已经用到，
1: 他只是拿出去给别人看，他不是自己看。
0: 也住在很棒的区哦，
1: 嗯，
0: 也住在很好的信义区。然后你一个爱马仕，他告诉我说一个有钻头的，好像要1000多万吧，
1: 嗯，
0: 还不是你有钱可以买得到。
1: 要配货。
0: 对，可是你有一些用到很高级的时候，他细节收纳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所以我回到我刚刚就是说，我职场生涯这么久，我只有碰过一个客人，就是我觉得他用东西跟他的生活的水平是一致，就是那个我说有用木地板当令，
1: 然后每天打理
0: 的
1: 那个，
0: 对，他的柜子非常漂亮，
1: 嗯，
0: 就是就摆的就像精品这样，
1: 好棒哦，
0: 很棒很棒，很优雅的一个人，
1: 嗯，
0: 对，他让我
1: 表里如一，
0: 表里如一，
1: 对，
0: 对他，譬如说他曾经小小抱怨说，我帮他做那个全木皮的鞋柜很贵。但是呢它摆的就是很美，
1: 好漂亮，它打开都很开心，欸，
0: 他就是赏心悦目啊，
1: 嗯
0: 嗯，他说也没办法，生活有些时候没办法将就，
1: 你有什么比心情好更重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然后你用了这么棒的东西，你不就应该美美的用它，
1: 对，
0: 开心的用它，
1: 你这个加上你的心上恒的一个手工艺加持，它这个房子根本就是20年起跳不会坏，
0: 对，你知道它那个鞋柜是用钢烤做的，
1: 哇，
0: 层板每一片都是木皮钢烤，可是它鞋子底下都是干干净净，放上去就像
1: 都会擦，
0: 对，都会维持的非常好，
1: 哦，
0: 所以怎么会有钢烤不耐刮的这个问题？
1: 有些就是要追究你使用，
0: 不是你钢烤你硬要鞋底带沙的去考验它，
1: 不可能啊，对啊，你当然是要擦好才放进去，
0: 对，啊，对，然后我另外一个客人我也不要讲，他也是整件都是钢烤，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小孩严重过敏，我当时就很认真的很想告诉这位名人说，那你小孩有气管方面的问题，你根本就不应该用钢烤啊，
1: 嗯嗯，
0: 对不对，你还整间天花板都钢烤，
1: 嗯，
0: 对，
1: 哇，整间天花板钢烤，
0: 嗯，
1: 我想问为什么会有气管问题，
0: 因为你用钢烤它其实是没办法 鳞甲醛嘛。
1: 哦，懂你的意思了。对啦，因为是油漆面啦。
0: 对。然后回到这个问题，我也。

0: 也有客人说他要领甲醛，然后怪这个油漆很不耐，
1: 很不怎样，
0: 很不耐用，因
1: 不
0: 为
1: 耐
0: 他
1: 用。
0: 用的是护木油啊。
1: 哦，
0: 那你油又不是漆，
1: 对啊，你只能就是给它毛细孔润一润，
0: 对。
1: 不是整个 cover 填死那个
0: 所
1: 缝。
0: 以我觉得，甚至胶它都是比较不耐的，这都是可能的。对，然后木地板会长虫。所以我就曾经同业一个朋友就说：“哎，他去应付业主，因为他的木地甲板里面长虫。”我说：“啊，我要是你，我就跟那个业主说，这就证明我是用无毒
1: 没
0: 的
1: 错，对，有
0: 虫
1: 机 organic，
0: ，organic，对啊，虫都无害，是吧？
1: 对，好，我们今天真的谢谢沈总来上我们的节目，最后一句话你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吧，
0: 我是觉得要爱你所选，选你所爱。
1: 太棒了，今天的结论。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2: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我相信最近呢，大家都普遍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国际之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原来我们都以为它离我们蛮远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于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包括我们还能够点灯点多久，汽车能够加油加多久。然后我们的这个币值还能够维持现在这个状况能够多久？拿100块钱能够买到多少东西？到底还能够维持多久？其实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的迫切的跟我们怎么活，而且活的是不是我们自己所要的样子有直接的关系哈。那整个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构成的？当然现在这个多元社会，不管 AI 啊什么的，这个变化这是大的趋势。但是一个很特定的一个事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这个美伊之间的问题哈。美国跟伊朗之间到底是干什么了？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打仗打成这个样子？打嘛就好好打，但是他又没有，他就打打停停，然后两边的讯息非常的纷乱啊。然后国际之间对他们这个态度也不太一样，这个里面纠缠了好多的国家在里面，所以到底这个之间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台湾想要过自己好好的日子，我们到底需要了解什么？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把这些事情梳理清楚，让我们看看到底，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呢，因为没有知识，所以愚蠢。我相信这都不是我们大家对自己的期许。可是事实上，对这件事情呢，在很多的事上，不自觉的可能就陷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为了要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我们为您访问到，在这个市场其实长时间以来一直盯着这个事情在观察，甚至于在坊间有非常多的很杰出的一些文章啊，在不同的媒体上、媒体版面上面出现，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位专家。这位专家，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了哈，他就是现任的这个世新的管理学院的。院长江敏清江老师哈，江老师其实我们对他，我们这个追随他的这个已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3: 不敢，
2: 呀，所以今天我们在他百忙中间到他的办公室来打扰，
3: 是，
2: 我们有一段小小的专访，我们想要请教这个江老师，我们希望能够跟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他能够给我们一点比较蓝海性的高度的一些见解来指导，江老师您好，
3: 是，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是这个我觉得我们看到您很多很多的文章啊，而且我觉得您的大作有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您不只是内文非常精彩，
3: 是，
2: 您的那个标题都让人觉得印象深刻，
3: 是，
2: 这个尤其这个威尼斯商人这一段了，
3: 对，夏洛克，
2: 对，
3: 小时候喜欢念莎士比亚，
2: 是，
3: 所以不自觉的就陷入那个莎士比亚情境里面，
2: 真的，这个实在是让人觉得叹为观止。老师，您从这个，不管是从这个。

0: 您的专业啊，从这个所谓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啊，或者这个角度来看，或者是您对这个国际情势长时间的观察，你觉得美伊这个问题啊，它的真正的成因，当然任何事情都有成因跟诱因嘛，哈，它的真正的成因呢在哪？是真的就是以色列这绑架了美国的什么什么吗？还是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一些？
1: 是我们经常说天下人谈天下事啊，所以很多评论者在经常分析说，这个远在天边的美伊战争关我们什么事？
0: 就是
1: 啊、哦，我究竟是要做一个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忧愁的苏格拉底？坦白说，我们如果你不做忧愁的苏格拉底，不去关心天下大事，你连快乐的猪都做不成。
0: 原因
1: 很简单，就是
0: 快变忧愁的猪了。
1: 五分之一的那个世界的油气啊，就是天原油跟天然气是经过赫姆斯海峡、
0: 五分之一。
1: 每天有大概130艘的货轮，
0: 真的是
1: 啊，那个油轮，那每一个油轮至少200万桶到300万桶，
0: 而且这个五分之一大概对亚洲的供应是为主，
1: 80%都输到亚洲来，所以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油价起起落落，因为都在我们那里啊。
0: 对，
1: 美国没有影响，他自己有，俄罗斯自己产油没有影响，
0: 是
1: 对台湾、对日本、对韩国影响很大，
0: 非常大，对。
1: 特别在反映在股市上，所以你看这几天，哎，股市上上下下，哎，但川普说停了之后，股市就涨，
0: 就涨，对。
1: 你大概生长到年纪这么大吧，没有看过一天上下1700点，后来发现，哎，以为只是上下而已，没有。
0: 对，
1: 前两天一涨1700点，
0: 是，
1: 今天继续涨。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反映这个现象就是国际政治的安稳与否，其实影响股市。所以人心会骗人，人的言语会骗人，上帝的言语跟股市的钱不会骗人。
0: 有道理，
1: 就钱是 smart money， 它是一个领先指标啊。那上帝当然是先知了，可是我回到本题上，就是那这次为什么要打？如果纯粹说是川普被以色列绑架，这过于天真、过于无邪的看法，
0: 过于野简的这个说法是。
1: 纳塔亚胡当然是很希望就把他周边的借由美国的力量啊，他一个人打没办法打那么多，因为一要对十嘛，
0: 对，
1: 把美国拉进来的话，
0: 对，
1: 美国后面就是北约嘛，
0: 是
1: 啊，等于就是裹挟包进来，那这样就可以。
0: 好，你说以色列的，
1: 对，可是以色列他生存的需求，因为他一直有生存的危机感，
0: 对，
1: 这可以理解，
0: 对
1: 啊，曾经流亡，
0: 对
1: 那么多年，
0: 几千年的，
1: 好不容易建自己的国家，1974年六日战争，一个国家打十几个，六天把他们打挂，
0: 对。
1: 但战争形态改变了，
0: 对，
1: 以前那个样子现在不可能的，
0: 是，
1: 所以他必须要找更大的帮手。
0: 嗯，
1: 那川普当然有他自己的算盘。川普是一个地产商人出身的，
0: 对，
1: 精打细算，在他观念当中，川普没有价值，只有价格。
0: 对
1: ，as long as the price is right。啊，那大家问说，那你现在给他多少钱？你现在没有给他什么钱，那干嘛打？因为他看到伊朗的油，如果拿过来，像打委内瑞拉一样，对不对？派特遣部队把总统绑架了，这个在二战、一战就要发生国际战争的，
0: 对，
1: 大战呢？
0: 对。
1: 可是你看，委内瑞拉国家的老百姓觉得，反正是一个暴君嘛，
0: 对，
1: 把他绑走也好。
0: 是。
1: 那美国老百姓觉得也无所谓，这国际秩序已经乱掉了。
0: 是。
1: 从二战之后的这个联合国的宪章就要维持个秩序和平。
0: 是。
1: 那联合国现在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兵呢？当时外力侵入，
0: 对
1: 啊，有外敌侵入的时候，
0: 有个交战法则嘛。
1: 我那边完全没有欺负你，
0: 对，就是、啊、
1: 你就派兵就要抓过来，然后只是因为你要控制他的油权，
0: 对，已经明目张胆的要人家的东西了。
1: 对，这等于是过去我们讲说做生意啊，这个谋财不害命，巧取不豪夺。
0: 对，
1: 川普不管了，
0: 对，
1: 他谋财害命，巧取也豪夺。
0: 是，
1: 他应该讲你可能运毒有没有？就用那个空军，
0: 就那个打
1: 打，
0: 嗯。
1: 那个船里面，就是海上这些小船里面有没有毒不知道，可是一打下去，十几个、二十几个，每一条船全部都死光了。
0: 对，
1: 这完全是违反现代的民主文明。好，那回到主题上说，他既然这么会计算，难道纳塔亚胡给他耸动，他就为他所动吗？不是啊，他当然会他计算，就是第一，他现在民调并不高，
0: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算盘，就是
1: 出口转内销。因为过去从布希开老布希时代，每一次民调低的时候，只要发动了战争，
0: 对，
1: 不论输赢，民调都冲高，
0: 对，
1: 那叫国旗效应。
0: 国旗效应是啊，
1: 这叫国旗效应，它有的，但这次没有，那待会讲为什么？那第二个就是，他如果可以从伊朗探囊取物，因为委内瑞拉才上个月这样的嘛，
0: 对，那伊朗
1: 伊朗不过如此嘛，
0: 对，
1: 那你没什么嘛，
0: 对，
1: 就要面上伊朗是烫手山芋啊，
0: 真的，
1: 他忘记伊朗。不是委内瑞拉，
0: 对，伊朗人家波斯是几千年的文化的那个，
1: 它是神权跟军权的结合。
0: 对，
1: 那委内瑞拉就是贪污腐化跟

0: 老百姓讲过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啊，那边是一天解决，这边是拖了六七个礼拜，
1: 对
0: 啊，甚至拖到半年以上都不可能会结束的。好，那问题回来就是，川普原来以为可以速战速决，所以开始呢，他前六天，花了130亿美元以上，
1: 这个是非常可观的账。
0: 平均每一分钟130万，要觉得无所谓，我速战速决。
1: 130万美金，
0: 130万美元每一分钟，他觉得没关系，我速战速决，我拿到油权，对不对？拿到天然气的航权，他甚至当时异想天开，恨不得海峡我拿到以后，每过一条船
1: 我就收一次钱。
0: 我是一桶汽油，汽能源有收1块钱。那各位知道那个油轮呢？
1: 对，
0: 200万桶。
1: 对，就200万。
0: 每过一条油轮，你什么时候没做，每一桶收1块。Which means
1: 这
0: 200万美金。
1: 对，
0: 6000万台币，船上过去6000万。
1: 只要一艘船，
0: 过去平均一天130艘，你算一下多少钱？
1: 天哪！真的是
0: 他打的这个算盘了、
1: 啊、是，
0: 所以对川普来说，
1: 而且是生生不息的，天天都在过
0: 地缘经济学，加上地缘政治学，他要了、光地缘政治他没有兴趣，变成地缘经济有交易嘛，所以那个赫姆塞起来是地缘政治，这样地缘经济这个商机在那里，他看到这一点、而且前面有这个委内瑞拉的潜力在内，
1: 是
0: 好，那问题是打2个礼拜就发现不对了，
1: 所以他这个有误判的性质了，
0: 当时误判。
1: OK，
0: 而且他事先并没有跟内阁人全部商量，但内阁几乎完全听话，只有一个人例外，范斯
1: 啊，
0: 范斯从头到尾主张不要打战，所以他被边缘化。
1: OK，
0: 各位有没有看到范斯从一开始到最后，包括那个他的商务部长或者是他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每一个都出来讲话，
1: 对，
0: 范斯一点声音
1: 没有声音，对，
0: 直到什么出现呢？然后第4个礼拜的时候无法收拾了，范斯说：“那我去谈。”
1: 谈了一天就回来了，
0: 他无法收拾了，
1: 对，
0: 川普让你去嘛，
1: 对，
0: 看能不能收拾嘛，
1: 是、
0: 那。一个不主张战争的去的也一样，因为那个两边啊，
1: 对，已经到那个程度了，
0: 到那程度没办法收拾。
1: 对，
0: 所以川普到最后只能唾面自干，就是好，那我停火，一开始说是我无限期停火，直到你们内部里面很纷乱，
1: 对，
0: 直到内部找到一个共同秩序，我们的谈。过两天觉得你又不开放，我无限期的不停火，
1: 对，
0: 他过来他过去，其实会影响到这种他很多人觉得是他的个性使然，不是，是华尔街，因为对川普来说，
1: 好，是华尔街。
0: 有6个字应该可以形容他，他最怕华尔街，他最怕华尔街
1: ，OK，
0: 最听华尔街
1: ，OK，
0: 那应该说他最爱华尔街，
1: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商人，
0: 最怕核子弹，
1: 对，
0: 只要有核子弹的国家，他都不敢动，伊朗有浓缩铀，但是还没有完全制造成，
1: 对，
0: 你看对北韩、对大陆、对俄罗斯，他不敢轻举妄动，
1: 对，
0: 你轻举妄动，他双向毁灭，
1: 对，
0: 可是伊朗他为什么一天把这一次再把你的浓缩铀拿走，
1: 趁小把你压死，
0: 拿走你就没有机会了，
1: 对，
0: 所以第二个他。最爱华尔街，
1: 对，
0: 因为华尔街他的朋友们都是上流社会的，
1: 是，
0: 上下不是几十万，上下几十亿的美元在赚，
1: 对，
0: 所以只要掌握这2个原则，其实对川普的个性就不难理解。
1: 所以他的这个层，其实他的就像您这样讲，他这个层次并没有那么高嘛，他并不是什么政治理念啊，什么这个
0: 没有什么他一直没有价值，他就价格，
1: 只有价格，
0: 价格对就可以谈了。所以原来，比方我再举一个简单一个例子，我们该进入下一个阶段，原来他为了美中之间，从这个拜登前面或者川普1.0开始，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就很严重，
1: 对，
0: 这是经济产权等等。那为了要阻挡中国大陆的崛起，晶片不准卖，台湾你不准卖，
1: 对，
0: 诸如此类，对不对？
1: 对对。
0: 可是黄仁勋就有办法，就说服他，那这样子，我的这个晶片啊，降规
1: 是，
0: 然后呢？卖出去的所有利润分15%给白宫，
1: 这个是重点。
0: 川普马上答应就可以，
1: 这个是重点。
0: 所以是黄仁勋厉害，川普厉害，当然是黄仁勋厉害。
1: 是。
0: 第二个就是 Intel， 这川普一直要台积电入股，台积电不愿意，因为它是一个拖油瓶。
1: 对，
0: 但他没关系，你台积电来，帮我们加上我们加持，然后呢，川普自己用白宫用政府的钱买了80亿美元的 Intel， 涨了100倍。
1: 对，这个真的是
0: 赚翻了，
1: 真的赚翻了，
0: 从20几块钱一块100块了，一飙上去，
1: 对，
0: 他不是一倍啊，他5倍了，对不起，错误，
1: 对，
0: 他很厉害，
1: 对，
0: 所以他以前都是降本求利，
1: 是。
0: 那包括他白宫那个东翼，以前是很纪念性很强的地方，以前都是那个第一夫人接待外宾，然后慈善事业，
1: 对，他
0: 把它拆掉了，
1: 拆掉，对，
0: 他做一个 ballroom， 做大宴会厅，他宴会厅不是为了国家需要，他就是让 Google、Amazon、Apple 这些。大的企业捐钱，那可以认领。比方他最大宴会厅可以容纳大概500人到1000人吃饭。宴会厅在挂 Google， 要认领最多。
1: 哦 ，OK。
0: 你可以挂名里面所有的地方。
1: 什么厅？什么厅？
0: 什么厅？什么厅？对对对，就是其实都。

0: 才整停了。
1: 对，真的，
0: 就他就是这样的人。
1: 嗯，
0: 美国250年来没有人这样做，他这样做，所以你从一个交易型的总统跟地缘经济去看他，睡不着一步远。
1: 这个美国的社会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人做他的国家元首，
0: 不能。所以这次为什么没有国旗效应？
1: 嗯。
0: 如果你在外面打一打，像过去这种老布希或者是打这个波湾战争，就算那民众讲一个支持没有秩序嘛，
1: 没错。
0: 可这次因为他打的是前方在战场啊，在中东，
1: 嗯，
0: 选票是在市场，也就是你回流过来以后，他油价涨了嘛，
1: 对，
0: 从70块、80块到100块到110、120，
1: 而且他通膨现在不得了，他现在
0: 加上前面的关税，
1: 对，
0: 啊，关税后来又被判违宪，
1: 嗯。
0: 所以他几乎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一直受挫。
1: 嗯，
0: 很多评论者就认为说，这次伊朗战争是美国自己给自己帝国黄昏最后的一个响钟。就你不应该打这场战争，可是你打了。好，那些外国谈看看，就是美国老百姓买不买单？当然不买单。
1: 不买单。
0: 从川普上来，去年就发动了2次 No Kings，
1: 对，
0: 一次600万，一次900万。
1: 是。
0: 今年3月再发动一次，超过1000万。
1: 对。
0: 哎，这一次几乎啊，都来看看看什么。有这个老农民啊，农民或者是这些比较啊，家庭主妇，
1: 可能 grandma 都出来了。
0: 开这个所谓的车子，还每天要出现的油价，我们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一加仑那开始1块钱、2块钱，现在涨到5块、6块。
1: 是啊，是啊，现在加州是6块多。
0: 他每天要开车啊，
1: 是，
0: 而且通膨又来了。通膨，各位知道，价格有所谓的僵固性，僵固性就一上去下不来。
1: 对。
0: 下不来，台湾也是一样，东西一涨，
1: 只会起价不会下来了。
0: 对，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美国的一般老百姓来说，日子并不好过。大家觉得美国很有钱，不是？
1: 嗯，
0: 最近这一两年最精细的说法是 K 型经济，就跟 AI 有关的，台湾也是一样，
1: 对，
0: 就这一波股市上上来超过40000点的，赚到钱的，台湾股市超过2000档，如果跟 AI 没有关系的，1/4都在年限以下。
1: 是。
0: 他的意思就是，去年到今年，你知道买不是跟 AI 有关的。
1: 嗯。
0: 你买了通通赔钱。
1: 对。只有买 AI 才会赚。
0: 1/4不到。而且1/4当中还分族群。
1: 对。
0: 啊。那美国也是一样。
1: 嗯。
0: 2025年整个美国的消费。
1: 嗯。
0: 根据他们财政部所公布的资料 ,60% 的民生总消费是由 10% 的人贡献的。
1: 是。
0: 90% 的人才贡献 40% 而已。
1: 对，
0: 就有钱这么有钱，他的基尼系数越来越远了。好，回过头来就是，正因为多数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所以会反映在什么哪里？反映在民调上的低落。
1: 对，
0: 川普从民调的70、60、50一路降，
1: 升到30、
0: 36、29、29、31这样在徘徊，大概30%左右了。
1: 是，
0: 他连心想40%都不可能。
1: 嗯，
0: 哦、那你从这来看就是。其中选举马上要到了，11月，其实到8、9月就。
1: 所以他难道不在乎选票吗？您
0: 在乎，
1: 他也在乎选票。
0: 他现在之所以能为所欲为，就是因为白宫控制了参众两院的些微多数。
1: 嗯，
0: 一旦翻盘，
1: 那他这个就不是
0: 他所有权力都完全没有丧失，
1: 这个、
0: 包括他的课征税负。其实，在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8款，课税权跟战争权都属于国会，
1: 到国会的，对。
0: 但川普都绕过了，
1: 对。
0: 那为什么？国会都不讲话，因为多数党嘛。
1: 对，
0: 川普现在还在这势头上，所以多数人不愿意得罪他，因为
1: 在这个其中选举，他还是要维持这个优势。
0: 他一旦输，他提前跛脚。
1: 嗯，
0: 他所有政策都被推翻。你看，唯一啊敢跟他做对抗就是最高法院。
1: 对，
0: 我不是你派的、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在说你违宪了。
1: 是，
0: 所以他现在1650亿的已经收的钱，统计出来的要退税。
1: 对，
0: 这个一退啊，就是华尔街出现另外一个行业，就是那个税权买卖，税权买卖啊，或者是债权买卖，跟国家打官司啊，要这笔钱啊，快90天，他规定60天到90天，一般要2年。
1: 哦，还有2年的时间呢，
0: 就来来回回啊，他要审核啊，而且现在几乎都是网络申，你一叠不可能每个人拿去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已经超过40万笔。的资料，万家的一个公司要跟他申请退税1600，有些大公司有这个法务集团，像那个 Costco， 沃尔玛，这个退几十亿的，
1: 对对对，
0: 他律师团可以，
1: 对，
0: 一般那个退了100万、200万的，他请不起，
1: 2年就垮了嘛，
0: 那怎么办？那我就给华尔街这些猎人，
1: 对，要找一个，
0: 我卖你，卖你4折，卖你5折，我拿现金回来赚，
1: 对对对，
0: 那你呢，慢慢跟公司打，所以有些人专门收购，我就收集多少呢？
1: 是，
0: 也派这个律师团跟你打官司，另外行业，
1: 对，
0: 好，那回过头来就是，民众日子其实过得并不好，所以当然会反映在他的民调上，从支持度上，从 No Kings， 不要国王这运动上面看出来，川普会急，那何况这。跟 伊朗之间战争来来回回，每一次在紧张

0: 油价还升，股市又跌。
1: 所以老师，我觉得如果从您这个这么精辟的分析来看，那这个美伊这个战争要怎么了？
0: 现在川普只能做就是装死。我这样讲有点太直白，其实就装死了。
1: 装死，
0: 对，装死不能解决问题，但可以耍赖问题，可以蒙混过去。
1: 对对。
0: 所以现在讲说我无限期这个停火，我当面不等到你们将来谈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再来跟我谈，又回到这一点。然后他说他不再发了，因为面子下不去。我不想再伤害伊朗人民，所以我不会再轰炸。
1: 这个是个笑话。
0: 好，那其实从成本来看，因为他既然他是精打细算的，让我们回到成本。这次美伊战争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改变最严重了，而且让台湾必须要谨慎的。我们自己要检讨了。就是战争不在以昂贵的设备、精良的设备、低流设备为战争取胜，
1: 对，
0: 它以便宜、
1: 对，
0: 大量量产有后续能力的。
1: 是，
0: 举例，在战争的第一个月这个应该是第一周，第一个月它超过10,000架，伊朗用的这个所谓的
1: 无人机
0: 啊，无人机，它这个每一步呢，它叫做见证者。见证者无人机呢是20,000美元每一架造价，它可以携带弹头
1: 是
0: 啊、还有那个精密的装置。那一般平均金融时报平均是给它算是大概3.3万到3.5万。它第一周就发动了1,000架。
1: 是。
0: 那大概第一个月这样发动下来大概就是将近6,000架的无人机。好，那各位说那要怎么样，赫姆兹海峡就是30公里。
1: 对。
0: 无人机来回很容易，1,000多架等于就把握住，他的炸弹不知道炸谁，你不知道，因为他有装眼睛
1: 嘛。没错，
0: 好，那问题是，那美国让我拦截啊？
1: 对，
0: 爱国者飞弹一拦截，一枚爱国者飞弹就是400万美元，我20,000打你400万，你有多少钱可以打？
1: 这个太赚了。
0: 所以美国刚打了第一周，发现不对啊。
1: 大陆一天可以生产21万架无人机。
0: 问题在这里，便宜变成现代的战争，
1: 对，
0: 就以小博大，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为什么到最后以俄罗斯的这个战力跟一般评估很快就可以解决？为什么乌克兰撑那么久？很多人觉得是马斯克啦、川普在后面撑，这几种原因之一而已。乌克兰这几年发展出来就是无人机、无人狗，跟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它几乎在后备后勤装置全部都是用无人的，
1: 对，
0: 用便宜的方式去打，
1: 对，
0: 俄罗斯没什么发达，所以
1: 是。
0: 这一次这样打俄乌战争打下来，其实给乌克兰最大的启示，他自己会造大量的无人机、无人狗、这个无人艇，还有这个无人载具，包括这一次，因为川普发现说，伊朗这么快速的无人机，他没办法。原来泽伦斯基去白宫找很多次川普，川普根本连各位看镜头上，尽量羞辱他。川普最后是要拉下脸来，给他打电话说：“那你帮我，
1: 那给他的无人机，
0: 来做无人机。”
1: 对啊，对啊，对。
0: 他帮他求他，
1: 是。
0: 所以你可以看出，川普的个性就是他该软的时候很软，他是欺善怕恶，
1: 对啊，
0: 完全的 business is business， 他完全没有什么价值的问题，他是价格。
1: 是。
0: 所以另外一个我们讲说，为什么那个天然气会暴涨？因为平常在还没战争之前，一天是130艘。在运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原油跟天然气。
1: 对。
0: 战争后每天平均2艘到1艘。
1: 所以这个差距太大了，这个。
0: 你说油怎么可能不涨呢？
1: 对。
0: 当然美国大发利是就是我卖给你们。但问题大家也不是傻子啊。
1: 对。
0: 跟你买，就像俄乌战争的时候，他把那个天然气
1: 他把那个北溪。对。
0: 赢了，那你要给我买天然气，他贵人家3倍。现在是一样啊，大家不是笨蛋。
1: 是。
0: 所以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就偷偷的买，一直买。买这边有个天然气。
1: 好。这个以地理的关系来讲，难道不经过那个海峡就没有办法让这些东西？
0: 它要绕太远
1: 哦，
0: 要绕很远，因为它这是一个关键了。就有些地方是非得从来不可，不然就绕一大圈。
1: 是，
0: 那或者你从北极，这就是为什么另外一个观点来，就是
1: 格陵兰它要
0: 为什么要格陵兰？因为现在气候暖化其实是很悲哀。
1: 对，
0: 可是气候暖化未来几年当中，当北极的冰啊，一直融化以后，它直接往上。
1: 对，北极航路这个是
0: 本来一个月时间可以变7天。往上绕下来就好，它不能，因为地球胖肚子嘛，
1: 对，
0: 绕远，它上不上下就更快，
1: 是是，
0: 所以它要格陵兰原因在这里，就是一个战略，
1: 这是个战略性的概念，了解了解。所以在这一次的状况来看，到目前为止，美国等于是因为一个误判，所以构成了他现在这个掉到这个泥淖里面去。
0: 误判是一件事，应该说一个人的任性，把整个国家拖下水，
1: 是。
0: 那当然，这也是现在民主过去所谓的分权制衡。
1: 您讲这个任性是很任性的那个任性，并不是强韧的。
0: 极任老师的任，川普一点都没有 resist。

0: 一点什么性别，他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啊，他这个跟任何人讲话，其实也都是不着边际，该骂就骂。
1: 对
0: 对，他你看像他们在谈那个白宫，他

0: 爱不在乎。
1: 是。
0: 所以其实从这里来看，其实因为一个人的任性，那也反映出美国整个一个分权制度的退化。
1: 嗯。
0: 过去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标杆，现在几乎变成标本了。
1: 对，
0: 美国民主政从过去的标杆变成标本，其实英国差不多。
1: 对，
0: 就极端化的政治、极端化的经济、极端化的气候，造就极端化的政治人格。
1: 嗯，
0: 过去英国我们认为说保守党跟工党，
1: 对，
0: 那差一句那个 footnote， 他现在所谓的 reform party，
1: 嗯，
0: 英国革新党，
1: 对，
0: 他在所有利物浦，在所有各个大港港口，每天把早上八点升起，
1: 对对对，
0: 把那些难民要过来的通赶出去，然后他们街道要清洗，跟美那个川普在抓那个 ICE 一样，
1: 对。把他推出去，
0: 这过去不可能的。
1: 是，
0: 他但这个党呢，现在冲到第二，
1: 所以这个普世价值已经被颠覆了，
0: 完全一样。就连过去欧盟说要接受这个所谓难民，现在都不接受，都排外了。所以刚刚说第一个每一战争第一个改变的给我们最大其实是战争不一定要买贵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炒军购3800亿到1兆多。你要说保护费就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要买军事的话，就完全跟现在的当下完全不符合。
1: 对，
0: 我们在想，哎，对方从哪里登陆，我们怎么办？
1: 嗯，
0: 没有，都是无人机，
1: 对，
0: 无人狗、无人艇。
1: 对啊。
0: 第二，他就封锁，谁要上来跟你打？
1: 嗯，就是。
0: 台湾天然气存量，各位知道，这是公开的资料。
1: 11天
0: 。就算英雄，就算台湾是英雄，也英雄气短。
1: 对，
0: 你撑不了7天嘛？
1: 真的是气短了。
0: 11天嘛，啊，那我们的原油就可以撑到31天。
1: 嗯。
0: 你就是没有油了嘛？加油没办法，32天加不了油。
1: 加不了油，
0: 道理在这里啊。
1: 好，
0: 所以回过头，第一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便宜，
1: 嗯，
0: 实用，
1: 嗯，
0: 便宜，
1: 嗯。
0: 所以其实台湾的战争模式，或者是我们真的说啊，对于啊，除了大陆以外，其他国家有渔民啊、保护等等，你不一定要买最贵，我们现在买最贵的，但买了不会来。
1: 对，买了不会来。
0: 我们那个 F-16本来说今年要来第一架，到现在为止买了66架，
1: 对，一架都没来，对。他有的这个展现出一架
0: F-35也没来，
1: 对，
0: 你买不到，
1: 对，
0: 新加坡买到了，
1: 对，
0: 印度买到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买不到，韩国也有，
1: 对，日本、
0: 澳洲也，日本都有，
1: 对，
0: 日本还寄望他在美国那可以飞，
1: 是啊，是啊，
0: 我们都没有，好，没关系，这是一回事了，因为地缘政治关系还有意识形态，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变成穿拖鞋的，把这个穿皮鞋的打得很惨，
0: 是，这实用。实用，所以不要买贵的。但如果你说，如果你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台湾，但是说保护费，说精准一点，必也正名乎。
1: 对，
0: 啊，你不要讲买武器，买武器，从每一战争发现，爱国飞弹400万一元上去，才20000块，
1: 对，
0: 两个不成比例，打几天，美国打不下去了。
1: 我觉得大疆做的恐怕不到20000块，
0: 可能6000、1万块台币就有了。台币它是美金，
1: 就是。
0: 第二个是整个世界的联盟秩序改变了。
1: OK。
0: 过去有所谓的北约跟欧盟几乎是同义词。北约最关键是北约第五条，
1: 嗯，
0: 它是指的是同盟国里面
1: 有哪一个国家
0: 遭受了攻击，
1: 是
0: 其他国家要必须要义务有义务要出兵。
1: 对对，
0: 这次川普就是跟伊朗打仗，
1: 嗯，
0: 他要求引用北约第五条，
1: 他没理他，好像
0: 说北约通常要出现
1: 是，
0: 那英国、西班牙跟那个马克龙都说，
1: 嗯，
0: 我第一次看他报这么写，
1: 嗯，
0: 他说。It's not our war，
1: 是
0: 不是我们的战争？
1: 是川普
0: 的。伊朗并没有到你的国家去攻击你啊，
1: 对啊，
0: 是你去打人家，
1: 对，
0: 你去打人家不算北约第五条，第五条是你遭受了外力攻击、外籍侵入嘛，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去打人家就不算了。
1: 你的被动的跟主动是不一样。
0: 那当然，川普就很生气，到处点名啊，最后呢打了一两个礼拜没撑不下去，连乱拉下来，那借空军基地，
1: 对，
0: 那第一个拒绝的是西班牙的总理，
1: 对，
0: 拒绝，
1: 对，
0: 我们走自己的路，
1: 是。
0: 那他问了，那英国可不可以借我空军基地？斯卡尔就说，我回去问内阁，这再无效。所以为什么这次 Charles 那个的国王到美国去，川普就该抱怨，你们那个首相完全不帮忙。
1: 对对对，
0: 他当然那个 Charles 就很这个幽默的方式给他这4两拨千斤就结
1: 束。英国人是很那个的，
0: 很厉害啊，他又不跟你正面接触。
1: 不过他这次好像川普现在跟德国也搞上了。
0: 他没有来参战了，
1: 对啊，
0: 没有来出兵。
1: 他现在气得出来把德国的美军要撤回去，已经撤了5000人了。
0: 对，但美德国说我们跟不影响，我们有其他布局。
1: 对
0: 啊，那他隔壁的那个加拿大怎么样？也一样。
1: 对
0: 啊，
1: 加拿大更厉害，加拿大那个总、那个总理也是，
0: 他是不理你啊，
1: 嗯
0: 啊，他现在自己弄主权基金，
1: 对
0: 啊，准备从跟对美国的依赖慢慢下降。其实台湾学这一点了，
1: 对。
0: 就我台积电，我晶片这么好的，我们还完全依赖人家。加拿大没有，那个总理自己都会。
1: 对，不，他是世界银行的系统出。

0: 出生的，
1: 厉害，
0: 所以他就厉害了。
1: 对，对，他知道怎么去弄。所以我说，整个世界联盟改变，过去是美国马首是瞻，
2: 嗯，
1: 美国说一，大家不敢说二。他说往东，没人往西。
0: 是，
1: 这次呢，你说东，我就往西；你说一，我就说二。就
0: 这个噻，
1: 这证明呢，就是美国从过去类似像英国日不落国那样的地位，
0: 嗯，
1: 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0: 所以
1: 讲话没有分量。
0: 是。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这个坊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说，所以这个中国的角色在这个地方相对的就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焦点。
1: 不论
0: 说法有道理，
1: 完全正确。不论是华盛顿邮报，或者是纽约时报，或者是 Foreign Affairs，嗯，就是外交事务的杂志，嗯，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在我们这边谈，就是很公平的讲这伊朗战争。
0: 是，
1: 多数评论认为，
0: 嗯，
1: 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大陆，
0: 是中国。
1: 当然，中国大陆这现在自己有内部内卷的问题，经济的问题。
0: 对对。
1: 所以在整个国际政治上，
0: 嗯，
1: 它能见出大增的。事实上，伊朗调停的时候，或者俄乌战争调停，不论是俄乌或者是美伊战争，
0: 嗯，
1: 几乎调停者当中都有他的身影在。
0: 中国就是中国大陆。哦。
1: 川普都要求他说：“哎，你是不是？”
0: 对，他好像他一天到晚在跟中国大陆喊话嘛。
1: 对。
0: 希望他能够怎么样？
1: 那这喊话本来跟他竞争，那现在马上也要到
0: 对
1: 中国大陆
0: 去。对。所以他去大陆跟这个可能也会有影响，对不对？
1: 生意，生意第一。
0: OK，
1: 当然生意第一嘛。你看他已经带了小孩子去。
0: 嗯，
1: 川普是这样，他完全是内举不避亲了，
0: 嗯，
1: 啊。上次到那个杜拜去谈的时候，哇，
0: 这
1: 个小儿子在旁边，同一个国际会议厅里面，这边谈中东的国际秩序，
0: 他儿子就
1: 谈那个谈生意啊，川普高尔夫球场啊，投资多少，马上现场谈20亿美元。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过去不可思议的。
0: 他连闺蜜那个时候的事情，他就派他的孩子去，
1: 但没问题啊。
0: 对，现
1: 在他没问题啊，
0: 嗯，
1: 他没问题啊。所以应该是生意第一，第二个就是当然也希望中国大陆能扮演一点角色。
0: 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在这个就是说这个美伊战争来讲，他可能也就是一个下台阶了。
1: 是，应该是，
0: 嗯，
1: 等于顺着他，因为川普一直在找下台阶。
0: 对，
1: 前面下台阶是巴基斯坦。
0: 对，
1: 好说，哎，我听他的说，听他说打，其实没人知道。
0: 对。
1: 第二次也说，哎，他给我调停，所以我就暂时停，我不打你。
0: 是，
1: 你要你就公开嘛。
0: 不，巴基斯坦那个真的量体并不够了，他在这个国际政治上面的影响可能
1: 应该这么说了，就快要沉下去的时候，稻草也是浮木。
0: 啊，对了，对，
1: 先抓一根，是他，好像发现，哎，中国大陆这根更大了，就过去跟他长。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互动的关系而言，嗯，台湾其实原本在这个市场并没有这么敏感的一个位置，可是
1: 被迫全面战，
0: 对，这里就现在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站在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个，除了像您刚刚分析这么多美伊的这个之间的问题之外，这个世界局势上面的这种变动，有川普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当然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现况，我们台湾在这里面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
1: 理论上，哦，我觉得在整个亚洲里面呢，哦，我觉得最有智慧的是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
0: 哦，是。
1: 从李显龙到黄循财都一样。
0: 嗯。
1: 他绝对不选边站。
0: 是。
1: 哦，就他一定是等距外交。
0: 嗯。
1: 而且绝对不去得罪一边，不会顺着孤以佛的扫你。
0: 嗯。
1: 不会、
0: 嗯。
1: 他一定是两边等距外交。
0: Okay,
1: 新加坡做得非常好啊。
0: 是是是。
1: 高市长现在因为他要有连任，他前面要解散内阁，所以他一定要独压川普，
0: 嗯，
1: 因为川普让高市长，各位知道，在日本那种以大男人烧人主义那么高的
0: 社会，不容易，他真的是，
1: 他必须后面有个更大男人，
0: 对对对，
1: 把他撑起来，那就是美国老大哥，
0: 对对对，
1: 川普很喜欢他，
0: 对，
1: 所以他当然表现很好，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借着川普的光芒跟高市长自己很清新的形象，嗯，他能够把那个解散以后，嗯，国会解散，
0: 对，对他
1: 获得大胜嘛，
0: 是，
1: 在稳定的地步，你看他选前跟选后讲话不太一样，
0: 对对，当然
1: 选前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跟美国，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他不讲了，因为他知道要跟大陆修好气弦，要做生意。
0: 是
1: 啊，可是你看，那台湾呢？我们几乎都完全压美国。
0: 是
1: 台积电过去了，
0: 我们全说了，全部说了下去。
1: 但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被卖掉？你不知道，很多时候会吗？就在川普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0: 所以真的有可能，是不是？
1: 他都要求乌克兰，你。
0: 对，要不然
1: 把顿巴斯
0: 土地，对，
1: 把顿巴斯的地方，
0: 是
1: 顿巴斯两个顿的那个那两块地方啊，这个区域，啊，大概是台湾的7.5倍大，
0: 哦。
1: 你割给俄罗斯，哪有一个总统是拿别人的土地你割给他？
0: 然后呢，
1: 就苹果，
0: 对啊，
1: 在台湾来说不是不可能啊。
0: 哇，这个有。
1: 如果他从大陆得到利益大于台湾得到利益，台湾对他说最难割舍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已经过去了。
0: 对。
1: 那也许说啊，台积电不会啊，我们的那个高阶制程都在这里啊，没有。你像2纳米，它今年是生产40%都在亚利桑那，现在盖第二厂。
0: 对，
1: 那所有工程师都台湾过去的，
0: 是
1: 过了几千人过去了，
0: 对，
1: 包括眷属在内。

0: 所以我会想到说，在台湾的政治人物里面，几乎先看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政治，一个是股市。股市因为热，
1: 对，股市是个暂态的东西嘛，对不
0: 对，是一个暂时可以让人家忘掉明天的烦恼，因为股市赚钱有益健康，这变流行化。
1: 这个已经变，
0: 所以到这两天为止，全台湾开户的人数超过1400万。
1: 哇，这2300万人，
0: 2300万已经1400都开户，
1: 超过一半了已经。
0: 很多少年股神冲进去，杀进杀出的，
1: 是
0: 有当韭菜，没有当小白，没关系，继续对前仆后继，因为赚钱容易嘛。
1: 对，
0: 但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赚钱了？
1: 是。
0: 一般上班族、军工家，他会有生活剥夺感，
1: 对，没有
0: 错。那 K 型经济已经很严重出现，好，这些为是。那对执政者来说，我知道股市维持一个荣景，其实这点是跟川普概念是一样的。川普荣景很大，民众就会忘掉国际战争的威胁。
1: 所以里面有印度的歌舞片了吧？
0: 一样，一样，一模一样，可是即使如此，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所谓的这个空谷足音呐、文人。这个我闻者则喜，像
1: 是
0: 谁是空谷足音呢？我觉得郑丽文就是。
1: OK，
0: 很多人不喜欢他，
1: 对，
0: 有人喜欢他，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至少做到一点，
1: 所以他很
0: 勇敢，
1: 他很危险的，
0: 他很勇敢，
1: 是
0: 当然是危险，因为对他来说，你说他能选什么？很多人说他是不是想选总统？应该不可能啊，
1: 是
0: 因为党内没党没派选举啊，要人脉，要钱脉，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在民进党除了钱脉人脉，约他陈其迈，他
1: 就
0: 在国民党跟他钱脉跟这个人脉就行，
1: 对。
0: 所以对政府来讲，我觉得以我对他理解，我不敢说他对他多少理解，但是比一般人应该多一点。我们从2005年就是一起搭档做很多事情，
1: 所以他无所谓什么亲中亲美的这个问题。
0: 没有，我觉得他理念只有一个，就是两岸不要发生战争。
1: 对，就是不要就是和平。
0: 我的意思是，他也没什么，不是说多伟大，为万世界盖太平，不是。
1: 是，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应该解读应该不算虽不重亦不远。他就是用空间换取时间。
1: OK。
0: 因为以台湾这种方式一直下去，如果没有不同声音，两岸一触即发可能性极高。
1: 对对对对，一下就完了。
0: 他至少让对岸至少跟习近平握到手，让他知道说台湾还有不一样的声音，而且是很坚定的，希望两岸能够和平。他难道不知道在现在台湾的氛围之下，经过这20年的教改，九二共识已经没有市场了吗？
1: 对，
0: 他难道不知道？
1: 他应该是很清楚
0: 啊。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讲？
1: 对，
0: 他当然不是讲给台湾的，因为是讲在台湾没有票嘛。
1: 对，
0: 他讲给。倒听了，
1: 是
0: 我们还有人坚持。
1: 可是我们台湾这个选举的这么频繁的状况底下，郑丽文这样子的态度，基本上他能够维持多久？
0: 应该说他接下来就是他跟习近平的见面是一次性的，利多还是后续有陆续有？如果有他，表示这个两岸见面
1: 是
0: 可以行稳致远的，
1: 他
0: 有后发先至或者是后续效应出现，他就有涟漪效应，他不是一次性，不是弹外线，
1: 对，
0: 那这个效果是多一点。何况其实应该这么讲。台湾的民众主流超过80%都想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意思就是不要战争。
1: 对，张老师，您刚刚讲到这样的，其实我们站在媒体的立场，其实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迷惑哈。你说如果要讲我们台湾对于这个个人，不管是个人或群体的利益的追求，也是我们现在一个主流的民意。
0: 对，
1: 难道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不能够提供这种样子的利益的这期许吗？大陆的发展跟它的崛起，它的这个整个的这块这么大土地，那么多人民，而且同文同种，难道它不能让台湾的老百姓看到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可以赚取利益的一个地方吗？
0: 因为两岸之间长久以来有很多的不信任，从过去的反共复国到后来的慢慢接近等等。小时候我们每次听到空袭警报就哇呀炸炸过，都是应该都还记得吗？
1: 对，
0: 那我是。四字头的，
1: 对啊，我们都是四字头的，
0: 这个印象很深刻嘛。
1: 是，
0: 所以两岸之间经过60多年的分离，虽然有共同的过去，但是这生活习惯、用语上面有若干差距，这也是正常的。
1: 对，
0: 但是文化毕竟是同根同源。
1: 是，
0: 你看最近在台湾流行的竹语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红到不行。
1: 这个根本就不是。
0: 对，所以我说。能不能找到有共同的交集，让两岸的民众能够互为双赢？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何况一点就是，我们假定说，如果两岸接近，台湾一定被吃掉的前提是，大陆都没有改变。
1: 对，
0: 从过去的共产主义到现在，
1: 他还是那个样子。
0: 问题不是啊。
1: 对，问题就是他不是了。
0: 他虽然说城乡差距很大，最近这几年有经济内卷的问题。但是沿海的城市发达的比台湾快啊。
1: 对，他连二三级。
0: 上海，他所有这些 GDP 都比台湾高。
1: 对。
0: 他做出来的这是无人机，或者是这个电动车，或者现在说核融合。
1: 他在对核融合就 fusion 这个事情，
0: 比别人更快。
1: 对，这个是非常。
0: 磁浮列车比他们高铁更快。

0: 对，它有好的，有坏的，我们都知道。
1: 其实哪一个社会没有呢？
0: 对，那你一直看它坏，就像到动物园去看孔雀一样。哎呀，孔雀的屁股后面有一颗屎，你只看到屎而已嘛。
1: 对，
0: 你为什么不看它开屏这么多呢？
1: 对，
0: 道理是一样，所以。到了民众经过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嗯，我不认为人性都一样，因为经过一代两代，嗯，这些年轻人也知道说用更属于人性的方式来过日子，比较文明的方式来过日子，
1: 是
0: 才是合理的嘛。
1: 对，
0: 所以老一代慢慢凋零，而且上一代恩怨逐渐解决的，
1: 已经没有什么
0: 老兵不死逐渐凋零，慢慢的凋零差不多了。
1: 对，真的
0: 啊，对不对？你看现在都是第二代第三代，
1: 是
0: 无论是习近平或者是其他这些在台面上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了嘛，但接下来第三代了，
1: 是
0: 第二代也都七八十岁了，
1: 他们现在都有80后90后都已经在
0: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包袱了，嗯，那两岸慢慢的融合，那我们要接近，其中的关键就是不要误判有战争，所以正理我说在关键这个时刻，嗯，他按了一个启动键，
1: 是，所以他的策略的基点在这里，
0: 不要战争
1: ，OK，
0: 然后让这种两岸之间的恶性螺旋、敌意螺旋，按暂停键，嗯，我觉得他这点是做得很好的，
1: 对，这个关键是非常非常实际，
0: 所以从这里来看，其实用空间换取时间，那接下来就看老百姓，嗯。台湾老百姓，我刚刚讲说超过80%要维持现状，你再问更清楚一点，90%要不要战争？不，应该说5%没有人，没有人要战争。
1: 对，
0: 除了军火商以外，那问题就是你不要战争，你不是说你不要战争就不要战争啊？很多人说啊，战争就是要以战养战，我同意你需要以自己的武力。嗯，
1: 这当然。
0: 但请问台湾的兵源现在有多少？
1: 是
0: 扣除掉这种所谓的替代役200,000人，扣掉剩120,000。再扣掉一些比较年纪长的，大概就7-8万人，
1: 对，20万，
0: 大陆200万陆军，
1: 对，
0: 啊，老师你讲会不会太长叹自信灭自己流量？不会，2025年台湾的新生儿，各位记得查一下，
1: 对，
0: 115,000人，今年95,000人，
1: 对，已经跌到10万以下，
0: 去年大陆的新生儿800万，
1: 所以这个量体之间的差距，
0: 10万对8,000,000，你跟我讲怎么打？
1: 对啊，真的，
0: 你说没关系，我们有很战斗力啊，现在没有人再跟你。拿刀拿枪在战场上厮杀了，基本上它是1:20、1:30、1:40、1:50，你要怎么打？
1: 这个人口的问题，您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招生里面，大概都已经会碰到这些状况了。
0: 他们每一年高校生是1,000万，嗯，我们这一代就是15、16万、20万，
1: 是啊，所以这个真的差距太大。
0: 所以我说，如果你台湾不走和平，高知识经济发展的路。你要硬要走向所谓的军备竞赛，第一个你量体不够大，第二个
1: 对
0: 你浪费钱，
1: 是
0: 第三你买了东西就算了，买东西也没有来。
1: 对啊，对啊，这个才是真的。
0: 犹记得前两年拜登在任上叫下来之后，终于把一笔送给台湾一笔军援，是1982年700万发子弹，1982年没人打，
1: 对，
0: 因为他消呆账，
1: 对，
0: 我们国防部不敢讲，是美国国防部发布，我们就说哦。在台湾报纸登，是从美国国防部发布了白皮书，完了送了700万发1982年的，1982年就红酒好喝，子弹不能打，
1: 是，
0: 他还送一大堆那个防弹衣来，里面涨潮涨霉的，
1: 对啊，都不能用的，对，那个是真的，那个我们也报道过那个。
0: 所以从这种情况之下，我说你两个真的要跟他硬碰硬的话，说一句有点泄气的话，其实我们在这块土地，希望这块土地能够永保安康，
1: 是。
0: 但如果因为意识形态让台湾真的走向这种所谓的误判冲突或者韧性，那两岸的量体跟军事情况在目前不对等情况之下，那就是鸡蛋碰石头。
1: 所以这
0: 无论石头碰鸡蛋，
1: 对，
0: 还是鸡蛋碰石头，
1: 反正都结果都一样，
0: 都受伤都是鸡蛋。
1: 对，
0: 我们也讲谁是鸡蛋
1: 啊？对，
0: 你想一下知道。
1: 所以其实我们看台湾这个几百年来的这个民情的发展啊，或者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老百姓的特质啊，在台湾按说在这一个土地上面的人很积极的要找出路，
0: 对，
1: 很积极的求生存啊，什么的，这个应该是共同的个性，
0: 完全正
1: 确，对不对？
0: 对
1: 对，那这个共同个性来，我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那找出路求生存，中国大陆现在的状况对台湾的一般的我们的民众来讲，一点号召力都没有吗？
0: 不会没有号召力，去大陆人还是很多。坦白讲，两岸教的各从台大到其他学校，包括本校在内，教的学生很多，只要一交流，就还会非常好。嗯，但问题就是选票的时候，他经常会有这种，因为选票是一时的情绪。
1: 对，
0: 两岸要和平，要共荣共入，要互惠双赢。这是理性，
1: 对，这是很长的，就
0: 龙选举，选举是一时性，就是有时候是情绪的，
1: 对对。
0: 那最后就是看看你在野党争不争气嘛。2024你有机会。

0: 因为那两分成两边，赖清德守住四成，
1: 嗯，
0: 你有六成啊，你们自己分开啊，要怪谁？你有机会翻盘，你没有啊？那2028你会不会呢？
1: 对，
0: 大家看呢、啊，如果你和解，你还是有赢的机会啊。
1: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0: 多数老百姓还是不要走极端路线，这很清楚啊。
1: 对，以一个治理者的角度而言，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他持续的拥有这个执政权。但是他却不顾这个整个的发展上面的真正的需求，这个是个政治道德面的问题啊。
0: 这跟运动员一样，
1: 嗯，
0: 为什么有些验毒？
1: 对，就是他的求胜。
0: 我求胜，我就吸毒，你没有验到我就算了，好运啊。
1: 对，所以这个
0: 一模一样啊。
1: 如果从道德层面来讲，这个是不对的吧？对不对？
0: 他不讲道德，在政治上心不黑手不烂，怎么能够当老大呢？但是一般来说，多数民众不没有人在搞政治的。我们都是希望柴米油盐酱醋茶安居乐业，
1: 是啊，
0: 食衣住行娱乐，
1: 是、啊、
0: 这不就是我们的日常吗？
1: 对啊，
0: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在前面的几个月胡搞瞎搞，大家忍，然后就发现不对啊，
1: 对，
0: 你在恶搞，我的生活过不下去，就出来跟你抗议了。
1: 是，
0: 这道理真的很简单，那问题是台湾这种地缘效应要多久才会出现？台湾人是很能忍的。
1: 对，我们这个地缘效应实在是、看起来，你就看过红灯你就知道了，
0: 很慢，
1: 实在是这个很奇怪哈，这么小的地方。人跟人距离这么密集，但是我们在这些地方确实没有办法。
0: 很慢，
1: 很慢。
0: 那个某程度上是一种民族性了、啊，但有好有坏。
1: 嗯，
0: 好、哦、坏就是该改变的，我们都是太讲究那种，
1: 嗯，
0: 人际关系，或者是有些某些意识形态，或者某些被政治催眠的，我们就认为应该走什么路？
1: 是，
0: 不会看到更宽广未来的世界。
1: 嗯，
0: 那就有点像这个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之壁。
1: 嗯、
0: 如果他指洞穴之壁，就是如果有人从小到大都在这个洞穴里面被封死的、
1: 嗯嗯，
0: 他看到的是整个壁上面那个火把照自己的影子，他看不到真相，
1: 看不了真的，对，
0: 就洞穴之壁啊，
1: 是是是，
0: 台湾现在就这样子啊，
1: 所以这个比倒音还可怕，
0: 我们自己没有走出去，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既不是社会当然，国际社会当然参与的空间不大，
1: 嗯，
0: 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封闭，你只要看新闻就知道了，其实不用配人了、啊，
1: 对对，
0: 我们新闻都是剪接的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是谁跟谁吵架了，
1: 对，
0: 因为邻居播垃圾了，
1: 车祸
0: 了，
1: 对 对, 对，
0: 因为就堵就拿东西占车位了，
1: 嗯，
0: 好、哦，要不要报哪里吃东西啊？他多少钱啊？很多人排队，
1: 这边是新闻主流哎，
0: 你看一下有没有国际政治少啊？
1: 是真的，
0: 啊，偶尔一两个像跟我同年的那个做这个财经周报的，哇，很大的手机只有一个人在做，
1: 对，真的是，
0: 他不在乎啊。唯一在乎国际的只有一件事情，
1: 嗯，对，
0: 股市
1: 是
0: money
1: 是，
0: 其他没有，
1: 这就怪了嘛。你看我们台湾人并不避讳冲突啊，
0: 对，
1: 我们对于冲突是很用的，
0: 是、啊、
1: 这个杀这个这一个车祸可以下来杀人都可以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按说我们这个竞争的这个个性是应该是很凸显的、啊。但是我们逐利而行，这个也是我们
0: 可以
1: 在
0: 人性。
1: 人家常说在台湾什么都讲到钱是认真的。
0: 对。
1: 那既然是这样，怎么这个就两岸的关系是这样的时候，你台湾这块土地也开不走啊，你不像到船地开走。
0: 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老实讲啊，
1: 嗯，
0: 从马英九上任的大开大合三通
1: 是，
0: 两岸这些当然有人大陆人口红利跟两岸的开放的红利确实带给台湾不少新的一个体验，
1: 对。
0: 但我必须诚实的说，
1: 嗯，
0: 马英九执政这八年，他、并不是所有各行各业都雨露均沾，
1: 对，
0: 他还是少部分赚钱，就是他的分配，
1: 嗯、okay ，
0: 应该说到台湾来的大陆人口红利是增加的，
1: 嗯，
0: 可是他分配并不平均
1: ，OK，
0: 少数人吃香喝辣，
1: 对，
0: 赚很多钱，
1: 但大多数人都没有，
0: 多数人只是有感会偶尔看到而已，他并没有普世甘霖。嗯，
1: 了解，那会不会是因为他可能就像您讲，这也是个地缘作用啊，他也得要慢慢，那他得要发展一段时间才有机会。
0: 可是半年就是换了执政了，
1: 了解。
0: 火苗刚刚烧起来就被浇熄了。
1: 对对，这个其实这也是个宿命了，我们台湾的宿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冲突，目前看起来所构成的影响，跟我们台湾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角色的体认。和我们对出路的期许，这些都加在一起，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
0: 对，可是我觉得大家说是不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我觉得不是。
1: 嗯，
0: 你看面对川普这样的把自己当君王，
1: 嗯，
0: 他本来是夏洛克，莎士比亚底下的一个威利斯商人，
1: 嗯。他现在不只是君王，他现在教宗他都可以。
0: 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变成耶稣，变成教宗了。他替代他，他还可以自己po文，
1: 对，
0: 像耶稣一样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去按手，去给人家按手，对，这个真的是。
0: 你看跟那个 Charles 见面的最好玩了、嗯、一个真正国王告诉他要

0: 权力分权制衡，
1: 对，
0: 警告总统不要妄想做国王，
1: 是，但他自己
0: 总统就反过来觉得我就是君王，一个总统反而觉得我就是国王，在做一切都是国王，这两边灵魂交换了，
1: 对。
0: 可是对美国也好，或者对台湾的启示，应该是每一个人只要你有机会去发声音，因为在民主政治或当代社会都是一样 ，no voice, no choice。
1: 嗯，
0: 不发出声音就没有选择，
1: 没有选择。
0: 你不发出声音，就是你默认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美国老百姓从去年的三月、六月到今年的三月都发动，No kings， 我不要国王，
1: 是
0: 1000万人，1000万人对一个3亿的人来说不多，
1: 对，比例还不高，
0: 大家就是火种，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啊，在美国这样，它是52个州同步举行，他没有人去主张，没有人去号召，同步起来，
1: 其实在台湾也是嘛，真正反中的也没有那么多人嘛，
0: 没有，
1: 对不对？
0: 只是要被集中被报道，
1: 对。
0: 所以我想对我两岸来说，每一个人只要机会发出声音，就要发出声音。
1: 嗯，
0: 哦，那你看大坝美是一样，大哇，好像这国家翻转，后来翻，多数人放在心里都知道，
1: 对，
0: 应该怎么做。
1: 对，
0: 大坝美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1: 是，
0: 大家心里还是有一把尺。
1: 是
0: 啊，只是说我们的容忍度程度太高了。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两岸其实郑勇这次去了，他当然暂时让这种升温的态势先下降了。那我期待当然。国民党自己要多争气一点，然后两岸呢、啊，因为打仗其实对大陆也不好，你要看俄罗斯也好，
1: 对，没有赢家了。
0: 美国这两个国家都很强了，
1: 对，
0: 碰到弱国，一撑两三个礼拜又，又整个被垮下去，
1: 真的被拉下来，真的。
0: 因为台湾也是很强的，所以说我的意思是，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了，
1: 是，
0: 那尤其两岸同文同种。一旦发生冲突战事，那个是几辈子都没办法解决。28到现在还在弄，
1: 对，
0: 在自己台湾内部，那两岸之间那更不几代人了。
1: 你要开一枪，这个仇恨就500年了。
0: 你把台湾炸废墟，里面得不到好处，
1: 没有任何好处。
0: 对，台积电没办法帮你，我跟你讲。
1: 真的。
0: 所以两岸共荣共辱。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大陆目前看起来，当然它有内卷的情况，但是它以它整个土地的跟经济量体。它是可以提供很多地方让台湾民众，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在那个地方，
0: 不论它的平潭或者其他地方，或者是金三角，或者是不然那个长三角很多地方，或者渤海湾啊，或者是长江珠三角。
1: 它光一个上海的人口就比台湾很多嘞，
0: 对，
1: 到这个程度，是啊。
0: 所以我觉得两岸合则两利了，分则两害。林肯说的最好，一个分房子，如果能够站立的，
1: 是对。
0: 你说建构在一个中华民族。有些人也许不认为他是中华民族，但我觉得我是了哈。那有人觉得我不是，我是拿他岛国的，那我没办法，我只要验 DNA 我是中华民族。你可能有人觉得他不是，那不是我就只要尊重了。
1: 是，
0: 那在这个 conceptual 底下，你说将来台湾的生活方式怎么去保留啊？对岸会不会改变？其实真的时间会改变的。
1: 对。
0: 啊，就很多时候我们问上帝，跟时间解决问题，人怎么可能知道明天跟死亡哪一个会先到？你不会知道，但是你只要留足够的时间，它改变就会发生。
1: 了解，所以你
0: 敲门呢、啊？圣经不是讲吗？敲门敲了够久，
1: 对，
0: 只要敲了够久，
1: 对，
0: 就有开门。
1: 对，是，所以我觉得您今天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讲，其实是有启发性的。No voice, no choice
0: 对。对 ，No voice, no choice。
1: 我觉得这是重点，对不对？按说台湾的这个教育普及的程度在全世界来讲算是前面的。那这个应该构成我们这个民众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跟条件上的一种主张，应该要。
0: 我们现在我有 voice 都在酸民上在 threat, 攻击别人，其实这个少一点了。
1: 是。
0: 那个不是裸体，这个尸体没什么防烂的。
1: 对，真的。
0: 看看主体。
1: 对。
0: 啊、未来整个这个历史的潮流跟主流啊。
1: 是。
0: 不会因为你的这个不出声音而改变。潮流一旦形成了就很难逆转。
1: 对，的确是，的确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讽刺这个在学校里面的这些学人们说那是象牙塔。可是今天我们跟姜老师的这一席谈话，我相信各位你可以发现这个就算是象牙塔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姜老师讲了很多的东西，其实他是不管是从学理不管是从自己经验法则，他谈到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真的很深刻来思考。因为国际的情势，因为这个地球村的关系，已经没有离我们那么远，就是就在我们身旁，所以任何一点的变动，其实这个蝴蝶效应其实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姜老师能够在从美伊战争开始，我们一直谈到台湾的这两岸之间的发展，其实这每一件事情都跟着我们能够有没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这都息息相关的。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

0: 考虑啊。那在台湾我们常常讲，当然外国人也在讽刺我们说，我们就是一日民主，我们就投票那一天是民主的，其他的都不是民主的哈。好，就算是一日民主，你也要注意，不管是任何的，当有选举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行使你这个权利？我觉得这个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啊。这个一时的激情不能够为我们长久的安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我想这个是至少正面影响是不会出现。今天谢谢江敏先江老师给我们的这么让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一些题目。
1: 对，
0: 谢谢你，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每个礼拜呢，英雄出少年要来为大家带来国内国外大小事物，然后呢，提供我的一些观点，我的一些见解，来跟大家这个做一下讨论，做一下互动。最重要的，就是期待听到大家不一样的声音。那这个上个礼拜，因公出差，所以不方便录音给大家啊。那个，所以这个礼拜呢又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就在5月14号，今天上午10点多啊，这个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美国总统川普时隔9年的川习会。那这一个川习会总共历时了2个小时15分钟。那他的闭门会议是继川普2017年之后首度访问中国大陆，然后与习近平主席会面。会面结束之后呢，川普也在习近平主席的陪同之下去访问了北京天坛。好，今天就要讲这个川习会主题，但是我也很坦白的跟大家讲，由于他们是闭门会议，然后有一些资讯到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一些的讨论，这些的观点，那我更期待的是有很完整的新闻资料出现之后。那但是呢，我觉得就还没讨论那个，还没有就很多部分我们可以先观察了。我觉得这一次的讨论，两国中国跟美国他们的核心议题几个啦，首先当然是国际局势、中东战火、台湾问题，还有经贸以及关税战，这三个议题我相信势必会浮到谈判桌上。要想他们聊了2个多小时，那好了，即便加上翻译啊，这两个人其实能够决定很多事情。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习近平。

他的致辞文稿里面，我觉得就提到一句很明确的言论是什么，就是希望两国能够避免掉修昔里德陷阱，大国政治，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因为另外一个国家而崛起的话，必然会走向战争，而这样的修昔里德陷阱过去多次多次被谈到，是美中终须一战的可能性。这本书我不确定习近平有没有完整看过，也有可能这个人家国家主席嘛，summary 准备好给他看也有可能，但是起码他搞得清楚这样的状况，就是要把整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冲突一定要谈，而这个谈非常之重要，如何能够守护住他们彼此之间的权利利益。然后也务必要记得，美国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 他始终是一个这个商人性格，在这样的商人性格之下呢，我认为绝对有很多很多谈判的空间。好，所以在这几个的讨论，我觉得当然两边一定是非常深度的交锋了。那中东跟伊朗的问题啊，经贸关税的议题啊，这些都是之前我们认为非常有可能拿进来这个讨论的内容。那尤其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我们最关心的莫过于的就是台湾问题以及我们的军售问题，老共到底强不强硬，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过去我们讨论中方永远是会在台湾议题上面给予压力，而相对的台湾的问题同时也会是美国谈判的筹码之一啊。习近平过去的说法，他的碰撞以及冲突的警告，还有说习近平在会谈当中曾经用这个措辞了啊，比较严厉，然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如果处理得好，两国中国大陆跟美国 PRC 跟 USA 啊的关系都能保持总体的稳定，倘若处理不好，非常有可能就会导致了碰撞甚至是冲突，进而将中美两国的关系推向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所以呼吁美方必须要恪守一中原则 One China Policy。 这个跟过去老共的立场没有任何的出入，所以中国大陆一直以来的想法其实也没有改变。那对于白宫方面所公布的官方摘要当中，美方 always focus 在经贸合作、商业互惠以及伊朗问题的重大共识之上，那台湾问题在美方的官方 summary 里面目前没有看到。当然未来有没有可能看到，哎，这个也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好，所以也就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去很务实的看，对于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对这件事情有提出回应，可是这些回应呢，能不能有效的去面对问题？我说老实话了，今天当全世界都 focus 在两个国家，中国大陆跟美国谈判的方向的时候，你中华民国外交部，你台湾的政权，你期待的东西可能不若这么容易就能被争取到，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讨论。好，再者进入讨论到国际地缘政治的时候，对于中东的战火以及伊朗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考虑到中东的情势变化。

化，对于川普此行来说其实是有压力的。那当然对于川普来说，他期待的战略目标是希望透过跟北京的会谈谈判，能够共同出手，共同遏制这个中东的战火情势变得更加严重，这个非常符合逻辑啊。那这个美方当然的期待叫做能够透过中国大陆长期跟伊朗方面、德黑兰方面的默契，看看有没有机会争取到彼此之间的默契。但是这就是讨论到另外一个部分了。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有共识的话，会这么快就出了手吗？对于老共这边的外交布局，其实在川习会召开之前，伊朗的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其实就已经先访问北京过了。那当时很多的智库都已经分析，中国既然接受了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的访问，那代表说他必须而且也必然会针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斡旋有了角色。其实这个也是给予这个美方一个说法，说你谈不到的，你有困难的，你有困境的东西，我有办法。那我相信对于这个美方来说，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而且是双边在会变当前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才有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机会。那再来讨论到双边的经贸关税问题，其实这个习近平一开始就讲的非常明确了，休息里的陷阱就是这一次会谈的整个的重头戏。为什么说重头戏？因为如果这个议题能够处理的话，对于双边关系来说，绝对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那这个能不能在双边关系当中找到一个新的平衡，尤其在经贸议题上，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习近平他在开幕致辞当中主动的讲到，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休息里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的模范、新的范式。他认为两者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全世界绝大多数民众的共同认知啦，也都是会这样认为的。但是这样的两国之间到底能不能变成伙伴而并不是竞争对手？我们看到川普这边怎么表态，他带了一整票的企业团队，超过30个美国 top 30的 CEO， 要注意哦，这边的 CEO 不是 vice CEO， 不是任何的副手，而是实打实的领头人。因为川普当时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很明确的说了，我不会接受任何其他不是这个主人的人出来。那包含了我们最熟悉的黄仁勋 Jason， 也在最后一刻上了美国总统川普的飞机。所以这些美方的企业代表到北京，嘴巴上当然说要向中国大陆致敬，同时也向中国大陆表明了我们未来的经贸合作必须要在完全互惠的基础之上。所以美国的农民团体也会在这一次的峰会当之后获得绝对程度的红利跟利润。好，我会认为啦，今天我们讨论到这个外交的氛围，这个闭门会谈之后，习近平愿意亲自陪着川普前往北京天坛去进行参访，在这个地方是有极度的历史意义啊。1975年美国总统 Grandin Ford 就是福特总统访问

问北京之后，有超过51年半个世纪没有美国的现任元首踏入天坛这座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我相信这个绝对是给予这个川普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态度的表示，那也彼此都有在露那个这个照片合影，透露给媒体，要去展现他们彼此之间愿意为外交融冰的一个态度。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也非常好。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川普会在9月24号的时候正式邀请习近平以及彭丽媛夫妇访问美国。那这些的外交的破冰这些的符号，我认为对于台湾来说，我们自己的剧本要准备好了吗？好，我们这真的确实是要去思考。那这边报一个小料啊，根据白宫的随行人员透露，在参访天坛的时候，他们的美方的特勤局随扈因为携带武器的事情被中国大陆的安检人员拒绝，差点有一点对峙，后来有紧急外交折冲了，才有共识。那美方的媒体所以晚了半个小时才进入了这个天坛。好，那回到我们的整个的议题，第三个部分就是整体的金融市场的反应。对于台湾来说，我在这个讨论当中，我必须要把台湾的议题加进来，台湾的角色放起来，因为不得不说，没办法，我们会是这一个谈判桌上的砧板上的鱼肉啊。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角色？我认为这个东西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在这一次的川习会的高度政治经贸不确定性之下，整个亚洲的金融市场呈现非常紧绷的状态，所以整个新台币的对美元连续三个交易日是贬值。但是呢，我觉得认为新市场的心理上啊，会针对美两国元首，中国大陆的习近平，美国的川普，在关税壁垒跟高科技的禁令上不会有这么快的实质协议。所以呢，对于台湾的现在的成分科技股来说，还是目前拥有优势，但是这些优势会不会越来越薄弱，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好，目前这个根据华府智库 CSIS 国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还有 CFR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初步评估，2026的这场川习会会是中美在两国大国竞争当中常态化，有可能是为未来双边关系注入稳定性跟可预测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而川习两个人对于国内来说都是有了交代。为什么？川普其实在伊朗问题上面，大家认为啊，这个支持度很高啊，或者是在战事上是有优势的，可是整体的战事拖沓到如今，其实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是有压力的，这也是事实。那整体的霍布斯海峡因为彼此之间的封锁造成的冲突跟后果，美方现在在参众两院以及未来即将进行的其中选举来说，都会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反应。那他必须要表现出他除了在战争上面的表现以外，他还能拿得出其他的这个攻击。而现在川习会如果谈得好，从透过中国大陆的斡旋之下，压迫着德黑兰，压迫着伊朗方面，尽速的有了共识，有了停战协议之后，对于川普的来说可以说是解放压力。而对老共来说，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现阶段
在国内的整体的经济严重萎缩之下，包含了对美的关税议题，他们采取过比较强硬的态度。

度。那一带一路的建设以及这个所有的交换系统，让人民币能够直接结算，这些表现上说老实话有进步，但是不若预期。那整体对内而言，只有加强打贪腐的力道才能够解决问题。可是对于整个习近平政权来说，他的健康问题将会是变成接下来几年大家最关注的议题跟核心。大家也要知道，倘若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出了变化，那会不会对于整个中国政坛来说，有无法接应的一个状况？因为开玩笑讲，他们的政治局现在几乎处于半真空的状态，那能不能解决问题，大家都很疑惑。但是呢，能够中美双方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坐下来谈，然后也确定了9月24号习近平彭丽媛夫妇俩将会到美国去做访问，开启下一轮的高峰会，对于两者之间绝对的好处。那台湾的问题，这次在美国方面，白宫的官方摘要只字未提台湾，在行前川普就已经讲了台湾问题要交给中国去处理，是代表说台湾已经被抛弃了吗？我不认为。但是相对于的军售议题，7800亿现在已经正式通过了，能不能真正符合美国的军火商甚至美国的政客们的利益的共同期待，我认为这个值得关注。他们当然想要 1.25 兆啊，你喜欢给他 1.5 兆，给他5兆他更快乐。可是现在我们国会只通过了7800亿的版本，符不符合美方的期待，或者是符不符合中美双方negotiate的结果？中美当把台湾的问题拿到谈判桌上的时候，台湾要自己去付这个保护费，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结账的金额叫做7800亿。那接下来呢，会不会有更多的军售？我认为现在中美在今天的蜜月期之后可能会稍微缓和一点，但是如果美方又要再拿出来恶心中国大陆的时候，台湾又要准备付下一笔的保护费。而这笔保护费的金额是多少我不知道，但可预期的绝对不会是非常低的金额。好，以上是今天的英雄出少年，我是主持人方方圆圆田方伦，之后再来完整的跟大家报告上个礼拜方伦请假的时候去了哪里，那也期待跟各位的分享。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感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祝福您每天都欢喜快乐的感到幸福满足的，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天天与爱同行，能够付出爱也能够被爱，多好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谈一谈大家都很有兴趣的话题哦，我们要来谈谈跟吃有关的话题。我们常说呢，这个饮食其实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哦。当我们朋友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就会觉得情感互相联络。那当爸爸妈妈为我们的孩子们预备美好的食物的时候，特别是煮饭啦，做好吃的菜啊，其实一家子都非常的欢乐，对不对？好像在餐桌上就是能够让情感交流。所以我们常说这个手艺好的父母啊，那个小孩子就有口福了，而且也可以在家庭生活当中感受到满满的被爱的感觉。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系列的节目，我们是跟吃有关的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固定来宾呢，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哦。最近呢，我们都在谈家常菜，那我们想要介绍24道家常菜。这些家常菜呢都是容易做的，而且很快就可以做好的啊。然后这24道家常菜呢，大家就可以互相变换，就吃不腻了啊。那其实多几道菜，多几道菜色，多几道食谱呢，在手上呢，我们做菜也更有底气了，对不对？也说不会觉得说，怎么做来做去都是那几道呢？吃的人也会觉得说，吃来吃去都是那一些啊。做的人也会觉得说，都没有创意，每次都只会做这几道菜哦。那我们今天想小元老师要跟我们来谈一谈。那小元老师呢，他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在节目当中他就是会跟我们谈一些观念，也就是你呢一个观念通了啊，你就是可以很多菜套都很多道菜你都可以做得很好。所以他跟我们讲的是一个脉络，一个系统哦。不光只是介绍一道一道的菜，当然呢，他也会介绍一道一道的菜给我们认识，但同时他也会教导我们怎么样有系统的，或是一个概念通的时候就可以用在所有的菜色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请到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我们节目现场，我们来欢迎一下小元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谈家常菜，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家常菜，其实我们已经介绍16道家常菜了哦。那我们还有8道家常菜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来分享的了哈。那小元老师，我们每次介绍家常菜，每一集哈，我们都会介绍4道菜谱，对不对？
1: 对。
0: 那这四道菜谱呢，就是营养均衡的，有鱼有肉，有菜有鱼有汤，反正它都是都有的啦齁。那所以我们只要把这四道菜学起来，它就可以做一餐。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可以互相变换嘛齁。
1: 对。
0: 那想请问一下，今天你想要给我们带来的这四道家常菜是怎么样子的菜色呢？
1: 因为现在刚好是春天嘛。那春天就有很多春笋。春笋呢，就是时令菜了。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当季出什么食材，我就尽量用那个食材来做菜。那今天我想第一道介绍的就是春笋焖猪肉。材料就是五花肉跟春笋，调料也很简单，都是基本的。葱姜花椒生姜老抽

0: 料酒、盐跟糖。
1: 嗯，
0: 首先呢，春笋要剥皮去老根，然后我们把它洗干净之后呢，就把它切成滚刀块。
1: 嗯，
0: 也不要切得太大块。
1: 嗯，
0: 啊，适中，因为我们要吃的时候放在嘴里，那个大小就差不多了，
1: 比较好咀嚼了。
0: 对，不要太大块。
1: 嗯。就是一口下去可以咀嚼的大小。
0: 哎、对，然后锅里呢烧水，水开后呢放入春笋，煮一分钟捞出，
1: 只要煮一分钟就好了。
0: 对，但是呢有些人比较讲究啊，
1: 嗯，
0: 他会拿那个洗米水，
1: 嗯，
0: 下去来给他煮。
1: 哦，哎，那有什么差别？用洗米水
0: 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个笋的涩味可以去掉。
1: 哦，比较不涩，
0: 就比较不涩啊。
1: 哦，
0: 那
1: 这也是一个技巧哎，洗米水
0: 是拿淘米水来给它，就是一起下去煮。
1: 哦，
0: 啊，就是给它去那个笋的那个涩味、啊。
1: 嗯哼，
0: 那一分钟后捞出之后就备用了。接着呢，我们就把五花肉呢切成块，汆烫。
1: 嗯，
0: 汆烫的时候呢，它不是有一些浮沫在上面吗？
1: 对，
0: 你必须它在烫的时候，你就把它。就是有耐心的把它撇出来、
1: 嗯、我在这里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汆烫的那个水它是冷水的时候就把五花肉放下去烫，还
0: 是
1: 热
0: 水？
1: 冷水
0: 一定要、务必冷水、啊、
1: 冷水的时候五花肉就要放下去。
0: 是的、
1: 哦、
0: 它那个肉里面的血啊就慢慢会释放出来、
1: 哦、
0: 释放出来的话它那个水就变很浊嘛，
1: 对，
0: 浮在面上，我们就必须把它撇干净、
1: 嗯
0: 啊、那就大概呢就也就汆烫个三五分钟，
1: 嗯，
0: 就把它也是捞出来、
1: 嗯、
0: 可是呢捞出来之后不要用冷水洗，
1: 不要
0: 用热水冲干净，
1: 用热水冲干净。
0: 对，因为你如果这个肉已经汆烫是热的汆烫、
1: 哦、
0: 你再用一个冷水去激它的话，
1: 嗯，
0: 那这个肉再煮出来的话就会很柴，
1: 哦，不好吃，
0: 哎，
1: 就
0: 不好吃 了。对，
1: 那我知道为什么我的五花肉呢吃起来就不那么嫩了
0: 啊，接着
1: 因为我都是汆烫之后用冷水去冲，
0: 不可以、哦、因为你再把它激一激它就变成硬了嘛，
1: 硬了哦，所以要用热水去冲掉那个浮沫啊，
0: 是的，
1: 冲掉那些残渣，
0: 对、
1: 哦、了解、
0: 啊、这样子的话呢每块肉呢我们就开始呢就要用锅子来煸它，就是拿那个锅烧一点油，等油热了之后呢我们就放入花椒，一小把花椒、
1: 嗯、
0: 用小火煸香，
1: 嗯，
0: 把这个花椒味的就是
1: 那个锅热烧油，那个锅子热了，那冷油进去，这个时候要把油加到热再放、
0: 哎、对，
1: 再放花椒，
0: 不要很热，就是已经开始有热了
1: 哦，
0: 哎，你就把花椒放下去，
1: 嗯，
0: 小火煸它，
1: 小火
0: 千万不要大火，一大火就糊了，焦了嘛、
1: 嗯、
0: 对，所以呢你一定要有耐心啊，做菜呢急不得的，
1: 嗯
0: 啊，也要看火候，也要看你自己，该怎么调你的火，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1: 对，
0: 煸香花椒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花椒给捞出来，
1: 嗯，
0: 那你这个已经这个油就有花椒
1: 的
0: 香味
1: 了，香味了，
0: 对，
1: 嗯，
0: 跟着呢，我们就把蒜跟姜也放进去
1: 一起炒，
0: 炒也是炒出香味之后呢，开大火，
1: 嗯，
0: 转小火。
1: 嗯，
0: 之后呢就加那个五花肉煸炒
1: 去炒，
0: 对，
1: 哦，
0: 就是你也不要，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在煸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呢、
1: 嗯、
0: 火候呢就必须中火了，
1: 中火了，
0: 哎，对，因为你这个时候呢要把那个五花肉两面都给它煎到有点金黄色，
1: 嗯，
0: 这样子它肉的那个油脂也都会被煸出来，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那个煸出来油很多的时候，你可以避掉一些，
1: 嗯、
0: 你也不要这么油嘛，
1: 倒出来一点，
0: 那个油还是可以用的。比如说你、
1: 哦、
0: 你下一个菜要炒什么，它就可以用得上，
1: 嗯嗯、
0: 啊，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浪费嘛。
1: 是
0: 之后呢，你就看那五花肉都已经被煎到两面金黄后呢，我们就开始呢就可以放调料了，
1: 嗯，
0: 就加一点生抽、老抽，料酒。让这个五花肉能上色。
1: 嗯，在这边我要帮我的听众来问一个问题哦。
0: 嗯，
1: 因为呢，我有一些在台湾的听众朋友，
0: 是
1: 他说他在台湾，他就是买酱油，他没有什么，没有上面写生抽跟老抽的，
0: 是、这个、
1: 这种。那这个部分要怎么？
0: 这个你就只好用

0: 就是黄豆酱油，
1: 深色的酱油，
0: 哎，上色的
1: 哦，所以老抽就是比较深色的酱油，
0: 是的，
1: 然后生抽就是比较浅色的
0: 浅酱油，
1: 哦，老抽比较咸嘛。
0: 没有，老抽是没有什么味道，它主要是着色。
1: 哦，老抽主要是着色，
0: 对，
1: 所以反正老抽就是比较深色的酱油啦。
0: 对，
1: 哦，那能够上色，
0: 上色。
1: OK， 了解。
0: 是的，所以尤其你的红烧肉的时候，你必须放老抽，
1: 那个颜色，
0: 哎，对，你如果煮出来的肉，白白的那样，感觉就不是它啊，对不对？所以色香味的事情我们也要注意，就是放点老抽进去。让它上色，之后呢，我们就加入热水没过五花肉，就刚刚好没过，也不要太多，
1: 腌过它吗？
0: 哎，腌过它，
1: 盖
0: 过
1: 它，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水开了之后，我们就盖锅盖，对吧？你加了水之后，水开了，你就把锅盖盖上，转中小火焖烧十分钟，你要看时间
1: 哦，看十分钟，
0: 十分钟应该 OK 的时候呢，就将春笋放入锅中，这个步骤是前后是这样的啦。
1: 所以笋不能太早放，
0: 不可以，不需要搞，因为你前面已经烫过一次了，
1: 对，
0: 对不对？我觉得笋应该吃的是清脆的，不要吃的已经烂烂的那味道，口感不是这么好吃。
1: 是，
0: 然后呢，再加盐跟糖。这就看个人了，有些人喜欢甜一点，你就自己加。这个我是觉得这都是众口难调的事。你说调味的事情，我不能跟你说啊，要两勺一勺，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主观了。凭个人的感觉，像吃甜就放多一点。那你就把它炒均匀之后呢，就变成转小火。转了小火再焖八分钟。
1: 八分钟。
0: 八分钟。
1: 这个时间一定要算准。
0: 我是觉得这个起码就是八九不离十吧，
1: 对
0: 对不对？你不要早，再多了一点，等到那个笋啊肉啊都糊了，对吧？也不好吃嘛，啊，等笋熟了就可以出锅装盘，这道菜就完成了。
1: 这样看起来这道菜呢，它也做法也不复杂，
0: 是的，
1: 其实不会很复杂，而且看起来很下饭。
0: 对，它真的是下饭的菜。对，而且这个时间我们吃点笋也是挺好的。笋它里面有很多纤维嘛。
1: 笋哈，而且人家说吃笋比较不会胖，
0: 是啊，
1: 它不会胖，
0: 帮助消化，
1: 它没有太多的所谓的我们说那种会让人发胖的一些算是里面的成分啦。
0: 对，它就是对肠道还是蛮有这个效的。你要干嘛。吃了肚子里面然后又排不出来，那自己人也不舒服嘛。所以其实有些食材它有它的功效。我们有时候就是应该换一些不同的东西来吃，对我们身体有益。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1: 好棒哦，这一道其实我蛮喜欢吃笋的，而且笋哈，真的是它不同季节哦，有的时候没有笋，而且有的时候不同季节那个很难吃，就是真的要吃春天的笋。
0: 对，要合时宜，不过也不会啦，像夏天的笋就是绿竹笋也好吃，做沙拉那个也蛮好吃的。那
1: 所以绿竹笋也能做这道菜吗？
0: 应该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绿竹笋比较脆，口感
1: 哦，
0: 它比较脆。
1: 那我们今天的春笋是那种比较长的那种，
0: 是的，是的，
1: 春天它比较长的那种笋子，
0: 对，
1: 嗯，
0: 它拿来焖是相当不错的
1: 哦。
0: 对，还有冬笋也可以。
1: 冬笋，
0: 冬笋也是焖起来都是很好吃。
1: 所以老师您谈到这个春笋、冬笋，还有夏季的绿竹笋，其实它是不同季节会有不同的笋。
0: 对，
1: 哦，
0: 其实我觉得笋是应该是大家都很喜欢吃的一个食物。没有，很少听到人说他不喜欢吃笋的。笋是蛮配饭的。是蛮好的。
1: OK，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第一道就是春笋焖猪肉哈，那老师有给我们几个小 撇步， 就是我们煮笋的时候啊，如果呢不希望笋不要那么涩，可以用洗米水来煮哦。而且呢，我们的五花肉呢，我们穿烫好了之后起来的时候，都会冲掉上面的浮沫嘛，不要用冷水冲哈，你要洗一下那个肉，你要用热水洗，这样肉才会嫩。好，那同时笋也不要太早放进去哦，要在适当的时候放。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怎么办呢？我来不及抄，我们会有食谱

0: 啊，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我们都会放节目的预告啊。只要你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预告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网站上或是脸书上 ，Nice Radio 的网站上或脸书上，我们都会放食谱的哈。好的。就在此时此刻，如果呢你在听节目的时候，你想要看食谱，你就可以上网去看了啊。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Nice Radio 的 FB 的网站上都有食谱的。好，老师来帮我们介绍第二道菜
1: 啊。第二道菜呢叫做辣炒花蛤。
0: 花蛤的话跟蛤蜊不一样吗？
1: 花蛤它是也是同一类的。可是花蛤可能它那个贝壳上面还是有一点花纹
0: 哦，
1: 不一样，壳比较薄，它但是你要炒蛤蜊也当然可以，
0: 也是可以的
1: 、但是花蛤呢，一般人就是拿来炒的这个做法比较多，
0: 是。
1: 那花蛤就是必须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嘛，辅料啊，葱、姜、蒜、干辣椒、香菜。然后最后还要再把香葱再撒一把上去，所以我们就要准备这些调料啊，就先准备好。那做法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把花蛤呢，要给它先泡一下，因为它很多沙泥沙，所以必须要先泡一下。在那个一个盆里面呢，要放入一些清水，加点盐搅拌啊，到盐融化了之后，有些人还会放一点香油。
0: 香油，
1: 哎，放点香油，这样呢，这个花蛤放入盆中之后呢，我们让它浸泡到2个小时，它吐沙。
0: 哦，
1: 就
0: 是，
1: 哎，我们有时候去店里吃，你说看到他们端出来的花蛤吃起来有沙，我觉得那盘菜就难吃了嘛。
0: 对，
1: 而且也不卫生，所以这点这个动作是必须要做的。
0: 为什么要放香油啊？
1: 放香油特别容易去沙。
0: 哦，是哦，
1: 对，
0: 哇，这也是一个 pebble 哎，
1: 对，
0: 我以前都是放盐而已，
1: 没有，可以放点滴两滴香油
0: ，OK， 因为它就是会把它身体的那些沙给
1: 它会吐出来，
0: 它受到刺激的，
1: 没有错、
0: 啊、，OK， 要吐沙泡要泡多久啊？
1: 2个小时，最好是2个小时，你泡半个小时可能还是起不了太大作用，
0: 了解，
1: 要点时间嘛，
0: 之
1: 后呢，我们就拿干辣椒把它切成小段。葱姜蒜切末，香菜也把它切末、那香葱呢就是备最后了，就给它、这样就切粒好也可以、但是你切末也是可以的，那主要是就是你这盘子花蛤炒完之后那个香气，增加它的香气这个作用，就从烧一锅开水开始啊，我们将花蛤放入锅中煮30秒，要看时间哦。
0: 30秒，
1: 对，因为花蛤不能煮久，你看它微微开口了，对不对？那时候呢，就把它捞出来
0: 哦，
1: 你不要给它煮得过老，因为我们还要经过炒嘛。
0: 对，
1: 那所以呢，我们就
0: 烫30秒。
1: 哎，一看到它开始要开口，就把它赶快捞起来了。
0: 为什么我们要先烫？不是直接炒就好了？
1: 不要，要烫一下，它那个腥味
0: 哦
1: 啊，烫一下先，而且这样子也帮助我们能够很准确的把它炒熟
0: 哦，
1: 对不对？那这个时间我们自己都可以掌控嘛。这个动作我们30秒，然后跟着我们就在锅中倒入适当的油，适当的油之后呢，那个油锅呢，我们就放入红辣椒。爆出香味，这个菜放红辣椒是画龙点睛的，
0: 那这个叫油先热再爆嘛，
1: 对
0: 不对？
1: 是的，但是火也不要开太大，这个时候呢就加一点豆瓣酱还有对豆豉这两样，豆豉当然要先泡一下啦，这个泡的豆豉有点发软了，再给它控干水，那把这两样东西煸炒了之后呢，我们接着就放葱姜蒜入锅，再把它炒出香味，那现在呢就可以开大火了，火就可以开大了啊。再将花蛤放进锅中煸，来回的煸一下均匀，这个时候就赶快放调料，放生抽、料酒、白糖，翻炒均匀，盖上锅盖焖2分钟，都不要久啊，等到花蛤全你就看了那个花蛤全部张开的时候，你这个时间要掌控好，之后呢就把那个香菜末放进去，香葱也放进去， 就在郭宗在草菌云之后马上关。

0: 哦，那这样它就不会煮
1: 太不会过老，
0: 过老，对，过老煮到那个料肉剩一点点，
1: 是的，
0: 变小，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也要目测法，
0: 嗯，
1: 对不对？像时间你要掌控，
0: 是。
1: 那像我现在说，要30秒啊，然后你要看的焖2分钟，其实这些的你自己可以看，
0: 嗯，
1: 眼睛可以看，因为花蛤也有大有小嘛，
0: 对。
1: 但这个就是比较一般性的，
0: 嗯，
1: 我是会这样子做。嗯，
0: 所以这个火候时间要抓准，
1: 对，该开大火就开大火，该开中火开中火，
0: 嗯
1: 啊，你不要把它香料也炒的都焦了，也不好吃。嗯，
0: 我发现呢，小袁老师呢在跟我们讲这个煮菜的时候，他真的讲的很讲到很多的重点哈，就是说像时间他都会讲得很清楚，几分几秒什么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掌握他的那个口感。可是像这种调料的多少他就比较不会特别去讲，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但是这个时间掌握得好的话，它的嫩度啊跟它的口感这是绝对是会掌握的嘛哈。
1: 对
0: 对，所以呢老师跟我们介绍这个辣炒花蛤哈，这个辣炒花蛤我今天学到了。
1: 对，因为辣炒花蛤它是一道非常鲜辣香爽四合一的平民美食。
0: 嗯，
1: 为什么？你看那个大排档，这一道菜是真的是下酒菜，
0: 是，
1: 所以你看他们那些路边排大排档，他们卖这个卖的下下叫啊，
0: 对对，
1: 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吃嘛，
0: 对，
1: 为什么？他又可以配饭，
0: 嗯，
1: 因为你炒完之后那个整个那个汤汁啊，是不是？
0: 对，
1: 很香的，
0: 对，
1: 搂一点饭也是蛮好吃的，
0: 而且快炒店啊最喜欢这道菜，
1: 对，而且你看吃的呢，你必须有时候有些人就干脆就不用筷子，用手去舔了，对吧？去说那个水，那个很有烟火气的，
0: 嗯，
1: 这个菜其实我是觉得是大众最都喜欢的，
0: 嗯，而且很容易做，很快，
1: 非常容易，对
0: ，OK，
1: 不难，真的不难
0: ，嗯。所以我们介绍的家常菜真的是老师好用心哦，真的特别帮我们挑过，就是一些做起来不难做的菜色，辣炒花蛤哈。哎，老师，那如果有些人说他不喜欢吃辣的话，不放辣可以吗？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就不要放辣椒啊，对吧？你就不要放那个豆瓣酱啊，
0: 嗯，
1: 那个辣的你就把它去掉了，
0: 嗯，
1: 可是你还是如果放点豆豉，它也是蛮合味道的，
0: 嗯，哎，那请问一下，有些人他炒这种东西哦，我看外面的有一些店哦，小店快炒店，他会放九层塔，哎，
1: 哦，那是台式的，
0: 那是台式的，
1: 台式是到最后要起锅前撒一把进去，
0: 哦，
1: 也未尝不可，因为九层塔味道也挺香的，
0: 哦，
1: 对。
0: 对，
1: 有时候我是觉得像台菜里面啊，
0: 嗯，
1: 就是他们有时候三杯鸡，
0: 嗯，
1: 哎，放一点九层塔，那真的是味道就一绝了，我也很喜欢那个味道。
0: 嗯，所以都行嘛，
1: 都可以，
0: 都
1: 可
0: 以。但我们这边我们是用香菜跟香葱最后来炒，
1: 是。
0: 但如果说有朋友喜欢吃九层塔的，你最后放九层塔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
0: 嗯，
1: 对，但九层塔不是比较容易买得到的
0: 哦，
1: 反而九层塔比较难买到，不是说我去哪个市场都有的，
0: 嗯，
1: 对吧？但是香葱这个是没问题嘛，
0: 对对，
1: 所以有时候也不要为难自己，
0: 嗯，
1: 有时候都没有那些配料，你就算了，你就拿香葱来代替，我觉得也很香，
0: 嗯，
1: 是的，
0: 嗯 ，OK。好，老师帮我们介绍了两道家常菜，真的好棒哦。我们聊到这个地方哈，我们要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袁老师，他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等一下音乐过后，我们还有两道家常菜要继续介绍哦。那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说你想要知道食谱，你可以上我们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FB 上面都有食谱哦，你可以看得到，可以去找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哦，就会看得到食谱了。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我们今天来介绍美食的系列啊，我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两道了啊，做法上并不复杂，很简单的两道菜，春笋焖猪肉跟辣炒花蛤。接下来呢，老师还要来给我们介绍两道菜啊，据说也是呢非常好吃，而且做法也不难的哈。来，请老师来帮我们介绍。
1: 我们现在在跟各位介绍的这一道菜呢，叫做黄焖鸡。
0: 黄焖鸡，
1: 对，
0: 这个黄焖鸡感觉好像也是一道名菜，常常听到哎。
1: 这个其实是家常菜。
0: 家常菜。
1: 对，它是我们就是去市场，我们买些鸡腿。我觉得也不要买一只鸡嘛，吃不完，然后隔顿再吃也不好，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用的那个量啊，也要掌控一下，所以我建议是买鸡腿，然后我们准备还有泡发好的香菇，这两个食材
0: 是，
1: 对，那另外呢配料呢就是有青椒，青辣椒啊，还有姜葱蒜料酒。红烧酱油，但刚才你刚跟我提就是说，那个酱油有生抽老抽嘛，那其实红烧酱油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卖红烧酱油，
0: 专门红烧的酱油啊，
1: 对对，好像有一个牌子他们有一个酱油出的就是专门用红烧用的酱油，如果没有就是用老酱油，
0: 一般酱油，
1: 就这样吧。因为我是觉得有时候比较讲究的人他是有分的。
0: 在台湾的话就是都叫酱油，那但在台湾会特别强调的是它的酿法，
1: 是
0: 比方说它是纯酿的，
1: 是的，
0: 好，就是它就是古法纯酿的酱油，或者是它是用比较化学的方式做的酱油，比较是这样子分啦。
1: 好，
0: 对，但是并没有特别去分说这是红烧的啦，还是这个是生抽老抽，比较没有特别这样子分。
1: 那就看就是掌勺的妈妈们啊，你们习惯
0: 斟酌一下，
1: 哎，你自己决定说，哎，这个酱油我吃起来我觉得又香哈，而且颜色也是挺漂亮的，挺亮的啊，那个颜色深浅度也够，那你就用你惯用的，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硬性规定的了，
0: 是，
1: 然后再放一点白胡椒跟糖还有盐，其实我做

0: 菜我的调料不会弄得太复杂。
1: 白胡椒是粉嘛，对不对？
0: 白胡椒粉，对。
1: OK，
0: 白胡椒粉。那首先做的时候，我们就先把鸡块剁成大块一点。
1: 哦，大块，
0: 不要剁得太小块。
1: 好，大块的话是，如果说是两公分是太小吗？
0: 我觉得吃就以你自己吃到你的嘴里的那个
1: 口
0: 感，那个大、
1: 哦、
0: 那大小的，可以很容易入嘴里。
1: OK， 好的，
0: 那就那个尺寸差不多了。
1: 嗯
0: 不用太大块，也但是也不能说太小啊，因为它是焖鸡嘛。
1: 嗯，
0: 你一定要有一点大小的话，它才焖的话要花点时间的。
1: 嗯嗯。
0: 那个鸡块剁成大块之后呢，香菇泡好，给它切干净，洗干净切片。
1: 我们泡香菇，您是用热水还是冷水？
0: 温水，
1: 用温水
0: 加一点糖。
1: 哦，所以不要用热水，也
0: 不要
1: 用冷水，
0: 温水
1: 要用温水
0: 加糖，加一点那个淀粉，
1: 加糖
0: 加淀粉，
1: 加一点。面粉或太白粉
0: 都可以，都可以。
1: 然后呢，再
0: 给它泡一下，泡软了之后，你还要给它洗干净，因为它里面还是有沙，
1: 哦、
0: 对吧？
1: 我们加糖加太白粉这继续泡的原因是什么？
0: 就它那个香菇里面会有一些泥沙嘛，
1: 嗯，
0: 风沙呢，你就把它泡出来。
1: 哦，
0: 然后你加点糖，它是很容易就开始变软。
1: 哦，加糖
0: 干香菇，哎，干香菇你加点糖，它泡的时间就比较。缩短一点
1: 哦，那这也是我们的小技巧哈。
0: 是的，
1: 哦，这个很棒。那有时候等他其实好急哦，
0: 啊、不
1: 急着要做菜，他从泡还不敢快发。
0: 温水就他很快的，你拿点温水，拿加一点糖，他很快就软了。
1: Okay, 好的，好的，这个太好了哈。
0: 是的，
1: 用温水加一点糖，
0: 加一点
1: 淀粉，
0: 淀粉
1: 好，太白粉或面粉什么都可以，
0: 一定要洗干净。
1: 好的，
0: 洗干净再给它切片。
1: 嗯，
0: 那青椒洗干净也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
1: 嗯，
0: 哎，也不要切得太小。
1: 是，
0: 就跟那个鸡肉差不多大小，
1: 嗯哼哼，
0: 就是那个面积啊，也不要不是叫切丝，切块，
1: 切块，
0: 热锅热油放鸡块了，
1: 嗯，先去炒，
0: 对，鸡皮煸出鸡油，
1: 哦，所以要先把鸡皮那一面放下去，
0: 对，让鸡油出来。
1: 哦，
0: 那
1: 这个时候煸的时候一开始不要翻哦，
0: 不要翻，
1: 就先煸一下，
0: 而且那个时候呢不要开大火，
1: 用小火，
0: 先煸的时候是中小火。
1: 哦，
0: 等到你煸的煎的出了鸡油之后呢，你就开大火翻炒。
1: 嗯，所以出鸡油，因为我们已经有放油了嘛，那我们这个时候用热就是放中小火让鸡皮哈。
0: 出油，
1: 这样我怎么判断它鸡皮有没有出油啊？
0: 看得到的，
1: 它会出
0: 油，它油会出来的。
1: 哦，是哦。
0: 所以我一般我要是热锅热油的话，我油也不会放太多。
1: 嗯，
0: 我不会放太多的，我就先把那个鸡皮的油先把它煸出来。
1: 嗯
0: 啊，它就油就多一点了嘛。
1: 对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放姜葱蒜，把它们炒出香味。
1: OK， 那葱姜蒜都是切片嘛？切短。
0: 切片切丝都应该都可以、啊
1: okay. 嗯嗯，
0: 但是像姜我是都会切片的，
1: 嗯嗯，葱姜蒜，
0: 对，然后烹入那个料酒，
1: 放酒下去，
0: 哎，就放酒下去，
1: 放米酒还是绍兴酒还是什么
0: 都可以，
1: 放任何酒都可以，
0: 都可以，你方便你家里有什么酒就喷一点进去啊，
1: 嗯、哦，
0: 再加上那个酱油。
1: 哦，那但是这个料酒，有人说他是家里是白酒跟红酒那种可以放、啊、
0: 红酒不行，
1: 红酒不行。
0: 你就可以放就是黄酒，
1: 黄酒，
0: 跟料酒，
1: 白酒，米酒，
0: 哎，米酒也行了。
1: OK，
0: 但是一般我
1: 绍兴酒也行，
0: 我是喜欢放黄酒，
1: 黄酒就是绍兴
0: 红烧，对，红烧时候我都是放黄酒，绍兴酒。
1: Okay, 好，所以我们放绍兴酒比较合适。
0: 是的，
1: 嗯。
0: 那你现在呢就放了酱油之后呢，你就继续翻炒均匀嘛，
1: 嗯，
0: 接着呢才倒入香菇再炒一炒，
1: 嗯，
0: 这个时候香菇炒了有出味道了之后，
1: 嗯嗯，
0: 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香菇呢切片，对不对？炒一炒之后呢，香菇的味道香味就出来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加开水，还有胡椒粉，白胡椒粉，糖盐。
1: 加开水的意思是要加热开水、
0: 啊、热开水，你记住啊，只要我们

0: 些肉类的东西已经热的话，就不要再加冷的水进去。
1: 哦。
0: 一定要用热水，你不要一冷一热，一激那个肉就柴了，
1: 老了，
0: 就老了，就硬了。啊，
1: 哦，
0: 一定是热水，不可以放冷水。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盖上锅盖，
1: 嗯，嗯，
0: 开大火煮开，看它那煮开了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转小火，水要没过鸡肉，要跟
1: 盖
0: 鸡肉
1: 过鸡
0: 盖
1: 肉。
0: 过鸡肉为宜啊。水开的时候呢，记得还是一样的，我们要撇去浮沫。这个动作其实我是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就是把那些杂质啊，还有鸡的那个味道腥味啊去掉。
1: 有时候浮在上面的那些泡沫，
0: 我觉得
1: 一
0: 一
1: 定
0: 定
1: 要
0: 要这
1: 把
0: 个动作
1: 撇
0: 不能
1: 掉。
0: 省，哎，不能省。而且你吃起来那个鸡就很香啊，不要有一些那种怪味。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程序啊。焖煮15分钟后呢，鸡腿已经会有软了。这个其实不适合煮太久的，因为你吃到嘴里，你还是觉得鸡肉有点嚼劲嘛。
1: 对，
0: 好，跟着呢，我就把那个青椒倒进去。
1: 哦，所以青椒也是最后才
0: 最
1: 倒，
0: 后，它很容易熟的嘛。其实青椒我们生吃都可以的，对吧？所以不用煮太久，翻炒2分钟啦，最多啦，我们就要赶快把它断生的青椒全部跟鸡肉就要端上盘，就装在盘子上了，不能再煮了。我是觉得这道菜其实你说很花时间吗？不会的，容易做，因为黄焖鸡的鸡肉啊，它啊很嫩滑多汁的，而且我们如放到嘴巴里轻轻一嚼，骨肉分离了。是吧？一点都不是说很难，还要去怎么弄啊，才把那个肉要取出来，不用的。它其实10来分钟、20分钟，它就已经 OK 的了。然后鸡皮还带点弹性，最主要它还有点那个龙汁裹着肉上面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配饭的好吃的菜。
1: 很下饭。
0: 是的。
1: 所以黄焖鸡它的配料哈，香菇是一定要的，青椒也一定要。
0: 对，他有时候还有些人会放些马铃薯，对吧？那你人多的时候，你觉得你再加一点马铃薯或者是洋葱都可以。那如果像我们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家庭人不多的话，你放那么多的这些，
1: 马铃薯
0: 对，
1: 吃
0: 你
1: 不
0: 吃不
1: 完。
0: 完，你变成第二顿再吃。我是不太建议吃隔夜菜的，我们要就是看量了。你最好是一顿就把它吃完，不要说我每天冰箱都有剩菜，这个不好。对，
1: 了解。那可是有些人会说，可是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每一餐煮诶，那我一次多煮一点，我要怎么样保持它的口感，就是说或者营养成分是比较不会受长期保存，比较不会受影响的。
0: 其实我吃饭哈。我是煮一顿吃两顿的人，我早上煮，我煮好之后我就把它分两盘，那一盘就是早餐，另外一盘就是4个钟头后的中餐，我是这样来分配的，所以我的量我会抓，我就说我每一天的菜我都要把它吃完，
1: 所以你没有吃晚餐。
0: 我就吃两顿饭，
1: OK，了解。
0: 对。
1: 其实蛮符合这个中国人说的一种，早餐吃得像皇帝，晚餐吃得像乞丐。
0: 是，不过也不至于。
1: 晚餐不吃。
0: 我晚上不吃的，我只有喝白开水。10年，快10年了。
1: 这样肠胃可能比较没有负担了哈。
0: 是的。
1: 是。那我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就想，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真的他没有办法，就是每一天做饭，他可能一次会多做一些，然后可能吃个两三天这样子，
0: 哎呀，真的不要，
1: 真的不
0: 真
1: 要。
0: 的不要，隔夜菜真的不要
1: 但如
0: 吃。
1: 果说我们有些东西，比方说装盘煮好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冷冻起来，然后再解冻来吃，
0: 我都觉得不妥。

0: 因为你知道你在冷冻再出来再加热，
1: 嗯，
0: 那味道都不一样的，
1: 嗯，
0: 是吧？我们尽量就是说四个小时就把它吃掉，不要超过说啊，搁早上煮晚上再来吃，然后你还在加微波炉去弄再出来，嗯，那个食欲就没有了。我比较认为是这样的。
1: 嗯，对，老师这部分是真的比较讲究哈。那当然，我是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啦。就是说，如果说时间上啊，可以配合的听众朋友就尽量这么做哦。但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每一餐这样弄的话，有的时候要做冷藏啊、冷冻，那就自己斟酌看怎么样处理了哈，就让自己生活方便，然后尽量是新鲜的是最好的了哈。
0: 是的，
1: 嗯，好的，我们最后还有一道菜，茭白笋炒毛豆。
0: 这道菜啊，其实很清淡，很爽口的。茭白是很脆嫩的嘛，
1: 对，
0: 毛豆又很清香，
1: 嗯，
0: 配米饭、配稀饭，或者是下酒菜都可以，
1: 嗯，
0: 这个素菜啊，
1: 嗯，
0: 啊，我觉得，嗯，尤其这个时候开始，这个茭白都上市了嘛，
1: 嗯，
0: 那炒个毛豆，有时候你或者喜欢在这个菜里面加点辣椒油也可以，
1: 嗯。
0: 这要看，嗯，你喜欢怎么样。我是觉得做菜没有说啊，我非要加这个不能加那个。那你有些时候我觉得，哎，我要来点辣的味道，也是蛮好的。它是一个下饭菜，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我就会喜欢买这些食材来做。
1: 嗯，
0: 那这个菜其实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姜葱红辣椒，把它你要切丁也可以啊，切丝也可以。那盐、糖、生抽、麻油，
1: 嗯。
0: 就是这些调料。茭白笋呢要洗干净切丝，
1: 嗯，
0: 毛豆也是洗干净，先用开水泡一下，然后加少许的盐和油，再去让它穿烫备用。煮的时候不要盖锅盖，这样可以保持毛豆的鲜绿色。
1: 嗯，
0: 锅热冷油放葱姜红辣椒煸香，再加入茭白翻炒。那有些人也喜欢用水先去烫一下茭白笋，
1: 嗯，
0: 有人喜欢这样，
1: 嗯，
0: 啊，那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这样的话就快熟嘛，
1: 嗯嗯，
0: 对。那我是喜欢生的，就这样炒到它熟，
1: 嗯，
0: 就比较入味。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放少许的生抽、糖、盐，加一点开水焖一下，
1: 嗯，
0: 再倒入烫好的毛豆，再翻炒均匀。那出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淋一些麻油，就熄火就装盘。
1: 嗯，
0: 这个是快手菜，
1: 这个很快手菜，
0: 这个是一个素菜，
1: 嗯
0: 啊，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你不要说都是鱼都是肉啊，
1: 嗯，
0: 素菜是必须要有的，
1: 是
0: 你总是要。家里面每一顿饭都要有一个素菜吧，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所说的饮食均衡嘛，
1: 对，要有青菜的，
0: 对，青菜是蛮重要的，没有青菜我觉得就吃起来我的味道有点寡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饮食的这个搭配啊，就是说你要第一个是量，第二个就是你要吃些什么样食物，
1: 嗯，
0: 他们能够吃起来，你不要觉得哦，餐餐都是白菜炒白菜，
1: 嗯，
0: 什么什么鸡蛋炒葱，鸡蛋炒番茄，
1: 嗯，
0: 不是，你要换，
1: 嗯，
0: 我们不能每天都吃一种口感，一种食材，这样会腻的，
1: 是啊，是，
0: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哈，
1: 嗯，
0: 有大人跟老人的话，都要去酌量的，
1: 嗯，
0: 看看要弄些什么菜，我觉得，家里面有温暖的话，现在餐桌上可以展现，
1: 嗯。
0: 因为吃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了。
1: 是，我发现小渊老师，你比较介绍的菜谱，哦，里面比较没有炸的东西。
0: 嗯，我是几乎不喜欢用油炸。
1: 嗯，
0: 因为油炸我知道吃了我们容易吃进去，我们对我们身体也会构成很多很多不好的不良的影响，所以我是很避免吃油炸的。
1: 嗯，
0: 对，
1: 嗯。
0: 我就喜欢，就是快炒啊，或者是烫一下呀， 就能吃的菜。
1: 嗯，
0: 这样子的话我们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嘛。
1: 嗯，
0: 我觉得对身体健康有时候我们都要有一点坚持啊。
1: 嗯，
0: 哎，不要说哎呀他们说那个炸鸡很好吃，再来一点什么粉啊，什么七色粉啊，再这么拌一拌很好吃，那个我都不吃的。哎，我一年大概吃不到两次。
1: 嗯
0: 啊，所以有时候也要就是自己要懂得怎么借口。
1: 嗯，是
0: 也很观众，
1: 对，
0: 观众都要留意这些事情。
1: 嗯，
0: 尤其小孩儿，
1: 嗯，
0: 对吧，你给他吃他不消化嘛。
1: 嗯，
0: 尽量不要。
1: 对啊，炸的东西的话就少吃一点了，因为它的比较容易吃太多，有时候比较有高血糖跟高血脂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油炸的东西嘛。
0: 对，
1: 嗯。好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云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啊！今天介绍了四道菜：春笋焖猪肉、辣炒花蛤、黄焖鸡、茭白笋炒毛豆。你看，有菜。有鸡有海鲜什么都有，非常营养均衡哈。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老师带来这么精彩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亲爱好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见面哈，我们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延续我们从这一周开始的一个系列哈。这个系列呢我打算跟大家介绍几部我最近有在看的一些电视剧哈。那当然这个电视剧当中，我们知道现在的影视作品哈当中的这些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好听哈，而且歌曲的元素哈越来越重哈，有一些这个这种电视剧它就是播完了之后呢，他通常都会推出这个有声原声带嘛，好，当中的歌曲甚至有一些配乐，他都会把它特别的把它收录起来，好，那甚至我还看过有一些电视剧更厉害了哈，这个电视剧播完了之后呢，就推出的这个原声带啊，就像一张专辑一样哈，当中可能收录了哈将近十首歌曲哈，所以都知道就是说这个歌曲音乐跟这个影视作品之间，它现在的这个关系是越来越密切了哈，所以几乎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影视作品它背后没有音乐在支持的哈，所以可见得音乐在这当中的分量是很重的哈。那当然音乐也成为的这个剧情或者是角色很好的注脚或者是诠释的一些工具哈，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音乐性的节目当中还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影视作品哈，以及影视作品相关的一些音乐哈，因为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可以跟大家聊聊的东西。好，那这个系列呢

我们从前面过来哈，跟大家一起分享，有跟大家说明过哈。如果是今天才加入我们的朋友，我们这一周呢，跟大家分享的几出剧呢，都是我近期有观赏过的，好，都是现代剧，而且是一些跟职场、一些职业相关的一些剧，有人称这个叫做职人剧，好 ，OK， 好，没有关系，它没有一个太特定的一个分类，好，当然也有人说这个虽然是看起来是某些的这个跟职业相关，但它可能还是属于偶像剧，好，没关系，不管它的分类是什么，好，但是总而言之，它是属于现代的这些剧情，好，就是属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年代的作品跟背景，好好，刚我们所前面听到的一首歌曲叫做 Just Stays With Me， 因为是你，这一首歌曲呢是由韦礼安所演唱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台湾在2021年的时候所推出的一部消防职人剧，这个剧呢可以说是在台湾的算是蛮标杆性的一个作品，是专门来探讨消防人从业人员好的一个剧，好，当然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台跟这个新北市消防局有合作一系列的节目，好，所以我想朋友应该有一些朋友应该听过，好，我们跟他们在做的这些跟消防相关的一系列的节目，那当中他们就有提到这个剧跟他们之间其实也有一些合作的关系，以至于所以这些不管是演员也好，或者场景也好，甚至是一些人员的一些支援，基本上都有跟消防的系统有一些呼应，这个在台湾算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即或在我们台湾当中戏剧圈算是也是算是蛮活跃的，但是这种比较特定的主题我们拍的比较少，还有一些跟军队相关的主题反而比较多，警察以前还有玻璃斯大人啊，对不对，这些都看起来好像是有的，但是消防的主题呢一直以来都并不多，那这一出剧算是非常针对消防的人员也好，消防的环境各方面所拍的一部剧，那当中的这个导演是蔡盈娟然后几位主演是温升豪、陈廷妮、林柏宏、刘冠廷，那如果有机会我们可能会跟大家再来稍微介绍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火神的眼泪，但是跟火神的眼泪呢是有点关系的，这出剧火神的眼泪其实就在火神的眼泪上映的播完的没多久的时间呢，在大陆呢就上演了另外一出也是跟消防相关的一些剧哈。其实这个是蛮有趣的，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巧合还是它是有特殊的考量，但是呢彼此之间有一点呼应性，好，这个看起来好像今年都是这个消防年哈，跟消防都有点关系哈。当然我自己站在一个媒体从业人员的角度来讲，我是觉得这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因为毕竟呼吁民众重视生命安全是一个绝对不会错的事情，趋近真理，就跟这个医院救人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民众能够对于这个生命财产能够有多一份的重视，我觉得这是对的。好，这一出剧是什么名字呢？这出剧呢是2021年的时候所推出来非常新的一个电视剧，它的名字叫做《你好，火焰蓝》。好，那这出剧呢是在中国大陆所上映的一个跟消防跟救护相关的一个剧，也很可爱，然后我觉得看起来也算是蛮舒服的。好，来，我们话不多说呢，我们就先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这个《你好，火焰蓝》的一个算是片头曲，好，它的片头曲。那这个曲目呢，其实是由里面的众多的演员共同来合唱的，所以它的有一点点军队的感觉。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滚烫勋章》。

滚烫勋章来自于你好火焰蓝的这出剧当中的片头曲啊，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主题啊，因为其实消防这个主题我自己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好，那在欧美的作品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得到比较多跟警消或者甚至是医护这些所谓的专业性的一些职业好的一些剧哈，其实在近期的韩剧当中也有一些跟这些特殊的职业相关的一些主题哈。其实我发现在这个欧美的环境，他们比较容易哈，或者是他们比较多的哈，会有比较多的类似像这样子的剧种出现哈。包括我以前也很喜欢看过的像 Newsroom 哈，新闻急先锋哈，专门探讨新闻从业人员哈。那更别说什么国安人员呐、好，那警察，这简直太多了哈。类似像这样的作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大幅的多过我们在这个华人或者是亚洲地区的这些作品哈。那而且他们这些东西也相对起来成熟很多。那但是在华人地区，类似像这样子的所谓的消防的作品，其实是比较少的哈。那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比较少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开心，我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作品哈。那我记得以前在香港有拍过一些跟警消相关的一些电影哈，那但是电视剧相对来讲就真的是稍微少一点。但是再想想看，在近几年很红的这什么 Chicago PD 啊，对不对？或者是 Chicago FD 啊，类似像这样的作品就让人很羡慕嘛，希望我们自己也可以有属于我们华人的这种作品，对不对？好，所以呢很有趣的，在2021年的时候两岸同时间都出了一个消防职人剧，好，我觉得很可爱。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在中国大陆所上映的这个你好火焰蓝的这个作品哈。那你好火焰蓝这个作品呢，它当中有几位主演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包括了龚俊，好，这是最近在大陆很红嘛哈的一位这个小生哈。那另外一位呢，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位小花哈，90后小花张慧雯。好，那同时间还有庞汉臣、罗林佳、罗毅、陆宇鹏、王一周、张植律等等，好，这些相关的演员。那这个剧呢，我必须要先跟大家

说明一下哈，就是在台湾的救护的系统跟中国大陆的救护系统不太一样哈，这个是我有请教过专家的哈，真的是这样子。在台湾，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火神的眼泪》的这个剧当中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消防人员他们必须同时间要担任 EMT 的工作 ，EMT 就是紧急救护嘛哈，就是你如果打119。然后叫救护车的119的时候，你打进去不知道，我不知道朋友有打过吗？有没有打过119？打119的时候，第一个他会问你好要，他第一句问题就是你好要，请问要消防车还是救护车？好，这就是他就开始去做分类。好，那叫了救护之后，通常就是也是各分队的 EMT 会出动。好，那 EMT 出动了之后，它基本上是属于消防的这个系统，然后会送到各个不同的医院，就它可能是公立医院，可能是私立医院，然后再接手交由医院那个地方来进行。好，但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情况不太一样。好，中国大陆的情况是119 是消防车。好，如果你要叫救护车的话是120。好，所以119 120。好，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那这个所谓的120的系统其实是由各个它各级的这种公立医院当中来做派遣。好，所以它是不同的指挥系统，这跟台湾是蛮不一样的。好，所以这个你好火焰蓝的这一个剧当中，其实它谈到的是一个119跟120的合作的一个故事，就是两边要共同出击然后来拯救人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蛮好玩的。那刚好呢，他也很巧的就是把这个男女主角就是放在各放一边嘛，所以男主角就是属于119的系统，他是属于消防的系统，女主角就是120，他其实是一位医生，他是属于这个他们的公立医院的一位医生。哎，你看这样子等等，就把一些东西就慢慢的把它铺陈开来，所以其实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好，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呢是你好火焰蓝当中的片尾曲，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由我们台湾的歌手阿令所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你好火焰蓝的片尾，叫做穿过。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1年大陆所推出的消防职人剧，消防救护职人剧，叫做《你好，火焰蓝》。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它的片尾曲，由我们台湾的歌手阿令所演唱的。阿令的歌声真的是没话说，而且他非常适合驾驭这种情歌，那个情感的丰沛，这个是真的是没话说，非常好听。好，听到这个歌曲呢，我想大家应该都能够了解，就是说这个剧当中呢，一定要有一点爱情的元素，对不对？其实这个是我觉得这是绝对少不了的，在任何一个剧种里面，这个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那我觉得这无可厚非，而且也让这个剧比较可口嘛。有的时候这种剧最怕的就是它很干，很所有东西让人绷着，这个其实是会让人有点不太舒服的。虽然它很多有一些的场景或者有一些的场面是相对起来比较紧张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它一定要有一些当中这个所谓比较容易让人家能够 approach 齁，让可以接近的元素，那爱情的元素就非常重要了齁。好，那看了这个《你好，火焰蓝》这个剧齁，当然我除了在对于消防对于救护的这个部分有一些更多的了解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是我看完这个剧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部分，就是在于这个同僚的关系，或者也有人说是同袍的关系，这个其实是确实是的，尤其我们跟一些消防的弟兄有互动过之后，大家会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感受，就是这一群人他彼此之间互相的关系是旁人其实蛮难了解的。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当兵都不见得会有这么深厚的情感，因为毕竟现在的整体的环境来讲相对起来是比较太平嘛，就是没有太多的战事，不像真的在打仗的时候。那我想如果真的打仗了，这个大家同生共死过了，那一定是有另外的这种情谊在。但是现在的环境毕竟没有那么没有那么这个冲击那么大嘛，但是消防的环境就是另外一回事。消防的环境是到你可以说是到现在，即或它是一个生平时代，但是都常常必须用备战的角度来面对他们的职业，面对他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其实消防就是很第一线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说把消防当成部队，这个是绝对是必要的，因为他有面对危机的很迫切的需要。所以因此在这里面的这些从业人员，当他经过了这些困难之后，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生命的挑战的之后，这些关系我觉得是很宝贵，而且很不容易被这种所谓的时间冲淡的这种样子，因为大家同生共死过嘛，这个是我觉得我对这个剧它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地方。

好，来，我们再来听听这支剧当中几首好听的歌曲，因为这个剧当中其实他放了不少的歌曲在里面。好，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由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位内地的歌手，他叫做阿云嘎，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有关你》，一起来听。

对位来自于 By Two 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1年的年中旬的时候所上映在大陆所推出的消防的职人剧，叫做《你好，火焰蓝》。好，那当中呢，其实叙述的是这个消防以及救护的共同合作，来这个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故事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蛮有趣的哈。那过程当中，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属于比较，我觉得这个剧推出来的时候，它选用的策略也是蛮聪明的，因为它很多的放了一些元素是让大家觉得看的会很会心的哈，所以不会让人觉得看起来相对来讲很有压力的那种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在面对类似像这样的主题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很硬，很这些人跟我很疏远哈，但是这里面的角色的刻画我觉得非常的可爱，他们都非常的人性化的一面，就是就像一个真人一样。那其实拍类似像这样的剧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不能取得专业的系统的支持。就像说我们前面所提到在台湾所推出的《火神的眼泪》，当然就得到了台北市、新北市好的这个消防的一些后勤的一些支援，好，包括一些顾问，好，以及他们的很多的设备，因为这里面消防的设备是很非常非常多的，因为消防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体系，它当中所使用的器具所用的衣着跟很多的东西都必须是专业性的专业导向。那你好火焰蓝这出剧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它的拍摄主要是在南京，所以有大量的南京的消防的这个系统能够支援。那包括当中的设备，小到他们的身上所有的服装，因为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很细节化的东西。其实这就是我觉得这些职人剧不容易的地方，就是他要怎么样去还原那个环境。因为其实连小到所有的服装，包括他的我们知道在肩膀上面都有他的这个阶级，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些细节。所以这些职人剧它之所以好看的地方，或者是我们说我觉得它很优的地方，其实是在于它的这个还原度很高哈。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强调的哈。所以当中还有包括消防的器械啦、消防的车辆啊、好救护的一些装备啊，诸如此类，好，这些都是必须要能够高度还原，才让这样子的剧能够变得有看头哈。那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同样的，不管是

哪边拍的，都一定会碰到同样的挑战，就是演员的素质的问题。因为一般的演员要能够去做这些事情，基本上他必须受过很妥善的训练，所以要拍类似的主题的作品，一定是这个演员必须要去受训。好，所以他像《火神的眼泪》当中的几位主演，他可能都得要去考到 EMT 救护士的这个执照。好，类似像这样，他必须经过多少小时的训练，他才能够在做很多的情况，好，或者是面对很多的 situation 的情况底下，他能够做得很真实，能够做得到位。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好，所以演员要接这样的戏呢，都必须下一点苦功，我必须说。好，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好，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你好火焰蓝的这一出剧。好，那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好，这首歌曲呢是一样是由台湾的歌手来演唱的。好，那是杨宗纬所当中他在收录在你好火焰蓝这个剧段当中的插曲，叫做施舍，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防御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很开心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内地所推出的消防救护的戏剧，叫做《你好，火焰蓝》。好，我们这个系列哈，会陪伴着大家呢，一起来这个观赏、聆听哈。几出我近期有接触的这个现代的一些剧，而且都是跟一些特殊的职业相关的一些剧，然后当中呢它有好听的歌曲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预备这个系列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集当中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几出我自己觉得其实看起来蛮特别的一些剧。那这些剧呢其实它的时间都不会是太久以前，那都算是蛮近期几年的作品，而且重点是它的这个时空背景是属于现代，好，也就是说这个就是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近，好，所以这个主题，这些主题我们以前没有跟大家分享过，那从全新的一个系列希望大家会喜欢，好，那找到的这几出剧都是我自己有看过的，好，所以这个不会绝对是有了解之后跟大家来做的一个介绍，好，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家你有碰到一些你觉得蛮好的作品，其实你也很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呢，欢迎你可以写讯息给我，那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交流。好，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呢，我每天呢有一点点的时间陪伴大家，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多彩多姿的色彩，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有一些可以有趣的东西可以点缀我们，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好，念伟在这个地方呢祝福大家，希望每天呢都可以在空中与您碰面，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最后送给大家来自于《你好，火焰蓝》的插曲，由王嘉诚所演唱的《入戏》，明天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个。台语这个古人的智慧，
1: 嗯，
0: 嘿，可是这个俗语为
1: 是
0: 好，那俗语为呢，就是大家都有时候就是听过，然后知道意思，可是又有时候一知半解，或是大家都这样讲，那我也这样讲，但是它真正的用法或者是用意，真正的意思又不一定是这么的清楚。知其所以然。

0: 有一些我们很熟悉，像上一次讲到的这个苏兰苏丁啊，苏丁个潘英化名，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呢？
1: 啊，我想咱那是用台语的俗语话，甲华语啊，有时有一寡对应的俗语，对，所以那是对的。咱用华语来解释这个啊，我想咱得真紧的会当了解。
0: 也是，
1: 毕竟咱对细汉去学校读册拢是读华语。
0: 哎，对，
1: 对，好，好，今仔日所要介绍的就是准那病，病病点，
0: 准那病，病病点，
1: 对，好，所以这个病，咱得讲病准，
0: 对，
1: 啊，对。所以你那是去啊，掠鱼的因到食饭的时，鱼啊未使
0: 冰
1: 冰，哈、对，就是安尼，好，所以准那病哈。
0: 但坦白说，我觉得，因为我阿公家就是住在，就是我阿公就是掠鱼的啦。
1: 哦，呀，嘿，阿玲敢有？
0: 我好像没不太有这个印象，还是他们都已经把刺处理掉
1: 了、
0: 我是后来不知道长大一点到外地去吃饭，别人有这种习惯，就是他把鱼骨那个分到旁边去，说不能翻身，我才知道有这个吃饭的礼仪。
1: 有呀，因为我的第一个姐姐，伊就是啊，嫁予平遥人，啊，因迄平遥人足侪拢是
0: 讨海人，
1: 嘿，拢是讨海的，所以因兜包括伊的大官，甲伊的先生有四个兄弟，拢是惊准的，对，所以一去到因兜吼，就是第一个予人讲的，就是讲袂使
0: 冰鱼呀、翻身鱼不能翻身，
1: 对。啊，所以因到真正食饭的时候，迄个骨头吼，拢真正是安尼提起来，
0: 直接拿起来
1: 的。嘿，对。
0: 好，那这一句是说，准啊病，病病顶，
1: 对，
0: 顶，嘿，闭口音，好。那准啊病就是船，如果翻，翻船，啊病病顶就大家
1: 就是顶落去，
0: 啊病是大家嘛，
1: 病病就是你跟我拢同款。
0: 就只要在船上的人，就是不分你我都会沉下去。
1: 对，
0: 啊，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1: 对，所以这就是得足清楚的哈。对，啊，这免讲嘛知。对，啊，所以先啊免讲嘛知会变作这个俗语话，
0: 这有点一视同仁的感觉啊。就是不论你坐船头还是船尾，只要船翻了，你就是都会下去了。
1: 对对，就是安尼。对啊，所以就是讲你无都都敢那准啦哈。有时咱啊，咱那是坐车啊。对，我会记得有一个情形，就是讲啊，真济迄个游览车，因那行伫山路的时哈，你一定得爱相平，拢爱平平。诶，人数拢爱差不多，对，就是讲建议讲，那是讲啊，伫倒手边遐哦，风景偌水，咱要看一个啊，啥物风景？坐伫正边诶人，就拢走来到倒边，安尼就倒边
0: 了，有点危险
1: 了。对，安尼就是足危险的，所以迄个车若并落去，大概边边拢
0: 连落去，
1: 对，边边大概拢连落去。
0: 尤其这个游览车的车身比较高，重心不稳，容易，对，尤其如果又是山上不是那么平整的路面，对，这个翻车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1: 对，所以就是说啊，不管任何的那个交通工具，拢同款，
0: 对，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在同一艘船，
1: 对。好，咱拢坐同只船呢，所以得爱互相帮忙，哈，对。你有啥物欠缺，我甲你斗三工；我有啥物欠缺，你甲我斗三工，哈、哦。

0: 人好一只船安尼沉落去。
1: 哦、对，要互相帮忙。
0: 对，所以这就是咱的华语讲的同舟共济、
1: 啊，
0: 对，共一只船，
1: 哈，
0: 就同款，大家就爱互相帮忙，
1: 小金，
0: 对，大家小金，
1: 对，互相帮忙，然后不要冲康。
0: 对，所以这就是迄、那个啊，团体的迄、那个团队的合作、
1: 啊，对，团结力量大，
0: 对，好、嗯哦，所以这不管是你伫一个啊机关。哈、哦，甚至一个家庭、家族，哈、哦，还是较大的就是一个国家，拢同款，就是讲啊，咱拢难免伫生活中，咱拢会拄到什么困难的代志，哈、嗯，啊，唔通想讲啊啊，这是你的代志，跟我无关系。谁知影这项代志？你呐，这个时阵你无甲伊斗三工的是演变愈来愈大的是，嗨、嗯。害到，不是只有他自己，你也是会受害。
1: 对，所以像政府有时候在推广这个登革热、嗯、你要大家要清洁环境，
0: 是
1: 就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啦。
0: 对
1: 哦，不要说、你家的积水，然后长蚊子就害到我家，
0: 对、啊，
1: 害我家得登革热。
0: 有呀、嗯
1: 哦，所以大家都同样的环境、嗯、都是地球村的人、嗯，我们就不要互相伤害，而是要互相帮忙。
0: 是
1: 所以就是、这地球就是这艘船。小到家庭、哦、然后大到可能公司、政府、国家、
0: 哦、
1: 然后到整个地球都是一艘船、所以如果船翻了、船生、应该说地球生病了、那我们大家都有危险、所以不要伤害地球、好准拿病病病顶我们就互相提醒好，还有一句哟、
0: 好，拔一刀，捡到金鸡母，
1: 这么好。但是他前面那个拔一刀很像那个童谣哈，《北林溪》里面讲的，拔一刀，捡到一尾酸溜公。那、这边不是哦，这边是捡到金鸡母。可以生金鸡蛋的、哦、母鸡
0: 金鸡母就是会当生金卵啦，对，
1: 所以可以捡到好处的意思。
0: 对，所以哪有这么好康？
1: 对啊、
0: 哦、所以原来拔一刀是不好的事情，嘿、哦、对，不过是因为你拄到这个不好的事情、你反转会当得到更加好诶
1: 啊！
0: 哦，对，所以这句俗语话嘛是真真有意思，都是在鼓励人。万一你那是伫什么所在，你有拄到什么困难，你有失志、跌倒的时阵，你唔通丢丢温伫遐哈，你得爱起来哈。哎、无得卡，你会当捡到金鸡母哦。啊嘿，好，对。
1: 华语也有讲嘛，你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啊。
0: 嘿，
1: 但是后来也有人说，你要爬起来之前，先地上看一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不要白白就跌了一跤了。
0: 对，所以这就是咱咧讲的啊，我若是拄到什么压力、什么困难，哈、我唔通白白受苦，我得爱去想想讲这个困难，还是这个压力，会当我会当得到什么加持？
1: 对，
0: 哦，我若有得到迄个经验，迄个加持，安尼我阁背起来了后，我以后都袂阁拄到同款，啊，是讲我以后若有拄到同款的情形，我会当阁较好诶来反应。
1: 的确，就要从中汲取教训。
0: 对，对。好、哦，所以这就是捡到
1: 金鸡母。
0: 好、哦，对。啊，所以咱们讲，哎，捡到金鸡母，哎，是不是大家跋倒拢会当捡到金鸡母？
1: 也不一定啦、
0: 啊，哈、哦。对。啊，所以你若要捡，你若要捡到金鸡母，你第一个你就爱要要背起来。
1: 不是先会跌倒，
0: 先
1: 有跌倒，
0: 啊，对，先有跋倒，对。啊，你跋倒了后，你一定得爱先会晓。背起来，
1: 对，
0: 啊，你若无背起来，吼、哦，嘿，你
1: 捡到了也没用，
0: 你要捡迄只金鸡母，可能迄只金鸡母嘛会跳走去，会走去，吼、哦，对，啊，所以你得爱背起来，好、哦，啊，所以你若是有拄到啊跋倒的代志，吼、

0: 哎，咱得爱去思考，爱去检讨，
1: 嗯，
0: 哦，对，啊，所以得爱啊，以后更加谨慎，
1: 嗯，
0: 哦，嘿，注意哈，以后唔通啊，拄着同款的情形，
1: 嗯，
0: 搁再有同款的跋倒。
1: 对，哦，就想到以前那个刚，欸，算是其实最近一直都有金融风暴，哦，那最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2008-09年那时候这个雷曼兄弟，
0: 嗯，
1: 那时候就会出现，这台湾这边当然也没有太好了，其实跟现在一样，哦，这个美国的关税一弄就，大家就都惨兮兮，哦，那我们就这个中小企业就真的很辛苦啦，嗯，啊，所以那时候政府就喊话，
0: 嗯，
1: 信心喊话说我们要共体时间，
0: 嗯，
1: 所以这个就跟那个准啊病哈，变变点，但是从了那个经验来到现在哦，巴吉德嘛，有没有学到，有没有撬到，
0: 哦，
1: 这个金鸡吗？
0: 对，这真的是得爱好好去思考。
1: 对，所以今天这两句熊一伟有很多的提醒，
0: 嗯，
1: 然后也希望成为我们每个人在做事情的，嗯，或者是人生当中的一些提醒跟对提醒。
0: 对，对，
1: 嗯，
0: 让人会当愈行愈好，
1: 对，
0: 愈行愈袂跌倒。
1: 嗯，就算跌倒了，
0: 对，
1: 捡个金鸡母，
0: 对，买捡到金鸡母，
1: 或是成为别人的一些提醒，
0: 是，
1: 嗯，所以，两句哦，
0: 是，
1: 准啊变，变变点，
0: 点
1: 哦，就是华语的这个同舟共济的意思，
0: 嗯，
1: 哦，就是也是一视同仁啊，
0: 嗯，
1: 我们都是在同一艘船上的，
0: 对，
1: 嘿，不要以为翻船了只有我会受伤。
0: 好，所以咱若看迄个什么啊，古早高中诶迄个戏哈，诶，古早皇帝时阵吼，足侪拢是诛九族
1: 哦，
0: 是迄种连坐法对，吼，啊，所以咱较早吼，就是迄个家族诶，迄个向心力的足嘿足歹哈，嘿，这就是因为。拢有这个诛九族啊，哦，对，你唔通想讲啊，迄唔是领导的代志，迄，嗯，可能啊大房二房因的代志，甲阮这什么第四房第五房拢无什么代志，
1: 嗯，
0: 哦，唔对，
1: 嗯，
0: 好，
1: 嗯，
0: 对，诛九族就是逐房拢，
1: 嗯，
0: 拢中顶嘛，
1: 所以以前杀要杀的人很多，
0: 对，
1: 好，所以还好现在不用。现在这个连坐法，有啦，那个未成年。
0: 嘿，
1: 就是如果小小孩有犯错，
0: 嗯，
1: 父母要连带负责任，
0: 哦，对，还是说你给人做保，
1: 嗯，
0: 好，还就是好连带啦，
1: 或是这个酒驾如果有副驾，
0: 啊，嗯，
1: 好像也要一起处罚，
0: 哦，
1: 因为副驾没有劝阻，
0: 哦，这样子，搞不好
1: 酒驾的人
0: 副驾
1: 也有，
0: 也酒的最顺序，
1: 不可能。那这个瓦吉德克的金给不，就是也是提醒，
0: 嗯，
1: 如果真的有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0: 嗯，
1: 看一看，哦，说不定可以有一些这个好处，金给不，
0: 一张得到这教训，
1: 对。
0: 对，
1: 不要白白跌倒了。
0: 是，
1: 这个是今天的俗语话。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坤，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
0: 好朋友阿石姬。像我们两个就是痛调一样，我们就谈得来，
1: 对，
0: 就是我们可能在某一些就是想法是雷同的，就我们是走的方向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谈。
1: 其实我们都是热情开朗的人，
0: 对对，
1: 而且择善固执，
0: 对，
1: 喜欢就是一定就是不想一些不好的事情来影响我们。
0: 对，我就很少，我不会让那个很难过的事情过夜。
1: Me too，
0: 我睡觉前就把它忘了。
1: 真的，我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譬如说我刚讲说圣经里面他为什么会讲文士呢，然后后来会讲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么爱教训人啊什么，因为他们都活在规条里面。
0: 是，
1: 所以有时候我想一想这个我就会睡得着。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喜欢那些真理。
0: 我都没有因为生气而睡不着，
1: 哦，
0: 就是我经常，我们很少睡不着，但偶尔也会有时候醒来，
1: 啊，
0: 就突然今天好像没有睡意，你知道吗？
1: 哦，
0: 但是我没有睡意不会是因为我很气某件事情，或是很介意某些事情让我气到睡不着，
1: 影响你的睡意。
0: 对，影响，有些人是这样。我昨天晚上气到睡不着，有人这么讲，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气怎么可以气到睡不着？
1: 要睡的时候就要睡了。
0: 我都困死了，我都睡了。我说我好像也没有这种事情。
1: 你摸到床就要睡了？
0: 不是，我都我根本也忘记说什么很气啊。那有就过一阵子就忘了，然后我就想说，像我老公有时候也会让我生气，但是我的气我也不会很久，我这个人就不会气很久啦，会生气。然后我
1: 这表示你的能量很强。
0: 真的很
1: 因为他会自动把这个东西挤掉。
0: 对，很快就忘记了。

0: 而且还没有什么好气
1: 的，
0: 就唔记得，对，唔记得强强，摸开后。我妈该好欠呐，欠知道？还记得客家话生气吗？懂欠，有的人说哦，欠性瘾有没有？气、死人！客家人最喜欢讲欠性瘾，就
1: 欠
0: 性瘾，就是很气人呐、
1: 啊。欠性瘾，
0: 欠气就是会气死。但是当通常这种事情，我都很快就忘记了，就我也不会像这，我会想说啊，这件事怎么解决啊？但我通常在睡前我都会想到解决办法、但虽然那个解决办法不一定能解决，但是我就很开心
1: 你有
0: 啊，想到了明天就这样把它解决了，你懂吗？其实第二天他没有一定用这个方法解决得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 very good，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
1: 你就
0: 我可以睡
1: 了，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想啊，明天就怎样就好了。
1: 嗯，
0: 然后掉了东西，我也不会很那个。对，像以前我老
1: 就送人了，
0: 对我老公很生气，就是说，他弄错订单要赔那个，譬如说台币几万块这样，他就很气，他就说自己就很我主张 kiss，
1: 懊恼，
0: 哎不会对啊
1: ，oh no，
0: 啊都懂死了，就懂骗啊，
1: 懂
0: 骗，啊赔钱啊，赔
1: 钱呢，
0: 然后我就说。也不就几万块的事，有什么好气的？我就想说，你少了几万块，也没少一块肉，你真的很好笑。我说，那你自己就弄错了，你肯定是要赔的。
1: 嗯，
0: 因为你做人的信誉这样，我说不是说你做生意，你的信用，你为了下一个订单还来，我说你本来做人做错，你就是要赔。
1: 嗯，
0: 因为是你的错，没错。
1: 对呀、
0: 嗯，
1: 要认错、认罪、悔改。
0: 对啊，你错了，你就是要赔嘛。
1: 对啊。
0: 所以我说，我以前我从来不会扣人家工厂的钱，
1: 嗯，
0: 我一块都不扣。
1: 对，
0: 我说我有的人工厂很多会尾数哦，
1: 嗯，
0: 譬如一百几十万，就像你买东西杀价杀尾数这样、很多公司是尾数不会给你的，
1: 对，
0: 有的是尾数到三位数、四位数这样。
1: 哦，
0: 我说我一块都给，我说为什么？我说我不想要，我为了扣你11块好不好，或是110块。然后你记说这家公司就是一直扣人家钱、我说我拿你多你那几百块，
1: 对啊，
0: 我是会富有嘛，
1: 除非说他自己说了
0: 对，像人家就会说啊，我给你21天，你一定要21天的票子，以前一开始他们都会说啊，你这票子不行要退回了，因为我都是一个月结，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再给他，可是几次以后他发现我都也不扣钱，也不也不 delay， 他再也不会来问我了，我开什么时候票子他就收取了，
1: 对，
0: 就很自然的，大家
1: 信任，
0: 大家已经觉得你是可以信任的，因为你不会对他扣钱，
1: 对啊，
0: 你也不会故意拖欠，
1: 对，
0: 他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就信任你了，
1: 对啊，所以其实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累积上来的，
0: 对， 对啊，久而久之没有人在问我追货款的事情，
1: 对，
0: 那我也不会欠人家这样子，
1: 对啊，对，
0: 有一次我不是讲我还开错50几万开到500多，
1: 哎呦喂！
0: 结果那天
1: 想洗你，
0: 不是还好那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账上的够给他扣，他竟然扣掉。后来我那天对账一对，我想说怎么会有个500多万的？我是有什么时候买了500多万的货，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去查，发现我是打的时候，你知道我是用那个支票机打的，
1: 嗯。
0: 去说50123，我打可能多打一个零，然后他就刷出来是500多万。他那个小姐，通常会计小姐一看是会跟你讲的，
1: 对，
0: 那小姐没有就给我嘎票子嘎进去。
1: 哎呦，
0: 还好我就去跟他们讲，结果呢，他们老板就我就跟他们老板讲我刚开错，你们小姐都把我嘎进去。欸，他们老板人很好啊，刚好那个老板人也很好，他也没有说要扣我，要搭
1: 占你便宜，
0: 也没有说要侵占我很久，他是叫那个小姐第二天就还我，
1: 哦，
0: 就把钱账转回来，
1: 嗯，
0: 第二天就转回来啊，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1: 所以你以前就说你怎样待人家就怎样待你，
0: 对，我也很幸运，就是我开错的这个老板人也很好，他们也不欠钱，
1: 是啊，
0: 如果他欠钱的话他就会弄，但是我相信那个小姐也不是故意，她搞不好也没看，
1: 嗯，
0: 有些工作的会计小姐她是不会很认真看她的票，
1: 对，
0: 她收到觉得有收到那个数字，对，她有的根本没对，她就整个拿去嘎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说诚信第一啦，齁，诚信。

0: 信啊，
1: 就是别人对你的信任，
0: 对，或者是对，而且彼此之间的这个诚信不是单一的，一定是双方嘛，
1: 对
0: 对，不可能只有一边诚信一边那个嘛，
1: 对，
0: 所以它累积出来的，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坚定的关系，
1: 是
0: 这个关系可以延续很久，除非你把它 break down， 就是你把它破坏掉，
1: 破坏它了，对，
0: 那接下来就是说那个管理跟哦、我们说其实现在很多讲究管理，那个管理其实是也是维系诚信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如果这个管理不够 精准，不够那个明确的话，
1: 对，
0: 有时候会就更多的纠纷。
1: 所以我常在讲说，你如果没有做什么害人或做什么事情，其实也不是讲坏的，就是说你也不会碰到太夸张的事情。
0: 对啊，
1: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对别人危害别人或什么，不管有意或无意的，
0: 对，
1: 如果是无意的我们会补偿人家，
0: 对啊，
1: 当然不可能
0: 是有意
1: 的，
0: 就是，
1: 对，但是我是觉得至少你的人生也没有碰到别人怎么样的恶意对待你，
0: 所以
1: 我觉得都还好，欸，
0: 所以其实这已经就是说我们说台湾的社会哈，就是或者是说我们的家庭的这个价值标准啊，它已经变成一个普世的价值标准，大家都在这样的价值里面共同生活，而且这个价值呢就会形成我们的特质，人家一看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是可信可你根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建立什么公关啊，建立什么行销啦，对，一句话，所以早期的那种商业信誉啊，像日本以前啊，日本他们的商业信誉都建立在儒商上面呢，儒家的儒
1: 儒商，
0: 对，他都用儒家的方式来建立商誉哦，这个儒家的商誉就是建立在信任啊，然后呢彼此尊重啊等等，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你说再厉害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做基础的话，你还是一样到处跌得鼻青脸肿，这个东西你说如果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基础或是台湾文化的基础，其实现在讲台湾文化照道理应该就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嘛，那以前大陆可能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啊，他们可能又要重新开始，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也没有这些书，也没有这些传承，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台湾已经传承这么久了，
1: 是，
0: 所以那个文化的根基就是价值就是这样，
1: 是，
0: 所以它就一直累积累积，然后就形成台湾这样的一个，至少你是一个诚信的社会，
1: 对，
0: 坏的人一下子就会被暴露出来，那如果一半的人都是这样，你根本很难发现到底是真还假的，那真的痛苦欸，我很不喜欢，就我们看我们现在去大陆，你看你买东西你很讨厌人家在那边假装啦，然后你说就像丑不腻我们在讲说那个假装有很多的话术啦，然后为了要卖你东西啦，就你会觉得这总是你买起来不够痛快，
1: 对对对，
0: 不开心，
1: 对
0: 对不对？
1: 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像那个状况我们也知道他是假装的，但是我们如果觉得他东西好的，就是
0: 可靠
1: 可以接受的，
0: 啊，那还可以原谅他，
1: 就是我们还是会买，只是说他们是会跟你讲这是家人，但是我们觉得哎，算大家都知道了，想说
0: 心照不宣，
1: 啊，这个可以啦，然后价钱杀一杀就买了，觉得能买就能买了，
0: 对，
1: 啊，他不想买的也不用刻意。
0: 最讨厌的就是你买到一些烂货然后呢假装包装的很那个，但是里面就是
1: 我是觉得我还没有碰见过，但他现在现场给你喝的都是 OK 的，
0: 对啊，以前他不是讲说大陆人来台湾买茶，然后外面说是阿里山茶，里面他就夹着很多越南茶，
1: 其实很多地方都会，你说日本没有我也买过受骗的，
0: 真的，
1: 对，其实日本也会，就是他给你的是那个好的，然后你就说要买这种的，他就在里面拿一包包好，他皮是包那样，等到他你回去以后你拆开来发现里面不是那个，
0: 所以
1: 虽然不是不能吃的，但是他是那种便宜的
0: 品质就不是那么
1: 不是，他是
0: 可信
1: 用，譬如说他是 A 这个你要买这个，他 他给你拿 B， 他算你 A 的价钱，那 B 他是那种很
0: 对啊，所以这就很讨厌啊。
1: 其实。

0: 你说日本很幸运，他还也是会有这种人，
1: 对，
0: 这种，因为那观光客你不会猜啊，因为你可能你要拿回去送人的，有些人你根本连送给别人以后，你别人也不知道你被骗，你也不知道你被骗，
1: 对啊，对，很多都是。很多的买卖都是一次性的买卖，
0: 对，因为你包的好好，他日本人
1: 他知道你不会再来，
0: 而且你不会打开来，除非你自己吃的，啊、否则你不会打开来，你一定送人就包好，干嘛拆开？
1: 对，
0: 你说他这送给你，结果人家拿到的东西，他也不知道你原本买的不是这个，
1: 没错，所以信用还是
0: 对，所以每一个地方还是都会有不好的人呐、啊，
1: 对，
0: 但也不是说每一个地方不是说。很爱骗人的地方，那里面所有人都是坏人，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
1: 就自己要去经验了，
0: 对啊，没办法了，
1: 嗯，好，时间也多，
0: 今天又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今天我太开心了，邀请到新上恒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沈如意沈总，大家好，来打招呼。
1: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开心，是因为我今天要把他的手腕秀出来给大家看看有多强健。 OK， 简单介绍一下新上恒。新上恒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对不对？
1: 对，
0: 已经创业30年。
1: 对，
0: 然后如意姐呢，大概也做了待多久？37年的设计生涯，
1: 真是不好意思，快40年，
0: 37到40年的设计生涯。所以他们设计室内装修公司很特别，我们就不讲室内设计这一块，那是本来就应该要会的，本来就很厉害的。但他们跟很多国家的设计师都合作过，日本、意大利、英国，甚至大陆、内地。所以我们今天会聊聊各种有关于设计管理跟工程管理的一些厉害的妹妹嘎嘎。那我们要不要先看你想先分享哪一国好了？
1: 我想首先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公司的做法跟业务跟一般有别于所谓室内设计师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传统的台湾的做法都是好像设计师包了承揽了你的设计工作，也会承揽你的工程。那我们其实是相对区分开来的，那也就是比较像国外的一些做法，就是说你做室内设计是单纯做室内设计，那做所谓室内工程的部分是直接纯粹就装修的工程的管理，所以相对来说对工程的管理会更专业更要求。那所以我今天比较想要聚焦在就是所谓工程管理这一块，就是说台湾一般比较欠缺的，因为台湾好像是比较大型的公司他们才有针对这个部门做所谓的工程部，那比较中小型的呢都是比较倾向就是一案统包的概念，
0: 要不然就设计师自己发包完，要不然就是找一个工程的统包做完。
1: 嗯，对，确实。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有点像球员兼裁判，其实你业主来说他很难知道说哎，我今天做的这个工程品质究竟好不好，然后其实相对的来说就是会很难判别。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设计师他做的时候很容易被业主误认为说赚很多。
0: 没错，对。
1: 对，然后就是相对你会影响到设计师的一个地位跟身份，这也不够专业。那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开展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办法避免掉是像这样子的模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跟口碑的累积，那我们慢慢也有开拓就是纯粹承接业务工程业务的方面。所以你看像我们后来就会做到有一些饭店类的，譬如说

0: 一刚开始，我们可能是借由接触高端住宅，然后这个客人觉得我们的工程品质是非常好的，那所以他们就帮我引介到他们商业的范围内，那所以就有一些跟国外设计师的积累的合作。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设计师很有趣，不同国籍，他们在处理就是设计的范围啊，他们的判断跟那个他们的特色就非常有趣，我觉得。然后当然这中间，我觉得就收获到蛮多的经验。所以从我们，譬如说我们做爱丽酒店呐、啊，我们跟新加坡设计师那个 HBA 合作，然后再到譬如说 Westin 大溪饭店，然后我们跟GA 英国的设计师合作，然后甚至后来的一些竞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像嘉雅这些设计师他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分享一下。
1: 扎雅耶，我心目中的梦幻团队。
0: 对，Kelly Hill，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可能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的图，那我觉得就是看他们的图跟他们的设计，还有对细节的掌控，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
1: 那在对标我们台湾的一些大师级别的，你好像也有跟他们合作过，对不对？我们就不讲名字了。
0: 对，大概圈内所谓大师级别的，这个从元老级到中青代的都有啊，都不乏就是蛮多设计师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设计作品，我们都有接触过，甚至长期配合的都有。
1: 对，至今大师级都还有长期配合的个案，特别个
0: 没
1: 别
0: 错。
1: 的，
0: 但是碍于我想也不太想要有一种好像消费他们的感觉，所以人名我们就不提了。所以如果 Tracy 你有什么任何的 想要深挖的，我们可以部分透露。对。
1: 我心目中豪宅类的哈，有某一位大师级别的，你应该知道，他的软装啊很大气，然后他的用色也很大块体，不太像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雕工很细的那种感觉，他的感觉很温润，感觉跟他的身家背景或者他的一个个人的那个养成，文化养成有很大的关系。
0: 其实确实，我觉得作为室内设计师，你本身的涵养，还有包括你的生活的一个，我们讲说生活的品味层次，我觉得确实都会很深的影响。我记得我最早，我有幸在关传庸设计工作室的时候，其实我们关老板他讲了一个非常棒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设计师的时候，你其实是必须也能够提升你业主的一个生活品味，甚至你自己是必须要到一个层
1: 你
0: 次。
1: 要一个带领的角色，
0: 对，
1: 而
0: 你
1: 不是
0: 才能
1: 帮
0: 够，
1: 助实践。
0: 应该是说，对于比你优秀的，你也许可以互相成就一个很完美的作品，但是对于就是说，提升他们生活的层次这方面，我觉得设计师是确实要有比较高的视野。
1: 我刚提的就是他，可以再多聊一点吗？
0: 其实我在那边工作时间比较短，可能只有几年，但是我觉得他影响我其实是这个行业也很深的一个长辈，设计前辈，
1: 因为早先你看哦，现在还有一些大漆什么，早先好几十年前他就在用大漆了，就用一些很特别的材质，
0: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设计应该是大道至简。就是在我看过这么多个国家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女孩子打扮，你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体态你是很有自信的，那你其实不需要太多名牌的加持，更多是你自己本身的气质。那越是简单的材质，我觉得越能生出这个高级

0: 感，就像我们这几年都在讲的所谓什么老前锋啊、进蛇风，其实它都是在讲一种安静的态度跟表达。那我也必须说，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网络时代，所以对于大众的审美跟品味不会影响到这么大。我所谓的影响到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流行，就是在 IG 上找 idea，
1: 没错，找参考图。
0: 然后，其实这也会让设计变得有点可笑，
1: 很断层。你根本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你就只看它。
0: 对，然后你就是好像
1: 断章取义，
0: 挑选了很多你喜欢的。可是我觉得室内设计有一个在图片里没办法表达，就是空间尺度的感受，
1: 没错的。
0: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官先，或者甚至业内几位大师，像杜先，他们，他们的作品都是非常的大气的原因，
1: 有气度感。
0: 对，因为他在尺度的这个掌握度上，确实比我有接触到的一些，有一些看过年轻人的做的东西，他们好像更只追求画面感。那画面感的东西，也许你在拍照起来是很有效果，可是你进到空间的时候，人舒不舒服是靠感受，那感受来自于这个尺度。那我觉得尺度上如果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拿捏，你很容易就留位说，哎，看起来很美，可是进去好像很容易会疲倦。而还有再加上设计元素过多，很多人现在都很喜欢就是所谓的网红店，最有名的就是你去看可以拍照，就很像广告的那种场景，
1: 很出片。
0: 对，然后可是你在那个空间里你没办法
1: 久待、
0: 甚至就是对灯光的控制啊，对声域的控制，就是都不讲究，
1: 就声音的回声啊，
0: 对，
1: 吸音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杀伤力，还有灯光很刺眼，你都不晓得。我觉得就是在跟这些大师们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我能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讲究的点啊，譬如说你刚刚讲的，有的对建筑空间尺度的讲究，有的对材质细腻的讲究，他绝对不是那种很浮夸的，甚至低调到你都看不太出来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成本去做这个事情。对，因为其实他可能更在乎的是声音的传导，就是特别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些餐厅进去你会觉得好吵，
1: 待不了多久。对
0: 对对对对，那就是甚至他们对吸音板啊的要求跟控制，就是
1: 跟他聊天的声音。
0: 对，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就很喜欢包布板，可是其实包布板这件事它是为了消弭空间的一些声音的折射，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体会，然后你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个设计。对，这个我是觉得现在的设计我看到的点是这样。对，
1: 就解释一下给那个不是本专业的听众朋友听，因为有时候本专业比较容易分析听得懂就是我们在聊什么。那如果比较不是本专业的话，你可以去回想去回忆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酒店饭店，你 check in 下来，比如说我到意大利，我可能住米兰，我可能订了一个 Bulgari 好了，然后明明我知道一晚的费用这么贵，好几万台币一晚，可是我舍不得出去那个房间，因为待在那个房间里的那个沙发，然后阳光尺度、灯光尺度，它都掌控的很好，那就代表一件事情，设计师已经把你量身定制，拿捏的刚刚好一个人在里面的舒适度。那如果你到了一个酒店，你可能想我赶快出去逛街，东西丢了就走，可能有时候那个直接的感受会有点可能你就没有那么留意到，你的身体没有被这个空间吸引。
0: 对。
1: 可以这样比喻，如果给小白筛选的话，
0: 就是端看你这个设计的目的，设计表层还是设计更深层，就是说，就是抚慰到。

0: 到人的心理的需求这一块，因为空间其实都有需求的。譬如说你是餐厅，你要好好的进食，还是说你的灯光，你是要让人放松的。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有目的性的。对，然后但是现在的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些网络影响，就是其实很容易会你就会把设计无形中同化了，然后只追求表象。
1: 那很麻烦欸，很容易就会有那种丈量免费丈量工地接洽设计的那个开端。
0: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有些时候也分不太清楚这是谁的设计。早期每一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语汇，譬如说我就
1: 个性超鲜明的，
0: 对，不存在谁抄谁，
1: 对
0: 对
1: 对 ，DNA 长出来的。我们举几个例，关传龙是一个嘛，然后
0: 杜文正杜先生，
1: 对，杜先生也是一个很会用线板比例，
0: 对
1: 对，
0: 然后他甚至就是很敢于用板。
1: 还有好些几十年前我们样板间就样品屋的那些，
0: 每一个设计师都有他的那个 对，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有表达自己的一个设计的理念。那反观现在台湾好像我比较少看到，那大陆倒是有几个设计师，不管是如恩啊，或者是台湾过去的株洲，我的学妹他们做的，我觉得他们都有做出自己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对，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设计主轴，这很像一个艺术家吧。你自己要表达什么，你要先有一个想法，不是好像就是网页翻一翻抄一抄。 对，
1: 我更倾向于室内设计师他能够贴近艺术家的层面。
0: 我其实以前常常都很想说，不过我觉得好的设计也要有好的业主，
1: 是，对，
0: 不一定是大业主，但绝对是好的业主，因为他懂得尊重专业，然后也能够听得去进去专业给他的要求，而不是拿着一堆彩图。
1: 往往会遇到很多业主，今天又改了，因为他昨天他的邻居带他去了哪，然后体验了哪个空间啊，很不错。然后今天他的妹妹又给他一张图片，所以我去了美国的某一个家庭，然后他长这样，然后他又方案要长那样。就很多是流于表面，但是其实室内设计师不是流于表面的一件专业。
0: 对，因为我觉得他要一个设计师，他要懂很多，他要懂尺度，他要懂材质，甚至我刚刚讲的你天马行空的想法要能被落实，然后落实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不要造成业主使用上的困扰，甚至保养养护上的，这个也是很多设计师我看到会犯的错，或者是业主在选的时候可能他是很他没有专业上，他没办法思考说用了这个材料。那有一些设计师他就觉得，既然是你挑的，我就把它用上去，然后没有给他一个专业角度的建议。对，然后就会造成很多大家对设计上的一个互相推诿，就是说这个是业主的问题，这是设计师没告诉我。对，就是会有很多啦。
1: 就完工后才能够业主自己去体验那个空间跟他的相处的一个直接的感觉。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也算是批评嘛，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很多喜欢在 YouTube 上面看，甚至包括业主也曾经有拿过一个短视频说他要做那样的东西。
1: 不是还有一个比价格吗？拿了一个方案然后去找到十几家。
0: 对对对，比价格这件事就不要说了，真的太常见了。对，但是比价格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说网络上透露出来的，不管是对于设计或者价格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它是跟什么比呢？就是说
1: 很容易被搞坏。
0: 对对，
1: 搞坏的其实是业主本身，受害者是业主本身。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你产品你可以比，可是工程的就一个老师傅他的手工，他的细节，他能够执行的程度是没办法比的。
1: 对啊，现在最明白了呀，那现在木工水电那么缺，就是因为跟很多年前也

0: 不愿意去学。
1: 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包括我做很久的我的工班都是很固定，但他们的下一代有承接的很少。
0: 哦，好可惜哦。
1: 对，因为他们可能传统台湾对工艺的这个好像就会觉得说做工的是比较，
0: 对，这个职业的定位没有很觉得高大上。
1: 可是在国外其实好像刚好相反。
0: 对啊，对，
1: 所以 AI 时代那个
0: 欧美也是很觉得很 OK 啊。
1: 对，所以不是那个 AI 教父就说请大家赶快去学
0: 工，学水电，
1: 学水电，所以这是唯一不会被取代的，而且以后可能还会更物以稀为贵。对，
0: 会不会有人也会拿你们的报价，然后去外面比价格，然后拿来跟你说，哎，你看人家多少这样？
1: 其实我曾经碰过一个，事实上就在几年前，有一个业主，他曾经就是告诉我说。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向是合理标嘛，那他就是拿了一个 item， 他说哦，他在外面朋友给他估的价格是一半
0: 哦，
1: 对，但是我立马就跟他说这就我的认知是不大可能的，那我后来当然就是也没有做这个业主的案子，但是后来据我所知就是这个所谓可以一半价格做的包商，他最后也是追加到接近原价。
0: 哇，天啊！
1: 所以这个就是业界很常碰到的。然后他业主骑虎难下，他投息一半，
0: 对，
1: 他没办法。所以其实那时候他，我觉得本身存在这个所谓50%的时候，你要思考的是说，你今天如果找的这个人，其实还有一个信任度的问题。所以其实我的公司不大做网络课程，对，因为我不知道他怀着什么目的要来找设计师，然后我可能更多会做的都是首饰的客人，对工程价格有一定概念，或者对设计师的要求他有一定概念的人，因为你其实在网络上你很容易找到这些比价的，对，然后他比价是你说有理性的比价可能还好，但是他不知道比价的，他只是要找便宜的话，这件事有点难搞。
0: 对，因为其实一份报价单能不能阅读透也是个专业，有时候他的 item 前面的描述它可以换个名词，但是它的单价也许很低，但是它的那个计算方式也不一样，还有它的收头收尾它怎么报价怎么分析，那其实是一门专业，一般业主他其实不太能读得懂的。
1: 所以我记得因为我们的报价单是写得非常详细，细到就是你如果不要一个东西你都可以直接扣掉，所以这就是回到就是说有个业主跟我说，你的报价单写得太细了，我说那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如果他今天永远都跟你讲一试，
0: 对，
1: 你其实很难讲这个柜子做好一试是包山包海，你可以这样讲
0: 几个层板，有没有层板灯，它铜扣铜柱是多少，
1: 然后你不要灯你都不知道要扣多少钱，
0: 对，
1: 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点比较不负责任的做法，对，因为那你们彼此的争议性就会相当大，对，
0: 你今天要讨论追加减都很难跟他来讨论，
1: 对对对，
0: 无从讨论起，
1: 对，所以那当然就是他也可以说我给你估的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双方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不知道是台湾或者是中国有没有这个现象，因为我知道 Tracy 你在中国做很多嘛，就是说我们台湾好像很害怕把话说清楚。
0: 哦，我超喜欢把话说清楚，知道吗？你知道我很喜欢像我大陆的工班，他列出来了要不要，然后你就要好，然后你说那个材质我这样只有80%预算，那材质可不可以换怎么调，那他就调给我，我喜欢这一来一回沟通方式。可是台湾业主不是，他会跟你搞消失一两个礼拜，然后把你的单子拿出去给别人比价格，然后来跟你说就是话给的方式，你这个多少钱能做。
1: 所以这就回归到我觉得刚刚谈到的这个设计这件事跟工程

0: 其实是必须分开的。设计师我就是做设计师，我工程我可以就是做工程，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你工程其实是有一定很制式的一个价格。当然你说工程的就是品质好坏，你可能误差会有10%到20%，
1: 都是合理的。
0: 嗯、对，那甚至我们业界也有少数一些工程，他们会说我就是全台湾最贵。
1: 嗯，
0: 那我觉得他这样 along 也很好，
1: 但是他要好，我们了解贵的定义是什么？你今天涂个面霜好了，你可以涂那种高单价，那你知道它为什么贵，然后你愿意买单。
0: 对。
1: 但如果你去可能一些流通的商品，那种线下店的一些大众化的，那你就知道它的便宜的单价是为什么。
0: 所以这就回到说，你估价单写得够清楚，我今天是用 F1 的。
1: 对，
0: 我今天是用零甲醛的、我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于我硒酸钙板我要用日本最好的牌子、那你品牌都写上去，规格都写上去了、这样子的报价才有基础意义啊。
1: 对，而且用的消费的受害的受惠的是自己，是业主本身。
0: 对对对对，
1: 你说这个受惠那可能是10年以上，因为你一个装修起码是10年起跳，它才会慢慢衰减。
0: 对，
1: 我们觉得性价比还是要以长期来做单位的衡量，
0: 对，
1: 不能往做什么单品米单价，我觉得是不对的。你要用时间去看这件事情，不能用单价来看这件事情。
0: 嗯，对。还有最后也是有一点感性的，有些时候你这么说吧，人跟人第一次碰面，我凭什么给你做？其实也是凭感觉，信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你的业主里面有没有这种你感受到他就是信任你，所以你沟通起来特别轻松？
0: 有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彼此信任这个，你不管是业主或我们自己都是能感受到的。对，然后诚信，我觉得还有信任感是一个。完美作品不可或缺的。对，
1: 那我就问哦，就是如果他拿你的工程表单去别的厂家报价，基本就没有信任感，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些人就可以不要做，对不对？
0: 不过细节上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你可能就是要这么说，就是又回到我刚刚讲的，你网络来的客人真的也没办法了解。
1: 嗯，
0: 但是你或多或少，我们在讲的就是说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大概就是会有物以类聚。
1: 那不一定，你看有一个朋友就喜欢我的设计呢，但是后来呢设计做完了，他拿工程去报价，去报完了之后他拿去比价，他也没跟我说，然后就跟我说哎，那你这几百能不能做。那这个就所以说，我就回到如意姐刚刚讲的，设计跟工程其实应该必须要分开，你的角色才不会球员间谈判。对，然后业主会认为说，那你工程赚我很多，那你设计可不可以扣一点？
0: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最荒谬
1: 的地方。
0: 很不合理的。对，
1: 他要设计，要你的设计，喜欢的设计，但他又要。
0: 嗯，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我常常都觉得
1: 既要又要，
0: 对对对，既要又要。其实我很羡慕发型设计师，
1: 对，我也很羡慕哎、欸。
0: 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不如发型师，
1: 因为你看他立马剪出来、染出来，也就1-2个小时的事情，喜不喜欢好了，信任感建立了，他下一单、下一单、下一单，很容易回单，也不会有误会。
0: 对啊。
1: 那我们就很容易被误会。
0: 那你烫错了或烫坏了，你会拒付吗？
1: 不会，必须付。然后下次还乖乖的还去找他，然后很客气的说：“不好意思，上次我有点不适应。”然后他就会知道，然后你还在调整。但我们不是哎、欸。
0: 对啊，对啊，就是你很少会。我确实我职场这么久，你不可能说都遇到很好的客人，但我确实有遇到1-2个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客人，就是他真的是会在工地撒泼的。
1: 怎么撒法？
0: 他就是你明明给他看了，
1: 对，
0: 然后他也来工地看过 N 遍了，可是他会在现场那个河东狮吼一样说，这不是我要的。我觉得可能情绪 EQ 有问题吧。
1: 嗯，
0: 对。然后我刚刚说的物以类聚，就是他介绍的朋友
1: 都是这样的，
0: 也有这样的。
1: 有没有可能是他的故意沟通这样子的方

0: 去，
1: 我觉得
0: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1: 对，其实是后来当然就是媒体也有爆料嘛，就是他不是，对，因为他是很知名的人士哦，对啊，然后媒体也有

0: 对，
1: 你看、我们画一个设计图，可能这个合作关系慢则3个月都是算短的，起码都要个1年以上设计约，那
0: 要，
1: 工程约也更是要1年以上，
0: 现
1: 尤其
0: 在
1: 是
0: 缺工
1: 缺
0: 都
1: 工的
0: 要，
1: 部分。对，
0: 对。
1: 然后如果你遇到一个不讲理的，然后情绪反复又已读不回，然后又不
0: 对，
1: 好好沟通，那真的很痛苦，
0: 对对对，
1: 负面能量超多。
0: 或者想法很多的业主，就是我今天去到哪里，然后我回来就告诉你我想要这样改，我想要那样改，然后就是会推翻自己前面认可的，这个我觉得比较可怕。对，你应该也都有这种
1: 我
0: 经
1: 太
0: 验。
1: 多了，对，我觉得我们是个人认为我，因为天蝎座 A 型好，就是比较你也天蝎座，其实
0: 我 O 型好一点
1: 对你 O 型好一点，A 型是非常较真的，就是对不对？那而且天蝎座是很容易能感知到对方的喜怒哀乐，尤其能感受到的话，他也会放大。会放大那个感受，所以如果你看到他不开心，他跟你撒泼的时候，其实相对那个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是会很不开心、很不舒服的，因为那个接收能量会放大，
0: 是啊，是
1: 然
0: 啊，
1: 后我们
0: 所
1: 就
0: 以。
1: 会去想办法去调节自己，然后去勾毛线啊、做陶艺啊，然后串珠珠
0: 这
1: 啊，
0: 我们两个做的有一模一样的动作
1: 非常。为什么那么喜欢如意姐？是她。喜欢养猫，然后他喜欢串珠珠，他喜欢勾毛线，毛线比我多的要多的更几千亿万倍了。他真的是一个积货仓，然后他也玩
0: 不
1: 桃，
0: 务正业，不务正业
1: 对，但是他
0: 对。
1: 还是很努力的，就跟业主沟通去工地，然后解决事情。
0: 其实我觉得室内设计很迷人的一块就是。我记得我刚入这一行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就想说，我应该做到
1: 一辈子。
0: 对，40岁也不会累。但是我觉得后来，最累的就是你刚刚讲的沟通的这个
1: 心
0: 部
1: 好
0: 分。
1: 累，劳力不累，心好累。
0: 对对对，心累，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反而觉得做工程跟专业的设计师合作最愉快。
1: 真的，讲的
0: 对。
1: 话彼此听得懂。
0: 对对对，然后像我特别，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跟几个国家做的非常有趣的感觉。其实我一入行的时候，我是跟日本的设计师做实施设计的部分，然后日本人是我真的，我觉得我可以说他是所有国家里面作图做的最详细的。
1: 好棒哦！
0: 他们小到一颗螺丝要放在哪里。图面就算没有标，也会用文字叙述补充。然后其实就像哦，对，我刚忘了提，我也有做老爷酒店。然后那时候我们跟日本合作的时候，他们的图细到我们都可以施工了。
1: 直接不用看设计师，不用听他图说，看着图就可以施工。
0: 可是，他的图当然要落地在台湾，譬如说会因为。大理石石材的分
1: 称呼
0: 割，
1: 不同，
0: 对你还是要改。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会很快速的回应你，然后得到很好的一个工程进展的掌控。对，所以我觉得跟日本设计师是最轻松的，
1: 最舒服，但
0: 最
1: 时
0: 舒
1: 间
0: 服
1: 长
0: 的。
1: 短，
0: 时间长短，因为
1: 效率性。
0: 他们也很专业，他们会要求图面的往返要。很早提出来，所以可能在你还没进场之前，你就有很充分的绘制图面的时间。所以你进场再沟通，我觉得专业好的应该是这样，就是一个好的设计师，他应该是不太需要花时间到现场，不需要像说一天到晚看工地，他图面交付出来的时候，应该80-90%都是可以落实的，只有10%是。现场的误差，对，然后
1: 那我想问，比如说日本的图给到你们日本人画，然后你们也会画出反馈一套你们要
0: 反
1: 施
0: 馈
1: 工的
0: 的，
1: 图给
0: 对，
1: 到他们确认，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其实通常比较大型的案子，像饭店类都是需要的，对。然后，比较有趣的，我可以提提像意大利人的，因为我有跟意大利人他们做设计概念的时候发想。意大利人很妙，他们真的是很浪漫。他们给到的图呢，就是非常天马行空。虽然你看得懂，但你不知道要怎么执行。
1: 那怎么办？

0: 就会觉得我要就是交给你啊，你去想办法。他们不克服那个工程上的问题，
1: 拒绝想下去，
0: 拒绝想下去，
1: 留给你画一条线。
0: 对，这很好玩。那美国的呢，他们是会做到一个70%，那他们是很尊重
1: 施工的，
0: 对，所以他可能30%，你去套会的时候，他觉得不影响他设计的
1: 大方向，
0: 他们会留有空间，就比较像是更像一个合作的关系，他们也不会像某些设计师，或者是他们就很固执己念，但他又解决不了一些更好的 solution，对，所以你会觉得跟他们合作，美国的也是蛮好的，就是他有一个大方向，对，然后比较清楚的。我觉得现在一些大型设计事务所设计出来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专业了。我只能这样说，就是说专业度下够的时候，你去做工程管理是很轻松的。但是就是返回来，如果有一些专业设计师应该要做到没做到的，那这个做工程就很累。
1: 例如具象一点，
0: 譬如说有一些譬如说设计师他在对细节的要求，你给他的他解决不了，然后他又坚持要，譬如说
1: 硬要，其实做不出来，而且做了可能会有问题，
0: 做了可能会有问题，然后他甚至也不考虑运输的过程的一些，
1: 因为就可能画的特别大版，
0: 对，这
1: 一运输可能就会阵列，
0: 可能你要先阵列了好几片，对，然后才
1: 能那一定是业主买单啊，阵列的话，
0: 业主买不买单，这就
1: 未必
0: 哦，对对，
1: 那这工程管理的。
0: 对，那你就是会有
1: 耗材怎么办？
0: 有很大部分是你要自行吸收。如果你一开始没有设想到的话，对，然后或者是用一些材质的不当，譬如说，有些设计师早期大家都很喜欢用一些雾面的材料，
1: 看起来没有那么刺眼。
0: 对，但是雾面的材料当然我觉得是很棒，可是如果你用错地方的时候，它可能也是一个灾难，譬如说台湾比较潮湿嘛，那它用毛细孔比较多的莱姆石，你用在 shower 里，那要不要发黑呢？
1: 要不要发霉？
0: 要不要发霉呢？那就端看业主保养的功力了。确实，
1: 而且你莱姆石，你每天用了化学的沐浴乳、洗发剂，还要护发，然后去弄到莱姆石上，那保养的强度
0: 对
1: 要多强啊？多对，
0: 就是
1: 每天阿姨要整一次。
0: 对对对对，但是我也碰过一个客人，他是主浴室整个铺地板木地板，然后我交给他，到我后来去他家，可能隔了7-8年有吧，他的柚木地板完好无缺，然后他是要天天泡澡的
1: 哦。
0: 对，
1: 那他天天清理，
0: 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会很注意，
1: okay.
0: 就是你要穿一件白衣服吧，那你就要有本事把它维持的永远都很白。
1: 那如果是棉麻，还要每天烫。
0: 对
1: 对，
0: 你不能不烫，然后你说你这个棉麻不好，
1: 有问题。
0: 对，这就是
1: 做的人不好，
0: 认知的问题。你要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要很麻烦。对，如果你没有，你不是天天会烫衣服的人，那你真的不能用它。
1: 那这个会不会遇到无理取闹的？
0: 所以这个就是事前沟通提醒很重要。对，
1: 而且设计师在前端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他就要提醒到，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成熟的沟通，也许工班施工单位就会有问题了。
0: 我后来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觉得嘛，我们不能挑业主的习惯，但是我们可以挑业主，就是认知
1: 是一致的，也只能这样啦。
0: 对，你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你去要求他很难吧？
1: 不可能。
0: 对
1: 呀、
0: 啊，
1: 他会找。
0: 那如果你要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作品
1: 啊、
0: 对不对？你就会选一些，就是说，好像在初期沟通你可以感受到大家喜欢的东西是一致的。对，
1: 那太难了，不是又打掉一大半的合作对象？
0: 所以我公司体制很小啊。我就宁愿小小的，不要是很大的。

0: 为你越大你就是为了生存、嗯、你又要接很多你不想做的
1: 不得不的事情，
0: 对对对、嗯、
1: 就是还是会有个循环的问题。有时候其实设计师跟包括工程单位再到工程单位的里面的师傅都是匠人嘛，
0: 嗯，
1: 都是手艺活啊，
0: 嗯，
1: 手艺活本来就是也挑人去做的，
0: 对，
1: 还要有时间的投入成本，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嗯，
1: 哇天哪，那能够30年不容易哦，这样子你个人也到快40年了。
0: 没有，我其实是工作到一定程度才出来的，我也不是说做了几年就
1: 是因为先生先成立也不得不加入、
0: 也不是，这就是一个意外就是因为要带小孩
1: 才回归先生的公司
0: 才想说自己开公司可能比较自由，结果并没有
1: 那所以都是学长在处理面外对外的工程角色吗？
0: 工程，对，他是就是他是第一把，
1: 他凶起来很凶吧？
0: 嗯，工地管理应该是说要比较主观一点，对啊、
1: 哦、
0: 对，如果你都顺着工人的个性啊什么，你就很难掌握进度、啊。
1: 哎、欸，不错，我听到用了一个词叫主观。
0: 嗯，
1: 没有到凶的那个字
0: 对啊，他主观认为要这样
1: 这样才能落实执行，因为对口业主对口那个设计师对口也是他，对，他必须要主观执行。
0: 对，这也回到就是哎、欸，有我知道有一些业主他会用他认识的工办，
1: 对啊，
0: 然后或者自己来发包做，对不对？可是呢他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工作真的没有很好做，
1: 会歪楼哎、欸，
0: 对，一定会歪楼。嗯，首先你对进度你就没办法掌控，
1: 嗯、
0: 然后呢，师傅告诉你应该要这样做、嗯，你也无从判断。
1: 嗯，
0: 对，其实是花自己更大的时间成本，
1: 嗯，
0: 甚至是工程品质的一个风险。
1: 嗯，
0: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或许你能省到一些钱，
1: 嗯，嗯，
0: 但是你为了省这么10%，
1: 嗯，
0: 甚至20%好了。你如果认为大家有的啊，10%的一个管理的风险，然后你要住在一个危楼里，
1: 哦，好烦！我跟你讲，为什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早期我在大陆的时候，然后很多业主，当然到现在也是啦，历历皆是。他们会觉得，设计师来承包这个工程，那他一定会赚很多啊。然后呢？但是他给到他认识的时候了，好，他认识的施工单位就百般挑刺，你知道，百般挑刺很可怕的。他会跟你说，他会跟业主说，这图做不了，这图不能做，这图不能这样做。假设你压不住业主，或是你无法去完整成熟的解释的时候，那很容易你这个案子会被工程带着跑，你的设计完成的表象，那个70%-80%会被工程影响。他会换材料，然后他会换细节手法，他会做一个最方便的收编。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案子，就是我也投资了5年的青春。
0: 哦，对，我听说你的案子非常厉害，
1: 很猛啊，对啊，
0: 非常厉害。
1: 到后来我只能妥协，我跟工班做好朋友，你知道吗？
0: 啊、
1: 我做好朋友，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喝小酒的方式，然后、啊、我不会，对对，我不能，我不会直接跟他说，哎，你拜托帮忙照图做好不好？我不会这样，我会说，那好啦，那我帮你追加嘛，这是我的角色，你知道，大家都听得懂。
0: 你这句是提前来办事，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希望什么，那我们只好说用换一种方式来跟他相处，变好朋友，然后让他得到一个多一点的一个快乐，就是。
0: 我觉得，其实我刚开公司的时候是大陆也刚好风气就是刚开，应该算改革刚开放吗？
1: 开始比较
0: 1997那时候
1: 哦、对对对，
0: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我以前同事就邀请我去上海说啊、
1: 嗯
0: 哦、要一起做。但是我永远记得一个笑话，就是那个工班的水平啊，真的很可怕，
1: 傻眼了。
0: 对，然后打样打的那个颜色，我说这不对。然后你知道我前同事说什么？他说你把眼睛眯起来看，
1: 怎样把自己先
0: 就说你
1: 标准降低，
0: 远远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我没办法，
1: 没办法、啊，
0: 所以就是眼。

0: 眼睛眯不起来，所以我就一直没去到对岸
1: 座。对，这也是幸运啊。
0: 应该是说，当然也可能错过一些机会，不过我觉得起码也少受你刚刚讲的很多气。
1: 真的，我要买多少毛线才能够
0: 青春
1: cover 掉我的精神损失？
0: 但是不会耶哦，我觉得真的因为市场够大，他们确实，我觉得。一刚开始是设计师的天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的工程造价低，那
1: 人工便宜，
0: 人工便宜，你可以做很多天马行空的设计，对。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反而相对它是超越我们的，对，
1: 哦、
0: 因为他们的很多的，他们有市场需求，所以他们可以譬如说大量的开模，甚至是他们市场够大。很多的代理慢慢都转到大陆，像现在一些什么知名品牌开的旗舰店是开在上海
1: 哦，
0: 像卡根诺啊这些德系的、
1: 哦、
0: 对，全部就是非常的就是高端的产品，你反而在对岸才看得到、我们台湾这边慢慢的就是没有办法去。
1: 会不会很多人买那种网购的东西，做淘宝的东西给你装，
0: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1: 那怎么办？
0: 对啊，就是你阿盖佩啊，就是欧巴里啊，都可以在淘宝买得到。
1: 到仿的吗？
0: 我根本也不知道买来的是真的假的。
1: 天
0: 哪！对，
1: 阿盖佩是在意大利那种进口的、然后淘宝
0: 的
1: 仿的，对对，也有。
0: 它好像还不是仿的价钱哦。真的。然后他买回来要求你帮他安装，但是这个就像我曾经有个客人买了100万的艺术品，要求我们帮他挂，我们没有一个工人敢挂。
1: 你弄坏怎么办？
0: 对啊，
1: 保险都没得买。
0: 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业主有些时候，当然你采购管道你都可以，那你就要必须承受说维修的。还有安装的问题。
1: 那你在接手这种，你会不会跟他签个例外的合约？那万一有什么，因为
0: 通常是要的。对对，就是你没有办法。
1: 有时候善心的帮忙，还会把自己弄。
0: 千万不行！
1: 真的是不是？
0: 千万不行，因为这个你一定要跟业主讲明白说，这个我不是不能挂，挂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安装也不难。但是万一他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有暗伤。你可能挂起来它就碎裂了，
1: 对
0: 对，
1: 那你这100万就飘了，
0: 对对对，真的，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刚刚讲，你刚刚提到一个说业主很怕你赚钱，
1: 对，
0: 我其实曾经有一个业主讲一个很有趣的，其实赚钱这件事不是对你专业的肯定吗？
1: 是啊，很奇怪耶，
0: 为什么？怕赚钱，那这样大家靠什么生活？
1: 对，而且这个成本不也是你后面享受的吗？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这也慢慢回到，就是说市场供需，如果每个人都看事情是这样，那是不是优质的人就会存活不下去？对啊。所以为什么古时候有说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对。就是说如果市场都是一直以价格取胜的时候，你很难让譬如说比较讲究工程品质或者设计品质的设计师工程团队生存下来。对啊，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香港曾经有过一个管理经验，一个豪宅的管理经验。因为他是在香港做，但是因为是我们台湾业主，他希望我们去帮他做工程管理。那时候我看到也许未来台湾以后也会这样，就是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有一波房地产下跌。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疫情后，
1: 大家怕了。
0: 就是疫情期间也有一些就是市场萎靡，居家的市场萎靡，然后你就会碰到一些当年香港97就是有一些老经验的师傅，因为也没案子做，所以他们就退休了。然后退休了就也像台湾现在中生代的，甚至年轻人没有人要做这一图，所以就变成说存留在市场的都会是一些比较经验不是那么足、比较年轻的，然后他。

0: 们的工程品质真的就也不大行，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哦，市场的那个施工品质是降低的。因为早期我记得刚入这一行的时候，香港师傅一直是很优秀的，
1: 真的。
0: 对，当年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都比我们台湾好嘛，对啊，所以他们的是市场需求比较蓬勃的，对，所以就是相对的竞争，就是一个市场比较活络的情况下，是可以养足比较
1: 优秀的一个工匠，
0: 对，人才跟工匠，对。那我们台湾现在也慢慢走向这个，所以你会更多就会发现说，哎，现在很多人都跟你说衣柜找系统柜，对，找系统柜做就好了。因为为什么？可能你要比价的话，
1: 对，只能
0: 是系统柜。
1: 那个其实我不是太喜欢
0: 对啊，所以现在都会有很多话术嘛，轻装修嘛。
1: 因为系统柜说是系统柜，它其实误区也很多，系统柜分好多种。很多人当时有个甲方一尺还10000多，哎，叫系统柜，哎。
0: 然后我最近接触到也有啊，号称快要到20000啊。
1: 哇，
0: 对啊，那
1: 所以系统柜到底是便宜还是贵？其实
0: 这个就是你面上加上去的东西嘛，对啊，但是你用系统柜，你是要贪图它便宜，还是说像意大利的系统柜可是一点都不便宜？
1: 没错，对，
0: 你看像一直到像去年前年我还都有去米兰家具展看，他们现在意大利的系统柜其实是做到可以很细致的，对，然后五金方面非常讲究，但是也，我千万也，你也不要觉得说，哦，我花这么贵，它的值会多好。所谓的值会多好，就是说，譬如说板材部分，他们毕竟就还是这些塑合板
1: 哦，
0: 对，
1: 而且垮具就还是，
0: 对，他们垮具还是有沉重的问题。
1: OK， 对
0: 对，
1: 不能要求，
0: 对，你不能说啊，我一尺这么贵的进口，怎么好像有很多人用进口厨具，
1: 对。
0: 对，进口厨具他没有告诉你他耐潮啊，
1: 是啊，他也没跟你说我加高要分段，不能够板材直接到顶，
0: 对，他们还是有这些受限啊，
1: 是
0: 对，可是你用它的原因是什么？是美吗？是那些细节吗？对，是那些，
1: 你到底是注重五金还是把手还是，
0: 对，无可取代的
1: 声音感，
0: 对，那你注重的是这些而不是板子本身，
1: 对，很多业主是忽略这些，他不知道应该要看哪里
0: 啊，对对对，而且意大利人，我去，因为我是2016年的时候，我是有在意大利上了一些设计管理课程，然后还中间有一些大陆同学啊，中国的同学就问老师说，哎，这个好像意大利的制品不如德国制品，我觉得这个也很妙哦。意大利人他们是有一个解释，很好玩的。意大利老师他说，好吧。首先你讲的这个东西你是期待它耐用20年还是6-7年就好，
1: 没错，
0: 意大利人他们想法是说，我觉得一个东西如果用20年，它可能在美感上面是不符时代潮流的，但是用个6-7年，我刚好我看腻了，然后它也差不多了，我刚好可以挑一个新样子，这不是很好吗？
1: 所以你这个逻辑就又不一样了，他加了时间的。
0: 对啊，他加了时间，他意大利人是把美感摆在前面的，
1: 没错，
0: 他不能忍受，
1: 他眼睛优先。
0: 对，你一个东西用20年都不美了，你还要用它？那德国人是觉得我就是实用主义啊，对啊，我就是一个东西要能够精修耐修啊，
1: 我觉得你应该多多分享这些给我们呢，好多人都不知道。
0: 对，所以你在选，
1: 不然都是在流于表面的评价，就是那个单价。
0: 对啊，
1: 很无聊的比价格，
0: 就像玛莎拉蒂绝对不会比 Porsche 好开啊，
1: 就是，
0: 但是它一定比它美啊，
1: 哦，
0: 对，
1: 你要舍弃一些东西，
0: 对，这个也回归到有一些东西我也要分享，因为我很多客人，他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客人非常知名，但就不讲名字，他呢有一柜子的爱马仕，然后呢他就说他想要把这个爱马仕做一个柜子美美的摆起来，我说好啊，没问题啊，我帮你做一个精品一样的柜子把它摆起来。

0: 然后呢，他的爱马仕加起来可能好几千万，因为全部都是限量的、哦、好几千万爱马仕，然后我做一个20万的柜子，他说你这柜子太贵了。
1: 什么？
0: 所以我就说，然后最后我看到他摆的方式，我也是傻眼，因为我帮他做了一个全部玻璃的，我觉得 suppose 你就是美美的全部。
1: 你看了会开心吗？
0: 对，你看了会开心，然后非常细致的五金，然后结果他最后每个都用防尘套套起来。
1: 都看不到，用防尘套套起来，
0: 就放在玻璃柜里。我都觉得，对啊，那你这样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都已经用到这么顶级的东西，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要换一换？
1: 或者是你每个都防尘箱好了，那个什么防潮柜？
0: 哦，防潮柜你起码还可以，对，那个防尘布要布套要拿出来。
1: 对对对，
0: 就是台湾很多人用东西，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你不懂哎、欸，你都已经用到。
1: 他只是拿出去给别人看，他不是自己看。
0: 他也住在很棒的区哦，也住在很好的信义区。然后你一个爱马仕，他告诉我说一个有钻头的，好像要1000多万吧，还不是你有钱可以买得到。
1: 要配货。
0: 对，可是你有一些用到很高级的时候，他细节收纳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所以我回到我刚刚就是说，我职场生涯这么久，我只有碰过一个客人，就是。我觉得他用东西跟他的生活的水平是一致，就是那个我说有用木地板当另
1: 然后每天打理的那个，
0: 对，他的柜子非常漂亮，就是就摆的就像精品这样，
1: 好棒哦，
0: 很棒很棒，很优雅的一个人，对，他让我
1: 表里如一，
0: 表里如一，
1: 对，
0: 对他譬如说他曾经小小抱怨说我帮他做那个全木皮的鞋柜很贵。但是呢，它摆的就是很美，
1: 好漂亮，它打开都很开心、欸。
0: 他就是赏心悦目啊，
1: 嗯，
0: 他说也没办法，生活有些时候没办法将就。
1: 你有什么比心情好更重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然后你用了这么棒的东西，你不就应该美美的用它？
1: 对，
0: 开心的用它。
1: 你这个加上你的心上恒的一个手工艺加持，它这个房子根本就是20年起跳不会坏。
0: 对,、啊
1: 嗯、
0: 对，你知道它那个鞋柜是用钢烤做的，
1: 哇，
0: 层板每一片都是木皮钢烤，可是它鞋子底下都是干干净净，放上去就像
1: 都会擦，
0: 对，都会维持的非常好、哦，所以怎么会有钢烤不耐刮的这个问题？
1: 有些就是要追究你使用，
0: 不是你钢烤你硬要。鞋底带沙的去考验它，
1: 不可能啊，对啊，你当然是要擦好才放进去。
0: 对，然后我另外一个客人我也不要讲，他也是整件都是钢烤，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小孩严重过敏，我当时就很认真的很想告诉这位名人说，那你小孩有气管方面的问题，你根本就不应该用钢烤啊，
1: 嗯嗯，
0: 对不对？你还整间天花板都钢烤、嗯，对，
1: 哇、wow。整间天花板钢烤，
0: 嗯，
1: 我想问为什么会有气管问题？
0: 因为你用钢烤，它其实是没办法零甲醛嘛。
1: 哦，懂你的意思了。对啦、嗯、因为是油漆面啦。
0: 啊、
1: 嗯，对。
0: 然后回到这个问题，我也有客人说他要零甲醛，然后怪这个油漆很不耐，
1: 很不怎样，
0: 很不耐用，
1: 不耐用，
0: 因为他用的是护木油啊。
1: 哦、
0: 那你油又不是漆，
1: 对啊，你只能就是给它毛细孔润一润，
0: 对，
1: 不是整个 cover 填死那个缝。
0: 所以我觉得，甚至胶它都是比较不耐的，这都是可能的。
1: 嗯、
0: 对，然后木地板会长虫，
1: 嗯，
0: 所以我就曾经同业一个朋友就说，哎，他去应付业主，因为他的木地甲板里面长虫、
1: 嗯，
0: 我说、啊、我要是你，我就跟那个业主说，这就证明我是用无毒的，
1: 没错，对，有机 organic，
0: 对啊，虫都无害是吧？
1: 对，好，我们今天真的谢谢沈总来上我们的节目。最后一句话，你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吧。
0: 我是觉得要爱你所。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3: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步骤。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

0: 硕彦，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我相信最近呢，大家都普遍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国际之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原来我们都以为它离我们蛮远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于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包括我们还能够点灯点多久，汽车能够加油加多久，然后我们的这个币值还能够维持现在这个状况能够多久，拿100块钱能够买到多少东西，到底还能够维持多久，其实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的迫切的跟我们怎么活，而且活的是不是我们自己所要的样子有直接的关系哈。那整个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构成的，当然现在这个多元社会不管 AI 啦什么的，这个变化这是大的趋势，但是一个很特定的一个事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这个美伊之间的问题哈。美国跟伊朗之间到底是干什么了？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打仗打成这个样子？打嘛就好好打，但是他又没有，他就打打停停，然后两边的讯息非常的纷乱啊，然后国际之间对他们这个态度也不太一样，这个里面纠缠了好多的国家在里面，所以到底这个之间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台湾想要过自己好好的日子，我们到底需要了解什么？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把这些事情梳理清楚，让我们看看到底，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呢，因为没有知识所以愚蠢的，我相信这都不是我们大家对自己的期许。可是事实上，对这件事情呢，在很多的事上，不自觉的可能就陷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为了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我们为您访问到在这个市场其实长时间以来一直盯着这个事情在观察，甚至于在坊间有非常多的很杰出的一些文章啊，在不同的媒体上媒体版面上面出现，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位专家。这位专家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了，他就是现任的这个世新的管理学院的院长江敏清江老师哈。江老师其实我们这个追随他的这个已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1: 不敢
0: 。所以今天我们在百忙中间到他的办公室来打扰，我们有一段小小的专访，我们想要请教这个江老师，我们希望能够跟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他能够给我们一点比较蓝海性的高度的一些见解来指导。江老师您好。
1: 是，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我觉得我们看到您很多很多的文章啊，而且我觉得您的大作有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您不只是内文非常精彩，
1: 是
0: 您的那个标题都让人觉得印象深刻。
1: 是是是。
0: 这个尤其这个威尼斯商人这一段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夏洛克。
0: 对。
1: 小时候喜欢念莎士比亚。
0: 是。
1: 所以不自觉的就陷入那个莎士比亚情境里面。
0: 真的。这个实在是让人觉得叹为观止。老师，您从这个，不管是从这个您的专业啊，从这个所谓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啊，或者这个角度来看，或者是您对这个国际情势长时间的观察，你觉得美伊这个问题啊，它的真正的成因，当然任何事情都有成因跟诱因嘛，哈，它的真正的成因在哪里？是真的就是以色列这绑架了美国的什么什么吗？还是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一些？
1: 是我们经常说天下人谈天下事了啊，所以很多评论者在经常分析说，这个远在天边的美伊战争关我们什么事？
0: 就是
1: 啊、哦，我究竟是要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忧愁的苏格拉底？坦白说，我们如果你不做忧愁的苏格拉底，不去关心天下大事，你连快乐的猪都做不成。
0: 原因
1: 很简单，就是
0: 快变忧愁的猪了。
1: 五分之一的那个世界的油气啊、就是原油跟天然气是经过赫姆斯海峡、
0: 五分之一。
1: 五分之一，每天有大概130艘的货轮，
0: 真的是
1: 啊，那个油轮，那每一个油轮至少200万桶到300万桶，
0: 而且这个五分之一大概对亚洲的供应是为主，
1: 80%都输到亚洲来，所以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油价起起落落，因为都在我们那里啊。
0: 对，
1: 美国没有影响，他自己有，俄罗斯自己产油没有影响，
0: 是
1: 对台湾、对日本、对韩国影响很大，
0: 非常大，对。
1: 特别在反映在股市上，所以你看这几天，股市上上下下，但川普说停了之后，股市就涨，
0: 就涨，对。
1: 你大概生长到年纪这么大

0: 大盘没有看过一天上下1700点，后来发现哎呦，只是上下而已，没有。
1: 对，
0: 前两天一涨涨1700点，
1: 是
0: 今天继续涨。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反映这个现象就是国际政治的安稳与否，其实影响股市。所以人心会骗人，人的言语会骗人，上帝的言语跟股市的钱不会骗人。
1: 有道理，
0: 就钱是 smart money， 它是一个领先指标，那上帝当然是先知了。可是我回到本题上，就是那这次为什么要打？如果纯粹说是川普被以色列绑架，这过于天真、过于无邪的看法，
1: 过于野蠢的这个说法是。
0: 纳塔亚胡当然是很希望就把他周边的借由美国的力量啊，他一个人打没办法打那么多，因为一要对十嘛，
1: 对，
0: 把美国拉进来的话，
1: 对，
0: 美国后面就是北约嘛，
1: 是
0: 啊，等于就是裹挟包进来，那这样就可以。
1: 好，你说以色列的，
0: 对，可是以色列他生存的需求，因为他一直有生存的危机感，
1: 对，
0: 这可以理解，
1: 对
0: 啊，曾经流亡，
1: 对
0: 那么多年，
1: 几千年了，
0: 好不容易建自己的国家，1974年六日战争，一个国家打十几个，六天把他们打挂，
1: 对。
0: 但战争形态改变了，
1: 对，
0: 以前那个样子现在不可能的，
1: 是，
0: 所以他必须要找到更大的帮手。那川普当然有他自己的算盘。川普是一个地产商人出身的，
1: 对，
0: 精打细算，在他观念当中，川普没有价值，只有价格。
1: 对
0: ，as long as the price is right。啊，那大家问说，那你现在给他多少钱？你现在没有给他什么钱，那干嘛打？因为他看到伊朗的油，如果拿过来，像打委内瑞拉一样，对不对？派特遣部队把总统绑架了，这个在二战、一战就要发生国际战争的，
1: 对，
0: 大战的，
1: 对。
0: 可是你看委内瑞拉国家的老百姓觉得，反正是一个暴君嘛，
1: 对，
0: 把他绑走也好。
1: 是。
0: 那美国老百姓觉得也无所谓，这国际秩序已经乱掉了。
1: 是。
0: 从二战之后的这个联合国的宪章就要维持个秩序和平。
1: 是。
0: 那联合国现在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兵呢？当时外力侵入，
1: 对
0: 啊，有外敌侵入的时候，
1: 有个交战法则嘛。
0: 我那边完全没有欺负你，
1: 对，就是、啊、
0: 你就派兵就要抓过来，然后只是因为你要控制他的油权，
1: 对，你就是明目张胆的要人家的东西而已。
0: 对，这等于是过去我们讲说做生意啊，这个谋财不害命，巧取不豪夺。
1: 对，
0: 川普不管了，
1: 对，
0: 他谋财害命，巧取也豪夺。
1: 是，
0: 他应该讲你可能运毒有没有？就用那个空军，
1: 就那个打，
0: 那个船里面，就是海上这些小船里面有没有毒不知道，可是一打下去，十几个、二十个，每一条船全部都死光。
1: 对，
0: 这完全是违反现代的民主文明。好，那回到主题上说，他既然这么会计算，难道纳塔亚胡给他耸动，他就为他所动吗？不是啊，他当然会他计算，就是第一，他现在民调并不高，
1: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算盘，就是
0: 出口转内销。因为过去从布希开老布希时代，每一次民调低的时候，只要发动了战争，
1: 对，
0: 不论输赢，民调就冲高，
1: 对，
0: 那叫国旗效应。
1: 国旗效应是啊，
0: 这叫国旗效应，它有的，但这是没有。那待会讲为什么？那第二个就是，他如果可以从伊朗探囊取物，因为委内瑞拉才上个月这样的嘛，
1: 对，那伊朗
0: 不过如此嘛，
1: 对，
0: 那你没什么嘛，
1: 对，
0: 就没想伊朗是烫手山芋啊，
1: 真的，
0: 他忘记伊朗。不是委内瑞拉，
1: 对，伊朗人家波斯是几千年的文化的那个，
0: 他是神权跟军权的结合。
1: 对，
0: 那委内瑞拉就是贪污腐化，跟老百姓讲过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啊，那边是一天解决，这边是拖了六七个礼拜。
1: 对
0: 啊，甚至拖到半年以上都不可能会结束的。好，那问题回来就是，川普原来以为可以速战速决，所以开始呢，他前六天，花了130亿美元以上，
1: 这个是非常可观的账。
0: 平均每一分钟130万，要觉得无所谓，我速战速决。
1: 130万美金，
0: 130万美元每一分钟，他觉得没关系，我速战速决，我拿到油权，对不对？拿到天然气的航权，他甚至当时异想天开，恨不知海峡，我拿到以后，每过一条船，
1: 我就收一次钱。
0: 我是一桶汽油。汽能源有收1块钱，那各位知道那个油轮呢？
1: 对，
0: 200万桶，
1: 对，就200万。
0: 每过一条油轮，你什么时候没做，每一桶收1块，which means
1: 这
0: 200万美金，
1: 对，
0: 6000万台币，船上过去6000万，
1: 只要一艘船，
0: 过去平均一天130艘，你算一下多少钱？
1: 天哪，真的是，
0: 他打这个算盘了、
1: 啊，是，
0: 所以对川普来说，
1: 而且是生生不息的，天天都在过。
0: 地缘经济学加上地缘政治学，他要了。光地缘政治他们也有兴趣，变成地缘经济，地缘经济有交易嘛，所以那个赫姆斯海峡是地缘政治，这样地缘经济这个商机在那里，他看到这一点，而且前面有这个委内瑞拉的潜力在内，
1: 是
0: 好，那问题是打2个礼拜就发现不对了，
1: 所以他这个有误判的性质了，
0: 当时误判
1: OK，
0: 而且他事先

0: 并没有跟那个人全部商量，
1: 嗯，
0: 但那个几乎完全听话，只有一个人例外，
1: 嗯，
0: 范斯
1: 啊，
0: 范斯从头到尾主张不要打战，所以他被边缘化。
1: OK，
0: 各位有没有看到范斯从一开始到最后，包括那个他的商务部长或者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每一个都出来讲话，
1: 对，
0: 范斯一点声音都没有
1: 声音，对，
0: 直到什么出现呢？然后第四个礼拜的时候无法收拾了，
1: 嗯，
0: 范斯说：“那我去谈。”
1: 谈了一天就回来了，
0: 他无法收拾啊，
1: 对，
0: 川普让你去嘛，
1: 对，
0: 看能不能收拾嘛，
1: 是，哦，
0: 那。一个不主张战争的去的也一样，因为那个两边呢，
1: 对，已经到那个程度了，
0: 都能成为没办法收拾。
1: 对，
0: 所以川普到最后只能唾面自干，就是好，那我停火，一开始说是我无限期停火，直到你们内部里面很纷乱，
1: 对，
0: 直到内部找到一个共同秩序，我们的谈。过两天觉得你又不开放，我无限期的不停火，
1: 对，
0: 他过来他过去，其实会影响到这种他，很多人觉得说他的个性使然，
1: 嗯，
0: 不是，
1: 嗯，
0: 是华尔街，因为对川普来说，
1: 好，是华尔街。
0: 有六个字应该可以形容他，
1: 嗯，
0: 哦，
1: 嗯，
0: 他最怕华尔街，
1: 嗯，
0: 他最怕华尔街
1: ，OK，
0: 最听华尔街
1: ，OK，
0: 应该说他最爱华尔街，
1: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商人，
0: 最怕核子弹，
1: 哦，对，
0: 只要有核子弹的国家，嗯，他都不敢动。伊朗有浓缩铀，但是还没有完全制造成，
1: 对，
0: 你看对北韩、对大陆、对俄罗斯，他不敢轻举妄动，
1: 对，
0: 你轻举妄动了，双向毁灭，
1: 对。
0: 可是伊朗他为什么一天把这一再把你的浓缩铀拿走，
1: 趁小把你压死，
0: 拿走你就没有机会了，
1: 对，
0: 啊，所以第一个，第二个他。最爱华尔街，
1: 对，
0: 因为华尔街他的朋友们都是上流社会的，
1: 是是是，
0: 上下不是几十万，上下几十亿的美元在赚，
1: 对，对，
0: 所以只要掌握这两个原则，其实对川普的个性就不难理解。
1: 所以他的这个层，其实他的就像您这样讲，他这个层次并没有那么高嘛，他并不是什么政治理念啊，什么这个
0: 没有什么，没有他一直没有价值，他就价格，
1: 只有价格，
0: 价格对就可以谈了。所以原来，比方我再举一个简单一个例子，我们该进入下一个阶段，
1: 嗯。
0: 原来他为了美中之间，从这个拜登前面或者川普一点零开始，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就很严重，
1: 嗯，对，
0: 哦，知识经济产权等等。那为了要阻挡中国大陆的崛起，
1: 嗯，
0: 晶片不准卖，
1: 嗯，
0: 台湾你不准卖，
1: 都
0: 诸如此类，对不对？
1: 对对。
0: 可是黄仁勋就有办法，
1: 嗯，
0: 哎，就说服他，那这样子我的、哎，我的这个晶片啊，降规，
1: 嗯，是，
0: 然后呢？卖出去的所有利润分 15% 给白宫，
1: 这个是重点。
0: 川普马上答应就可以，
1: 这是重点。
0: 所以是黄仁勋厉害，川普厉害，当然是黄仁勋厉害。
1: 是是是。
0: 啊，第二个就是 Intel，
1: 嗯，
0: 这川普一直要台积电入股，台积电不愿意，因为它是一个拖油瓶。
1: 对。
0: 但他没关系，你台积电来，帮我们加上我们加持，然后呢，川普自己用白宫用政府的钱买了80亿美元的 Intel， 涨了100倍。
1: 哦，这个真的是
0: 赚翻了，
1: 真的赚翻了，
0: 从20几块钱一块100块了，一飙上去，
1: 对对，
0: 他不是一倍啊，他五倍了，
1: 对
0: 不起，错误，
1: 对，
0: 他很厉害，
1: 对，
0: 所以他以前都是降本求利，
1: 是。
0: 那包括他白宫那个东翼以前是很纪念性很强的地方，嗯，以前都是那个第一夫人接待外宾，嗯，然后慈善事业，
1: 对，他
0: 把它拆掉了，
1: 拆掉，对，
0: 他做一个 ballroom， 做大宴会厅，他宴会厅不是为了国家需要，他就是让 Google， Amazon， Apple 这些。大的企业捐钱，
1: 嗯，
0: 那可以认领，
1: 嗯，
0: 然后他最大宴会厅可以容纳大概500人到1000人吃饭，
1: 嗯，
0: 宴会厅在挂 Google， 要认领最多，
1: 哦 ，OK，
0: 你可以挂名里面所有的地方，
1: 什么厅，哦，什么厅，
0: 什么厅什么厅，对对对，就其实都是财政厅了，
1: 嗯，对，真的，嗯，
0: 就他就是这样的人，
1: 嗯，
0: 美国250年来没有人这样做，他这么做，所以你从一个交易型的总统跟地缘经济去看他。睡不中一步远，
1: 这个美国的社会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人做他的国家元首，
0: 不能。所以这次为什么没有国旗效应？
1: 嗯，
0: 如果你在外面打一打，像过去这种老布希或者是打这个波湾战争，就算能民众讲应该支持没有秩序嘛，
1: 没错。
0: 可这次因为他打的是前方在战场，
1: 嗯，
0: 啊，在中东，
1: 嗯，
0: 选票是在市场，也就是你回流过来以后，他油价涨了嘛？
1: 对。
0: 从70块、80块到100块到110、120，
1: 而且他通膨现在不得了，他现在
0: 加上他前面的关税，
1: 对，
0: 那关税后来又被判违宪，
1: 嗯，
0: 所以他几乎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一直受挫，
1: 嗯，
0: 很多评论者就认为说，这次伊朗战争是美国自己给自己帝国黄昏，
1: 嗯，
0: 最后的一个响钟，就你不应该打这场战争，可是你打了，好，那些外国谈看就是美国老百姓买不买单？当然不买单，
1: 不买单。对，
0: 从川普上来，去年就发动了2次 No Kings，
1: 对，
0: 一次600万，一次900万，
1: 是。
0: 今年三月再发动一次，超过1000万，
1: 对，
0: 哎，这一次几乎啊，
1: 嗯，
0: 都来看什么？有这个老农民啊，农民，或者是这些比较啊，家庭主妇，
1: 可能 grandma 都出来了。
0: 开这个所谓的车子，还每天要出现的， 油价我们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一加仑那开始两一块钱两块钱，现在涨到五块六块。
1: 是啊。

0: 是啊，现在加州是6块多。
1: 他每天要开车啊。
0: 是。
1: 通膨又来了，通膨、各位知道价格有所谓的僵固性，僵固性就一上就下不来。
0: 对。
1: 下不来，台湾也是一样，东西一涨。
0: 只会起价不会下来了。
1: 对。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美国的一般老百姓来说，日子并不好过。大家觉得美国很有钱，不是。最近这一两年最精细的说法是 K 型经济，就跟 AI 有关的，台湾也是一样，
0: 对，
1: 就这一波股市上上来超过40000点的赚到钱的，台湾股市超过2000档，如果跟 AI 没有关系的，3/4都在年线以下，
0: 是，
1: 他的意思就是去年到今年你知道买不是跟 AI 有关的，你买来通赔钱，
0: 对，只有买 AI 才会赚
1: 1/4不到，而且1/4当中还分族群，
0: 对
1: 啊，那美国也是一样，2025年整个美国的消费，根据他们财政部所公布的资料，60%的民生总消费是由10%的人贡献的，
0: 是
1: 90%人才贡献40%而已。
0: 对，
1: 就有钱这么有钱，他的基尼系数越来越远了。好，回过头来就是，正因为多数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所以会反映在什么哪里？反映在民调上的低落。
0: 对，
1: 川普从民调的70%、60%、50%一路降，
0: 降到30%、
1: 36%。29、31%这样在徘徊，大概30%左右了。
0: 是，
1: 他连心想40%都不可能。那你从这来看，就是其中选举马上要到了，11月，其实到8、9月就。
0: 所以他难道不在乎选票吗？您
1: 在乎，
0: 他也在乎选票。
1: 他现在之所以能为所欲为，就是因为白宫控制了参众两院的些微多数。一旦翻盘，
0: 那他这个就不是
1: 他所有权利都完全没有丧失，
0: 这个，
1: 包括他的课征税负，其实。在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8款，课税权跟战争权都属于国会，
0: 国会的，对。
1: 但川普都绕过了，
0: 对。
1: 那为什么国会都不讲话？因为多数党嘛，
0: 对。
1: 川普现在还在这势头上，所以多数人不愿意得罪他，因为
0: 所以这个其中选举他还是要维持这个优势。
1: 他一旦输，他提前跛脚，他所有政策都被推翻。你看，唯一啊敢跟他做对抗就是最高法院，
0: 对，
1: 我不是你派的，
0: 对，
1: 我在说你违宪呢，
0: 是，
1: 所以他现在1650亿的已经收的钱，统计出来的要退税，
0: 对，
1: 这个一退啊，就是华尔街出现另外一个行业，就是那个税权买卖啊，或者是债权买卖，跟国家打官司啊，要这笔钱啊，快90天，他规定60天到90天，一般要2年。
0: 哦，还有2年的时间呢？
1: 又来来回回啊，他要审核啊，而且现在几乎都是网络申，你一叠不可能每个人拿去嘛。
0: 对，
1: 现在已经超过40万笔的资料，万家的一个公司要跟他申请退税1600，有些大公司有这个法务机的，像那个 Costco， 沃尔玛，这个退几十亿的，
0: 对，
1: 他律师团可以。
0: 对。
1: 一般那个退了100万、200万的，他请不起，
0: 2年就垮了嘛。
1: 那怎么办？那我就给华尔街这些猎人头，
0: 要找一个，
1: 我卖你4折，卖你5折，我拿现金回来赚。
0: 对。
1: 那你呢？慢慢跟公司打，所以有些人专门收购，我就收集多少呢？
0: 是，
1: 也派这个律师团跟你打官司。另外行业，
0: 对，
1: 好，那回过头来就是，民众日子其实过得并不好，所以当然会反映在他的民调上，从支持度上，从 No Kings， 不要国王这运动上面看出来，川普会急。那何况这。跟伊朗之间的战争来来回回，每一次在紧张，油价一升，股市就跌。
0: 所以老师，我觉得如果从您这个这么精辟的分析来看，那这个美伊这个战争要怎么了？
1: 现在川普只能做就是装死。我这样讲有点太直白，其实就装死了。
0: 装死，
1: 对，装死不能解决问题，但可以耍赖问题。可以蒙混过去，
0: 对。
1: 所以现在讲说，我无限期这个停火，我当面对不等等到你们将来谈到一个比较好的阶段再来跟我谈，又回到这一点。然后他说他不再发动，因为面子下不去。我不想再伤害伊朗人民，所以我不会再轰炸。
0: 这个是个笑话。
1: 好，那其实从成本来看，因为他既然他是精打细算的，让我们回到成本。这次美伊战争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改变最严重了，而且让台湾必须要谨慎的。我们自己要检讨了，就是战争不在以昂贵的设备、精良的设备、低流设备为战争取胜，
0: 对，
1: 它以便宜、
0: 对，
1: 大量量产有后续能力的。
0: 是，
1: 举例，在战争的第一个月这个应该说第一周、第一个月它超过10000架，伊朗用的这个所谓的
0: 无人机
1: 啊，无人机，它这个每一步呢，它叫做见证者。见证者无人机呢是20000美元每一架造价，它可以携带弹头
0: 是
1: 还有那个精密的装置。那一般平均金融时报平均是

0: 给他算是大概3.3万到3.5万。
1: 嗯，
0: 他第一周就发动了1000架。
1: 是。
0: 那大概第一个月这样发动下来，大概就是将近6000架的无人机。
1: 嗯，
0: 好，那各位说，那要怎么样？
1: 嗯，
0: 荷姆斯海峡就是30公里。
1: 对，
0: 无人机来回很容易，1000多架等于就把握住。它的炸弹不要炸谁你不知道，因为它有装眼睛嘛。
1: 没错，
0: 好，那问题是，那美国让我拦截啊？
1: 嗯，
0: 爱国者飞弹一拦截，一枚爱国者飞弹就是400万美元。我2万打你400万，你有多少钱可以打？
1: 这个太赚了。
0: 所以美国刚打了第一周，发现不对啊。
1: 嗯，大陆一天可以生产21万架无人机。
0: 问题在这里，便宜变成现代的战争。
1: 对，
0: 就以小博大。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为什么到最后以俄罗斯的这个战力跟一般评估很快就可以解决？为什么乌克兰撑那么久？很多人觉得是马斯克啦、川普在后面撑，这其中原因之一而已。
1: 嗯，
0: 乌克兰这几年发展出来就是无人机、无人狗，跟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它几乎在后备后勤装置全部都是用无人机，
1: 对，
0: 用便宜的方式去打。
1: 对，
0: 俄罗斯没什么发达，所以
1: 是
0: 这一次这样打俄乌战打下来，其实给乌克兰最大的启示，他自己会造大量的无人机，无人狗，这个无人艇，还有这个无人载具，包括这一次因为川普发现说，伊朗这么快速的无人机，他没办法，原来泽伦斯基去白宫找很多次川普，川普根本连各位看镜头上经常羞辱他。川普最后是要拉下脸来，给他打电话说：“那你帮我，
1: 那给他的无人机，
0: 来做无人机。”
1: 对啊，对啊，对。
0: 他帮他求他
1: 是，
0: 所以你可以看出川普的个性就是他该软的时候很软，他是欺上他，
1: 对啊，
0: 完全的 business， 他完全没有什么价值的问题，他是价格
1: 是。
0: 所以另外一个我们讲说为什么那个天然气会暴涨，因为平常在还没战争之前一天是130艘。在运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原油跟天然气。
1: 对。
0: 战争后每天平均2艘到1艘。
1: 所以这个差距太大了，
0: 你说油怎么不涨呢？
1: 对。
0: 当然美国大发利是就是我卖给你们。但问题大家不是傻子啊。
1: 对。
0: 跟你买就像俄乌战争的时候他把那个天然气
1: 他把那个北溪。对。
0: 赢了，那我你要给我买天然气那贵人家3倍。现在是一样啊，大家不是笨蛋。
1: 啊、
0: 所以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就偷偷的买，一直买。买这边有个天然气。
1: 好。这个以地理的关系来讲，难道不经过那个海峡就没有办法让这些东西
0: 出？它要绕太远
1: 哦，
0: 要绕很远，因为它这是一个关键了、就有些地方是非得从来不可，不然就绕一大圈。
1: 是，
0: 那或者你从北极，这就是为什么、另外一个点来，就是
1: 格陵兰它要
0: 为什么要格陵兰？因为现在气候暖化其实是很悲哀。
1: 对，
0: 可是气候暖化未来几年当中，当北极的冰啊，一直融化以后，它直接往上。
1: 对，北极航路这个是
0: 本来一个月时间可以变7天。往上绕下来就好，它不能因为地球胖肚子嘛，绕远，它升不到下来就更快。
1: 是是，
0: 所以它要格陵兰原因在这里，就是一个战略，
1: 这是个战略性的概念，了解了解。所以在这一次的状况来看，到目前为止，美国等于是因为一个误判，所以构成了它现在这个掉到这个泥淖里面去。
0: 误判是一件事，应该说一个人的任性，把整个国家拖下水
1: 是。
0: 那当然，这也是现在民主过去所谓的分权制衡。
1: 您讲这个任性是很任性的那个任性，并不是强韧的。
0: 极任老师的任，川普一点都没有 resilience， 完全没有。他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啊，他这个跟任何人讲话，其实也都是不着边际，该骂就骂。
1: 对
0: 对，他你看，像他们在谈那个白宫，他东西给他拆掉盖那个 ballroom 的时候。能源，因为伊朗战争嘛，
1: 对啊，
0: 中南美洲或者这些国家，其他国家来跟他谈油价怎么来控制，
1: 对，
0: 然后未来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战争怎么样能够下降，
1: 是，
0: 哦，通货膨胀大家要下降，他谈了半，突然从白宫走到窗户旁边，他讲，你看都没有这种，我怎么盖这个怎么盖？他在乎的是东翼啊，那个 East Wing 盖的问题，
1: 这
0: 他完全跟那个脱节了，
1: 这是电影画面了，
0: 他不在乎，
1: 是。
0: 所以其实从这里来看，其实因为一个人的任性，那也反映出美国整个一个分权制度的退化。过去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标杆，现在几乎变成标本了。
1: 对，
0: 所以美国民主政从过去的标杆变成标本，其实英国也差不多。
1: 对，
0: 就极端化的政治、极端化的经济、极端化的气候，造就极端化的政治人格。过去英国我们认为说保守党跟共和党，
1: 对，
0: 那差一句那个 footnote， 他现在所谓的 Reform Party， 英国革新党，
1: 对，
0: 他在所有利物浦，在所有各个大港口，每天早上8点升起，
1: 对对对，
0: 把那些难民要过来的通赶出去，然后他们街道要清洗，跟那个川普在抓那个 ICE 一样，
1: 对， 把他推出去，
0: 在过去不可能的。
1: 是
0: 他，但这个党呢，现在

0: 冲到第二。
1: 所以这个普世价值已经被颠覆了，
0: 完全一样。就连过去欧盟说要接收这个所谓难民，现在都不接受，都排外了。所以刚刚说第一个每一战争第一个改变的给我们最大其实是战争不一定要买贵的。嗯，我们现在炒军购是3800亿到1兆多。你要说保护费就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要买军事的话，就完全跟现在的当下完全不符合。
1: 对。
0: 我们在想，哎，对方从哪里登陆，我们怎么办？没有，都是无人机，
1: 对，
0: 无人狗、无人艇。
1: 对啊。
0: 第二，他就封锁，谁要上来跟你打？嗯，
1: 就是。
0: 台湾天然气存量，各位知道，这是公开的资料。
1: 11天。
0: 嗯。就算英雄，就算台湾是英雄，也英雄气短。
1: 对。
0: 你撑不了7天嘛？
1: 真的是气短了。
0: 11天嘛？嗯。哦，那我们的原油就可以撑到31天。嗯。你就没有油了嘛？加油没办法，32天加不了油。
1: 加不了油，
0: 道理在这里啊。好，所以回过头，第一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便宜，嗯，实用，嗯，便宜，嗯。所以其实台湾的战争模式，或者是我们真的说啊，对于啊，除了大陆以外，其他国家有渔民啊保护等等，你不一定买最贵，我们现在买最贵的，但买了不会来。
1: 对，买了不会来。
0: 我们那个 F-16本来说今年要来第一架，到现在为止买了66架，
1: 对，一架都没来，对。他有的成这个展现出一台一架的
0: F-35也没来，
1: 对，
0: 你买不到，
1: 对，
0: 新加坡买到了，
1: 对，
0: 印度买到了，嗯，就是我们买不到，韩国也有，
1: 对，日本、
0: 澳洲也，日本都有，
1: 对，
0: 日本还寄望他在美国那边可以飞，
1: 是啊，
0: 我们都没有，好，没关系，这是一回事了，因为地缘政治关系还有意识形态，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变成穿拖鞋的，把这个穿皮鞋的打得很惨，
0: 是，这实用。实用，所以不要买贵的。但如果你说，如果你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台湾，但是说保护费，说精准一点，必也正名乎。
1: 对，
0: 啊，你不要讲买武器，买武器从每一战争发现，爱国飞弹400万一元上去，才2万块，
1: 对，
0: 两个不成比例，打几天又美国打不下去了。
1: 我觉得大疆做的恐怕不到2万块，
0: 可能6000、1万块台币就有了。台币它是美金，
1: 就是。
0: 第二个是整个世界的联盟秩序改变了。
1: OK。
0: 过去有所谓的北约跟欧盟几乎是同义词。北约最关键是北约第五条，它是指的是同盟国里面
1: 有哪一个国家
0: 遭受了攻击，
1: 是
0: 其他国家要必须要义务有义务要出兵。
1: 对对，
0: 这次川普就是跟伊朗打仗，他要求引用北约第五条，要求说北约通常要出现，
1: 是
0: 那英国、西班牙跟那个马克龙都说，我第一次看他报这么写，他说。It's not our wars，
1: 是
0: 不是我们的战争？
1: 那是川普。
0: 这伊朗并没有到你的国家去攻击你啊，
1: 对啊，
0: 是你去打人家。
1: 对，
0: 你去打人家不算北约第五条，第五条是你遭受了外力攻击、外籍侵入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去打人家就不算了。
1: 你的被动的跟主动是不一样。
0: 那当然，川普就很生气，到处点名啊。最后呢，打了一两个礼拜没撑不下去，连乱拉下来，借空军基地。
1: 对。
0: 那第一个拒绝的是西班牙的总理，
1: 对，
0: 拒绝。
1: 对，
0: 我们走自己的路。
1: 是。
0: 那他问了，那英国可不可以借我空军基地？斯卡尔就说，我回去问内阁，这再无效。所以为什么这次 Charles 那个的国王到美国去，川普就该抱怨，你们那个首相完全不帮忙。
1: 对对对，
0: 他当然那个 Charles 就很这个幽默的方式给他这4两拨千斤就
1: 英国人是很那个的，
0: 很厉害啊，他又不跟你正面接触。
1: 不过他这次好像川普现在跟德国也搞上了。
0: 他没有来参战了，
1: 对啊，
0: 没有来出兵。
1: 他现在气得说要把德国的美军要撤回去，已经撤了5000人了。
0: 对，但美德国说我们跟不影响，我们有其他布局。
1: 对啊，
0: 那他隔壁的那个加拿大怎么样？也一样。
1: 对啊，加拿大更厉害，加拿大那个总、那个总理也是，
0: 他是不理你啊，他现在自己弄主权基金，
1: 对
0: 啊，准备从跟对美国的依赖慢慢下降。其实台湾学这一点了，
1: 对。
0: 就我们台积电，我晶片这么好的，我们还完全依赖人家。加拿大没有那个总理，自己都会。
1: 对，不，他是世界银行的系统出身的，
0: 很厉害，
1: 所以他就是厉害的。
0: 对，他知道怎么去弄。所以我说，整个世界联盟改变，过去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说一，大家不敢说二。他说往东，没人往西。
1: 是，
0: 这次你说东，我就往西；你说一，我就说二。就
1: 这个谁？
0: 这证明的就是美国从过去类似像英国日不落国那样的地位，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1: 所以
0: 讲话没有分量。
1: 是，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这坊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说，所以这个中国的角色在这个地方相对的就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焦点。
0: 不论
1: 说法有道理，
0: 完全正确。不论是华盛顿邮报，或者是纽约时报，或者是 Foreign Affairs， 就是外交事务的杂志，其实这个这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我们这边谈就是很公平的讲这场伊朗战争
1: 是。

0: 多数评论认为，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大陆，
1: 是中国。
0: 当然，中国大陆现在自己有内部内卷的问题、经济的问题，
1: 对对。
0: 所以在整个国际政治上，它能见出大增的。甚至到伊朗调停的时候，或者俄乌战争调停，不论是俄乌或者是美伊战争，几乎调停者当中都有他的身影在。
1: 中国就是中国大陆，
0: 川普都要求他说：“哎，你是不是？”
1: 对他好像，他一天到晚在跟中国大陆喊话嘛，
0: 对，
1: 希望他。

0: 川普是这样，他完全是内举不避亲的、啊上次到那个杜拜去谈的时候，哇，这个小儿子在旁边同一个国际会议厅里面，这边谈中东的这国际秩序，他儿子就谈那个谈生意啊，川普高尔夫球场啊，投资多少，马上现场谈20亿美元。
1: 对对对对对，
0: 这过去不可思议的。
1: 他连 Greenman 那个时候的事情，他就派他的孩子去，但
0: 没问题啊，
1: 对，先
0: 他没问题啊，他没问题啊，所以应该是生意第一，第二个就是当然也希望。中国大陆能扮演一点角色，
1: 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在这个就是说这个美伊战争来讲，它可能也就是一个下台阶了，
0: 是应该是，等于顺着它，因为川普一直在找下台阶，
1: 对，
0: 前面下台阶是巴基斯坦，
1: 对，
0: 好说，哎，我听他的说，听他说打，没人知道，
1: 对，
0: 第二次也说，哎，他给我调停，所以我就暂时停，我不打你，
1: 是，
0: 你要你就公开嘛，
1: 不，巴基斯坦那个真的量体并不够了，他在这个国际政治上面的影响可能。
0: 应该这么说了，就快要沉下去的时候，稻草也是浮木。
1: 对了，对了，
0: 先抓一根是它，好像发现，哎，中国大陆这根更大了，就过去跟它长。
1: 对对 对,
0: 对, 对。
1: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互动的关系而言，台湾其实原本在这个市场并没有这么敏感的一个位置，可是
0: 被迫全面战。
1: 对，这里就现在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站在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个、除了像您刚刚分析这么多美伊的这个之间的问题之外。这个世界局势上面的这种变动，有川普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当然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现况，我们台湾在这里面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
0: 理论上我觉得在整个亚洲里面我觉得最有智慧的是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
1: 哦，是。
0: 从李显龙到黄循财都一样。他绝对不选边站。
1: 是。
0: 就他一定等距外交。
1: 嗯
0: 而且绝对不去得罪一边，不会顺着故意佛的扫你，不会、他一定是两边等距外交。新加坡做得非常好啊，
1: 是是是。
0: 高市长现在因为他要有连任，他前面要解散内阁，所以他一定要独压川普。因为川普让高市长，各位知道，在日本那种以大男人少年主义那么高的
1: 社会，不容易，他真的是
0: 他必须后面有个更大男人，
1: 对对对，
0: 把他撑起来，那就是美国老大哥，對對對，川普很喜欢他，
1: 对，
0: 所以他当然表现很好。所以这一次。借着川普的光芒跟高市长自己很清新的形象，他能够把那个解散以后，国会解散，
1: 对，对他
0: 获得大胜嘛，
1: 是，
0: 在稳定的地步。你看他选前跟选后讲话不太一样，
1: 对对，当然
0: 选前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跟美国，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他不讲了，因为他知道要跟大陆
1: 对
0: 修好气弦，要做生意，
1: 是
0: 啊。可是你看那台湾呢，我们几乎都完全压美国，
1: 是
0: 台积电过去了，
1: 我们全说了，全部说他下去，
0: 但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被卖掉你不知道，很多时候会吗，就在川普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1: 所以真的有可能，是不是
0: 他都要求乌克兰你
1: 对，要不然把顿巴斯土地，对，
0: 把顿巴斯的地方，
1: 是
0: 顿巴斯两个顿的那个那两块地方啊，这个区域啊大概是台湾的 7.5 倍大，你割给俄罗斯，哪有一个总统是拿别的土地你割给他，然后你
1: 就停火，对啊，
0: 对台湾来说不是不可能啊。
1: 哇，这个
0: 如果他从大陆得到利益大于台湾得到利益，台湾对他说最不能最难割舍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已经过去了。
1: 对，
0: 那也许说啊，台积电不会啊，我们的那个高阶制程都在这里啊，没有，你像二奈米，他今年就生产40%都在亚利桑那，现在盖第二厂。
1: 对，
0: 那所有工程师都台湾过去的，
1: 是
0: 过了几千人过去了，
1: 对，
0: 都包括眷属在内。所以我会想到说，在台湾的政治人物里面，几乎。先看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政治，一个是股市。股市因为热，
1: 对，股市是个站台的东西嘛，对不对？
0: 对，是一个暂时可以让人家忘掉明天的烦恼，因为股市赚钱有益健康，这变流行化。
1: 这个已经变，
0: 所以到这两天为止，全台湾开户的人数超过1400万。
1: 哇，这2300万人，
0: 2300万已经1400都开户，
1: 超过一半了已经。
0: 很多少年股神冲进去，杀进杀出的，
1: 是
0: 有当韭菜，没有当小白，没关系，继续对前仆后继，因为赚钱容易嘛。
1: 对，
0: 但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赚钱了？
1: 是。
0: 一般上班族、军工家，他会有生活剥夺感，
1: 对，没有
0: 错。那 K 型经济已经很严重出现，好，这些为是。那对执政者来说，我在股市维持一个荣景，其实这点是跟川普概念是一样的。川普荣景很大，民众就会忘掉国际战争的威胁。
1: 所以你变成印度的歌舞片了吧？
0: 一样，一样，一模一样，可是即使如此，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所谓的这个空谷足音呐、啊，文人。这个我
1: 就是
0: 闻者则喜，像
1: 是
0: 谁是空谷足音呢？我觉得郑丽文就是。
1: OK，
0: 很多人不喜欢他，
1: 对，
0: 也很喜欢他，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至少做到一点，
1: 所以他
0: 他很勇敢，
1: 他很危险的，
0: 他很勇敢，
1: 是
0: 当然是危险，因为对他来说，你说他能选什么？很多人说他是不是想选总统？应该不可能啊，
1: 是
0: 因为党内没党没派，选举啊要人脉要钱脉。

0: 对对对，哦，
1: 在民进党主要前脉人脉约他陈其迈，
0: 三个
1: 哦，那国民党跟他前脉跟前这个人脉就行。
0: 对，
1: 所以对政府来讲，我觉得以我对他理解，我不敢说他对他多少理解，但是比一般人更多一点。他们从2005年就是一起搭档做很多事情，
0: 所以他无所谓什么亲中亲美的这个问题。
1: 没有，我觉得他理念只有一个，就是两岸不要发生战争。
0: 对，就是不要，就是和平。
1: 我的意思，他也没什么，不是说多伟大，为万世界开太平，不是。
0: 是，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应该解读应该不算虽不重亦不远。
0: 嗯，
1: 他就是用空间换取时间。
0: OK，
1: 因为以台湾这种方式一直下去，如果没有不同声音，
0: 嗯，
1: 两岸一触即发可能性极高。
0: 对对对对，一下就完了。
1: 他至少让对岸至少跟习近平握到手，让他知道说台湾还有不一样的声音，而且是很坚定的，
0: 嗯，
1: 希望两岸能够和平，
0: 嗯嗯。
1: 他难道不知道在现在台湾的氛围之下，经过这20年的教改，
0: 嗯，
1: 九二共识已经没有市场了吗？
0: 对，
1: 他难道不知道？
0: 他应该是很清楚了。
1: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讲？
0: 对，
1: 他当然不是讲给台湾的，因为是讲在台湾没有票嘛。
0: 对，
1: 他讲给大家听了，
0: 是
1: 我们还有人坚持。
0: 可是我们台湾这个选举的这么频繁的状况底下，郑丽文这样子的态度，基本上。他能够维持多久？
1: 应该说，他接下来就是他跟习近平的见面是一次性的，
0: 嗯，
1: 利多还是后续有陆续有？如果有他，哎，表示这个两岸见面
0: 是
1: 可以行稳致远的，
0: 嗯，
1: 他有后发先至或者是后续效应出现，
0: 嗯，
1: 他就有涟漪效应，他不是一次性，不是弹外线，
0: 对，
1: 那这个效果是多一点。何况，其实应该这么讲，台湾的民众主流超过80%以上都想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意思就是不要战争，
0: 对。赵老师，您刚刚讲到这样的，其实我们站在媒体的立场，其实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迷惑哈。你说如果要讲我们台湾对于这个个人，不管是个人或群体的利益的追求，也是我们现在一个主流的民意啊。
1: 对。
0: 难道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不能够提供这种样子的利益的期许吗？大陆的发展跟它的崛起，它的这个整个的这块这么大的土地，那么多人民，而且同文同种，难道它不能够让台湾的老百姓看到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可以？赚取利益的一个地方吗？
1: 因为两岸之间长久以来有很多的不信任，从过去的反共复国到后来的慢慢接近等等。嗯、小时候我们每次听到空袭警报就哇呀炸炸过，都是应该都还记得吗？
0: 对，
1: 那我是四字头的。
0: 对啊，我们都是四字头的，
1: 这个印象很深刻嘛。
0: 是，
1: 所以两岸之间经过60多年的分离，
0: 嗯，
1: 虽然有共同的过去，
0: 嗯，
1: 但是这。生活习惯用上面有若干差距，这也是正常的。
0: 对，
1: 但是文化毕竟是同根同源。
0: 是，
1: 你看最近在台湾流行的竹芋啦，
0: 啊，对啊，对啊，对，
1: 红到不行。
0: 这个都，这个根本就不是。
1: 对，所以我说，能不能找到有共同的交集，让两岸的民众能够互为双赢？我觉得不是不可能。
0: 嗯，
1: 何况一点就是，我们假定说，如果两岸接近，台湾一定被吃掉的前提是，大陆都没有改变。
0: 对，
1: 从过去的共产主义到现在，
0: 他还是那个样子。
1: 问题不是啊，
0: 对，问题就是他不是了。
1: 他虽然说城乡差距很大，嗯、最近这几年有经济内卷的问题，
0: 嗯，
1: 但是沿海的城市发达的比台湾快啊。
0: 对，他连二三级，
1: 上海，他所有这些 GDP 都比台湾高。
0: 对，
1: 他做出来的这是无人机，或者是这个电动车，或者现在说核融合，
0: 他在对核融合就 fusion 这个事情，
1: 比别人更快。
0: 对，这个是非常
1: 磁浮列车比他们高铁更快。
0: 对，
1: 他有好的，有坏的、嗯，我们都知道。
0: 其实哪一个社会没有嘞？
1: 对，那你一直看他坏的，就像到动物园去看孔雀一样。
0: 嗯、
1: 哎呀，孔雀的屁股后面有一颗屎，你只看到屎而已嘛。
0: 对，
1: 你为什么不看他开屏这么多呢？
0: 对，
1: 道理是一样。所以，到了民众经过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
0: 嗯，
1: 我不认为人性都一样，因为经过一代两代的，
0: 嗯。
1: 这些年轻人也知道说用更属于人性的方式来过日子，比较文明的方式来过日子，
0: 是
1: 才是合理的嘛。
0: 对，
1: 所以老一代慢慢凋零，而且上一代恩怨逐渐解决的，
0: 已经没有什么
1: 老兵不死逐渐凋零，慢慢的凋零差不多了。
0: 对，真的
1: 啊，对不对、
0: 嗯、
1: 你看现在都是第二代第三代，
0: 是
1: 无论是习近平或者是其他这些在台面上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了嘛，但接下来第三代了，
0: 是
1: 第二代也都70、80岁了，
0: 他们现在都有80后90后都已经在
1: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包袱了，
0: 嗯，
1: 那两岸慢慢的融合，那我们要接近、嗯、其中的关键就是不要误判有战争，所以正如我说在关键这个时刻，
0: 嗯，
1: 他按了一个启动键，
0: 是，所以他的策略的基点在这里，
1: 不要战争
0: OK，
1: 然后让这种两岸之间的恶性螺旋、敌意螺旋，
0: 嗯，
1: 按暂停键，
0: 嗯，
1: 我觉得他这点是做得很好的，
0: 对，这个关键是非常非常，
1: 所以从这里来看，其实用空间换取时间，那接下来就看老百姓，
0: 嗯，
1: 台湾老百姓，我刚刚讲是超过80%要维持现状。
0: 嗯，
1: 你再问更清楚一点，90%要不要战争？不应该说5%没有人要。

0: 战争。
1: 对。
0: 啊，除了军火商以外。那问题就是你不要战争，你不是说你不要战争就不要战争啊。很多人说啊，战争就是要以战养战，我同意你需要以自己的武力。
1: 嗯，这当然一
0: 定。但请问台湾的兵员现在有多少？
1: 是。
0: 扣除掉这种所谓的替代役20万人，扣掉剩12万。再扣掉一些比较年纪长的，大概就7-8万人。
1: 20万。
0: 大陆200万陆军。
1: 对。
0: 哎啊，老师，你讲会不会太长他人自信，灭自己流量？不会。2025年台湾的新生儿，各位记得查一下。
1: 对。
0: 115,000人。嗯。今年95,000人。
1: 对，已经跌到10万以下。
0: 去年大陆的新生儿800万。
1: 所以这个量体之间的差距，
0: 10万对8万，你跟我讲怎么打？
1: 对啊，真的。
0: 你说没关系，我们有很战斗力啊，现在没有人在跟你。拿刀拿枪在战场上厮杀了，基本上它是1:20、1:30、1:40、1:50，你要怎么打？
1: 这个人口的问题，您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招生里面，大概都已经会碰到这些状况了。
0: 他们每一年高校生是1000万，
1: 嗯，
0: 我们这一代就是15-16万、20万。
1: 是啊，所以这个真的差距太大。
0: 所以我说，如果你台湾不走和平，
1: 嗯，
0: 高知识经济发展的路。
1: 嗯，
0: 你要硬要走向所谓的军备竞赛，第一个你量体不够大，第二个
1: 对
0: 你浪费钱，
1: 是
0: 第三你买了东西就算了，买东西也没有来。
1: 对啊，对啊，这个才是真的。
0: 犹记得前2年、哎、拜登在任上叫下来之后，终于把一笔送给台湾一批军援，
1: 对，
0: 是1982年700万发子弹，1982年没人打，
1: 对，
0: 因为他消呆账，
1: 对，
0: 我们国防部不敢讲，是美国国防部发布，我们就才知道。在台湾报纸登，
1: 对，
0: 是从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白皮书，哇，送了700万发，1982年的，1982年就红酒好喝，子弹不能打，
1: 是实在是，
0: 他还送一大堆那个防弹衣来，
1: 对，
0: 里面涨潮涨霉的，
1: 对啊，都不能用的，对，那个是真的，那个我们也报道过那个。
0: 所以从这种情况之下，我说你两岸真的要跟他硬碰硬的话，说一句有点泄气的话，其实我们在这块土地，希望这块土地能够永保安康，
1: 是。
0: 但如果因为意识形态让台湾真的走向这种所谓的误判冲突或者韧性，
1: 嗯，
0: 那两岸的量体跟军事情况在目前不对等情况之下，那就是鸡蛋碰石头。嗯、
1: 所以这
0: 无论石头碰鸡蛋，
1: 对，
0: 还是鸡蛋碰石头，
1: 反正都结果都一样，
0: 都受伤都是鸡蛋。
1: 对，
0: 我没有讲谁是鸡蛋
1: 啊，对，
0: 你想想知道。
1: 所以其实我们看台湾这个几百年来的这个民情的发展啊，或者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老百姓的特质啊，在台湾按说在这个土地上面的人很积极的要找出路，
0: 对，
1: 很积极的求生存啊，什么的，这个应该是共同的个性，
0: 完全正
1: 确，对不对？
0: 对
1: 对，那这个共同个性来，我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那找出路求生存，中国大陆现在的状况对台湾的一般的我们的民众来讲，一点号召力都没有吗？
0: 不会，没有号召力。去大陆人还是很多。坦白讲，两岸教的各从台大到其他学校，包括本校在内，教的学生很多，只要一交流，就还会非常好。
1: 嗯。
0: 但问题就是选票的时候，他经常会有这种，因为选票是一时的情绪。
1: 对。
0: 两岸要和平，要共荣共入，要互惠双赢，这是理性。
1: 对，这是很长的，就
0: long term。选举的时候是一时理。嗯，一时性，就是有时候是情绪的。
1: 对对。
0: 那最后就是看看你在野党争不争气嘛。2024你有机会，你分成两边，赖幸德守住4成。
1: 嗯。
0: 你有6成啊，你们自己分开啊，那怪谁？你有机会翻盘，你没有啊。那2028你会不会呢？
1: 对。
0: 大家看啊，如果你和解，你还是有赢的机会啊。
1: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0: 多数老百姓还是不要走极端路线，这很清楚啊。
1: 对。以一个治理者的角度而言，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他持续的拥有这个执政权，但是他却不顾这个整个的发展上面的真正的需求，这个是个政治道德面的问题啊。
0: 这跟运动员一样，
1: 嗯，
0: 为什么有些验毒？
1: 对，就是他求胜。
0: 我求胜，我就吸毒，你没有验到我就算了，好运啊。
1: 对，所以这个
0: 一模一样啊。
1: 如果从道德层面来讲，这个是不对的吧？对不对？
0: 他不讲道德。在政治上心不黑手不辣，怎么能够当老大呢？但是一般来说，多数民众不没有人在搞政治的，我们都是希望柴米油盐酱醋茶安居乐业，
1: 是啊，
0: 食衣住行娱乐，
1: 是，
0: 这不就是我们的日常吗？
1: 对啊，
0: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在前面的几个月胡搞瞎搞，大家忍，然后就发现不对啊，
1: 对，
0: 你在恶搞，我的生活过不下去，就出来跟你抗议了。
1: 是，
0: 这道理真的很简单，那问题是。台湾这种地缘效应要多久才会出现？台湾人是很能忍的。
1: 对，我们这个地缘效应实在是看起来，你就看过红灯你就知道了。
0: 很慢，
1: 实在是这个很奇怪哈，这么小的地方，人跟人距离这么密集， 但是我们在这些地方确实没有啊，
0: 很慢
1: 很慢，
0: 那个某程度上是一种

0: 民族性啊，但有好有坏。
1: 嗯，
0: 好、哦，坏就是该改变的，我们都就是太讲究那种，
1: 嗯，
0: 人际关系，或者是有些某些意识形态，或者某些被政治催眠的，我们就认为应该走什么路，
1: 是
0: 不会看到更宽广未来的世界。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像这个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之壁。
1: 嗯，
0: 如果他指洞穴之壁，就是如果有人从小到大都在这个洞穴里面被封死的，他看到的是整个壁上面那个火把照自己的影子，他看不到真相，
1: 看不到真的，对，
0: 这洞穴之壁啊，
1: 是是是，
0: 台湾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1: 所以这个比岛民还可怕，
0: 我们自己没有走出去，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既不是社会当然，国际社会当然参与的空间不大，
1: 嗯，
0: 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封闭，你只要看新闻就知道，其实不用骗人了、啊，
1: 对对，
0: 我们的新闻都是剪接的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是谁跟谁吵架了，
1: 对，
0: 因为邻居播垃圾了，
1: 车祸了
0: ，
1: 对对对，
0: 因为就堵就拿东西占车位了，
1: 嗯。
0: 哦，要不要报哪里吃东西啊？他多少钱啊？很多人排队。
1: 这边是新闻主流哎、
0: 欸。你看一下有没有国际政治少啊？
1: 是真的。
0: 啊、哦，偶尔一两个像跟我同年的那个做这个财经周报的，哇，很大的手机只有一个在做。
1: 对，真的是。
0: 他不在乎啊，唯一在乎国际的只有一件事情。
1: 嗯，对。
0: 股市
1: 是
0: money
1: 是，
0: 其他没有。
1: 这就怪了嘛？你看我们台湾人并不避讳冲突啊。
0: 对，
1: 我们对于冲突是很用的。
0: 是、啊、
1: 这个杀这个这一个车祸可以下来杀人都可以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啊。所以按说我们这个竞争的这个个性是应该是很凸显的、啊。但是我们逐利而行，这个也是我们
0: 可以在对人性。
1: 人家常说在台湾什么都讲到钱是认真的。
0: 对。
1: 那既然是这样，怎么这个就两岸的关系是这样的时候，你台湾这块土地也开不走啊，你不像到船地开走。
0: 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老实讲啊，
1: 嗯，
0: 从马英九上任的大开大合三通。
1: 是，
0: 两岸之间当然有人大陆人口红利跟两岸的开放的红利，确实带给台湾不少新的一个体验。
1: 对，
0: 但我必须诚实的说，
1: 嗯，
0: 马英九执政这八年，他、并不是所有各行各业都雨露均沾，
1: 对，
0: 他是少部分赚钱，就是他的分配，
1: 嗯、
0: okay ，应该说到台湾来的大陆人口红利是增加的，
1: 嗯，
0: 可是他分配并不平均
1: ，OK，
0: 少数人吃香喝辣。赚很多钱，
1: 但我们大数多数人都没有，
0: 多数人只是有感会偶尔看到而已，他并没有普世甘霖、嗯。
1: 了解，那会不会是因为他可能就像您讲，这也是个递延作用啊？他也得要慢慢，让他得要发展一段时间才有机会。
0: 可是半年就换了执政了，
1: 了解。
0: 火苗刚烧起来就被浇熄了。
1: 对对，这个其实这也是个宿命啊，我们台湾的宿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冲突，目前看起来所构成的影响，跟我们台湾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角色的体认，和我们对出路的期许，这些都加在一起，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
0: 对，可是我觉得大家说是不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我觉得不是。
1: 嗯。
0: 你看，面对川普这样的把自己当君王，
1: 嗯，
0: 他本来是夏洛克莎士比亚底下的一个威利斯商人，
1: 嗯，他现在不只是君王，他现在教宗他都可以，
0: 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变成耶稣，变成教宗了，他替代他，他还可以自己po文，
1: 对，
0: 啊，像耶稣一样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去按手，去给人家按手，对，这个真的是。
0: 你看跟那个 Charles 见面的最好玩，
1: 嗯，
0: 一个真正的国王告诉他，要权力分权制衡，
1: 对，
0: 警告总统。不要妄想做国王，
1: 是，但他自己是
0: 总统就反过来觉得我就是君王，一个总统反而觉得我就是国王，他做一切都是国王，这两边灵魂交换了。
1: 对，
0: 可是对美国也好，或者对台湾的启示，应该是每一个人只要你有机会去发声音，因为在民主政治或当代社会都是一样 ，no voice, no choice。
1: 嗯，
0: 不发出声音就没有选择，
1: 没有选择，
0: 你不发出声音就是你默认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美国老百姓从去年的三月六月到今年的三月都发动？
1: 嗯
0: ，No kings，
1: 嗯，
0: 哦，不要国王，
1: 是
0: 1000万人，一千万对一个三亿的人来说不多，
1: 对，比例还不高，
0: 大家就是火种，
1: 嗯哼哼，
0: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啊，在美国这样，它是52个州同步举行，
1: 嗯，
0: 他没有人去主张，没有人去号召，同步起来，
1: 其实，在台湾也是嘛，真正反中的也没有那么多人嘛，
0: 没有，
1: 对不对？
0: 只是要被集中被报道，
1: 对。
0: 所以我想对我两岸来说，每一个人只要机会发出声音，就要发出声音。
1: 嗯，
0: 哦，那你看大坝美是一样，大哇，好像这国家翻转，后来发现多数人放在心里都知道，
1: 对，
0: 该怎么做。
1: 对，
0: 大坝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1: 是，
0: 大家心里还是有一把尺。
1: 是
0: 啊，只是说我们的容忍度程度太高了。
1: 对对。
0: 那第二个就是，两岸其实正有这次去了，他当然暂时让这种升温的态势先下降了。那我期待当然。国民党自己要多

0: 争气一点，然后两岸啊，因为打战其实对大陆也不好，嗯，你要看俄罗斯也好，
1: 对，没有赢家了。
0: 美国这两个国家都很强了，
1: 对，
0: 碰到弱国，一撑两三个礼拜，又真的被垮下去，
1: 真的被拉下来，真的。
0: 因为台湾也是很强的，所以说我的意思是，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了。
1: 是，
0: 那尤其两岸同文同种。一旦发生冲突战事，那个是几辈子都没办法解决。二二八到现在还在弄，
1: 对，
0: 在自己台湾内部，那两岸之间那更不几代人了。
1: 你要开一枪，这个仇恨就五百年了。
0: 你把台湾炸废墟，里面得不到好处，
1: 没任何好处。
0: 对，台积电没办法帮你，我跟你讲。
1: 真的。
0: 所以两岸共荣共辱。嗯，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大陆目前看起来，当然它有内卷的情况，但是它以它整个土地的跟经济量体。它是可以提供很多地方让台湾民众，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在那个地方，
0: 不论它的平潭或者其他地方，或者是金三角，或者是那个长三角很多地方，或者渤海湾啊，或者是长江珠三角。
1: 它光一个上海的人口就比台湾还多嘞，对，到这个程度，是啊。
0: 所以觉得两岸合则两利了，分则两害。林肯说的最好，一个分立的房子，如果能够站立的，
1: 是对。
0: 你说建构在一个中华民族。有些人也许不认为他是中华民族，但我觉得我是了哈。那有人觉得我不是，我是拿他岛国的，那我没办法，我只要验 DNA 我是中华民族。你可能会觉得他不是，那不是我就只要尊重了。
1: 是，
0: 那在这个 conceptual 底下，你说将来台湾的生活方式怎么去保留啊？对岸会不会改变？其实真的时间会改变的。
1: 对
0: 啊，就很多时候我们问上帝，跟时间解决问题，人怎么可能知道明天跟死亡哪一个会先到？你不会知道，但是你只要留足够的时间，它改变就会发生。
1: 了解，所以你
0: 敲门呢、啊？圣经不是讲吗？敲门敲了够久，
1: 对，
0: 只要敲了够久，
1: 对，
0: 就有开门。
1: 对，是，所以我觉得您今天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讲，其实是有启发性的。No voice, no choice。
0: 对 ，No voice, no choice。
1: 我觉得这是重点，对不对？按说台湾的这个教育普及的程度，在全世界来讲算是前面的。那这个应该构成我们这个民众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跟条件上的一种主张，应该要。
0: 我们现在我有 voice 都是在酸民上在 threat 攻击别人，其实这个少一点了。
1: 是
0: 那个不是裸体，这个尸体没什么烂的。
1: 对，真的。
0: 看看主体，
1: 对、
0: 啊、未来整个那、这个历史的潮流跟主流啊，
1: 是
0: 不会因为你的这个不出声音而改变。潮流一旦形成了，就很难逆转。
1: 对，的确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讽刺这个在学校里面的这些学人们，说那是象牙塔哈。可是今天我们跟姜老师的这一席谈话，我相信各位，你可以发现这个就算是象牙塔，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姜老师讲了很多的东西，其实他是不管是从学理，不管是从自己经验法则，他谈到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真的很深刻来思考啊。因为国际的情势，因为这个地球村的关系，已经没有离我们那么远，就是就在我们身旁。所以任何一点的变动，其实这个蝴蝶效应其实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姜老师能够在从美伊战争开始，我们一直谈到台湾的这两岸之间的发展。其实这每一件事情都跟着我们能够有没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这都息息相关。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的考虑啊。那在台湾我们常常讲，当然外国人也在讽刺我们说，我们就是一日民主，我们就投票那一天是民主的，其他的都不是民主的啊。好，就算是一日民主，你也要注意，不管是任何的当有选举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行使你这个权利。我觉得这个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啊。这个一时的激情不能够为我们长久的安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我想这个是至少正面影响是不会出现。今天谢谢姜敏先姜老师给我们的这么让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一些题目。
0: 对，
1: 谢谢你，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